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31日，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地区啊阵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4度，嘛是热哈。古历是6月18日，今日呢卡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可林妈妈有讲到哈，就是讲啊，这个卵啊，卵大天时啊，哎呦，产生啊欠下呢。大天时啊，鸡卵的供应，敢那卡不足啊，天气当然有关系啦。啊，北部地区呢，陆续讲有欠卵的状况，其中呢，这红壳卵、红壳卵呢较欠。哦，所以部分的这盘商呢，安怎讲呢？哎呀！介绍呢，加价调货哈，介绍个他咯啊，主要呢欠货嘛，啊，真侪消费者嘛反映啊，最近咧大卖场的通路啊，买无鸡卵呢，啊，鸡鸭顶呢空空，讲安尼先，已经有差不多2礼拜啊，哇啊，即嘛是啊，搁欠鸡卵啊嘛哈，好啦，所以呢，饲鸡鸭协会包括呢卵商工会啊表示啊，用天气热啦。好啊，鸡母呢，这个换毛换羽嘛，啊，所以造成呢，产蛋率下降。讲实在啊，就是啊，鸡卵生较少啊，所以农业部嘛表示啊，用短期来啊，啊，短期来呢，可能规格蛋是不足的。啊，当时的蛋足，伊讲可能8个吧。啊，鸡母呢恢复呢开始啊，生卵才会当呢一切正常哈。啊，因为最近呢，大家都是咧欢迎，譬如讲咧全联。啊，全联的这大卖场呢，买无卵哦，啊去一边，啊去两边，就位太太讲我去三边啊，嘛买无呢？哦，啊个连续呢，无换迄间看卖哈，嘛买无鸡卵，啊是讲啊，是不是个像以前迄个欠卵的现象哈？我、啦，这个蛋农是安尼讲哈，从今年5月开始，市场的这红壳鸡卵的供应就已经开始啊，较困难啦。啊，6月、7月呢？哦，较严重啊！哦，而且介绍当然暗盘呢，就一直塌了。啊，别看人呢，也嘛开始呢供应，但不不足。所以呢，这个、中盘哈盘商呢，就是来介绍个塌了啊，手能啦。啊，市场的鸡卵嘛调整介绍，已经为每一箱530块。后来调整来到730块，哎呦，这增加了37.7%。伊讲不止啊，这红壳卵，红壳卵甚至啊，每一箱是1200，安尼是吼。所以这呢，介绍拢来到呢，当讲是主年欠卵的时候呢，嘛差不多这个介绍。哦，所以卵农是安尼表示啊，因为今年啊来到热天啊，你甲看这热个安尼是，吼、哦，咱人嘛冻袂掉啊。哦，早前有一挂所在甚至个落大雨啦、淹水啦，哦，所以天气变化这么大，哦，鸡啊呢冻袂掉啊，啊，新卵绝对减嘛。好、哦，这确实是安尼是啦，吼、哦。好啦，所以呢，伊讲部分呢，这种啊，这个种鸡场。去年呢，前后时呢，就讲有什么禽流感啦、啊，还是讲咩防疫啦、啊，哦，种种的一挂问题啦，吼、哦，所以地数就讲这个雏鸡啊，是蛋中鸡供应都不足，哦，加上呢，早前两个介绍啊，较无遐好啦，哦，所以讲啊，无提早呢做淘汰啊，还是讲安排呢鸡只换鱼，哦，所以时间上呢嘛，都拄啊接袂起来，啊嘛，因为这段时间呢。天气这么热，鸡母呢，鸡母换毛，所以呢，产蛋率下降。啊，现在呢，就讲传统饲鸭呢，应该还好。哦，啊，但大型的通路呢，就可能较无理想哈。所以工会这边的董事长呢讲，用大型的通路买无能，主要是因为安怎呢？即马通路拢采用的是洗选蛋，哎，所以哦，洗选蛋通路是安尼先。但即马呢，市场上这老鸡母生的卵较侪呢，啊，因的鸡卵吼，伊个壳较薄啦，
卡卡波呢，你无适合洗选呐、啊，所以供应量也就减少。哦啊，这礼拜来讲吼，鸡卵的批发价少，起价呢每一斤46块，产地这边呢嘛每一斤才36.5块，这个卡答案的是哈。好啦，所以这段时间呢，就是讲，这个红羽鸡，你饲的数量呢本来就不如啊白蛋鸡啊。哦，啊、有到禽流感啦、啊、热啦、啊，有到呢寒天寒流等等哈，当然啦、啊。这红卵、红壳卵呢，就是会较受到影响，也安尼先吼。我啦，所以目前了解，就是爱加八个，可能各方面呢会较稳定一寡呢先吼。我啦，另外一个较无稳定呢，应该就是股市咯，哦，股市啊，啊，股市呢起起落落，又结果受到美国那边啊，包括呢韩国这边吼、啊，所以台北股市呢冇淡薄啊，起落之间呐、啊，大起大落，有无吼、啊？这个咱过去。咱台湾的院长陈聪啊，跳出来做，伊当然伊这个经济方面伊也是真专家啦哈，所以伊咧讲啊，大家投资啊，台湾的投资啊，即嘛世代同堂，这个有影呢，风险咪较悬，哦，世代贷款的贷啦，哦，提车来贷，提厝来贷，用信用贷款。啊，买股票搁提来借，搁提来贷，好、啊、嘛，有安尼先搁凹落去哈，所以一贷再贷，三贷四贷。不是三代人 是三四代款哦。所以讲啊，确实讲啊，咱啊以啊巴菲特指标来看呢，台北股市上升，上个不破。哦，佮加上咱这几年啊，哦，政府的一挂政策，包括个呢，而且 ETF 这边即嘛一支啊，一直咧涨出来，哦，即主动性的啊 ，ETF， 迄就是讲专家咧替你来买股票。操盘的安尼先哈，啊，当然啦、啊，这个好的股票，即系专家大家嘛买迄几支嘛，哦，啊，是唔拢会偏一边去，这嘛是 A 啊，所以咱啊是迄种啊较传统式的哦，高殖利率迄种 ETF 呢，其实是较保险的啦哈。好啦，当然这个市场就是正侪人咧热扑扑，哦，所以呢，陈聪是咧表示啊，伊讲这波呢，特别股市啊，哎呀，投资真正热扑扑，哦，所以中央银行总公布的第二季。啊，因这有理当书会议嘛？啊，内面有一挂记录，真侪理事嘛讲，哎呦，咱这股市啊，安尼先啊，你借钱啊，你拼股市，啊嘛，提醒老百姓，你过度来借钱来做理财，好、啊，当然这是理财了哈，啊，不是去博缴嘛哈，但是呢，你讲啊，以不动产来压、啊、来借，你那市场呢，一旦啊反转的时候呢，啊，这连锁反应是真可怕呢。是不是大行拢借你买？甚至买股票，提股票过来借。哦，啊，立利息了吗？哦，啊，一顶、两顶、三顶，凹落个、凹落个、凹落哈。真正到尾啊，你要回头呢？发觉就讲无法度呢。是安尼先哈。啊，伊讲到诶，巴菲特指标是虾米意思呢？就是讲一个所在，以股票诶总价值、总市值来对伊啊。国内的 GDP 就是咱国内的生产毛额啦，来了解讲啊，这股市是不是已经脱离了以实体经济？啊，这款的算法呢，差不多会当20年以上啊，诶，这种参考安尼先啦哈。或者根据呢巴菲特一些指标来讲，咱以咱台湾来讲哈，就是讲你安尼先总市值来度咱的 GDP， 卡数讲。那是咧75至90当中，代表什么？代表合理啦，代表合理哈。啊，那超过呢80%，就代表讲有较悬哦，哦。啊，那超过200%，啊，就讲就淡薄啊，真正吼，你淡薄咧生气啊哦，哈。啊，那统计个7个利息来讲呢，代表过去的巴菲特指标是偌济呢？是几倍呢？唔是他都要讲的一倍两倍哦，是超过4倍啊。啊、哦！一旦超过4倍，就是真正有卡呢，想收起啊，啊，想收起哈。所以呢，啊，像前一段时间啊，咱针对呢有一挂限制，咱金管会啊，嘛较放松啊，好，譬如讲哈、啊，这个台股基金啊是 ETF 啊，种主动型的哈，针、啊、对单一成分的股票，哦、啊，你会当买几十年嘛，哦，一个放宽嘛，哦、啊，更加呢，哦，拢。
六厘金。好，那么称呼叫做台积电条款。啊，这嘛是政策会带动的股市啊，啊，一个做法咯。我也能信哦。哦，啊，那台积电呢？哦，大家拢买台积电。台积电呢？你咱代表股市的占比真高嘛？所以台积电啊，裁掉的，你感觉讲代表股市啊，还是稳当当。是不是啊？但是你若扣除了台积电迄个点数呢？哎呦，哦，一台北股市呢，都无啥讲哦，哦，安尼先哈。好啦，这个股市呢是真好的投资的所在，但是你要安尼拼呢，恐惊你家己要注意了哈。过来讲的是高铁的新车，哦，相片出来，影片出来，看起来呢水呢，好、哦，车做了真水安尼先哈。好啦，这是咱台湾高铁。新的车型 N700ST 啊，这个车型，咧日本的山口县连刚唱出来嘛，啊，日立哈盛大出场，包括咱台湾，包括日本啊，这官员呐、代表啦吼拢来安尼先哈，这个新车明年的七月初都上山，啊，十二座的新车上万。民国177年九月，都专属呢隆重啊啊上山再去。届时呢高铁啊，每一礼拜班次为即马134班，渐渐增加啊，1134班啊哈，渐渐增加呢，会超过1400班啊。但是呢。我看也无够啊！好啦，所以伊将提升差不多25%的载运量。即马咧高铁开始啊，即、這个载运量无够嘛，真明显嘛哈。刷到呢人数个一直增加的时候，这人数都愈来愈增加哈。咱交通部长嘛到现场，包括呢过去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嘛到现场呢来做致意，很的是哈。咱台湾高铁呀、啊，明年通车呢。诶，满29年呢，有进步。哦，所以这是高铁2.0新的车厢。咱今年啊，这新的车厢有两座啦，啊，明年来8座，后年过来2座陆续来，啊，5阶段呢，安尼，上山载人去。啊，头一批新车8月15日呢，会来到高雄港。啊，到时哦，大家可以看迄、那个看高铁的列车呢，是哈。啊，12座上班，咧117年九月专属隆重呢，啊，会来上山载人去哈、啊。当然明年哈、啊，高铁的班表就会大改点，一直增加嘛。啊，2-3年当时咧，比如2种车型呢，拢会走。啊，稳定了，伊咧评估。有34座的700T 的列车呢，会有重置计划安尼先哈。过去哈、啊，民国93年的时候，这700T 高铁列车为日本的是神户迄阵啊出厂的，啊，迄阵啊当属定高铁，当属定是英奇，交通部长是003啊，唔知大家有印象无哈、啊？当然这边呢，这出厂因为日本啊地动嘛。哦、所以呢，部长呢并无到现场，是副部长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呢，即马目前啊，就是讲，新的应该整个拢看会到啊啦。时间呢，大概是希望讲啊，哎呀，时间呢咱较紧啊，对不对？当然啦，即马呢也表示，因为有一寡呢调查报告，高铁通车了，带动大家旅游嘛。哦啊，带动呢家啦、大啦、旅游啦那些哈。也安尼个算起来，一年呢一旦达到呢偌济呢订单呢，差不多4500亿产值啦。啊，人来来去去，哦，佮加上呢配合到咱台湾即嘛，规个科技啊各方面呢，种串联，哦，所以高铁呢真正是太重要，太重要哈。从咱呢台湾这四道动脉，这条高铁啊，就敢那咱台湾的大条血管。好、哦，这大条血管呢，未当未通哦，未通就中风哦，哦，所以大条血管，唔只有人开始咧思考讲啊，哎呀，这大条血管这尔啊重要哈、哦，是不是呢？未当干那一条高铁啊，冇这种的声音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寿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真巩固。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鼻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胃酸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
0: 嗨，诶，
6: 我请教你啦，因为我今天有叫诺诺啦，哦，啊个被他干哪个，就是那个什么精啊，
0: 哦，林国精，
6: 林国精嘿，啊，我叫大夫你啦，
0: 是。
6: 之前啊，哎，本来想我拢去食，啊，我老公讲，伊要食诶药呢，哎，特别上好呢。
0: 林国精，恁老公咧食，真有效是不？
6: 嗯，啊，伊哦，伊头先不会食，伊头先跟他食，食老老，伊头生个胃干，胃太干那尼啦。
0: 哦，是是是。
6: 啊，伊感觉讲暗时拢袂，啊，这肩靠头拢会酸啊。
0: 是。
6: 我讲，哎呀，我甲讲，啊，阿个阿婆，你食看卖讲。
0: 嗯。
6: 哦，伊讲阿婆好。哎，就是讲，什么都好去啊！阿妈不出过少哦，真的，这药很好。
0: 哦，真好，真好，真好消息，好消息。哎，
6: 现在啊，我食维他干哦，嘛真好去啊！伊个肝拢一日，食多药，我真一日嘞。意思讲，哎，我意思讲，哎，啊，哎呀，好去啊嘞！我那个所有剂拢有体会检查嘛，
0: 哦，是，
6: 啊，都什么都好了，你就也拢足好个呀！谢谢啦。
0: 啊！伊肝一粒一粒是啥安怎？医生安怎讲？
6: 伊甲讲，伊讲迄是水拍啦。
0: 哦，了解了解，好好好。
6: 伊讲水，伊讲水拍食多啦，啊，但是你甲讲，哎，足多呢。我讲不要讲，伊提药，因为病药我买食，
0: 好乖。啊，所以
6: 好啦，
0: 你是食咱的维他干、苓果精，
6: 嘿，
0: 哈，
6: 哎，我食这两项，
0: 啊，那个。No,
6: 哎 ，No, 我能吃，
0: 是，
6: 我能吃，嘿，我能吃 No, 就好，又结婚嘛，啊，就结婚，结果啊，刚刚谈起啊，我讲，哎，阿个你刚刚有谈的，我来改，阿两个做搞的，阿来买药来吃，伊讲，我好不不来吃吧，
0: 是，
6: 一罐吃八罐就较好啊，啊，一罐一吃第三罐啊，
0: 我今天
6: 叫信辉要去给他提几万块来，
0: 啊好，安尼好，身体够好，啊，恁先生今年几岁？
6: 我先生77。
0: 啊，结婚结几年
6: 啊？哦，是做生意就结到即摆，伊结少啦，结三四季安尼。
0: 好，那即摆愈结愈好，就尽量莫结婚咯吼。
6: 安尼啊，伊结会使啦，我是讲问讲看会使未？
0: 会用个呀，结到真好啊，就安尼结。
6: 我即摆讲要去改用，这样。
0: No，
6: 啊是。有要这会要这
0: 讲。哦，雪梨旺，
6: 雪梨旺，嘿，会使改。谁家爹怎样？你我今这个价位，
0: 雪梨王跟林国金到店家上盖好啊！
6: 啊，你哎，我来关，我
0: 好啊，
6: 叫新哥家关来。
0: 好啊，哈！
6: 新辉到你古吃得啊，你嘛叫过来。
0: 啊好，
6: 谢谢你啦，感恩啦，
0: 谢谢，好，拜拜啊，拜拜，
6: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好啊，亮啊，
0: 嗨，
7: 好朋友
0: 嘞，好朋友讲啊，朋友讲啊，你要注文什么起来？
7: 一罐维他干啦，
0: 维他干一罐2800啦，哈。
7: 哎，我 我补我一粒一粒的。
0: 哦，他刚补一粒一粒，为他刚好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哦，哈。
7: 哦。
0: 明仔再给你寄哈。
7: 哦。
0: 后日就收到啊，朋友讲啊，我有你的电话有地址，我明仔再就给你寄哈。
7: 对，我寄几下行啊。
0: 啊，你好，谢谢你，谢谢你哈、
7: 哦哦。
0: 好，拜拜，拜拜。哦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三个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生口水，汤嘛，结果就醉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13: 香菇精，啊，放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位串啊，啊，即个拢未，啊，都未，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
15: 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7: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这阿嬷的问题啊，阿玲啊，佮补充一下哈。咱是大人，老大人哈，歹困，歹困的原因当然真多真多哈。但是咱的医疗单位嘛，一个报告，用咱台湾的阿公阿嬷呢，这歹困啊，其中有三分之一，伊所产生的原因是因为酸痛，酸痛啊，牵涉到神经啊，啊，所以造成的暗时啊歹困。哦、所以呢，一般人想讲啊，我就是心脏无力啦，我就是糖尿病啦，我就是欠血啦，我就是胃肠啦，或什么问题造成呢？困未起的，当然原因真多真多啊！你咧食雪梨旺啊，这无唔对。但是啊，有三分之一的老大人，伊歹困是因为酸痛引起的呢。哦，啊那即马大家拢长退休，哦，酸痛的一定更加多。哦，所以筋骨来够用。哦，上个基本的三招一定要补充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现在讲一条地方新闻，咱台中啊，因为台中捷运呐，这条哪线啊，这也真要紧哈。台中的捷运呐是大都市，咱是算讲较落后了哈。因为头一条做这么久的，看到不先啊？我来，即马台中市长呢，即马台中市长所选了换人啊呢，吼、哦、啊，所以等于讲啊，咱卢市长哦，即捷运啊，伊也是尽量吹啦吼，即条线啦，迄条线啦，迄条线的是哈，都真要紧呢，就是即条哪线？啊，即哪线呢？即马要不建立主线即个土建工程呢？好、哦，要不实际的开工嘛哈？但即马就是议会开会啊，讲即条哪线协定的预算。1615亿已经是不够用、哦、需要再增加多少呢、啊、再增加1000亿、哦、所以议员当然赶紧问、啊、到底实际上你是欠多少、啊、我们现在捷工局的局长、哦、这个苏局长是说、嗯应该就要增加呢超1300亿、哦、而且通车时间点呢可能要延后2年至2年半，哇、哦！大家听到都吹啊，开开啊，啊啊，那安尼是好。但是后来咧下午的时候呢，局长又讲啊，差不多1000亿啦。哦，按下安尼是到底1000亿啊，1300亿，还差真多呢，差300亿呢，是不是啊？好啦，所以市长是表示讲呢，虽然讲伊年底呢就下令啦，但是议员呢啊，面对相关的单位咧，赶紧呢啊，将时间切到等来。刮偌济算偌济，啊，只是讲，那确实讲，这条，啊，这条哪线，啊，医生呢，伊专等是24公里通嘛，啊，还未到25公里了哈，哎呀，1615亿，因为你土地啦，哦，机电啦，高段啦，车头啦，等等等，哦，这真侪真侪费用，这也是有影哈，但是安尼要做来呢，啊，空间该增加1000亿安尼先哈。好啦，啊，所以这当然市议员呢，会对问呐，对问，啊那安尼哩会拖偌久嘛？哦，局长是表示讲，因为即马经费那哩抓起来是无够的，会向中央提出呢修正的一个计划，所以哪线通车的时间点嘛，可能会较拖啦，哈，拖到2年至2年半，啊，届时呢，咱就分段通车，高架的，啊，高架迄段。啊，完成差不多是2034年啊，进程先通车。好、哦，啊那礼拜市区啊，为东海啊礼拜，好礼拜市区啊呢啊，都延后，因为迄都是咧行地下的啊，都延后才通车安尼先啦哈。不过你毛议员你讲哦，啊那安尼先列起咱这医生啊，那个增加啊1000亿来讲了哈，这个单位的开销都非常之大呢。因为这样就拢总2615亿啊，每一公里的计数已经破100亿呢，安尼比高铁啊还佫较贵呢哈，所以呢，这个预算出来了后呢，恐惊的后续啊佫啊真侪个看安怎处理的哈。过来来讲的是毒驾加毒开车，行政院长长表示啊，用咱全台湾6大呢掠毒的机关。包括全国的司法警察，为六月开始，咱启动的是掠毒品，包括毒驾，啊，一直到即卖呢，伊讲啊，加毒开车出代志的事件，已经减少了呢33%。啊，因为六月开始，咱就是讲源头这边呢爱喝阻，哦，啊查呢爱强化，啊掠到呢爱重罚，哦，3大方向嘛，哈，提出14项的作为。啊嘛，通过真侪手法，哦，吊车啦，吼、哦，什么什么的信号。后来说，哈佛表示讲呢，今年咱进行第14波，哦，安基掠毒的专案，拢总掠到呢2255个人，查扣的各种的毒品呢，来到1744公斤。其中呢，咱讲的迄个电子烟，依托名字是240公斤。搁抓到这毒品的工厂，包括咧包装的啦哈，188位，
啊，这确实呢，你咱台湾啊，小小的台湾呐、啊，遮侪毒，哇、啊，甚至遮侪工厂啊，你要想看卖啊，真离谱哈！啊，因为咱经政府五月下旬，迄阵啊，就推动呢专栏的量，一直到七个月二十二呢，咱总查到的毒价是6730件。哦，伊讲啊，这安尼算起来呢，那比前一个月是减少了33%呢，是呢。在电台新闻嘛是听到呢，这些、个、哈、啊、吃毒啦，啊，吃个唔少人嘛，啊，刚刚呢，刚刚真醉迄种感觉嘛，啊，车拢乌白弄嘛，系必然的是吼、哦。当然啦、啊，海外要入来毒品呢，一定要动咧海关嘛。啊，去年呢，透过跨境合作查到毒品。超过10000公斤，好厉害、哦、你看我嘴讲哈，我啦，这当然要配合哈。啊，今嘛大家讨论较侪是针对讲学校呢，即系读书囡啊，包括呢各种各校，所以学校呢要安装呢保护学校安全。哦，因为这牵涉到什么外面呢一挂帮派啊、流氓啊。哦，啊，这骗这同学啊，叫他去卖啦，叫他吃啦，等等啊的事哈。所以咱今嘛呢，嘛开始有第五波转，咱里面也特别补充哈，第五波转，就是讲一挂推落来啊，伊可能是警察，可能是这些军人啊，还是讲教官，哦、啊，所以呢，请伊回来学校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安怎个保护安的事就对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这个大麻哈、啊，今嘛大家拢在讲啊。电子烟啦、啊、伊托明子啦、啊，吼，都袂记得大麻，吼、哦，这大麻销路嘛真大。基隆海关这边，哦，这毒贩啊利用什么呢？哦，有一挂呢，咱一挂废纸，啊，废纸呢，几包几包安尼是嘛？哦，啊，这进口入来，咱就当再利用的这個，哦，伊就用这個呢来招收这大麻。啊，你啊就是越南的外劳呢，啊，越南呢来台湾的外劳也偷走嘛。真多啊，几十万人啊、哦、所以这阮廷孝啦、范文胜啦，包括呢咧清洁公司上班的董兄诶，叫做黄文杰等等，交接到泰国，哦，国际毒贩啊，即个外劳是越南人呢，啊，交接是泰国那边的毒贩啊呢，这越南话甲泰国话会通吗？哦，所以这看起来表面是安尼先。可能内部呢，个不止呢，诶，这两派呢，是不是？吼，啊，咱抓到这边是三年上大战呢，乌市的计销超过5亿，这当呢将近400公斤的大麻，哦，伊这废纸呢，几捆嘛，啊，伊就个藏一下，啊，招数里白，安尼是吼，这当讲是海关这边，伊讲这个运毒的集团呢，今年4亿。就是安尼先，哦，捆绑，啊，以废纸的名义啊，啊，海运入来咱台湾，哦，咱抽检呢，咁怪怪哦，啊，怪怪的通报，哦，通报呢，卖个拍钱惊，啊，然后呢，然后再来抓人安尼先，哈、哦，所以这个毒品的代志，诈欺的代志，啊，在咱台湾呢。真正是有较严重了哈。过来来讲呢，啊，这件代志嘛真严重。那你护国神山台积电呢，即嘛真侪技术，买单讲是商业的机密，即跟那国家的机密同款的重要啊，无输国家的机密啦。啊，大家嘛想尽办法要跟你偷听啊，是不是哈？所以台积电呢，这离职的工程师陈立明啊，一这个判决出来。因为陈立明一跳槽去倒位呢，日本东京啊，威力科创这间公司交接到呢，咱台积电内面的工程师吴秉俊啊、葛一平啊、陈伟杰啊，偷摕到台积电呢2纳米的哦，包括4埃米晶片哦，哦，这拢是先进的，就这机密哦，所以即马法院呢，今年4月依照的违反国家安全法。哦，因为国家重点的关键技术，你也偷提，然后呢，吼、哦、去炸去国外呢，啊，将这罪名，吼、哦，将这陈立明呢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当哦，啊嘛应该当，啊、哦，不这还得了，啊，这陈伟杰2年，
吴秉钧

啊，有来和解，和解那个判罚，罚1亿5000万。啊，缓刑三年确定案的时候，啊，东京威力的主管叫做呢卢怡颖，卢怡颖啊，伊本身呢，诶，当然啦，即嘛判刑，啊，判刑10个月哈、啊，不过是缓刑三年案的时候，好啦，所以判过来对咱了解也规定，这个陈立明，伊本来是咱这工程师，伊然后跳槽去东京威力做什么？做经理。但是你要有所贡献啊，好，啊，伊阵啊呢，针对台积电的2纳米的制程，为了要确立到呢，台积电2纳米的制程，会当改善因家己公司啊，目前呢，啊，这不良率伤高嘛，台积电厉害的这点，哦，咱的不良率呢，数字很漂亮，你讲像韩国，韩国呢想尽办法要甲咱打败有无？钱嘛真敢开呢，嘛一直落去研究啦，要安怎进步啦？但是同款做出来物件呢，韩国的不良率哦，就是给咱真多。所以呢，这個、大客户你讲像 Apple 苹果，哦，苹果呢嘛，我惊欠起啊，对不对？啊，你也我也买，也我也买，结果苹果就是有一边呢，踢到大地方，用韩国的逻辑，哇，那手机啊一直出代志。哦，才发觉就讲哦，安尼袂用呢，也是都要台积电呢，啊，无这呢没完没了，迄手机啊收起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呢，这个物件咧台积电来讲，当然是非常要紧的啊。但北京公司就想讲，哎呀，那个哦，那你看伊是安怎做的啊？啊，所以呢，伊阵啊呢，我头找本身的台积电来对工程师。啊，工程师呢，咱有配这个啊，笔电合理嘛，配电脑合理嘛，是不是啊？所以呢，伊就找啊吴炳瑞因拍开台积电配发的这电脑，可以入去内部系统。哦，啊，好，这个陈立明啊，用手机啊翕，赶紧翕，赶紧翕安尼是。啊，所以将资料呢啊，给对方安尼嘛，哈、啊，这当然不可以啊，要得讲哈。另外一张不可以是华联呢。这地当啊，这存款的代志，大家关钱呀、啊。好、哦，2206，这地当你要花莲呢，接收到27亿，大家捐款。其实钱个即马未开完的啦。啊，检调单位呢就怀疑讲，你这存款委员会，你也未成立进程呢，你社会处长，哦，就去顶面要求讲呢，不要紧啊，先刷用100万，哦，先发到位的钱。然后这个做小等于啊，哦，这干没当啊呢？哦，可能嘛不适合吧，哈、哦。好啦，啊，今麦的检察官嘛发现讲呢，这专户小白，哦，不清楚的金额呢，竟然呢要到1000万，而且呢真多这存款呢，好亲像安尼生啊，安尼细嘞细嘞，胖嘞胖嘞哦，好、哦，所以今麦呢，要落去查嘛。啊，查即马针对的是社会处的处长陈家富，问刷了呢，40万呢，可以交保。哦，啊，这主要嘛，牵涉到另外一个大头家童子贤呐，哈，童子贤呢，关机嘛，啊，关机呢，后来讲无啊，那有这笔钱，啊，无吗？来，我关呢，证据拢提出来，那也无，啊，所以钱呢，哦，过来是0306。0306地当嘛收到27亿呢，哦，啊到呢，2022年也够将近10亿还未用完呢，啊，所以呢，这钱呀、啊、是专款专用啦，哈、哦，唔是讲啊，这钱大家都是要来做好代志的哈、哦，啊，买当迄个好代志，迄、那个好代志，另外迄个好代志，啊，可能袂当安尼先啊，你家己想安怎用就安怎用啦，哈、哦。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

0: 像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1: 规身躯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2: 温差听歌啊，看袂啥会起来，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3: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更甜。
0: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嗯。

0: 我吃什么王干妈好足白啦？
1: 雪梨王咖啡拢会啉滋滋。
2: 啊，我今嘛袂啊呢。
3: 雪梨王，困起七点钟。
2: 雪梨王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经拢发出来啊。
4: 雪梨王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梨王啊，今嘛拢袂啊。
6: 雪梨王今仔吼，我头毛结得暗的呢，啊，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7: 吃的雪梨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8: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公司八八节活动呢，就是得力灵高精、得力雪梨旺、三秋钙富，咱的得力铁三角的特别做的啊，你八八节拢有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特别讲到就是讲啊，这学校呢，读书囡啊，吃这电子烟啊，吃毒品啊，啊，这当然咱的啊，想办法阻止这代志啊。啊，这老师，啊，老师要教书啊，啊，针对这方面呢，啊，虽然今嘛没有第五级的保全，啊，像退休的，包括呢警察啦。阿兵哥啦，教官啦，哦，来去学校斗三工安尼先吼。当然，针对呢学生囡仔这方面的筛检检查就对啦。哦，你不当凊彩讲检查，即卖连看书包嘛袂当啊。哦，过去拢会当敲嘛，哈、哦，当然安尼唔好啦，敲书包当然唔好哈、哦。啊，要安怎会当合法合理？哦，对部分的小朋友，哦，会当啊做这方面的快筛，这是有需要的啦，哈、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

0: 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咱来讲一个法律的规定哈，针对着呢，这个是大人翁星哦，财产。啊，咱呢前两天嘛讲到呢，这方面的一挂修正哈，这嘛是议会，行政的议会长呢拍板，就是讲啊，这遗产包括政务这方面的一个修正，统计这个条款叫做大老婆条款呐，哈、啊，大老婆的大母啦，啊，大母，为什么讲到大母呢？啊，什么睡衣呢？啊，什么睡衣啊件呢？啊，所以呢有这方面的一个修正，哦、啊，增加就是讲。翁姓情啊，翁姓情啊，可能呢，这个那、啊、是大人啊，翁姓啊，但翁姓情两年呀、啊，情务啊，情务特别的这种啊亲情，譬如讲爷太太啊，是讲啊某一人都是较顺序排落继承人啊，包括继承人的太太哦、啊，这种的财产呢，确实讲是翁姓情两年。安尼，这呢，这金额拢爱照到受政府的财产占到伊总遗产的总额来计算伊的遗产税哦。哦，所以遗产税虽然是政府的，但是是咧往生前这两年呢，所以政府安尼夹入去啊，算是遗产。啊、哦，由受赠者哦接收到财产的这个，你也负担到呢。遗产税的税金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片面就是讲，被继承人呢，照着呢，在生的时候的证物啊，和这个特定的亲属，要来先撇到这个遗产税案的时候，好啦，所以这个修法的法官呢，是为宪法法庭2024年10月判决，判决呢，当时是安尼哈，就是讲有一位陈先生，啊，咱讲这案例大家较清楚哈，这陈先生呢。哦，当然伊娶一个太太，太太呢，两个斗阵啊，就是讲够有生一挂囡仔。但是呢，这位陈先生后来，佫有一个查某囝啊，这查某囝唔是恁婚姻内底查某囝哦，六岁，哦，又干呢六岁，六岁呢。哦，啊，这位陈先生伊往生的前一年，伊上呢价值3亿的股票。哦，这好野人啊，淡淡的哈，将3亿股票呢，啊，那呢，政府和伊的太太大某哦，原配啊，大某哈，好啊，但是呢，后来这淡淡的往生啊，往生了，伊政府的时间是咧往生前的一年了，哦，所以咧两年来嘛，啊，两年来呢，伊这里都要夹入去啊，算是就遗产税，哦，而且遗产税等等的翁星啊，也太太啦，也家里死谁啦，包括呢，伊这个六岁，甲别人生的幼婴啊，这查某囡仔，哦，但是伊大某，甲大某生的这个囡仔，拢总安怎呢？抛弃继承，抛弃继承就是，是大人的我袂继承啊，啊是讲这个当娘的陈太太，用哎，阮翁的我袂继承啊，啊抛弃继承。抛弃继承是表示什么呢？就是讲我一通领，我嘛不爱领啊！伊有欠人的啊，我嘛不爱拿。哦，啊，我拢不爱滴就对，迄个抛弃继承嘛。啊好啊，但是确确实实淡淡的有真侪钱。哦，今日是谁继承啊？嗯，啊，刷到大某甲大某生的拢不爱继承哦，安尼就唔就剩这个六岁，这查某囡仔继承。啊，这查某囡仔继承。伊早起那嘛是分掉，有分掉钱哦。但是呢，伊起码所有财产的继承的迄、那个遗产税，才变作拢这早起那爱来负担呢。哦啊，这些这早起那真正凄惨嘛。
伊所继承到嘛无遐多啊，因为即马算算诶，哦，伊只爱纳诶，哦，遗产税啊几啊千万，啊啥变啊呢？吼，所以即马就是讲，现在规定是遗产税，哦，虾米人爱纳，哦，就是讲遗属诶执行人，啊是讲遗属诶继承人，啊啊是讲受遗赠者。啊，是遗产的管理人，哦，这个法律拢有规定了，什么人爱负担，什么人爱负责的就对了哈。但修改了，啊，遗产呢，就加分作是拟制遗产，加其他遗产，哦，拟制遗产比继承人，就是讲伊太太啦，即个囡仔啦，哈、哦，比继承人，啊，继承人当中呢，就是他多人所讲的，恁两年来。啊，伊所证物的安尼是呢哈，好啦，比继承人呢，就是他多人讲的等等的嘛哈。伊死亡前两年来，啊，所证物的后裔太太，是不是啊？啥个股票？哦啊，这种财产就是拟制遗产，拟制遗产啊，未翁生嘛，啊，然后证物嘛，啊，两年时间来嘛，是不是啊？哈，啊，即嘛呢？等等的翁生啊，啊，他都要讲一笔钱，讲一笔钱呢，都要算咧遗产。而且爱照呢遗产哈，偌侪比呢，伊也去纳这条税金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咱财政部赋税署署长佫特别说明呢，哈，伊讲卡叔讲，这个比继承人就是担当的，唔哈，伊也翁生啊，啊继承人呢，就是太太啦，啊是讲啊，伊甲因太太两个囡仔，啊财产的总额呢是5000万，其中呢太太这边，哦受赠与的。拟制遗产，哦，对，他就讲上一下股票了哈，也、哦、这方面呢，财产呢，爱 Q 呢，1000万，好、哦、啊，包括一个翁姓了，啊个其他一些资产呢，税金买 Q 呢啊4000万，好、哦、啊，所以专案呢，遗产税诶税额啦，拢总甲算算诶，就是爱纳偌侪呢，啊、哦，爱纳200万安尼先，好、哦、啊，修法进程呢，干那一张税单。啊，但是未来呢，就比如两张税金咯，哦，就比如两张，一张是遗制遗产的税单，另外一张呢，就是其他遗产的税单，安尼是哈。好啦，这和大家了解一下，啊，这嘛是行政院这边拍板，也未讲整个就安尼做了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精神疾病这方面强制大院，八月开始是发瓜。来做裁定的，哦，这个人的精神的问题啊，啊、哦，问题呢，伊是不是需要强制伊啊，爱去大医院，哦，就卫生法的，哦，精神卫生法，新制度是八月初正式开始，上大的改变就是讲，牵涉到精神疾病，这个人伊有自由哦，哦，人身自由，你个强制，甲叫伊爱去大医院。哦，这方面呢，哈、哦，未当阁由这个行政审查会来决定啊。哦，即马改啊，改做法官，啊、哦，改采法官保留原则，就是法院去裁定就对了。而且呢，伊即马阁加入去啊，包括专家参加审议的制度。哦，按照安尼先，就是法官一个，精神科医生一个，阁一个就属于。患者权益的代表共同组织一个合议庭，哦，你咪保障这患者的人权嘛？但是你咪有医生、专家这方面的一个专家意见，然后最后法官来做裁决。未来就是安尼先做哈，为着讲新制度要顺利来上路，卫生福利部这边啊，差不多用一年半时间落去筹备，21次跨部会。的协商，15场呢模拟法庭的演练案的时候，这是真正哈，真侪真侪拢系思考咧头前啦。哦，所以司法院副秘书长咧讲啊，新制度一个法官啊、哦、做审判长，一个医生，专业的医生，包括一个是病权代表，安尼组织一个合议庭案的时候，啊，首先就是北部、中部、南部7间的家事法院。来做办理，啊，惊卡手无够，好、哦，甲补足34名，司法
包括行政人员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伊即马呢，包括讲新制度，那需要强制断言呢。好，强制断言的处理方式，如果是安怎哈啊，这拢呢啊有一个规定出来安尼是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退休的军警教官，别去学校斗三工呢。来抓毒品哈，因为毒品的咧学校，这嘛不是什么秘密啦呢，连各中各校都有啊。虽然行政伊即马是政府委员纪连成呢，早前伊提出的第五级的保全来做学校的安全人员安尼先好。后来记者甲甲访问啦哈，伊是安尼讲，用学校呢全面扫毒，这是重中之重啦，重要代志来对上重要的。所以伊嘛到教育部来做一个讨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哦，未来呢，每一间学校，咱要增加这种的人员，两名至三名。哦，啊，这袂当凊彩人来做啊。哦，所以有退休的阿兵哥，啊是警察，啊是教官，啊，请因的回任。或者是讲一般人嘛用的啦哈，但是啊，你要有一个体力的测验。包括反毒这方面的培训，哦，你也真了解毒品呐、啊，哦，啊了解呢，哎，伊这個情况什么款呐、啊，啊，包括你有迄个体力不？买单讲你有迄个汗臭不啦？啊，经过甲你培训以后，啊，你买单来做这种教安人员的对吼、哦，来协助呢老师协助学校来进行扫毒啊，校安工作。当然，教育团体是讲。是不是一旦比较的学校呢？偌侪学生来做这方面的安排，而这嘛合理呢？因为即马就是讲每一间学校都是两个至三个，但这间校偌侪学生，迄间校偌侪学生，哦，是不是啊？一旦讲有无同的安排就丢了哈。啊，那学校的筛选哈，即马真快速的让检查有食毒无食毒啊。不过你就是要去学校来对，来拢叫来，学生囡仔来拢检查，这嘛不会通，因为这嘛无这个规定啊。啊，咱即马教育部就是讲，为教育，咱是要入去学校做嘴内检查无唔对。哦，有一个教育团体就来讲，你袂当啊，什么吼，就拢会安尼死啦。好，啊，所以咱都要看安怎袂引起啊有这方面的声音出来。所以即马就是讲，我即马要检查。五种的啊，特定人员。头一种就是讲，一般的有食毒的啊，违反了咱毒品防治条例这方面的，这方面的学生，各中各小、高中拢同款哦。好啊，这方面第一种啊，第二种就是讲，你学校一读他的休学，还是中辍生，还是中途呢，什么代志准啊，无读嘛，咩啊个申请登来读的，而且。咱有充足的啊，这个事实，林女工伊有咧食毒，好，我们再来个检查。好、哦，第三种就是讲有事实，认定讲伊咧食毒噶，好、哦，这当然会当个检查。第四种除了头端咱讲伊三种诶，啊，之外未成年的学生，就是国小、国中啊，未成年哈，认定有必要来实施呢检验小便。而且伊个法定的代理人，啊，譬如讲伊爸爸啦、伊妈妈啦，哈，代理人啊，实际照顾的人又同意。哦，你这囡仔呢，我需要个做些检查呢，惊讲有反咯，哈，啊，结果呢，人厝内人啊嘛同意，哦，这无问题。啊，过来第五种，每一级的学校内面，哦，编制内呢开学校车迄个。啊，迄、那个一定来检查，安尼是，唔是讲你就一定是食毒啦？但是因为你担任着校车的驾驶，所以啊，一定来甲你做检查，安尼是哈。好啦，过来另外一项，哈、啊，针对着好野山，啊，这股市咧起起落落，怎安尼？哦，昨日，啊，大昨日，哈、啊，等等，哎、欸，今日呢，哦，如果哦，这跟他坐营销飞车，但实际上赚钱有影赚真多无？有影赚真多？你讲遐电子公司，以前一张股票才偌侪钱？好、哦、啊，即卖呢？哦，即大头家突然间拢变做呢，
啊、一万富翁啊，一来一去，安尼是哈、啊。所以咱的出口也好，咱的投资也好呢，实际上呢，真正你咧两年前你想袂到啦，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这段时间以来，哇，这不得了，包括咱的出口迄个数字啊。看了拢感觉讲真诶吗？这是台湾吗？哈、哦，真正就是咱台湾哈、哦。所以呢，这经济一直咧成长嘛，包括咧今年咱预测会当够成长偌济啊，10%以上啊。但是拢是虾米人咧趁钱？半导体嘛，资讯通讯嘛。哦，所以你欢迎财政委员会呢，就开一个公听会。公听会呢，就立委咧提议啊啦哈、哦，就是针对资产超过一定程度诶。应该要扣一个富人税，富人税，富人税要扣几趴呢？哦，讲来扣5%的富人税，安尼是才会富人散的愈久愈远啊，分配不均，安尼是啦哈。这当然啦哈，真侪国家冇咧做这方面的一讨论啊，规模啊，资产一定规模以上的高资产族群啊，扣5%。这个风声出来了，那是有咧开始讨论啊！我看有真侪钱啊，会对台湾呢赶紧走出去啊！实际上目前已经有这个状况嘛啊，所以呢，可能大家较无注意到一寡国际新闻啊，像讲新加坡哦、啊，新加坡是即卖呢，这几行出入呢上界主要的所在，偌济台湾客。啊，套给新加坡，人也是合法的，合法的哈、啊，合法的理财呢，安尼做一寡呢，啊，资产的配置，包括呢，详细的日本的资料，哦，你东京买厝上多是什么人呢？是台湾人哦，哦，你两年前呢是中国人，包括你五年前嘛是中国人，但是啊，今嘛呢是台湾人哦，哈、哦，所以呢，这个财产的配置啊，当然跟今嘛呢。咱的生理啦，赚到钱的这些大头家啦，吼、哦，是个富家人啦，等等啊，你哈。但即话就讲，你的资产超过偌济，我要给你扣这富家人税，阿要5%呢是哈。有一个杂志啊，把做给咱台湾资产的这分配，就是你对偌济资产，你咱台湾呢，一旦讲你是咧头前20%，哦，分做五金嘛，20%。40%、60%、80%啊，上下面的安尼是吼，对你的资产打代票，爱3391万的资产，啊，才算讲你是好野人安尼是吼。不过依咱台湾即马目前的状况，哦，你那是做这种啊半导体的，做电子的资讯通信的，你讲伊3000几万，哦哇，这种人我看是非常的衰咯，可不是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骨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劲呢？三天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生口水，呛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肉会串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哈，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些老气破了，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特别做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
0: 嘿，你好，请讲来。
6: 我甲你请教哈。
0: 嗯，请讲。
6: 我一年哈。
0: 嗨。
6: 啊，三椒一年食四粒，啊，你都爱偌多啊？
0: 一年食四粒。
6: 一年食四粒，昨暗食两粒，啊，一年都爱偌多？即摆咧，你调袂过来。
0: 我紧，我紧，来我甲你讲哈。
6: 嘿，我老岁仔袂晓算啦。
0: 啊，放心来，四粒一年365天。啊，你要1460粒，
6: 嘿，啊，都爱几克啊？
0: 哦，来，伊个一盒内底有230粒哦，哈，
6: 嘿嘿嘿，
0: 我甲你算哈，230粒，安尼你爱买呢，6盒半，爱买7组啦，
6: 7组，
0: 买7组就有够啊，够剩一寡。
6: 啊，那香菇精一日食，那寒人我食3包，啊，那热人我食2包，安，
0: 三包，8组半，
6: 8组半。啊啦，那迄叫做维，叫做肝油啊咧。
0: 维他干哦。
6: 维他干，哈哈，反正要甲你问者。
0: 马健，马健，维他干。
6: 一日食两粒啦。
0: 一日两粒。
6: 我是保养的啦。
0: 啊，一天嘛，一年嘛是365×2，嘛是730粒啊。
6: 730粒
0: 啊。730粒，你那是买大个啦，280，迄是内底吼，是200粒。
6: 嘿嘿，啊，200粒，
0: 好，咱除以200，哦，是3.5组，四啊，
6: 是啊，
0: 嘿，
6: 好，谢谢，
0: 好，
6: 谢谢，
0: 好，拜拜，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你好，
0: 嘿，你好，来请，
7: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好啊，请讲。
7: 我今年66岁，但是我今麦倒脚吼，这个头有感觉讲浮了爬起来，跌跌安尼吼。
0: 是，
7: 这是要食瓦骨还是食这个三椒钙好？
0: 这上重要爱食瓦骨，
7: 瓦骨啦，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爱食6礼拜以上，啊，你那是66岁，我建议你三朝上少食早，好吗？
7: 哦，算两行拢甲买啦，哦。
0: 对。
7: 啊，配莲果精。
0: 哦，莲果精到顶食上好啊。
7: 莲果精我是长期伫食，已经食几啊年啊。
0: 安尼好，哦，啊，较卖爬山，较卖爬楼梯哈。
7: 哦，卖去爬山爬楼梯啦，
0: 对，吼，啊，较拍只日头。
7: 我骨三顿食是顿两粒啦，
0: 对，
7: 啊，迄个三椒钙好算早暗安尼就对。
0: 早嘛是两粒无吼。
7: 哦，我骨今麦阿无大做啦，迄个三椒有啦吼。
0: 啊，对哈。
7: 啊，好
0: okay, 好，谢谢，拜拜。
7: 谢谢，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啊，借问一下。
0: 好。
8: 你一面产品讲食腹肚大，肯啊会消的？
0: 还是吃灵果精， 零果精再去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再去两包泡咧300cc 的水粉，加半片啊一片的柠檬咧来对，安尼先来食。
8: 300cc。
0: 咱再去吼两包的零果精哈，300cc 以上的水粉哈，两包加泡咧来对拉拉咧哈，上好放一片啊柠檬哈，然后呢一当呢。运动前啉，运动后啉，啊是咧运动的时阵炸出去啉，行路上好啦，吼。
8: 做坐车了，对，无论当时啦。
0: 对，差不多过外个啊，迄巴肚痛个，才明显开始消。
8: 有经验有效无？
0: 就是大家消巴肚痛，买啊，都该，搁都要去买新的裤啊。
8: 较实话，这只有差无？
0: 哎，侬阿妈，
8: 我打破啦。
0: 我知影，我讲你即马讲个较有效个吼，才明显卡来咧讲，侬阿妈较侪。
8: 我这几岁啊？
0: 你阿公啊，我知啊。
8: 我九十外咧。
0: 阿公，你安尼食，心脏咪较有力啦。
8: 伊讲做苓果精哦。
0: 苓果精一项就好啊。
8: 干那味啊？
0: 嘿，干那味料，哈。
8: 迄有分大包细包哦。
0: 啊，伊迄是一盒吼，有2000块。啊，即卖有即个优惠特别做诶2.5盒，干那卖4000块，2盒诶介绍尔。
8: 哦。
0: 嘿，好唔好
8: 哈？哦。我人生了摕着有啊。
0: 哦，林顺富也有好 ，OK， 好，拜拜。
8: OK，OK，
0: 拜拜。讲到这個小巴肚痛哈，查甫人呢，迄比率多哦，但是卡电话来问讲咩小巴肚痛诶，拢是阿姨阿妈较侪呢。哦，所以可见哦，这阿公呢，这巴肚痛呢，敢那烦恼也无介侪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这巴肚痛呢是一粒呢。随时的爆炸的炸弹，你甲想看卖，咱巴肚只有偌侪，你的五脏六腑啊。所以咱台湾的即马这脂肪肝的人啊，非常之侪啊。这牵涉到糖尿病，嘛牵涉到你的大巴肚痛呢。啊，所以呢，咱这脂肪肝呢，这巴肚痛，咱嘛是要想办法甲去除掉。啊，唔是干那讲啊，这阿姨阿妈呢，甲烦恼迄个巴肚痛歹看，其实呢，查甫人迄个秘鲁多呢，迄是。不只讲啊，咱这循环的歹啦、中风啦，什么较会发生哈？包括讲咱本身脂肪肝，嘛甲你巴肚痛有关联性啊。所以林国精呢，照咱的建议安尼来吃，爱行路啊，行路，将迄个巴肚痛呢给消掉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啊，中东啊这代志哈，美国个伊朗顶礼拜有短暂啊，短暂呢停几啊天停火啦，然后呢啊，然后就个拍起，加礼拜啊啊就个拍起哈，即马呢有个增加呢是，他说退位呢别个国家啊，譬如讲像伊拉克这边。约旦、沙地阿拉伯啊，拢公开呢承认讲，啊，我嘛加入去啊，我嘛参战啊，就对。啊，结果呢，咧离到咧埃及的港口的美军啊，美军包括希腊的船只啊，被空袭啊，啊，嘿收起来。啊，所以这中东家呢，可能这冲突就进一步扩大哦。啊、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已告宣布、哦、新一轮的对伊朗这边的军事目标、啊、当然是重击嘛、啊、来回应到呢伊朗革命卫队礼拜一天对美国的约旦的基地他们、啊、发动了这个飞弹的攻击嘛、啊、所以你给他打我绝对不可能说无韩国的、啊、必然的是吼、啊、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啊、由伊朗的通信社的报道啊，用这波的空袭锁定的地点呢，包括霍姆兹海峡顶面啊，这离岸的岛屿哦、啊，所以这边呢，伊嘛造成了两个囡仔在内三个人的死亡，跟两个人的受伤哦、啊，讲美军所造成的啦哈。啊，伊朗三站呢，佮对约旦，包括呢科威特发动攻击，攻击三只，企图要通过这海峡的油轮载油的。啊，再有啊，叫约旦这边呢，伊讲将五粒的飞弹拢有炸落来。啊，科威特是讲啊，伊朗对因国家北部的攻击当中，啊，有一间当地中国企业嘛，地主的员工也死亡。哦，所以大家讲我这安怎，我这安怎，我这安怎呢？是哈。啊，沙特阿拉伯以前来讲，哦，伊讲啊，我咧伊朗的伊拉克。诶，民兵团体叫做人民动员团体啊，因为伊朗啊，伊有支持真侪团体，啊，这团体、这团体、这团体、三四个团体安尼先哈啊，结果这人民动员团体呢，过去这两天用无人机来攻击到沙特阿拉伯一挂石油的设施，所以咧，因迄个所在、迄个地点哦、啊，攻击的拢差不多是军事单位啦。然后就是你啊，石油的设施啦，无就是啥物呢？因迄个所在欠水嘛，啊，所以用海水加化迄个工厂，无就攻击这种的，大多数拢锁定这几种目标，啊，来做因的攻击安尼是好。所以呢，即马来讲呢，咱讲这埃及，啊，这埃及呢，为头甲尾啊，咧这场战争当中，伊是出来咧调停的呢。所以调停，即马连你有代志哦，因为美国甲伊朗呢，离个开始战嘛，开始战，为头甲尾埃及呢，拢无加入去啊，在战争当中，结果呢，离到伊嘛头一边呢，啊，遭受的是直接的攻击哦，哦，一架无人机身份不明啦，哦，伊拍到伊呢，拍埃及的地中海海边，卡瓦苏伊斯运河这边，这是港口。啊！攻击一只美国呢，在加速的船只，包括一只是希腊游轮，造成这两只船哇，拢火烧嘛，加在无人伤亡啦。哦，啊，但埃及是表示讲，一个无多一个国家是团体讲因做的，啊，因犯案呢，也无安尼先哈。这埃及为头到尾啊，拢是这场战争的调停国呢，我出来咧吵的呢。哦，希望你卖整呢，不搞咩啊？哇，连我嘛加加入去哦，所以这个代志啊，看起来啦，看起来短期间内对真正要规个停落来较困难哈、哦。不然先来讲讲日本这地震了即卖状况，即卖救灾啊，救灾呢好亲像速度有较慢啦。哦，因为地震大地震呢真重要，就是短时间内对要赶紧救人啊。啊，即嘛已经超过48点钟嘛，啊，灾情呢，即嘛持续咧扩大，哦，自卫队赶紧来救人，
来到熊本救灾，哦，自卫队里外人数超过5000人啊！啊，熊本呢，30日公布死亡的人数啊，增加来到34人，其中呢，八代工厂去做纸，八代工厂，包括迄个 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永旺啊，这边呢。一边呢，翁星有八个，一个翁星有7个样的先哈。另外就是讲，伊这个几个官，将近要10000名的灾民呢，也搁开了避难所。哦，所以早日新闻咧讲，讲啊，有真侪避难所内面的物件是不足的，譬如讲迄个茶帮船、船啦，哈，还是讲清洁的便所。

到到底安怎哈？诶，八月初三直接来，啊，直接来接。啊，看需要什么安尼先啦哈，即马熊本是安尼讲，因为目前阮只确认呢，已经往生的是34名，后25个，啊，就是啊，四丁村只认定是地震直接造成的死亡安尼先哈，其中这抓枪这边哈，有8人呢是往生的只，哎，购物中心只则是7个人。在七个人哈，啊，因为这个永旺购物中心呢，伊咧地震后80分钟突然间发生爆炸嘛哈，所以即马来对人数呢，往生已经来到7个人。啊，永旺是安尼讲，伊讲初步判断，这个爆炸应该是甲亚速有关系啊，所以即马地震后呢，将这亚速的物件都能先紧急停止。啊，看后生的调查结论呢，啊，再过来发落安尼先吼。所以即马即个所在，各方面的装备啊，敢那较不足，啊，阁有真热，吼，温度真热真热，啊，大家挤在遐，对啊，热啊，阁欠水，卫生条件阁歹，吼，所以热掉啦，吼，脱水啦，啊，这血栓呢，种种的状况呢，都会较大安尼先吼。过来就是讲朝日新闻日本媒体所写到的。而用地震呢，已经超过48点钟啊！但真侪这个所在，上界基本的 TKB 哦，这方面的设备呢，也无完成啊，跟2016年同款哦啊，所以一讲的这 TKB 啊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T 啊 toilet 就是清洁的便所啊，所以的 K 呢啊 kitchen。啊，去进灶卡啊，表示讲，一旦提供呢煮小的物件来吃的，啊，这 kitchen 无，啊，过来是 B 的 bed 眠床啦，啊，纸板床垫，哦、啊，所以这 TKB 呢，你一个地震后烧呢，这物件一定要有准备，啊，这就是避难生活品质呢，这真重要的标准。你做有够吃无？安尼是哈。啊，即卖呢所了解，一直到30个下晡，伊这规个关400位的避难所，内面呢有9450个人。啊，那他多遐设备是不足的，安尼这的人呢，你这的生活哈，当然呢非常无理想。伊讲有一个所在像避难所，啊，一位太太。太太呢，啊，就无便所嘛，爱摆迄个公用便所，啊，一摆呢，啊，等头前几落十人，啊，啥变啊？是吼，啊，所以这可能无多只快速入吧，还是安怎？照理讲呢，应该袂安尼哈，是不是？其他的资源呢，马上就到位，因为即马真侪避难所就是干那加面包啦。啊，日本食迄个饭团啦，吼，这呢，是上该做，但是啊，天气方面呢，讲是真困扰的。你甲想看卖嘛？35度、36度，吼、哦、啊，水啦，吼、哦，安尼卖讲冷气啊嘛，咁是吼、哦，所以生活上呢，可能会比较困难哈、哦。当然，日本呢为日本家己嘅问题啊，吼、哦，像讲啊，伊即马要用食物件即食品嘅消费税，要降价呢啊，来1%呢是本来啊，食品消费税本来是8%哦，啊，要降落来1%。啊，2年的时间，安尼是哈，因为日本呢，即马呢直播嘛，啊，直播呢物件呢入来日本，啊，拢会较贵嘛，因为我直播买物件，进口的物件就较贵嘛，啊，所以老百姓的负担呢就较重嘛，会变安尼是哈，所以日本呢真正那是一般老百姓的消费，即马是真俭真省啦。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0: 哇，过得好呢，阿妹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落去啊，
1: 正常毛脚豆有涨停价，哇，本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到较紧落好啊。
2: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蔗，即摆拢白沙。
3: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4: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苦。
5: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才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6: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7: 啊，咱这边的八八节，八八节，咱的铁三角是林国精、雪莉旺加三九，啊，并无瓦骨。啊，瓦骨呢是重阳节，叫瓦骨的大灾。但是我即马手来订单呢，啊，拢瓦骨来要大灾。啊，所以咱即马就是请工作人员哈，啊，先甲药房遐来联络，看多一间呢。啊，一旦瓦骨的让调好难安尼是，哈 啊, 啊，所以咱这两天做些调查吧。啊，你那一定讲我的瓦骨大做了吃完呐，好、啊，尤其遮侪人婚姻家己的听众甲朋友啦哈，啊，要瓦骨大做的，啊，你先卡电话来，咱甲你登记一下，啊，登记一下，咱呢就是后礼拜一啊，那有，好、啊，阮就开始联络，啊，马上瓦骨大做的甲你寄过去，安尼好唔好？哈，啊，你先要瓦骨大做的。先卡电话来登记一下，啊，阮来做这方面的服务处理，好唔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秋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012。诺诺永喜地少山，伊这是汉油，有中药的广告联号是1080091000号。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6号哈，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0800090868哈，任何需要咱个你呢服务的，你也卡电话来，好，像达到两个报告起，咱的这两天赶紧做些调查了，会赶紧跟你联络哈，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今天来美丽人生吼，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Marihuana que fumar, la cucaracha,
2: 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啊，今天有个禽肉比啊嘞吼，拜个、啊。
0: 在这个吼周末吼周五，哎呀，我相信今天大家心情会开心一点。哇，经过这礼拜吼上半周跟前两天的这个股市的腥风血雨哦，总算今天哦，不管是台哦，然后日韩哦的这些股民们吼，总算心有点止血的感觉了。
1: 哦，给那个股票拢起啊哈，全面大涨啊哈，真的是哈啊，起加无下无息啦哈啊，但是这个个起嘛是安尼嘛哈，因为好哈，今天。那这个股市呢，真的已经又回到40000多点了哈。台积电呢，又来到23700了哈，23700。

0: 来不可呢，昨天呢，哈，这个日币呢，哈，啊，日币呢，这个贬势逼近失控，哈，嗯，啊，来日本政府呢，终于忍不住了，哈，哎，所以这个日币呢，昨天的急飙，哈，这个啊，兑换美元，哈，兑换美元来到一块美金兑一。157块日币安呢，单日日币的升幅达到 2.4%， 这是2023年一月份以来单日升，就是日币飙升最大的幅度，但是也才那么昨天一下下而已，今天早盘个再度承压，又被压下去了，美金兑换啊，这个日币呢又回到160.175啦，
1: 所以在股票啦，股票会利用涨涨跌跌啦，所以长期投资啦，我还是这样，我就让巴菲特今天还是老生杠啦，他看过这个市场上太多的鬼故事了，好故事、鬼故事、风风雨雨，然后震惊吼，还是讲甚至是天灾、战争、恐攻，然后因为这个这华尔街的贪婪造成的全球的股灾。现在这样子还活得好好的啊，然后退休90几岁哈，笑看笑看人生的哈，笑看
0: 笑看大家古海沉浮，
1: 沉在古海沉浮，而且一嘛不吝啬嘛，连巴菲特股神都说，不要问我说明天的股市或涨或跌，他不知道。
0: 对啊，
1: 唯一做好的歹就是说。努力的平常做好的功课，增加自己的认知，然后长期买进，然后长期持有，就是这样，如果长期时间一拉长的话，这一段时间的涨涨跌跌，其实心头拢俩就定下啦。
0: 好，不过今天
1: 滚雪球嘛，
0: 今天一大早哈，全国咱台湾哈，这个全国差不多365万哈，365万户，今天早上可能这365万户的人。拢被钱砸醒哦，有钱肯醒。
1: What happened？
0: 不是股跟股市没有关系哦。365万户呢，蛮多的呢，也就是差不多365万户，差不多是将近1/5的大的。哦，户，这是讲户哦，哈，户户来算哈，好来以后被钱砸醒哈，好来，主要关键是听众朋友听到你也是欢喜，猛欢喜啦，哈，一点我相信就这样讲，那个钱不就是我自己的钱吗？有什么好开心？好，这个114年都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哈，就是今天哈，第一批退税的哈入。账就是今天第一批的哈，总共有365万户，哦，总退税金额来到612亿啦哈，哦，你那一个平均每一户是差不多会当退到16,000几块啦，
1: 那未歹啊，
0: 哎对啊，平均啦哈，有足侪人在底下咧当这个小确幸哦，在等着这个钱入账哈，不过呢哈，可能有的人讲，本来就是我的钱啊，我给。叫的要退給我是有啥不对，不是自己的钱吗？还是自己的钱呢？好来，不可能是安尼啦，因为这个退税的是讲，可能你在缴税的时候有一些预缴的，有一些预缴的，他个尾啊，吼，那我昨昏的讲啊嘛，国税局袂甲咱骗啦，迄拢会算啦，吼，你个一加一角，一加一加一块，伊咪退盈利啦，吼，但是吼，减一角你嘛走袂去啊，吼，就这样子吼，所以听众朋友。你今天呢有没有退税？因为有网路也有人说他被预扣了30万的税，然后再退20万回来，就这样。
1: 左右手丢来丢去，
0: 对啊，所以伊讲我，但是我还是有贡献10万给国家啦，贡献的十万的税收给国家啦，这第一批退 税就是你最早最早最早缴税的朋友啦，哈、嗯。第一批退税对象就是讲你是网络还是手机报税，线上还是电话确认税额试算，哦，啊，底期限来得送交纸本确认书，好、哦，安尼符合规定者，那你就今天就可以，好、哦，就是第一批收到退税的啊。如果有的人说，哎、欸，我应该也可以退税啊，可是我怎么没有？那你就是第二批十月三十号啊。如果十月三十号你个无，你说，哎、欸，我应该也是有机会退税，那就是第三批，明年一月二十号，总共分这个三个梯次哈、哦、啊，以你缴税的顺序啦哈，甘南公就是安尼。最近有人打电话讲，哦，你要退税哦，你有我这个国税局还是啥吼，你要退税哦，怎样，请你提供，哎，要注意哦，吼，国税局没在做这种代志哈，啊，所以哦，不要被诈骗集团哦，有可能在退税的时候会有诈骗集团利用这个话题哈，哎。

昨天7月30号哈，这个艺人罗志祥呢，哇，准备了蛋糕，大家都知道说他妈妈是啊，这几年来因为罹患的这个阿兹海默症嘛，哈，他妈妈哦，这罹患阿兹海默症，好，现在就是已经有这种阿兹海默症的，好，这种症状现象。不过啊，罗志祥哦，伊嘛常常这个跟妈妈拍片哈，啊，陪伴妈妈或者是说啊，作为拍片的话题这样子啊，所以很多人也觉得说啊，罗志祥的确也是对妈妈也是很有心啊，那的对啊。昨天7月30号，罗志祥就准备了一个蛋糕，哈，一个蛋糕，哈啊，那个就也把妈妈，哈，妈妈就拉出来，啊，就跟一挂这个工作伙伴大概底下拍片啊，呢，好，蛋糕上面插了蜡烛，好啊，妈妈。妈妈坐到这个蛋糕的面前的时候，妈妈第一句话就讲啊，这诶，各位知影了，伊讲今天是我生日哦，给啊是我过生日了，阿兹海默症不是完全就是都嘿对啊，已经嘛经嘛，然后经脉过程它会慢慢的啦哈，所以说然后他看到蛋糕，他想哦，大概买蛋糕底下要庆祝，伊就讲哦，今天我生日了，结果边下人改讲，不是今天不是你生日哈，安尼你又看嘛，今天是上个生日，但不是你的生日，不是你的生日，然后。哦，这罗志祥妈妈一停顿一下子的讲啊，一直讲罗志祥的生日，哦，结果一讲出来，其实全体的人大家都鼓掌拍手叫好，好，包括罗志祥也笑哈，笑到很开心，哦，代表妈妈，哎，他知道。好，他以为是他的生日，但是人家说不是你的生日，啊，这样是谁的生日，他就想到，他就说就是罗志祥的生日，哦，所以那一声 集体的欢呼声，哦，跟他就是大家很高兴的说，哇，罗妈妈这样还没，还没，还没，还没，很高兴就对了。

所以罗志祥呢，吼，伊嘛是事后伊的脸书发文深情告白，一共7月30号不只是伊家的生日，也是妈妈的母难日，吼，一共谢谢妈妈那一天忍着疼痛勇敢把我带来这个世界，谢谢妈妈用一辈子的爱陪伴我、守护我、让我健康快乐的长大。好，最后一共7月30号，妈妈辛苦了，妈妈我爱你哟，好，所以让大家又感受到小猪罗志祥

0: 咱们节目后半段就讨论这个大老婆那个
1: 条款
0: 嘛。嗯，我昨天回去吼想想，其实细思极恐哎。咱条件比较高啊，其实吼，我们想是，其实是这个就是咱的政府被对这个贺亚郎吼这部分吼，其实要去扩大所谓的税基。好，那各位，那我们回到昨天那个例子，就是说你在吼配偶在死前如果互相赠与的这个钱的话，是不是在所谓配偶过世的时候两年内都要算成遗产嘛？对不对？对不对？你不管你要哪里都要省。但是这一点吼，新法跟旧法差的地方就是说，旧法的话，它是追溯嘛，啊，时间到的话，你还是要去缴出哦的两年内赠与的这个钱。但是其实有个但数啊，如果说这个老公假设一亿的资产啊，他在他死前的两年内赠与了99%好了，这个老公是不是剩下没很少钱，对不对？就很少钱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要那个遗嘱的话，要去领他剩下的这1%的钱的时候，他可以抛弃继承啊，我的 boy 啊，但是99%的时候
1: 你提起啊
0: ，哎哎，啊！现在政府就是要把这个你先拿的这个部分，堵起来。新法是这样子哦，你两年内哈，你两年内拿到这99%，当然你可以剩下的1%，你说啊，两年内都算嘛，但是我抛弃继承我就不爱啊，因为也没剩多少嘛，1%的你的建物专门 kill， 反正99%其实你在两年前就全部拿到，但是现在说你两年内拿到了这个部分，不好意思，你要补缴，即便你抛弃了你老公剩下1%的继承权，你也是要去补缴你过去两年。啊，旧法不用啊，旧法说你没钱叫你抛弃，不啊，叫不出来抛弃啊，但是钱早在这两年内就，
1: 但是他就是给配偶的那个算就是算遗产呢，
0: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他的遗产
1: 算在你遗产，你是两年内 啊，
0: 但是他遗产的钱他早就拿了 啊，配偶要继承的时候他就抛弃了，我不要啦，除非你抛弃的金额大于你要去你抛弃的金额，其实除非是很多，不然的话你剩省我交好监护的钱比我抛弃的钱要多很多的话，那我就干脆就抛弃了，但是现在没有政府的新法，
1: 就你之前
0: 拿的
1: 拍好你的，比如以后你能有你能有你要缴遗产税，
0: 你要缴遗产税，你要缴遗产税，而且不是因为他是直接发给那个已经 拿到钱的那个人，就是配偶。这个其实想
1: 是那个钱本来就是要算遗产，两年内移转，不管你移转哦，想的东西
0: 不是钱是这样子
1: 计算遗产呢？
0: 那计算遗产，可是政府现在遗产税是这样子，他是先是会去扣掉你的遗产税之后，你才能够继承嘛。阿克他就说我干脆我就抛弃继承，我都不要啦。但是你在两年内其实你早就拿到这个遗产的99%，你抛弃那1%，我得办公，但是今嘛监护不是哦，监护把金刚给踏起来的工，你可以抛弃啊，但是你抛弃归抛弃，你两年内拿到这个，我直接发税单给你，比如说那个某甲的老婆就遗嘱的那个人直接发税单叫你去缴，拍谁你之前两年拿的你还是要钱把它吐出来。旧法是直接抛弃啊，不啊，我两手账或者不啊，你就全部都扣走了。但是真正大部分的钱，他早就在两年内处理了。所以这个我们讲了，好像弄一个故事啊，什么遗嘱配偶大
1: 了，就是伊叫你
0: 爱包缴啦，
1: 你进前提转移去你遐的钱，
0: 爱包缴，
1: 嘛是爱算息价遗产的对了。
0: 本来就旧法就这样子，
1: 对。
0: 可是以前他
1: 你要缴，你要先缴了的那个那一笔，比如他拿到他。太太拿到两亿计算遗产之后，该缴多少遗产税？缴了之后，你才可以把剩下那个抛弃继承，要不要继承再
0: 对，你要先缴完
1: 才可以这个动作的，对啦。
0: 不是，你要他留下来的部分，你要去继承这个部分，你要先缴税，才能够去把这个比如老公过世的时候，把这老公剩下的财产继承下来。可是老公的财产在他死前两年绝大部分都已经过给老婆了，老婆说我不要，我就抛弃继承了嘛，可能他只剩下50万，那50万我就抛弃继承了，政府就把这50万全部扣掉，但是其实他两年内其实他可能还要算好几亿的税金了，但是一不爱啊嘛， 他不要这五十万了，但是他绝大部分的钱在他两年内他就继承到了。可是现在不是，新法是要修，你可以抛弃这继承这五十万，但是拍谁？根据齁这个国税局去调查，你两年内之前你拿了一亿，你那一亿的钱齁还是要给我缴钱，而且是税单直接寄给那个老婆。哦，过去他可以利用啊，这种有点像是这个法律上的漏洞给他抛弃，哇，很可怕嘞！幸好真的不要跟国税局。
1: 啊，如果他不抛弃继承呢？他就把他继承，
0: 不抛弃继承就正常流程走完嘛。啊，可是高省的人就说，我就绝大部分的权就赠予给你，抛弃继承也是几挂沙巴钱啊，可能一些很旧的车子啊，然后啊几十万的现金，还有什么一些没给他的偷的，那没关系，有政府扣走。可是我真正拿到手好的资产，我早就在他过世前两年内就已经处理完毕。抛弃掉没关系嘛。就这样去买地来啊，去做公益来抵税。然后比例上是会平衡啊，过去可能会可以有这一招先赠予，然后最后再抛弃继承。现在不行了，你两年内你拿到的钱的话，税单直接给拿到钱的那个人。好可怕、啊。
1: 也是要缴税的。
0: 对，要缴税啦，要缴税。你即便你抛弃继承，你之前拿的还是钱拿来，show me 的嘛。

0: 台湾呢诞生一个叫做什么呢？台湾歌仔戏中心，哎，台湾歌戏中心嘛，就在高雄市，哈，这个中心在高雄市左营区，好，这个军校路这个所在，哦，的海军的海军的军校路，哈，哎，你那是讲哦，在我家到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哦，啊出来啊，为代替一边的，哈，台铁那边出去，大概就可以，哈，这个啊不远的地方就可以找到这个，好，台湾歌仔戏中心。来这个歌仔戏中心呢已经嘛是整合叫做一团一馆一中心，都是专门的吼演歌戏的，啊是讲训练演歌戏的什么也好，反正就是一馆不是一团。啊，集团都一个馆啊，一个中心安尼的对。那这里就全部都是歌仔戏团，哈，不管是演出还是培啊，这个培训呐，哈，应该讲是好培训的一个中心的对哈。所以哈。这是为咱台湾的歌仔戏传统戏曲呢注入一个传艺中心资源资源的对哈。那么透过各类型的专案跟补助计划，即嘛全方位的戏剧人才培育的这个哈培育哈啊各种戏剧哈哎好，唔是干那歌仔戏呢啊哈，包括好像也有台湾的哦这种哈豫剧团这个都有哈，好，所以这些各种集团。一馆一中心安内的对啊，就是在高雄左营军校路这个地方哈。那么这边就是一个培养传统戏曲新世代、新世代团型哈，啊个创新哈，这个戏曲传统戏曲创新重要扶植的基地，一个戏曲新作发表主要的哈培育育成平台。
1: 没败哦，没败哦，没败哦。
0: 我之前吼伫网络点啊看到迄。我起先看到的是，我有一点吓到。我想讲这是澳门的，还是香港，还是中国大陆？就是有几个很帅的男生，身材各方面来讲都很好，又很帅的男生唱歌仔戏。他们常常会分享从那个 real 那个短片分享。我讲，在唱歌戏哦，啊，跟每个人哦，那个啊都是男的哦，他唔知喏，一种特别拍这个片都是男生哦，吼啊，每个人啊长相、气质、外形都非常好，唱歌仔戏台语哦，好好听哦，我刚刚讲啊，各位的身段演戏的那个身段哦，哇啊，我在台湾的呢，这是台湾的。后来我因为他分享了很多这样的短片出来，我啊，原来是现在台湾有那么多男生哦，年轻的男生唱歌仔戏、演歌仔戏演得那么好哦，啊，把那个歌戏、唱歌的歌戏啊，也唱得好有味道，丝丝入扣，哇，歌仔戏没有断掉呢，吼，这是咱的传统戏曲很重要的哈，所以但是他旁边有写讲啊，也的是什么，哦，这个歌仔戏戏曲哈歌团，他们可能很多，不只是唱台语，不是跟他唱台语的歌，
1: 对啊，
0: 可能包括什么豫剧。什么都有，
1: 我感觉这很重要哈，把这个咱台湾的这些所谓的文化哈跟国粹给它保留下来哈，这个物件撸在地哦，撸国际啊，真的，我们真的这个很重要哦。
0: 哎，搞不好以后哪有观光客来咱台湾，规团的，
1: 要来看，
0: 带你看歌戏啊，
1: 对啊，
0: 或者去参观呐，这个台湾歌仔戏，
1: 就跟我们去国外有时候去看听歌剧一样嘛。
0: 啊，对，
1: 你跟外国人讲啊，听歌剧，讲哎唱歌戏，
0: 哎，咱买新鲜，我们去欧洲的时候，我们就去听个歌剧，实在你
1: 未复风呀，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啊，但是迄就是人有，人有人无嘛。啊，这就是人有人无。
0: 这个歌仔戏中心，你主要的提供哈，这个歌仔戏团队，还有各类节目哈，对各种戏曲节目的研发。啊，个制作组员，包括演习、讲座、展示、排练、演出的空间，而且哈规划各类辅导补助哈，补助的计划，歌仔戏人才的哈 培育专业课程、嗯、啊，歌仔戏的影音史籍资料收集整理哈、嗯、啊，透过多方面的资源的投入，鼓励剧团持续进行歌戏的经典再现啊，新的编剧创作以及跨界创新等等的啊，这个节目的制作哈，期待歌戏呢会当呈现到多元的样貌哈，好、哦、多元的样貌。那么为本土的歌仔戏产业发展建立稳固的基础哈，好来，其实它就是在左营海军的中山堂哦，在大家可能
1: 过去哦，咱中山堂不是安等一下所在，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对足侪大管村的人，高雄管村的人，中山堂是他们哈一辈子的回忆啊。像我刚才我东二姨都是大管村嘛，哦。啊，周末假日最喜欢去看的
0: 演戏啦、电影啦，
1: 就喜欢、啊、就喜欢去中山堂看电影，
0: 休闲的
1: 很便宜
0: 的，哎，休闲
1: 中山堂哎，等一下、嗯，电影票又比外面的便宜、嗯、因为有那个军眷的这种补助嘛，嗯，所以对于很多那种高雄眷村的孩子来说，嗯、中山堂
0: 对啊，
1: 真的就是一个回忆啊，这么转型成这种、嗯、把这个传统技艺留下来的地方哈，继、嗯、续把咱台湾的文化发扬光大。
0: 对啊，对啊，这个左营中山堂哦，其实哈，
1: 很有历史啊，
0: 一滴。2009年的时阵哈，他就熄灯了啦哈，走入历史。然后2013年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哈登录为高雄市的历史建筑。那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改重新整建哈啊，那在2024年4月份呢，个啊重新开馆使用哈。好来啊，这都第一栋哈，这个开馆使用第一栋就是推出2024年国戏哈来。台大大车兵哈，歌仔戏内台大车兵，由全国16个优秀的歌戏团哈，的团队接力演出32场的歌戏哈，哇！所以讲，也吸引很多人去看哦。没想到现在已经哈更为发展了哈，更加发展了哈。那么台湾预计在台湾左营发展超过70年啊，台湾预计哈预计好的台湾发展已经超过70年。1953年的国防部的支持之下，组建一个陆军陆战队、陆军、海军陆战队的飞马豫剧队哈，所以伊的中心嘛是伫遮，所以讲从啊原先这个地方就有台湾啊豫剧团队啊，即嘛吼个歌仔戏团队，好啊，所以讲吼就把这左营海军的这个中山堂吼，即嘛好把它整合成。集团吼，不管什么戏剧团都对啦，集团一个馆，一个中心，安尼吼，好吼，所以热爱台湾传统戏曲的朋友，有空你可以过来这边，
1: 对，参观一下哈。
0: 昨天才揭牌哈，这个戏曲中心昨天揭牌。

0: soy grande, ahora como.
1: Da tiempo al tiempo porque le sobra la edad. Caballo viejo no puede perder la flor.
0: 我们说越传统的就是越国际，你去外国也是要看说，他们这个国家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好的传统，像我们去阿根廷的时候我们去看 Tango，为什么，因为 Tango 在他们那就是一个发源地，那我们去欧洲呢，我们会去看那些这个欧洲的这个也是一样啊，有那种歌剧啊，
2: 还是说
0: 歌剧啊，
2: 西班牙的
0: 斗牛，你去西班牙看
2: 斗
0: 牛，
2: 斗牛士啊，
0: 对啊，
2: 斗牛舞，
0: 所以讲啊，都是一样啊。去日本，我们去看相扑啊，对不对？
2: 而且跟那个马自立嘛，
0: 而且艺伎的呀，
2: 对啊，对啊。所以，
0: 哎呀，来咱台湾，到尾看啥？看歌戏啊，就对啊。
2: 是讲
0: 啊，而且庙会的啊，
2: 妈祖绕境，
0: 绕境的啊。哎，咱感觉讲啊，迄个人在地物件啊，都是越在地越国际。
2: 啊，个冰冻的吼，王传记。
0: 哦，对，
2: 这个对啊，
0: 炸邯郸呐，吼，
2: 对对对
0: 对，对啊，就越在地越国际。哈，哎，都是外国人来要看的，啊，恁家己嘛是，
2: 这嘛这都外国人，外国人无的物件，
0: 对，所以要保存啊，要传承下去，
2: 保存啊，
0: 传承
2: 文化气象哈，啊，把这个故事好好的继续说下去，很重要哈，这是国家的文化力。
0: 来进广告啊，
2: 美丽林香得力公司干红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哎呦，咱的护理哈，来护理哈，咱护理有交代，不是经理哦，是护理哦，护理有交代哈。啊，去买护理的时阵，爱个讲严肃，护理严肃哈，护理开头哈，所以护理
1: 较严肃一下
0: 哈。啊，护理讲啊，你去药房先叫我的对啊，你就叫护理，我要买护理，严肃安尼哈。哦，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啊，对不？啊，无定都呼呼呼呼，嘻嘻呼呼安尼吼，啊，等下，哦，到尾也买断唔对，啊，才底下咧跳落去啊，啊，提一杯药房，甲人嗡嗡响，所以讲哦，
1: 名记哦对，爱讲哦清楚，介绍嘛爱记哦清楚。
0: 咱咧食好困的啊，食迄查甫人经年期未压杂的啊，对不？诶，护理元素啊。护理啦，你会记得啦，护理有交代啦，吼，吼，唔是经理啦，卖记经理啦，吼，经理吼，护理元素食食，你就会升起来做经理啊啦，对不？啊，你啊无你啊经理级走人，吼，我一个朋友最近啊头张加那十波嘞，
1: 哎呦，
0: 嘿，哦，我讲啊你真善呢，啊你家一粒头拄甲遮底哦，哦，伊讲吼，我阿你讲吼。哦，哎，足热啦！我即马就是咧更年期啦，伊讲伊咧更年期啦。哦，啊，逐工个流汗拢为迄个后壁个头啊后脑勺个我颔骨啊遐啦，讲迄汗拢为安尼。哦，安尼敢那用刀个，用刀安尼停落来，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很阿杂，伊组底是有一点中长发，安尼就对啊。我讲安尼嘛足衰嘞，你一个就去甲撸甲安尼哦，佮是用撸个，我感觉就像咧查甫咧剃个五那头啊咧。
1: 像真阿莎哩，
0: 嗯对啊，伊就讲哦，啊，即马安尼继续轻松诶吼，真正诶吼，查甫人伫更年期吼，有当时啊有足侪不舒服吼，
1: 没有错，
0: 不足为外人道，你未体会诶，未无经过的人唔知呀，除非你有经验过诶，啊，但是人有诶女性朋友伊嘛，伊更年期嘛无啥物特别感觉啊，也有啊，吼，的确就是也有啊，哦，啊，从我有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哦，即个吼，我一个印象上深诶，伊较早吼，伊讲伊。拢未流汗，较早我拢伫啊啊热到要死的咧流汗，伊拢讲伊未流，伊拢未流汗，一点点啊汗都未流。伊讲我唔知，我就是未流汗，再热都不会流汗吼。啊，但是到更年期哦，落尾因为我停经了，进入更年期的时阵，即嘛哦，哎，规工哦，吼，甚至有当冬天都这样。伊讲规工都安尼，规身躯淡嘟嘟安尼，足阿杂的，伊讲足阿杂的。
1: 我讲不管男性女性，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上重要吼。就是你过去的生活习惯哦，爱改变。
0: 嗯，
1: 哦，对嘛，咱头讲过嘛，就较早未老光，即嘛就搞老光。啊，但是你若感觉讲，我一定吼，要讲讲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啊？要一定用过去的习惯来过生活，我讲迄足艰苦，因为你身体内底本来就开始产生变化，所以即个时阵，咱的脑筋就是要转嘛。哦，比如说你就像过去，你感觉讲哇，台火哦，台风很好，还股票真好。啊！你俩起码搁买台火、买台风，或是买卡扎里干嘛？讲买卖物件，你 AI 时代你就跟不上了。啊，所以咱起码是赶快，已经进入更转年时阵，咱脑袋吼，我感觉思想它靠这个想法的改变，你那变，我感觉更年期就不是很大的问题。安怎讲？就是咱讲营养的补充，哦，营养补充，啊，这个啊，个有你饮食的改变，啊，个加上运动。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在或者男性朋友在更年期其实会好好顺利的度过。啊你讲这段更年期你好好的去顾啊去保养啊甚至去加强你身体自己的强度的话，人生的下半场其实还是可以过得很精彩的齁，要运动，要饮食啊，要营养品的补充，三项你做到的话，没有，嘿，没干苦啦，没干苦啦，对。
0: 好嘞，美国进口护理元素，
1: 对，接2000块，百二粒。
0: 不管是你经年期的恶症，吼，啊，心啊，心烦、心燥、心热，吼，啊，那胃寒、胃热、病情寒，啊，吼，好焦虑不安，吼，啊，恍神，吼，注意力不能集中，这里痛那里痛，晚上又睡不着，啊，我要抓狂了啦！莫怪规工都想要跟人相骂。
1: 对啊。
0: 所以哦，你
1: 安尼反正变成个人玩的人啊，你身体无，你身体即马出问题，你要想办法家己解决吼，唔是家己种外包出去嘛，把自己的不爽吼外包给家人，外包给同事，外包给陌生人。
0: 记得哦，
1: 哎，
0: 护理元素。吼，哎嘞，吼，护理有交代，讲要去买，爱讲护理，吼，先化护理，再严肃，哈，护理严肃。
1: 以上广告，美人音箱。

0: 最近哦，我看迄、那个即、這个高雄市伊伫咧迄落吼，就是好计算去年吼，即、這个高雄市台诶，即个病院吼，诶，即个营运收益情形的对啦吼。当然第一名还是高雄长庚啦吼，诶、啊，高雄中间还是生理上好，吼，即种生理看病的生理吼，啊来当然今嘛大家拢知影讲。医院其实除了看病以外，哦，这个病院的英文有足侪是拢嘛是加减咧做生意，哦，卖花卖便当啊，卖啥啊，停车是最大宗。
1: 你去拆解很快，医院拆包，你得卖工，你动这几间公司来讲、最主要的收入其实就嘛医院哦，上主要一旦吼有盈毛利有利润的哈。都不是看病本身，拢、是几挂周边嘛。然后但他要讲嘛，就是美食街、甚至所谓的他们有卖一些东西，能够可以有利润的，还有停车哦，你卖挂停车，
0: 停车，
1: 哎呀、啊，
0: 占足大宗诶，
1: 对啊对啊，
0: 这个百货公司赶快了，百货公司可能平时哦在买化妆品、买衫、买迄落鞋啊，人无工作侪，但是食饭诶，美食街、永远都是爆满的人，
1: 啊、
0: 餐厅，
1: 对啊，
0: 哦，这拢是百货公司营运哦，起码食诶还是占最大宗。
1: 人潮就是钱潮嘛，哦，来病医人嘛是人客啊，对吧？没来看病，阿哥包括也家属，这拢是人客、
0: 来看病，来过的这，对不？这东西这进进出出，每天那么多人，
1: 或者他的很大的利润在所谓的自费的健检高阶的健检的部分，自费项目的下面。不你一般你若讲有咧出有咧开做人做医生，还是开诊所的，怎样讲？光是健保的话，只能够生存而已啦。你要大富大贵，真的不太容易的。
0: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啦，这嘛是这个长庚高雄长庚医院内底一个好一个今嘛要讲是一个角落的部门啦，但是不是属于医疗部门啦，但是也可以讲是医疗啦。这个肉体医疗哈，常常在进出这个病院的时阵，包括是患者本身，或者是陪伴照护的人哈，这真正是一大福音哈。这是高雄长庚医院呢，伊伫迄个二楼的耳鼻喉科的候诊室家，他们现在设置有一个呢哈，叫马杀鸡中心啦。你来看病时阵，有当时啊伫咧等对不？有当去病啊，然后前几天我就讲我一个朋友，因为一个甲状腺哦，安尼哦，等于讲哦，常常爱去哦什么复检呐吼，啊连你复检了，就甲你讲哦，佫较歹啊，可能爱开刀哦，好啦，你等你即马等个先注意，安怎注意啥？啊，结果一等来就紧吼配合到医生的迄个吩咐安尼，配合下，佮一个月佮去，就讲敢若较好哦。伊讲哦，我好不甲哦，本来无病，那阵讲无遐严重哦，我就变足严重诶。啊，一病去病院，伊讲一母拢规工诶。哦，真的呢，你对这伊在咧做生意的人哦，伊讲拢生意就免做啊呢，伊讲我要还死啊呢吼，连你家公可能爱开刀啊，连你个啊咧无足久的啦，几啊年啊啦，啊定叫伊去回诊啦，回诊啊讲唔好，你就搁紧张啊啦吼，回来搁吊的去，伊就搁讲敢那有较好啊，我哩咧，你敢装笑诶？十个月在咧负责，好，好来，咱即马讲个哦，高雄长庚医院伫二楼耳鼻喉科的候诊室呀，伊即马就是有一种视障者的吼专业按摩师伫遐，透过吼按摩师的专业手法，会当互你伫看诊的时阵，好等候诊的时阵，陪诊的时阵，或者下班的时候，你都能够享受片刻的放松。哇，给他骂一下安尼，伊二楼吼，二楼也骂一下吼，吼，对不？
1: 其实这是很好的商
0: 机，很好啊，我感觉很好啊。
1: 对啊，你时间不用长嘛，因为陪诊看诊，因为等的诊的时间哦没有很长啊，你都可能一次就30分钟，金额也不要太贵，看病的人跟陪诊的人都是你的人客呢，你看，今嘛吼，我今年我们讲过，现在超商吼，想办法，尽量让人进来吼。你在这个空间待的时间越长的话，他就是越容易花钱。 啊，赶快嘛！你来病院，拢是大家拢赶快，拢是辛苦病，听较无好。但是这个来病院，这个让好像不是气氛很好的环境，能够让你稍微放松一下。
0: 嗯，
1: 但是这个钱愿意花。
0: 嗯，
1: 真的啊。
0: 嗯，
1: 哎呀。
0: 对啊，好、嗯，而且唔是讲针对病人尔，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有当你去看病，你等看诊时间长，吼啊，妈姐嘞，对不？妈姐，啊，有的是啊、去照顾诶，吼、喔，哦、嗯，照顾病人诶。
1: 我嘛，干嘛用投币式的 KTV？
0: 嗯，
1: 也可以设在那个候诊间
0: 啊，就那个人的
1: 包厢诶，
0: 个人包厢诶、
1: 啊，你单
0: 去酒馆，
1: 算了，
0: 阿妈。吼、哦，你过去阿妈，阿妈你困一下吼，啊，我来便所一下，结果就流去落钱底下唱卡拉。
1: 想讲去看病特别当足快咯，对不？一定要穿咩裤链嘛？
0: 啊，你规气
1: 啊，你去看医生的，
0: 规气设一个卡拉 OK 室吼、哦，
1: 太吵了啦！没有，我说就、
0: 哦那個、
1: 就投，就是像那种百货公司里面有那个投币式，基本十块一条挂，十块一条挂，我讲那个跑的说不定。
0: 啊，唔过迄场无人甲你看，无人甲你听啊。
1: 不是，有时候就是要，不就是抽离在那个。陪等待的环境，你可能辛苦白天的人，一点
0: 啊，让自己去一点啊，心情放松一下。
1: 我要讲陪病的人，他可能一直听着病人底下死死念啊，就尴尬啊，啥，他就是要脱离那个战场，你可以落几条光，去嘶吼一下。不是需要观众，而是要抽离那个场景，而且讲等看诊的人嘛，单家讲啊，就无聊了。六十块，哎，我干嘛？
0: 哎，六十块唱一个歌，
1: 一条歌十块，而且一条
0: 啊，十五分半点钟来骂一个，骂杀几只。哦、或者是阿哥啥，哎、个白瓜娃娃机来教我，
1: 哎、也是可以啊。给那儿童的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
0: 可以多元化经营啊，
1: 没错，医院也是要利润才能够生存啊。哎呀，今嘛这个社会，那我讲一点东西爱死板板的，对吧？
0: 如果把医院稍微搞得欢乐一点点，好，哎，
1: 就不要讲什么，小儿科诊所前面会有什么？
0: 卡贝啊，
1: 对，哎，逻辑不是一样吗？哎呀，哎呀，哎呀，为什么医院就不能放那种夹娃娃机或卡贝啊？而且这个时候是家长最愿意花钱的时候，伊比家你给告啊，因为你单在那边准备看诊跑不掉啊。
0: 哎，谁家的小孩小的时候加减多少没有、没有花过几百块、几千块去坐马啊？
1: 啊，就去
0: 夹油嘞，油嘞，
1: 夹娃娃对不？哎，
0: 哦，好嘞，好。

0: 而且交进来对吼。哎、欸，咋？这个奖品脸上咋？讲下次来回诊的时候挂号费减半，哦、嗯，对不？哥你回哈，对不？哥给你讲。
1: 我有看起来迄个外国人哈，这個、外国哦、女生啊，伊在咱台湾吼，啊，伊来研习中文，啊，伊跟因翁唔在咧读中文，啊是伫中山大学吼，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啊，伊常常拢因翁去上课的时阵吼，啊，伊就家己安尼哦，安尼习惯落落舌啊，啊，你知中山大学就是。底下多啊，底下嘞西子湾遐嘛，啊西子湾出来加的是哇，我那港区湾区哦渔船，然后他就很喜欢吼，其实伊去伊嘛捌去过中国吼，也有去过中国去研习中文，好像也有去教课的对啦吼，那个啊，记得这个女生吼。咦，我看伊吼，有一天你讲哦，他看我们台湾的娃娃机，他都想去夹。哎、欸，他很好奇，伊讲到处都有看到这种夹娃娃机，但是伊讲哦，台湾的夹娃娃机很不一样的是啥呢？伊讲很多东西都是你在外面你真的是可以买到的东西。啊，变成讲你也干嘛讲？哎、欸，比如伊讲啊，我的洗衣粉快要没有了，我的洗衣球快要没有了，而且我的湿纸巾快要没有。伊讲我们的夹娃娃机里面都有哦，就有的这个可以夹这个湿纸巾，有的可以夹洗衣粉，有的可以夹什么？伊讲都是外面有在卖的东西啦，哦，唔是咧黑的讲啊，跟人无同款咧，哦，所以伊就干嘛讲？哎、欸，你会有意愿就说，嗯，刚好我什么快没有了，啊，无蒙触笔。触皮，有时候夹不一定，搞不好夹个几次才夹中，比你用买更加可以。阿哥，还嘛是消磨时间，阿哥一个乐趣哈。伊讲，感觉这一点是不错的。嗯、
0: 对啊，可是仔细想啊，娃娃机里面的东西，其实你夹娃娃的那老里面的钱、早就可以外面买好几包。像咱个干嘛用娃娃去夹？他是那种
1: 赌嘛，跟你赌啊，
0: 赌博一样啊。那个不甘心、嗯，然后最后你好像。破解的关卡，嗯，好、哦，对不对？你会说啊，我咔嚓弄什么角度啊，还个甩爪啦，啥一堆技术啊，结果咔嚓过去弄夹玩偶嘛，但是玩偶大家夹久了不玩啊，就对处理坑这夹一堆玩偶被冲下、啊，但是后来就有什么啊，饼干啦、糖果啦，啊，甚至有所谓的什么兑换券啊，你当去换鸡排、换饮料、换包啊，等等。但是其实本质上都还是要去。多巴胺、啊、就跟看我们看手机看短一样哈、产生的愉悦的多巴胺，花个10块钱，对不对？就可以产生很愉悦的多巴胺，你开心哦，台主也开心呐、啊。
1: 就是这狼弄啊呢啊，多少的经过那个夹娃娃机，看到里面
0: 成就感啊，
1: 还里面的东西，哎、欸，这个还不错啊，你就会啊，反正丢个钱就可以夹嘛，啊，夹一下有中没中，
0: 而且如果这个叫做哎，其实看很多，还有沉没成本嘛，你哪公你这底下接的娃娃，他夹了好花了好几十块，然后夹到洞口的话，然后他是不是还不出来的话，你刚刚很不甘心的说啊不要两个要照，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花钱去把这个东西给夹出来。所以不是有一个什么叫做保夹吗？哦，200块保夹，400块、500块保夹。啊，你前面投了100块的，我猛天就不用，你前面投了100块啊，好不容易把那个娃娃夹到洞口了，你会再花100块把它夹出来吗？未知。要吗？好，这个其实这个就跟很多事情都一样嘛，股票的沉没成本嘛，而且公立一段关系的沉没成本，我投入了很多，但是我要不要结束这段关系，而且公股票要不要认赔，哦，这个其实这个就是理性跟感性的纠结。
1: 而且很有趣哦，有一次哦，我带我哎这个朋友的小孩啦哈，哦就帮他照顾一个下午呢，啊我就哦他一直讲伊要去迄个夹娃娃机啊，我就带他去哈，结果呢啊多有趣呢，那家夹娃娃机还蛮大的，生意也很好哈，我发现讲哎很多人是推着推车在夹娃娃机，啊，为什么推着推车？
0: 来都有坑物件，
1: 那个都高手呢，那种夹娃娃机的高手呢，他们夹到的夹到的吼、哦、那个好、哦、东西很多啊，很多伊都一个推车啊篮子啊，好你夹到的东西，你都落嘞安尼。那一次吼、哦，我起来做趣味的迄个经验就是、我朋友的小孩子吼、哦。 啊，一直都没有加重啊。比如说他想要某个娃娃啊，没有加重，加了两次三次没有加重，然后啊再换别的啊，没有加重啊。小朋友，你知道在那边哈、哦、失望的表情哦。哇，你讲那边一路上这样子夹下来，到后来出来，总共有三个人送他。三个人送伊，伊都夹不到的娃娃，哎、啊，有人送他什么饮料，也有人送他什么，哎，老公一直就是要送给他，我说不要不要，不不不好不好不好，哎，老公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夹了很多，哎，都是拢推车上推车，伊讲伊通，反正他夹了很多，因此去啊，打工底下咧夹是乐趣，啊，夹很多啊，你看小朋友一直都没有夹到，很失望，那我就我送他，哎，
0: 可小朋友其实真不是真的要那个东西，
1: 对，也是、啊、
0: 他就是要那个我。
1: 小朋友也是要自己夹到的，
0: 夹成就感嘛。
1: 哎、欸，啊对嘛，啊遐人都是啦，前后都三个哦，三而且我跟你讲，清一色都是男生，都是男的、啊、就送给他。
0: 啊、你说，但是你、啊、他

0: 雷啊，就不要赌大啦齁、嗯、今天真的就不要赌大啦齁。
1: 大赌就、哎
0: 啊、对自己身体也问题健康、嗯、也不要的用赌的啦齁。
1: 对啊。
0: 反正咱就是该三四十岁三十五岁四十岁过了你就开始该你爱注意啊。
1: 身体的问题也不用赌啦、哎、时间够齁、哎、百分之、哎、我感觉
0: 超过。啊给你保证的啦。
1: 高价的人齁都赌到赶快来。
0: 哎都会加减有一些问题啦。
1: 大家都赌会到齁、嗯、这就是生物的法则。
0: 哦、对
1: 啊，这个时候不用赌嘛、嗯哦、我感觉反而你顾身体是我们所有的、嗯、投资里面胜率最高的、嗯、对吧
0: 有够、
1: 欸、有够
0: 他会回报给你的有回报的、哦嗯、好我们、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他打电话他说、嗯、他现在才知道真的人会莫名其妙全身痛
1: 哎呦
0: 过去他听人在说、嗯啊、他说哪有可能、啊、痛一定是有什么病、啊哦嗯啊、但是他就现在就是他自己面临到、哦嗯嗯、有时候脚底痛有时候后天痛、嗯、有时候膝盖的边边痛、嗯、有时候呢手痛有时候颔棍痛有时候脚趾边痛、嗯、反正、哦啊、但是都一个部位会痛个几天会痛个几天、啊、就又换别的地方了、嗯、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说他自己也很紧张毕竟五六十岁人所以有去做检查都 OK 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啊、但是有医生也有建议说、嗯、可能你的关节有稍微啦、哦、医生这样说没有医生就跟你说得很严重医生说稍微有退化这样、哦啊你啊、就是说、哦、叫他要怎么保养、哦啊、医院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协助这样、哦啊、用什么方法、哦、他听一听但是他觉得说好像应该也还好所以就这样回来他检查都没有问题但是常常痛、
1: 嗯、哼哼
0: 就是这里痛那里痛
1: 莫名痛、哦
0: 哎、莫名其妙的痛、
1: 哎啊、就赶快欸欸、啊，
0: 到底那是为什么？啊，那就是有的年纪，我来讲，其实那是一种算作，有的可能是关节的问题，有很大部分是神经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对、嗯、对对对，
0: 神经的问题
1: 退化，
0: 神经的一的是哎嘛是退化，
1: 退化
0: 一样，那就是退化啊，你才会乱痛啊，而且啊这里痛那里痛啊、嗯、啊他你若讲啊是迄个所在有问题，你一定就是讲迄个所在也持续不好，好持续疼啊，你不是呢？伊、嗯、讲啊疼几工啊，三工五工有哪一个？哎好像原本哦比如脚底痛脚底又不会痛了但是又跑到那个膝盖来哦啊膝盖痛个几天又不痛了又跑一卡脚片去哦就这样一头下呢哦昨天那这个听众朋友后来哦他这自己也做了研究哦啊再加上医生的检查料一个你认定说这应该也是退化的一种就是咱说的咱的神经也是跟着在退化
1: 嗯对啊
0: 哎
1: 东西退化了，
0: 你的疼的所在会走来走去，不固定的，那就是神经。所以神经的退化哈，应用包括咱各神经也有各种神经啊，比如大脑神经啊，嗯、这种退化引起的咱的焦虑不安啊、紧张啊，或者是说干扰到睡眠啊，一样啊，肌肉神经啊，
1: 有没有？
0: 对啊，很多神经好不好？哦，所以讲哦，咱一定爱吃钙粉的是安尼啦，哦，吃。钙粉啊，你的心经退化，肌肉退化，你的关节哈，你的骨质的退化，体质的退化哈，免疫力的衰退哈，抵抗力的衰退，通通你就是先吃钙，先补钙的对啊，
1: 用钙来打底啦，我先稳定心经哈，然后再各个去击破，
0: 哎对，就在安尼的先冲起来，你算了钙粉加来的冲50%，
1: 对啊，
0: 剩那50%，门50%再去各个击破，针对各部位的问题，好再来好对症做保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保健不起来的那就要治疗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都爱治疗啊，
1: 定型没拢无冲突啦，其实都不冲突哦，
0: 对，
1: 目标的感谢。心态用了健康，用了人，用了素食，身心灵都达到平衡，就是人生下半场最棒的财富了。
0: 对啊，啊，你说像有的人牙齿常常在痛。那也都一样啊，黑马是都退化的问题，可能是你牙齿退化、口腔退化、牙龈的退化啊，神经的退化啊，一样啊。哦，酸哦，钙粉记得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0: 这是苗栗吼，苗栗诶，一个造桥一个77岁周姓阿嬷，姓周的阿嬷77岁，这个阿嬷哦，她吼就是开车，听讲伊去开车是去上插花课。没拜哦，
1: 哎呦，
0: 77岁啊！你看，可以耳插花，去上那个插花课、哦。下课之后开车要回家，啊，唔知安怎开车哦，77岁阿妈开车，开开的迄只车转咧，为迄个边的安全岛遐弄咧，迄只车转飞足悬的，一直飞，一直飞。影片有看到
1: 哈、oh ，
0: 这不是我家己迄条想象的哦，飞起来弄一支电话条，两支电话条，三支电话条，弄三支电话条，搁、哎、再弄了一支太阳电格啊，
1: 哎呦，
0: 嘣，
1: 怎么这样？
0: 规家家脆狗狗，嗯，
1: 抽那
0: 脆狗狗，
1: 丧尸烟弹嘛。
0: 阿嬷77岁，阿嬷，
1: 但显然阿伯过
0: 正生活品味还不错，去插花课上插花
1: 啊？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
0: 不知道，金马的是讲肇事原因还不知道。当下阿嬷就有救治吼，哦，伊的讲啊，送到医院好像是生命迹象有就是讲有反应过来啊，伫加护病房，但是隔了没几个
1: 还
0: 没有几个钟头之后还是不治死亡哦，
1: 伤严重啊啦！
0: 哎，我看迄影片哦，可能迄个路边的。的坚持音，还背足悬的呢，背到有够悬的，弄到三支电火条，弄到三支电火条，最后弄青红灯格啊，安尼，规个只嘣来，一下车是脆去的，就跟那豆腐安尼，规拢脆去。阿妈不知道，以前嘛就是讲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开始
1: 可以了解啊，就是比如讲在当下就是。心脏啊，心脑就已经是失去意识了。
0: 嗯，不，还好是没有撞到人、啊，
1: 没有伤及无辜啦。
0: 造桥走桥呀，吼，可能那边人车也不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那个车飞天呢，真的变飞天车呢。
1: 哦。这一妈，家己开车去嘛？现在年纪真的还是要有点大了。
0: 77，谢谢。
1: 叶坤姐，美丽人生。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来几点钟够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美国呢，肯塔基州肯塔基州有一个查甫，一间科瑞瑞但是有一天他顺手买了一张彩券，竟然给他中了头奖一人独得1,673,000美金。嗯，合台币呢，将近55亿，这个前科累累的坏人，竟然让他中彩券头奖，50几亿呢，哈。不过这一个哈，这个前科累累的这个人哦，伊中奖了，伊的人生并无因为安尼翻转哈。一夕暴富之后呢，他已经是第四次被警察逮捕啦。啊，他的犯罪记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好，迄个时阵，伊曾经涉嫌入室窃盗，还有毒品，还有组织犯罪的罪名。好，伫肯塔基州有几个郡好几个郡都有他的被逮捕的犯罪记录然后2025年去年4月时阵，他以$2买一张那个叫做 Powerball 的彩券中奖金额创下肯塔基州史上最高纪录去有得50几亿啦，代票啦，吼。中奖了，伊就公开表示，伊讲伊要甲伊妈妈共享这一个奖金。未料短短几天了后，这个人就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海滩度假村甲别人冤家。过程当中呢，吼，伊甲迄落去劝架的警察呢，吼，直接甲踢到那个警察的脸都快被他踢烂掉了后来认罪了，被判入狱服刑，而且必须要缴交$1,000罚款伊就讲这钱那是问题。然后到今年2月，他又在乔治城恐吓一个女性然后又身上又藏枪支还有毒品所以今年2月又再被逮捕。3月的时阵呢，他又闯入迄个人一间民宅去讲窃取12,000美金他中奖那么多钱了，你看，所以也因为这样因为二级入室窃盗呢，又有持有大麻罪名，又再被捕，但是呢，后来就又很快又交保接着放出去了。再来的这个位李扎拉克，就前几天，这个人法定叫法定51回啊，一滴一抓游艇之旅结束了后，含另外一个女性发生的激烈的冤家，随后用双手给人暗棍啊吹嘞后来就被警方押送到史考郡监狱就这样子后来可能会面临的这个勒颈伤害罪以及四级的家暴轻伤罪的指控后来伊28号应该出庭他有出庭，但是伊拒绝认罪，法官又把他裁定$15,000交保，禁止伊甲受害女性接触，并且必须要戴电子脚镣就这样。还无法度啊。派人就是派人，丢这侪钱啊！伊嘛袂讲啊，他还是常常有暴力嘛，又喜欢带枪嘛，钱拢这侪啊，伊还搁去讲入室偷窃，你甲看这个啊，真正这钱吼，这个这种人丢，敢有天啊，安尼敢有？

0: 好了，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所以你讲那个不会没有财务观念的那些工，哦，本来这笔算是横财了，天降横财，对本来的不样用钱人哈，对来讲这个钱根本我在猜他为什么能够一直这样子伤害人伤害人，但是可以顺利的被交保，因为他可能有钱去找还不错的律师帮你处理掉啊，但是对来讲诶，你的干妈讲，我的五金我等下横行，
0: 他不会因为中大奖行为改变，
1: 很横行霸道啊，对啊，所以那我们就讲过，
0: 拍人转的变好人啊呢。
1: 统计来讲说，很多中头彩得主到3到5年之后，他回归到他中奖之前的生活，心情更如惨，不嘛，你这条金是你有迄、那个。哦，智慧努力哈，然后能力去赚来的，那是天降横财。
0: 所以代表哦，
1: 啊、这类人你不要用啊，不要用、啊。
0: 一直以来，伊的生活行为的
1: 下呢，对啊，对啊。
0: 哦啊，所以讲、
1: 他也乐于此啦。
0: 中奖没有不改变不了一个人的生活行为，
1: 本来就是的啊，本来就是啊，哎呀。
0: 所以哦，
1: 对啊对啊，也不是啊，也不是一种勤勤恳恳哦，然后啊买张
0: 奖，中奖不会让一个坏蛋变成好人的对啊啦，这个
1: 这都不是，这不是当然的嘛，他会可能会更坏啊，对不对？钱变那这一支刀吼，你正常的人去用吼，鱼当去不查吼，哎人去下水果切菜啊，歹人哦，你本来无刀，跟他滚头布呢，起码有钱就是会当去买如何的刀，如何的钱啊、嗯。
0: 好嘞，好接电话，你好。
2: 喂，请问一下，一酸螺钙粉
1: 是，
2: 什么原料做的？
0: 珊瑚啊，
1: 酸螺、啊，
0: 海底珊瑚啊，
1: 珊瑚、嗯
2: 有没有含到粉的？
1: 含到什么？
2: 粉的？
1: 没有啦，没有啦，海底珊瑚
0: 具，珊瑚你要算粉的，那海带是不是粉的？
1: 它是
0: 海藻是不是荤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它是素食哈、
0: 它不是它不是动物，不是海底的生物啊，它是生物，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它是生物
1: 没有
0: 错，没
1: 有
0: 荤的
1: 没有荤的，
0: 你荤的只有那些鱼什么算荤的？
1: 没有哈，不是
0: 海底的一点荤的啊哈，哎没有哈，完全不算荤的。
1: 对，好放心放心了哈。
0: 啊，不然你吃素的人海胆有在吃无？海胆不是在海底吗？对，所以讲，我就这样认为讲啊，那海底珊瑚，那这样子珊瑚钙是不是荤的？我跟你讲，绝对不是哈，它不是海底荤的，都是一些鱼类哈，啊呀，鱼虾类啦，哈，那些的哈。那这而且这个珊瑚哈，它已经经过2000度的高温哈，火炼燃烧才变成啊呢。幼咪咪的粉末啊，吼，被混一堆，哎呦，就是混的哈，混到哪能混到哪里去呢？哈，而且它本来就不是哈，它不是那种那种会像鱼啊，像虾类啊，哈，这样。如果是的话，你哪讲安呢？那就是海藻、海带，哦，这个海底的诶呀物件植物，哦，那是不是也算是混的？不是哈，所以可以放心了，尤其吃素的朋友哈。啊，下来吼，护诶，就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要身体用骨头用骨也拢用起来吼，嘴去用，一定爱食钙啦，吼，钙上重要，你其他补足多啊，但是你无食酸哦钙粉，你钙无食，你其他的补品吃很多，我跟你讲。啊、你还是差很多很多，最重要的钙还是要摆第一，第一爱加其他还拢基础，还拢基础哈，就是补钙最重要，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
1: 得力酸螺钙粉，以上广。

0: 来，你现在这部是 B 站连线哦，咱可以等于0800775599。
1: 这么诈骗集团吼，在东南亚真正是吼横行肆虐了吼。缅甸更加是吼跨国网络诈骗的据点。啊，但是今嘛吼缅甸吼也受到很多国家的施压，好，所以今嘛由缅甸军方所组织的会议呢，在这两天他们通过一个吼叫做反网络诈骗法，吼啊，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的29号已经正式行。好啊，吼！那根据最新的法规，就是讲，如果以暴力或者是用威啊胁迫的手段，好去强迫他人从事的诈骗，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若如果造成有人受害甚至丧命的话，那最高可能就要面临死刑。好来，所以讲死刑已经比明确列入的最终版本的这个法律条文啊。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你好哈，请问一下，你那个酸乳钙粉对不对？嘿嘿，那个一罐多少？
1: 来，好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跟你说哈，好，谢谢。来，你好，小坤扑克家。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要问一下哈，那个酸乳钙粉哈，我那个牙齿会酸酸软软的，有用吗？
1: 空格哈，哦，非常好用。非常好用，最好用，嘿。
3: 那我们桃园龟山那个
1: 龟山
3: 无名药局有卖吗？
1: 有卖，有五一斤五哈。
3: 好好好，那多少钱一瓶？
1: 一瓶2500。
3: 2500哦。
1: 2500块。
3: 优惠哦。
1: 你就问他还有没有优惠组的？如果优惠组，他一组里面是两瓶，再送小瓶一瓶，啊，那是5000块。啊，你爱问，你家己问伊，嘿，嘿。
3: 啊，那无就是按单买就对了。
1: 对，你要单买，你要一次买两瓶，买10瓶也可以啊，嘿啊。
3: 因为我有在吃金星的。
1: 好，所以咱听就比如今麦你哪要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哪要有讲看各位的优大组优惠组有加上有加。有加精神的那個，你就是跟你有幫問一下，要買的時候你說還有那個油台大組的嗎，這樣如果有叫他就拿出來買你就對了，要自己先開口問哦。好，謝謝，多謝。以上好，來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简单讲这个柬埔寨伊吼这两天啊，这个不是柬埔寨啦，缅甸啊最近通过了反网络诈骗法吼，那可能就是说啊，你不能用暴力啊是胁迫手段去啊强迫人家从事诈骗工作啊，如果你施以暴行、暴力酷刑，造成人家的伤害、死亡，那你有可能最重他现在这个反网络诈骗法可以判到死刑哈，好判个死刑啊，来，所以也提醒咱听众朋友啊，提醒我们。台湾人哈，看他上个礼拜，咱台湾人在缅甸被逮捕的哈，从事网络诈骗的，上个礼拜哦，台湾人哦，缅甸被逮捕就33个人，嗯，
1: 他之后可能判死刑，这救不了你哦，这不是台湾哦，
0: 没得管理啊，想咧插你，想咩管理掉哦，你家己去买嘛，哦啊，但是呢，今嘛因为哈，这个缅甸已经开始对这个网络诈骗严起来啊，哈啊，所以呢，
2: 你好，
0: 诈骗会还会不会继续？还是会继续，还是会有哦哦哦，还是会有诈骗，而且呢，去台公金嘛哈，原本在缅甸的这个诈骗集团，您金嘛都转移阵地哈，甚至有的都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柬埔寨。还是寮国，所以吼没事吼，咱拢唔好去即几个所在哈。听众朋友，包括缅甸、柬埔寨、寮国哈，好，他现在吼，这诈骗集团拢是底下咧横行，底下咧吼，安尼在游走啦，哦，好，转移阵地，招来招去，哦，真的哦，包括你唔是，我唔是要去从事诈骗，但是你可能也会有人身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吼，尽量避免前往哈。来，你好，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我都要讲33个，吼，是上个礼拜被逮捕的，哦，从事网络诈骗的台湾人，吼，被抓到的啦，吼，都33个啊，吼。缅甸已经蛮的走一的，其中想要洗刷诈骗天堂的这种恶名啦，但是唔知来这个上面听到，而且因那走是听说是受到哈这类啊几个国家的这种压迫哈，就讲哈你再不把这个网络诈骗这个哈消灭掉哈，真正哦可能真正对应该的国家嘛非常不利诶。好，那现在如果有的转移到寮国，转移到柬埔寨哈，所以还是请大家注意啦哈，这个真的不要从事这个诈骗呐哈，网络诈骗呐哈，好，或者是说也不要被骗呐啊。危险的地方呢，哈，在维邦哈，这个哈误入室，
1: 嗯，没错，
0: 维邦误进呐，哈，好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Hello， 喂，人呢？不会出现啊？不，好，再见哈。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
3: 哎，你好，哎，33个，唔通我等诶，都要判死刑。

来，你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哈，咱哦，可以电话是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近哦，天气热哦，网络有人分享一个猴子哈跳水哈，诶，这个影片哦，哇，大家看的结论是一句话，猴子比人还会玩，
1: 去哪里跳水哈？
0: 伊在底下树上嘛，被起咧足管咧，猴子哦，说管管树上啊，那下面刚好就是有一个湖还是谁，哎了啊，就转咧跳，哇，被管咧啊，跳出跳来啊，跳来了，得个被起青蛙垫，个喂青蛙垫很高哦，哦的树梢，从那个最高的树梢再又这样跳下来，哦，拢未跳哦，拢未神哦，啊，所以我人讲猴子真的比人会玩哈、哦。好，来第二。
1: Hello，Hello，
2: 哎，我过来呀，
0: 好来加工，
2: 哎，关了，
0: 嘿，
2: 你在别得啥？
0: 啥？你讲？
2: 我们啥没开？

0: 谢谢。咱来甲听众朋友广告一下哈。
1: 进广告。
0: 啊，听众朋友哈，来，我要强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因为足侪人咧用的啊，所以有足侪人是哦，听到啊，我会听了节目啊，我一个听到人报啊，结果他去买，好、哦，有时候可能咱都要线下听众朋友，咱的酸哦钙粉是混的，用玻璃干啊装的，玻璃罐装的粉的混的，规罐拢混的。啊、用卡汤匙啊，有加一支汤匙给你卡吼。伊讲、哦，我去买那是规粒规粒的，我讲迄都唔是咱的酸芦钙粉啦，吼、哦，都唔对啊，吼、哦，粉的，会记得咱的是酸芦钙粉，玻璃干啊装的，有加一支汤匙啊。啊！你要食的时阵，就用卡的。你要卡咧辣茶、辣菜汤、辣粿汁啊，各各各各啉买晒。啊！你直接卡咧嘴的，佮咸一个吼，加咸一款啊。吼、哦，对你的嘴齿吼，酸软疼、酸软油的嘴齿钙好吼、哦，得力酸哦钙粉粉的。啊，另外一个，伊讲啊，敢那讲爱佮加一个啥物？加一个咧食够关节的钙油，嘛是叫得力钙油。啊，这罐就是胶囊的，吼、哦，胶囊的，胶囊的就较不衰路的，吼、哦，吼、哦，牙工啊，会听讲的，讲较老辈拢讲牙工啊，吼、哦，哈、啊，就是安尼，钙油是安尼，啊，钙粉是粉的，用卡的，钙油就是胶囊的，较不衰路的，牙工啊的，吼、哦，好、哦，记得记得，啊，两行配合来吃，唔免浪时间，吼、哦，对，一行要先吃，无要紧，做一个工一个时间吃，吼、哦。得力酸芦钙粉甲得力钙油，食啊拢袂疼啦吼，哦会惊啦哦，走哪飞嘞吼，人讲袂认嘞讲，哎、欸，敢是虾米人汹汹一个人影为你身躯边飞过，你讲，哎、欸，迄都叫成虾米人？哎，就讲唔是啦，哎、欸，虾米人？伊哪有可能伊走路无遮紧啦？吼，哦，迄、那个走哪飞嘞？哪有可能哦？哎，唔是，我看到足像是迄个猫咪人啊，两个唔顺转位后边个玉器，玉器了，个玉掉的时阵，个拖来看啊，就真嘞，真正就是吼，伊、哦、过去熟悉，走路拢痛的痛的迄、那个，吼、哦，脚头有安尼弯的弯的歪歪歪歪，吼、哦，啊，行袂紧，得意啊，真正是你哦，啊，你今晚来安尼，猫咪人啊，你今晚来变安尼，那走路遮紧呐，哎呦，那会变个好无清。无面都讲迄个面无唔对啊，但是迄、那个行路的迄个真正是完全哦无同款，吼、哦，伊讲好死哦，哦，伊可能伊家己玩了一段时间啊，伊家己本身嘛无感觉家己的变化这样迄个吼，啊，人对伊的印象停留伫迄个过去行路足慢足慢的吼，啊，行路佫袂紧，佫脚歪歪咕咕安尼吼，啊，伊是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啊，一步一步好起来安尼，所以伊家己无感觉讲哪有甚物大变化噶安尼吼，互恁。大家都不敢相信哈，就是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哈，记得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
1: 酸哦，钙油。以上广告，你的人生。然后夏天哦，都吃不太下嘛，天气热吃不太下哦，我干嘛？日本人吼，因为吼，这个吼，真正他讲，唔知咧想下，怎么有那么厉害的创意呢？嗯，很符合这个夏天需要的东西。来，
0: 先接电话，来了，嘿，
2: 哎，小姑娘，
0: 嘿，
2: 东港遮对对咧卖，
0: 东港对咧卖，山卡甲你讲哈，好，线下来哟、哦。

0: 日本的泡面大厂日清日清泡面哦，在这个月份推出了一种两款新口味的泡面哦，来接电话。
1: 你好，
2: 哎，破给大家好，
0: 哎，是，妹，
2: 我在线下，
0: 哎，好，
1: 线下好。

0: 哎，啊，这个泡面是安怎？准有针对热天的呢？
1: 这个泡面哦，咱过去别泡面不要那走啊，去买一碗泡面，然后打开泡面，大概调味料家里加进去之后，来安怎烧水给冲了嘛，静置三分钟，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泡面哦，就会呈现在你眼前。但是哦，这个日清这个日清食品哦，它要推出那个革命性的泡面哦啊，泡面啊。变来变去有啥物革命性？这款泡面吼，伊唔是加烧水，伊加凉水，吼冰水泡面。什么叫冰水泡面呢？吼，它吼这个特色哦，是因为日清泡面它耗费了五年的时间吼研发，诶，当地凉水来的吼，让这个细面跟配料在低温中迅速泡软。练嫩嘛，然后呢，能够用口感 Q 弹的技术，到今年终于把它商品化推出来。这跟泡面赶快，跟烧的泡面赶快，你嘛是买来一挂泡开，把恁家的这类哈冰的矿泉水哈，或者是冰的水，就直接倒进去，咕咕咕咕咕咕咕，但是时间要稍微长一点，静置五分钟，五分钟的时间哈，你打开然后开始吃，那个口感哦。Q 弹爽口啊，因为天气很热嘛，他喝到了就像韩国的冷面一样，是冷汤，味道还不错哦。很多网友都分享说，哦，他们去买这款日清的泡面，以为说啊，这是刚刚是噱头啦，啊，加了可能来糊糊烂烂的。大家第一个被惊艳到的都是那个面的口感，哎，泡面泡过混煎，哎，当竟然用冷水泡，竟然口感可以这么 Q 弹。你基本哦推出两种新的口味，一种是鸡汤为底哦，带点微酸微甜哦啊辣辣的泡菜风味，另外一种是哦比较清爽哦，以鸡肉、煎鱼跟小鱼干熬制，带有淡淡柠檬香的鸡盐柠檬，所以这两款泡面哦，现在在日本推出之后都被扫光光，辣的。冷的泡面，咱得本跨界讲哇，市面上有冷的泡面，大家会好奇嘛？第二个。因为现在热天吃完冷的泡面真的会透心凉，所以我如果听众朋友你如果
0: 冷泡面的对
1: 了，你有去日本的可以超商看看，选择这碗冷泡面吃吃看啊，如果吃到吃过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心得，不过因为这个月才推出嘛，七月才推出，所以很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台湾人不知道有没有吃到还是买到了。

0: 咱来看屏东最强的猎人呐、啊。
1: Hunter
0: 是 hunt 什么 ter 呢？
1: 猎什么呢？
0: 猎蜥、绿蜥、绿蜥、绿什么？
1: 猎绿猎蜥。
0: 绿猎蜥哦，一个月猎720只。啊
1: 啊啊！一缸哦，全整个月无休，一天要抓两只，两只哎，
0: 对吧？哦，一个月猎720只，你要多少？80万。
1: 但是，
0: 领了80万，
1: 他们绿猎蜥的那些抓到尸体有销毁吗？屏东政府拿去销毁嘛？因为之前好像就有听说重复同样的东西重复。
0: 那那会使呢？安尼你是哦？啊，咱不是讲有拢掠来吃嘛？掠来剥皮剥皮。
1: 好像有人去怕这个做当饲料了，会吗？
0: 啊，我之前啥这啥
1: 饲料啊？
0: 哦，饲料。
1: 哎，啊，但是唔知这回收。
0: 肉卖吃的啊，咱的听众不是有人吃，有因讲因倒有啊，伊讲袂歹吃，都吃起来较鸡肉嘞吼。哦，这得屏东，这是最强的啦，最强的猎人啦，所以一个月当猎720只吼。阿姨，咱知影嘛，屏东县政府有迄个
1: 包装，
0: 包装嘛，哦，就是说讲你可以抓到的话，啊，一只偌济，啊，你个算嘛，伊猎720只，你啊80万，你个看安尼一只偌济，来你好，
1: 哎
0: ，Hello， 嘿，
2: 喂，
0: 哎，
2: 你的。来你
0: 小陈明辉啊，好来，嘿，你讲，
1: 你直接讲得。哎，小棍扑来，
2: 我先问你哦，
1: 嘿，你请讲。嘿，
2: 我今仔一个叫啥？我记得我这气吼，
1: 嘿，
2: 我先加两罐啊，
1: 是。
2: 啊，搁会流血呢？
1: 流血，啊，你爱去看你啊，这个医生去处理者。
2: 我去到这边，再补开这边拢好呀。
1: 啊，
2: 今仔从这边哦，
0: 你要牙科检查一下啊，看你牙齿是安怎，
1: 系啊，对啊，把这牙结石清除一下。
2: 有蛀坑啊，
1: 然后有蛀坑啊，对啦，系啊，这嘛先给医生去处理嘛。
2: 对啊，
1: 你给医生嘛先去处理一下吼。如果你喝一半，表示咱钙分真正好个真好，但是你这蛀坑啦、牙结石啊，
2: 蛀坑诶，嘿，
1: 啊先要看给医生去处理吼。
0: 你啊蛀个伤厉害，有诶呐，蛀个伤厉害。
1: 嘛先要给医生处理。
2: 我这个是接诶吼，哎，会得。
0: 可以电话0800
1: 7755999。

0: 这个吼，也这脸书分享吼，伊讲伊有咧拍球，啊，他打什么球？乒乓球。但是有好几个礼拜无看到伊一个球友，一个男性当到副总级的这个球友。然后后来才知道哈，以他这个球友哈去怎么样呢？去动了哈左膝关节十字韧带的重建手术，哇，这么严重呢！啊，是安怎发生的哈？伊就讲是一场这个哈桌球比赛当中哈，他就这个张副总哦，正在哈跑来跑去的时候，用一个反手位抢攻，好，然后脚步一蹬，重心一压，爱的听到伊卡达乌有一个。一声闷闷的声音，啪的声音，然后这个动作做下去之后，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这个张副总哦，哇，马上人瘫坐在地上起不来，也十字韧带就断裂了。
1: 哎呀，
0: 啊，所以的紧吼，紧去医院开刀，还去做这个十字韧带重建手术嘛。啊，但是我的运动员的知影讲吼，虽然十字韧带开完的时候，身体硬腰嘛，想要各去吼，各去这个球场吼，说啊没关系吼，我不用吼，我坐着轮椅吼，我身体不要动，坐着脚不要跑来跑去的，我就坐着轮椅啊，跟人家球友在练球。伊的问医生吼，这等卡十字韧带断掉的张副总就问医生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医生来讲吼，休息啦。歇困啦，因为韧带断掉，最重要的就是休息。不论你上半身有没有哦，是不是坐轮椅，但是只要你身体这样子晃动，什么就会去扯动哦，你断掉的十字韧带手术的那个部分。哦、所以我干嘛？有年纪真的、这个比较剧烈的运动，真的就不要太勉强自己，因为心态哦，咱人的心态，尤其韧带是比较没有弹性的东西，那个断掉啊，要恢复，再加上咱人体哦，身体有年纪之后恢复力真的就慢很多，你就不要再去勉强去做这个运动，所以运动哦，还是要选择哈轻重量啊，不要那么高冲刺性的哈有氧运动啦、啊，快走这样就不错啦。打乒乓球我就拼命输赢，一个五年级啊哈，这个球赛的输赢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0: 而且很麻烦哦。骨科医师哦，噶这里、個，这张副总工哦，你要哦，接下来那几个礼拜哈、哦，你不能够负重啊，差不多过了两个月之后才能够开始那种弯曲啊，然后半年之后也这个断掉了韧带，才会有慢慢慢慢的基本的这个抗张力啊，就是弹性。所以韧带断掉，我真的是很麻烦。我有一个朋友，伊进前伊伫国外嘛，嘛是赶快，伊要赶车，他要去赶坐那个捷运，坐捷运，结果在赶的时候就哇，一脚就是有点踩空，类似踩空，就啪，韧带右脚的韧带断掉了。前前后花了将近快要一年半两年的时间，以现在也行走才会正常哦，所以有韧带是咱人体的加脆弱。年轻的时候很强哦，你看囡仔咧跛啦，哦还是讲哦弹性啊、韧性啊叠加哦，小孩子都没有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小孩子哦，跟他手链嘛、橡皮筋，小孩子的这种年轻的时候，这个韧带的弹性还很有张力，但随着慢慢的囊年纪搞哦，这韧带弹性开始这样子固化、僵化时阵哦，你变个足硬足脆，
1: 脆脆安尼啊，啊
0: 所以咱就是进入中。年之后，除了这个哈，这个肌肉要锻炼哈，其实伸展，他刚这几块伸展，对你的韧带弹性哦，还有伸展度会比较好。阿伯那样，今天来蹬掉这个哦，啪，拍死，半年哦，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哦，改天就没有混响。

0: 后来有一个风台叫做白海豚哦，吼，白海豚
1: 台风，又有风台了，
0: 未来将会向西北西在偏西远的方向移动。那依照伊这个路径，主要咱台湾方面可能会受到北方高压以及南方低压的影响。这两天哦，这个各种模式的预测呢，渐渐收敛为九州南方到台湾北方海面的路径啊。啊，有一部分的资料显示，讲下礼拜后期、后礼拜后期可能会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哈。再者是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会更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下周二开始迎风面会降雨。昨天日本东京下冰雹，
1: 哎，对，
0: 熊本这个这个地震的所在，昨天高温到35度，很热，听说很热，所以呢，日本的自卫队赶快送去了300台的冷气机啊。西班牙的野火继续在燃烧哈，这个天气高温野火烧不尽了。

0: 来你好，淑君扑克。
1: 来你好。
2: 喂。
1: 查克，请说，请说。嘿。
2: Hello。对对对对，一个较无地震，较无风台啊。
0: 对一个较无风台。
1: 你要去内陆国的较无啊，比如说你看澳洲的国家大部分拢无风台嘛，吼啊，但是咱像海岛国家大部分拢较侪风台嘛。你若讲中国大陆的内陆啊，比如说啊是讲这个中东国家哦，啊是讲这个中亚哦，加的较无这个风台，啊是讲纬度比较高的俄罗斯哦，俄罗斯嘛无风台啊，对不？就是太大大洋的两岸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就比较容易嘛。那这个比如说啊，那个在美国这个叫 Hurricane 飓风，那两这个美国飓风都是哪里？迈阿密对不对？都是美国比较南方、比较热、比较潮湿、比较热的地方。不然就是有时候加州好像没有台风，加州没有台风，加州有地震。
0: 你要改天就别讲啊哈。地球上。没有绝对哈啊！我咱今嘛讲的是台风啦吼哦我今嘛看地震嘞，那地震嘞吼。
1: 地震好像都有哎，连意大利都有地震啊。
0: 地震是都会有。
1: 看看它的断层啊。
0: 啊，比较较稳定诶，就是讲伊地质比较稳定的哈。那麦讲所以讲没有绝对啦啊，但是我们以地质哈地质较稳定的国家甲地区是啥物所在哈？来你好，
1: 来你好哦，邱坤博客，
3: 好，请问博客吼，韧带是我伫对的。
1: 全身都有啊，
3: 全身都有
1: 韧带的系啊，你就是筋呐、啊，吼、哦，你的筋嘛，你除了手靠嘛，吼，手指头也有韧带，脚韧带啊，膝盖韧带啊，全身都有，有。
3: 哦，我的韧
1: 筋膜就是韧带啦、
0: 哦欸。谢谢，
1: 筋膜
3: 。筋膜、谢谢呵。
0: 好，就是咱今嘛讲地震哦，比较没有地震，没有绝对啦啊，但是比较不会有的哈、哦，不会有地震的诶所在哈，一、哦、是这也地质的较稳定的哈、哦。这个就像新加坡哈、哦，新加坡其实伊是伫欧亚板块内部，但唔是边缘，所以它是有一点就远离地震带。再来北欧国家，才有芬兰、挪威、瑞典，哈、哦、啊，这几个国家伊呢，它是在坐于古老的波罗的海诶，这个地盾这个所在，所以这大把家诶地质的结构非常古老，而且非常坚硬，哈、哦、啊，所以也比较稳定的对啦，哈、哦。啊，搁另外一部分的西欧跟中东平原的国家，哈、哦，你讲诶啊，就是哦，就这个内陆平原，哦，没有错，像荷兰、像杜拜、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哈、哦，他们其实都是不在哈，因为国家国土不在活跃的地板交界处，所以伫历史上真就有迫害性的地震，哈、哦，好来，所以你也记得比较不会有地震的，不是绝对啦，哈、哦，这比较不会有地震的国家地区就是安尼，新加坡。啊，个北欧、芬兰、瑞典、丹麦这哈、個，好，挪威啊，另外的是像荷兰、杜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
1: 一起问台风台啦。
0: 对，我知，我今嘛讲的是地震哈、嗯。那另外我们来说，比较没有台风的地方。比较没有台风，新加坡又榜上有名嘞，所以新加坡吼，真正新加坡对啊，无台风啊，马来西亚嘛无啊，马来西亚比较没有，啊，够一部分西欧跟北欧，好像也差不多嘞吼。西欧跟北欧，吼，西欧跟北欧国家，因为他们不在板块交界处，吼，啊，所以呢，处于赤道无风带，所以很少会受到台风的侵袭，吼，啊，所以几乎也差不多是没有比较没有地震的，也比较不会有风灾，嘿，几乎是重叠性的对啦，吼。低风险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北欧国家，哈，这些国家也比较不会有台风，哎，北欧几乎也没有台风，也没有地震，哈，新加坡也是，没有台风，没有地震，马来西亚是没有台风，马来西亚竟然没有台风，哈。
1: 咱台湾歌厅哦，跟日本哦东芝联盟在2023年5月签订哦12组哦，咱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的采购契约嘛哈。然后呢，在昨天哦，在日本山口县的哦这个工厂举行哦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哈 N700ST 的出厂典礼哈。这首部哦，咱个体新的车头，新世代车头哈，预计8月5号啊会到高雄港哈，然后这就是最近要装船啊，8月5号会到高雄港，所以呢，对哈，今那个开戏哈，从今天开始到8月16号哈，在高雄每天的傍晚5点半到晚间的11点，在高雄的爱河。流行音乐中心齁，还有所谓的美丽岛捷运站，就是过去像 Blackpink 来啦谁来都会有那点灯应援的地方齁，这一次会迎接咱台湾高铁的新车头齁，高雄市也会齁，因为再来高雄嘛，高雄市也会用灯光来应援齁，啊这次应援的主题色哦，主题色是什么呢？
0: 橘色。
1: 哎、欸、对，哎、欸，因为咱高铁是橘色的哦，所以哦，你看这几天我去高雄的，不管是大港桥啦，哈，然后中央公园啦，卫武营中心啦，还是音乐流行音乐中心哦，美丽岛捷运站等等的著名地标，都会很看到很漂亮的橘色的灯光，一直到8月16号。迎接台湾新世代高铁新世代的车头，
0: 高铁齁一个新车的丢了齁，
1: 新车。

0: 而且 我觉得那个橘色灯光还蛮有质感哈，质感的、哦嗯，可以用爱马仕橘、嗯、来形容、哦啊。所以对于给那一开心、哦欸、大家晚间五点过后、哦嗯、就可以去看一下这几个、哦嗯、著名地标，这种爱马仕橘。好、哦、的，这个灯光来应援呐、啊、，orange 的 ，orange 大赛哈。
1: 在高雄爱河湾的这个高流哈，这一座珊瑚造型的哈，这个在这个高流哈，这个高流叫高流高雄流行音乐馆哈，它常常就是会用灯光哈来一个表示工啊，最近。会有什么活动，还是人物哈啊、哦、会在高雄哦、嗯，这类，
0: 而且刮一些比较国际大的状况嘛，像、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乌克兰战争的时候，哎、
1: 欸，就用乌克兰的国旗的颜色，嗯，哦，蓝白、欸、蓝黄白嘛，哈、哦，三个颜色哈、哦，哦，他就会用那个灯光啊来展示我们对啊什么的哦支持啦、积极啊呢。所以我当时啊，哎、欸，最近就很多人说，高流最近这几天看到都打橘色灯光，到底又是因为从 Blackpink 的那时候的粉红色对吧 ？Blackpink 来，后来又是那个什么 Twice 来
0: ，Twice 蓝色嘛，欸、
1: 对蓝色、嗯，
0: 对啊。
1: 哦，那时候大家都哇，这不是加拿大过来呢，那个高流的那个珊瑚礁群的那个好建筑体呈现的颜色，就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哈这个风行跟讨论呐哦，哎，一座城市好等于是做城市的行销啊，也是等于对这个要来表演的这些明星艺人的一个应援呐呢哈啊，用这种在建筑体打上颜色来作为啊这个应援，哎，很特别啊，也同时的就借机会马西杰城市行销啊。哦，港湾的这个美景就去哈、哦，

0: 哦，这些都是成长的哦。啊，另外呢，那么做一个调查的，就是说在外国观光客要来台湾之前，他们在搜寻，透过这种网络搜寻，哦啊，你也可以看到说，外国人他们在搜寻的是哪一个点，而且哪一个城市，结果发现。高雄已经是成为近年来，尤其在去年，它的搜寻高雄这个城市的成长，搜寻比例成长了 65%。当然啦，外国观光客来台湾，台北当然还是首选，因为当下你坐飞机来的关系，你还是会先到北部。但是近年来的确是发现高雄在这个 Google 搜寻，而且城市搜寻当中，高雄是大幅度的成长，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说，可能台北有去过了，那现在他们这个转换观光旅游的城市，高雄变成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看热门的下去。那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什么？演唱还是因为演唱会它带动了这个城市的行销，所以对来表演的来演唱会的人也好，对自己这个城市也好，所以好
1: 城市形象的营造啊，
0: 对啊。像我一个美国，我一个朋友，伊当年拢爱去美国嘛，因为他嫁美国人的关系，每一年都要去美国一段时间哦。伊咧讲吼，伊咧讲吼，像去年啊，他在美国的时候啊，那时候有接触到一些人哦，阿姨的说啊，他在聊的时候就聊到说啊，你是台湾啊？对，伊讲我台湾哪里？高雄，伊讲高雄，伊讲高雄哦，那美国人听了就说高雄，然后就问他一句话哈，伊讲。是不是常常在办演唱会那一个那个 city 可能他不见得记得高雄，但是他知道说，常常有在办演唱会。为什么？黑东西为网络嘛，这个行销，透过那种行销，营造那种粉红色，营造的那个蓝色的灯光，就是带哪一个演唱团体要来，一共他竟然想到说美国人会说，你是台湾高雄，大家知道台湾比较。要知道就是台北嘛，一共高雄，然后我就问他说，高雄是不是那个常常办演唱会的那个城市？一共对对对，就是啊。所以最近这两天大家看到橘色。高流那个珊瑚礁建筑体，为什么最近这几天都打上橘色？大家想橘色，大家都想说韩星哪个是橘色代表色？结果不是，原来就是为了迎接那高铁新的列车，降临高雄。

0: 所以哦，咱这个歌这个车头哈、哦，8月16号哈、哦，新的车就是8月16号要到高雄。大家说，哎、欸，好期待哦！平常如果在坐高铁的人说，哎、欸，我要坐新的车子、新的列车，要去查看什么时候新的列车会上哦，就是上营运这样子哦。拍谁？还要一年的时间哦。熊健，熊健，那每年七鬼车一了。
1: 为什么还要？
0: 因为要、就安全测试啦。哦啊，要一年啊，包括安全测试
1: 一年哦，那么久，
0: 所以就高铁是很严谨的啊，对啊，就陆陆续续啦，因为一被接哦，这第一车头是第一台是8月16号到，但还有车厢的部分啊，陆陆续续要组装，然后安全性测试、灯号测试，滴滴扣扣，差不多明年。熊劲哦，每年七鬼车一哦，这个才会有机会坐到新的这个高铁的车厢、哦。车头我们是当然是进不去，但是车厢我们可以进去，连里面哦，全部就跟现在日本最新的新干线的列车是一样、哦、好像多了，好像一般的那个什么什么舱啊、普通的那个商不是商务舱是什么？一般的舱等也有可以充电。哦，你当哎，
1: 今麦的掉啊啦！
0: 今麦好像是高铁商务舱才有插头充电嘛。他现在拿到新的这个车子的话，因为供电系统有改变，所以一般的车厢不管是自由座的车厢，所以一般对号座的车厢，也可以这个做充电哦，这不错，还有一些电子化的设备啦，但是原则上。大同小异啦，我干嘛雄二的，这哎当差点穷灯哦，这对 Luke 来讲是一个福音，
1: 这个很重要，
0: 这个很重要。哎

0: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他干苏鹏阿哥互联苏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米粉、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88。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姐你好。
0: 哎，你好，一珍。
1: 哎，我跟你说问题哦。嘿，你那黑的小黑 APP 哈，都没当天哈。
0: APP 哦，现在吗？
1: 都不能听的，国际电台啊，北台湾啊，幸福之声那个都不能听的。
0: 啊，是哦，好，我跟工程部反映一下看看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拜拜。感谢0800776699，我下彩珍真好不呢？哈，等那个卡，国际电台哟，好，我现在来听看看哦，自己先听。

哎呀，这个象牙塔哈，内底发生什么事啊？高雄哈，高雄，阁有一位呢，妇产科的名医，传出了移民去天国嘞。哎呀，这个近哈，这个刚刚报纸，真的好恐怖哦。

来啊，高雄妇产科的名医呢，王威阳哈、哦，王威阳王医师，在呢哈、哦，这个呢哈、哦，这几天来传出就讲他已经呢离世了，好足济挂伊的号，无论要看诊。诶，富林人也是大巴肚吼，即个呢，妈妈们相当的错愕。最近伫即个社群呐、啊，吼、哦，悼念王维阳医生，个别性呢是伫即个八月七日来举行，伫呢博爱惠新医院，吼、哦，已经正式王医师。移民去天国啊！因为家属希望讲呢，较低调来处理，因此呢，无对外进行着说明。讲到这个王医师哈啊，妇产科的名医啊，伊曾经得到呢百大良医的推荐，曾经是伫呢。市立的联合医院担任着妇产科的主任。在2015年四月份开始，吼，伫这个高雄博爱惠新医院来做服务，行医已经多年啊。亲身接生过的这个红孩啊，吼，会使讲咧不计其数啦，也陪同着。加济吼，即个妇人郎吼，怀孕的妈妈哦啊，就是那个好、哦，你等我一下哦哈。

0: 好好好哈，咱啊这个同事伊来甲咱讲，想听 A P P 哈，国际国际电台哈，搁有正义哈，正义啊，即马咧目前工程师已经咧紧急咧处理啊哈啊来，可见咧哈，咱 A P P 哈在收听的听众咧哈，有那未少，即不听哈，不然来听哈，啊，生命真好。到小博到广告就是给咱做最暖供电。那 APP 哈，伫咱的 APP 下载微微笑广播网、咪咪阿笑广播网，无分区域，哎，无分什么时间，哈，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听到咱公司哈精彩的节目哈，财经的节目哈，大家听了真精彩啊，其他的节目嘛是拢足精彩。一天二十四小时，哦，精彩连连，拢会当甲咱做收听。下载 APP 哈 ，APP 微微笑广播网。好，啊，今嘛呢，哈，这个国际正义家刚点数拢在处理，甲咱的听众朋友讲一声对不起哦。速度会很快的恢复到信号啊。好，这个王医师哈，王医师。一是去年开始无预警停诊呐、啊。喂，彩珍你好。哎、欸，玉慧姐。
1: 嘿，你好。
0: 嘿，你好。
1: 嘿，我要两组。
0: 好，你要两组一班啦，哈。
1: 嘿嘿。
0: 好，好啊，啊，玉慧姐，这明仔载扎班好哩，好不？
1: 好好。
0: 好啊，等下啊，我就问你个啦，哈、啊，来，那个产品好不？玉慧姐，你还用健全通在吃对部分的呀、啊？
1: 哦，食补充体力诶，
0: 补充体力哦，嘿，
1: 食了较袂忝嘛
0: 咧。哦，食了较袂忝，咧做工过加较袂忝，
1: 诶，
0: 精气神加足好吼。啊，你有感觉讲食这吼，咱的迄个身体体质调整好，较袂感冒无？
1: 哦，对
0: 了，对了，对了，哦，对
1: 哈，哦，好，我现在在忙啊，
0: 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啊，一班明仔再收哈，以上广告，我讲啦，囡仔食当请啦。当前最重要啦，像阮玉慧姐，啊，咱即马还搁咧做工课，爱有健康的身体，爱有勇敢的身体，趁钱有所生命爱国。所以呢，吼，姐姐精神体力哇，给祝贺精气神好好。啊，那咱家长辈时代，阿伯阿妈阿公阿妈，食这个咧，两支卡会惊，食这个骨头较袂酸痛，食这个延缓老化。吃这个呢，眼聪眼聪目明哈，脑聪目明啦，咪眼聪脑聪哈，他较会精光，啊目睭会金，啊行到路呢吼，袂穿皮皮吼，安尼就好啊。好来吼，趁钱有所生命爱国，你看吼，最近才这两天啊，一直报的医生哈，四十几岁，好像这个王医师，正一个六十七岁娘娘哈，六十七岁娘娘。啊，王医师呢？哈，咱顶阵嘛，冇甲咱讲，其实压力啦，哈，咱人的压力，压力呢，哈，嘛是呢，对着健康，一个无形，哈，非常无形的这个杀手。这个讲到呢，王医师哈，曾经呢，百大良医的推荐，那呢，哈，是因为从去年，哈，去年无预警，伊就停诊，因为呢，一被诊断出，哈，被诊断出这个血癌，血癌，都我好抗癌，无到一年呢，哈，啊就走了。伫这个不孝的虎山科来对拢讲，王医师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好医生。哦、好医生，诶，讲温柔恭维，好、哦，就是温温的，哦啊、对啊，北人呢、哦，也非常非常的有耐心。在家呢，哈、哦，提醒一下，彩珍接不来的，拢甲人讲，有被麦克一假设，例如呢，哈、哦，感觉非常非常疲劳，啊，人会发烧，不明乌青。好、哦，你留了啊！我曾有一个值班的话，哎，赶紧哦，去检查，提回做检查哈、哦。好，趁钱有所真的生命爱国啊、另外一则哈、哦、的消息，代替 A 司机请假， 在呢一间啊内底来处死，这是呢新的哈、哦、新的的机务单，45岁姓陈的司机，前天晚上开到基隆河的列车，开到到基隆七岛的车站，在司机的休息室休困两点外钟了后，被当地呢发现讲呢吼，伊伫下间啊已经昏迷啊，警卫急救救袂倒来呀。啊、这个检察官吼、哦，检察官协报了后吼，会当就法医认定讲伊的死因就是呢吼栓血症引发的这个心肺梗疾病。这名姓陈的司机呢，吼是张延安，吼前天晚上啊，开着基隆河安心的开到着家人七岛啊，休困时间吼，伫因的这个盥洗室，吼、就是迄个便所啦，吼啊，会当互因冲个凉，吼会当洗身躯，个会当咧啊上化妆室诶，当然发现讲咧吼，哎呦，吼、哦、阁有一个溃死啊！啊，那里吼，赶紧的通报到119。这名代替的司机呢，吼，身体外拢无外伤，吼，就是没有外力的介入。因为法医吼，检察官会同着法医上验了后，确定的吼是栓血症引发的这个心肺梗疾病，开立掉呢死亡证书和家属哈啊，大家都觉得呢哈非常非常不舍哈，年纪轻轻哦，45岁哦，所以呢哈，咱拢甲人讲啦哈，一辈子哈一辈子，什么人上记得？唔是呢，迄、那个钱上记得，唔是呢啊豪宅上记得，是咱家己这个健康的身体上记得。喂，财政你好。
2: Hello， 大你好。
0: 哎、hey, ，你好，大哥好。
2: 哦，嘿，屏东家收未掉。
0: 哎，屏东收未掉哦，那个手机收未掉哟。
2: 我手机啊。
0: 哦，你的手机啊 ，A P P 哈。
2: 哎。
0: 哎，啊，即马工程师咧处理呀、啊，嘿，足紧就好哦，哈。
2: 我是讲还差无，当然我手机啊故障。我问阮家公，啊这。这样就无啥营养条件呗，伊讲伊嘛袂晓。
0: 好，哎、欸，迄、那个哈，
2: 结果我甲刷安吉也刷有声啊，安尼我甲反正讲，安尼恁遐可能故障。
0: 嘿，迄、那个啦，网络啦，网络故障啦，嘿，啊，即马工程师咧处理啊、
2: 哦。哦，
0: 好，好，谢谢大哥同伯哈。
2: 嗯
0: 好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来哈，真的，幸好来无论讲吼，你是听呢，迄个心机的，还是讲呢吼听 A P P 哈，只要呢啊有啥咪这个小差误哈，拢会当卡电呢入来反映，咱第一时间哈，像刚刚啊这个义珍卡电呢入来，拄啊好哈，咱外靠帅哥，伊拄啊好伫机房内底听到，啊我们就马上联络了哈，拄则是这个国际啊加建议，啊现在屏东哈，屏东也有影响，这就是呢哈 A P P 找网络诶，可能现在网络讯号无讲介稳定哈，伫只甲咱讲抱歉咯。哦，好，另外呢，吼，这是发生着意外，咱达工吼得当本色，其实呢，吼，真的清洁队员很辛苦，很辛苦啊，咱阿咧等一下，哇，迄热死呢，吼，臭气冲天呐、啊，所以呢，吼，我拢感觉讲，这个清洁队员哈，他们真的很辛苦哦，阿咱。诶，有个人吼，等一个物件，加迄个清洁队员的吼，安尼底下嗡嗡响，真的不应该啦，吼，不应该啦，吼。来，这是咧屏东恒春，吼，屏东恒春咧，伫这个月的20号发生了一盏非常严重清洁人员吼在执勤的时阵的事故之灾。这名咧42岁姓施的清洁员，随车啊，咱咧当本色车拢知影，后边咧吼，就是咧。有两个和水车的人员在骑，其实哈，你知道吗？啊，之前哈，我捌看到一个哈，因是用迄个安全带怎啊固定掉的，因为这一届哈，这一届呢是这个水车的人员哈，因在收粪扫啊车 开起行，无小心吼，怎跌倒？跌倒落来咧吼，头壳去弄着头壳。这个悲剧发生了后，哈，这个清洁队员施加家长咧，会使讲非常痛心的发声啦。讲咧吼，这个四十二岁尔，所以哈，家里面咧吼。上有老，啊、下有小，上届大汉的，诶，囡仔十六岁，上届细汉的十一岁，哦，三个囡仔，未来呢，他们就说等不到，哈、哦，等不到，哈、哦，爸爸等不到看他们呢，长大也没有办法陪他们长大，那我都陪因大汉啦，加续，哈、哦，含泪来接伊，就是事故的车辆当时是不是有？做比较好吼，诶，这个安全措施呀，破掉咧主管吼啊，一寡咧机关拢个当做好着完善的调查，对着即层的事故，向村镇公所吼，对着这个车辆肇事吼，属于定点吼定点收温的这个。粪扫车的车管确确实实吼，没有额外，搁再设置着呢一个安全的吼，这个啊围栏呐。那呢吼，就是车咧开起行，可能重心不稳，还是讲呢吼，因为我有看到迄影片吼，是重心不稳，还是讲身体不爽快吼，他较起戆，总啊安尼跌落来。哦，这个呢吼，发生以后呢吼，可能一些垃圾车，我感觉吼，爱用一个迄个护栏吼，安尼围开扎咧。哎，你那咧当粪扫，他们会下来啊吼，都有一个轻便吼，轻便诶迄个。挂钩吼，迄、哦那个穿像迄个绳吼，安尼个咬嘞，个咬嘞呢吼，伊就是呢有一个支撑力，可能会减少掉一挂意外发生啦。吼，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好，来报告到这，咱来安排歌曲，好听歌听歌。安老师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官教会主办的哦，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安老公咱家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会记哩。吃好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吃好爱上山，做嘴暖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讲既然是安呢，翁玉君哈诶，歌声啊，咱大家来收听。才真呢，又完无突然哦，伫电话边来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点杠的心动，马上行动。

0: 安尼明仔载好哩，哈，安尼一千啦，哈，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好好，进来哈，咱到啦啦哩啦啦，哈，咱到诶啦啦哩啦啦，煮什么都好吃诶，煮什么哈，通通好意思呢，哈，啊，刚一个妈妈在跟我问讲，嗯，啊，我那煎鱼啊嘞，煎鱼要安怎用，啊，咱煎鱼啊爱洗。迄、那个盐嘛，吼、哦、啊，你都唔免搁再生盐嘛，用咱刀诶啦啦哩啦啦，吼、哦，你安尼改，存咧咧生盐安尼，多一点啊，吼、哦，爱你液体，伊免惊讲咧吼，烧盐就是安那，鱼啊，吼咧烧盐诶时阵，啊，有诶所在伤过咸，有诶所在无咸，啊，用啦啦哩啦啦，伊唔是咧有咸汫尔，佫会甘甜，佫会干咧鱼啊。内底会膨开、张开，整个通通激发出来。哦，啊，那咧萝卜，哦，萝卜吼，因为咧，咱无参照导游吼，迄、那个颜色，迄间有人咧甲我讲讲，啊，蔡珍，啊，萝卜呢吼，啊，迄、那个肉类干咩，安尼有上色，其实呢吼，啊，这个咱到哪哪里哪哪里就知影，北方到天然化家，伊毋是导游遐哦。啊，因为肉吼、哦、肉吧，爱有一点啊嘞，迄、那个颜色哈、哦，它才会看起来色香味俱全啊。咱会当来染一点啊导游，染一点啊导游上身，我讲真的有酱香，有白红豆迄种嘞，香迄种甘哦，好好吃。好好吃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蔡珍，我无吼高血压的问题呢。蔡珍，我无糖尿病呢。啊，磷虾油好唔免咯，二十米就好啊。唔通安尼啦，哈！好，蔡珍呢，甲咱。良心道德推荐，你若咧食二十米的磷虾油，加加做回家。啊，咱咧讲的哦，天气哈、哦，渐渐要进入到咱的秋天了呢。哈、哦，你看春夏来就是秋，来就是冬。啊，卖讲吼秋冬啦，今麦的热天，又完了中风的一大堆，好、哦、心肌梗塞的一大堆。那食一个预防着中风，食一个预防着心肌梗塞，安尼都解答啦。啊，要预防着咧脑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无啥物撇步，唯一嘞，唯一嘞，唯一嘞，就是安怎，你的血一定爱清气上，血若要清气上，咱嘞吼，就咧推荐咱血更清的好第一名，磷虾油，但是唔是呢？所有市面上的磷虾油品质。拢总同款，咱一定爱买着呢吼，升级版的美国国内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的哦。喂，蔡珍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大家好。你要一周五千个呀？嗯，好是哈、哦、啊，明天早班给你好不好？
1: 没事。
0: 好 ，OK 哈、哦。
1: OK。
0: 好，谢谢、okay.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谢谢，謝謝来哈，真的啦，人哈就是安尼，当然咧身体健康，好，你要求的足多，啊，欢乐的嘛足多，咱人啊失去健康，你感觉欢乐的几项，哪一项尔啦？一项就是身体方面尔。你嘛袂烦恼讲咧吼，哎呦，啊我吼，迄落无今仔日无去趁吼，减趁偌济，啊人吼无去用咧。你看这几天，这几工啊，这几工啊报的，迄医生四十几岁，两个四十几岁，六十几岁，哦，啊压力，压力咧来自着啥？咱的欲望啦。哦，想讲哦，哦，人什么人咧？吼、哦，啊，住什么厝？吼、哦，咱嘛要追求，要甲人比拼，唔免去比，唔免去比啦。什么宗教拢好，比较跟计较，这拢内耗自己。你安怎想？哦，人别人咧，咧得迄落啥住豪宅，不要紧啊，咱会当压好就好啊，对无？厝咧唔是大景，正幸福，爱温暖。 爱有呢家庭的气氛，正是幸福。啊，你若要甲人比，要哪比比的完？是唔？啊，家己吼在遐想想想，你的压力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所以呢，你看做医生的，做医生的压力是足大足大。最近吼，我讲啊，咱这个啊，迄、那个啥医界不知道在怎么搞定吼、哦，我不敢家己拢会惊呢吼。好，来阿何彩珍来进功德哦。祖文妈妈哈，
2: 对，我说吃这种产品呐、啊，吃你买这种产品、啊、我吃的很好了，有血栓，是买很多，我上次吃了两个两组大组的哈、哦，就去再去照那个核磁共振了、哦，已经通过了，医生说好棒哦，
0: 好棒，
2: 因为吃医院的哦，吃一年还没有通过哎，
0: 哦，你吃北医的抗血栓的哈、
2: 哦，对，我都有买你那两种啊，
0: 好好好，
2: 我买你这种产品买两种两大组。
0: 嘿嘿，
2: 所以吃哦，
0: 就海王健甲全通安尼
2: 嘿。对，我去年去照核磁共振了，他说没有，那个血栓还没有通。
0: 嘿，
2: 结果我今年哦，就是开始吃你那个吃两大组哈、哦，去检查核磁共振，他说医生一看说，哎呦，通过了，
0: 通过了，
2: 没有了嘞，
0: 血栓没去呀，
2: 通了啦，血栓不简单嘞，
0: 不简单哦，
2: 搞一两年都没有通哎，差不多半年照一次核磁共振，结果哦，今年去照就通过。我儿子好高兴，他说：“哎呦，医生说好棒好棒，你哪里都没有问题。”我心里想说：“我出这个，你看我都不敢讲，不好意思讲。”
0: 对呀、啊，祖文妈妈，所以我讲吼，海王精全通不是药啊，但是呢吼，产品会讲话。你看你安尼核磁共振做嘞吼，有无得知影对不？
2: 对，我这一次买五大组嘞，
0: 五大组好啊，
2: 你知道吗？
0: 买越多赚越多啊，很好啊，
2: 你知道吗？
3: 80几岁啊，奶奶还有叫我一会姐啊，我你迄个两行产品啊，本来我唔捌听人讲真奶牛食会掉啦，啊，我血多我就个食三粒，哦，食得脚痛噶呢吼，啊，即马吼，安尼慢慢都会好起，我食两粒，一摆食4顿、3顿、5顿，我就个食，
0: 好，
3: 我无个欠钱啦，我一边已经较早吼，遐尼啊艰苦过来吼，因为我童养媳了，我很苦哦，倒开咱的凹弯在有啊，有一粒一弯啊，钉钉啊，即马拢软起啊，软起我即马走路较袂疼，无伊马则走一步疼者，走一步疼者，我嘛咬着牙根，我没有讲话啦。我虽然无讲做好牙啦，我们自己用都还可以啦。
0: 是
3: 啊，我就家尽量食，我听人讲食三粒，我就家食三粒。哦，啊，即马走路安尼顺时啊，顺时好。
0: 安尼妈妈，你讲功德无量嘞吼，一些话到尾啊严重，拢爱去开刀呢。
3: 开刀我知啊，长针我冇去啊，我去治疗爱开刀，无开刀袂好啊吼。
0: 好，
3: 啊开刀啊咱即马也无红也无啥，啊走拢食头路，啊都遐无用。啊开刀啥爱5-6万，家己自付啦。
0: 啊你即马
3: 没有健保啦。
0: 对呀、啊。你海王精全通吼，是咧食对部分诶。
4: 我来讲，我是一个中风20多年人，啊，我就是感觉讲吼，一个小时候，啊，干咧，一句小时候，我就变得讲我食落啥拢无啥会好，是才开始，啊，才开始食白就食不哩久啊啦，我放平咧无拢食几个早起啊。
0: 好，安尼
4: 吼。啊，我感觉食吼，会干咧吼，食落较好食，啊，较有力啊，对啦。
0: 算讲你即马食落安尼较好食，啊嘛加较有力安尼啦吼。
4: 对，啊，所以我拢继续食。
0: 就哦，你中风20多年。
4: 对，我若无，我就拢紧叫我，咱以前在白家讲食一年话，是无啦？嘿，啊，就开始食，到我拢唔捌人了，对啦。
0: 对，
4: 啊，再食落去，我拢想食老三，拢靠太好是，
0: 阿妈
4: 拢靠力
0: 啊。阿你的精气神，你的精气神有感觉加较好无？
4: 有啦，就是拢安尼较顺顺，但较袂迄落话咧。
0: 顺顺啊，较好。
4: 已经较久啊，就是安尼食补药，可能食歹，歹过佫较歹去，安尼就好啦。
0: 对，好，恭喜大姐吼，真正会按选择海洋精。全通哦，哈！
4: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来，咱开钱，吼，不是问题啦。食到这个年纪啊，真的花钱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在你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海王精教着咱的全通，你看咱祖文妈妈，还是有电脑断层检查呢，对吧？我的玉慧妈妈。 哦，真正哈，迄、哦那个静脉瘤嘛是循环，循环的问题，包括对咱就只大姐哦，讲咧已经中风26年，搁吃啊喝，你无论讲咧哈，这个心胸骨镜头对只，伊就安尼调安尼调，但咧哈，只咱家己感觉讲，有改善啊，啊，食了咧哈，真好啊，绝对唔好放唔好让，一定爱继续吃。一定爱继续吃啊！财政阿明好就好啊！你，咱人哦退化啦，这个延缓退化、抗发炎，就好用就好用诶！你会老无？你即马几岁？后边呢吼，搁有咧过来十担糖啊歪呢！啊不，我这今70-80岁啊，要食到100岁，即马足简单呢哈！来，0800-77-66-99以上公告。好，来我们 A P P 这边哈 ，A P P 这边呢哈啊，咱帅哥入来打 pass 哈，讲已经恢复正常啊哈 ，A P P 可以正常的收听了哦，安排这首歌，一定爱呢哈，哪里有转较大声的？哪里有一定爱转他大声诶？听哦，这首歌太有意思了。我讲对着囡仔来讲，因大地没有感触；那对着咱这呢吼，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哦，你来听，你就知影。日后你的人生要安怎过？日后你人生的路要安怎行？歌名，哪听了歌名，你就感觉做有意思的呀。阿里呢？吼，阁继续甲听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真的太棒了。讲叫做人最后只欠的家己尔。伊讲哦，有些人走了，就别把命也赔进去哈、哦。啊，人最后只欠家己尔，没有欠任何人。

0: 来，人到最后只欠自己，哈、哦，你唔好当作讲啊，你若对恁某好，啊恁某的会对你好，唔是哦，要挑拨恁的感情哦，你安尼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再冷静，甲想看卖一下，人哦，世间不一定你对人好，啊人就对你好，莫讲红啊某啦，哈、哦，有阵时呢，人讲。是大人对着囡仔是上界无私的、最无私的。啊，咱食到这个年纪呀，为家己少自私一下，为自己自私一点点。哦，你无啊，等到食到老啊，啊拢无法度啊时阵，哎呦，我叹囝哦，对你安怎样哦？世间内吼没有所谓的天平啦，吼、哦，无伊就讲平等，你对伊好伊。就会对你好的道理、你对他好，有的人还不知感恩呢，感觉讲吼理所当然呢。在呢，咱的这个社会上，无论讲呢吼，在工作职场还是家庭，吼任何一个所在拢总同款啦。不是说哈、哦，你付出偌济一百分，伊就回馈你一百。无啦，我无要吼回馈一百分啦、啊。有个人连吼一分嘛未甲你记伫心内。刚才秘书讲吼，理所当然的。你对伊一百摆好，一摆对伊歹，迄一百摆的好，伊拢袂记哩。伊就打记哩，迄间的无好，安尼念念。所以呢吼，人啊，就是遮自私。啊，你拢一世人拢咧委屈家己啊，安怎样？吼啊，伫房间内底啊，门关咧，棉被暗咧，啊，遮伫遐哭。不要委屈自己，哈、哦！这首歌是我今日哈，哇！要做这做不进前哈，听哈，不是家己的感触啦，哈，是讲，咱哈听足侪的故事，听足侪的故事，听听的，你就知影讲啊，人生最后一世人来底，对别人大家拢足好，对家己上刻薄，对别人呢，哈。拢总咧吼付出，唔捌为家己付出过。那今仔日跳这首歌，你咧吼会样较自私小夸，学会自私一点点，我讲你的人生会继续快乐嘅哈。因为呢你不在吼底下咧想啊，艰苦内耗自己，对不哈？好，来哈，来甲咱讲到这个咱有咧讲吼，讲到呢吼，保护到咱的关节的问题啦。啊、一生当中吼，咱无多撇变呢，就是呢关节退化，关节退化呢一定会的。啊，甲咱讲吼，为什么财政伫这部内底甲咱讲啊？你要两早来做保养，为什么要尽早做保养？喂，财政你好。来，等你来拨落去吼，麻烦个点卡。等你拨上来，麻烦个点卡。0800-77-66-99 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hey, ，七力，
1: 嘿、hey, ，我要那个四瓶的那个适合的那个海王金。
0: 哦、oh, ，好，呵，三瓶好
1: 不？明天会到吗？
0: 明天会到。
1: 好 ，OK， hey,
0: 好，明天早班给你哦。
1: 好 ，OK，
0: 好，谢谢齐丽，好，祝福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告，咱甲咱讲，哈、哦，你去看到迄个神内科、神外科，看到咧，哈、哦，迄、那个骨科有足侪少年囡仔去无？有哈、哦，唔是老的只咧酸痛咧，少年咧有哪一大堆？我要跟讲一个哈、哦，咱认知上面有可能咧哈、哦、颠覆了。要保养关节，无年龄的限制，无年龄的限制，什么种年龄拢会当保养？建议讲啊，那30岁开始，你就爱保养，尤其是高危险群的人，一定爱提早做好着你的骨头、关节、筋络的保护，加着来保养。一年呢，日后30岁，哈、哦，到60岁，60岁了后，你就来吼、哦、感受到啊， 你如早来保养，哎、欸，嘿，从吼、哦，我咧讲诶吼，迄天啊，我去冲啊回去啊，啊，一个甲我讲，伊讲啊，迄个差不多，算讲西魂人啦，啊，就问讲几岁安尼，有哪一个吼，姐姐，然后伊给我三岁，哎、啊，就讲啊，为虾米吼，迄个岁我拢无伫你诶面诶吼，伫你诶身躯上留下着痕迹吼、哦，我讲哎啦，啊，就是。就保养啊，爱开钱啊，吼、哦！你也要身体用，啊，搁要看起来较少年，你钱无开，世间无遐好诶代志啦，对无？要马儿好，要马儿不吃草，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无白吃诶早餐，嘛无白吃诶晚餐。反正咧吼，咱讲啊，你要爱健康，你要爱较少年诶。一定爱开钱，不是钱听，没得人听，两行算一行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Hello， 嘿。
2: 哎，彩珍。
0: 是。
2: 要给你订一个。
0: 订五千的。
2: 嘿。
0: 好，订五千的哈。
2: 嘿。
0: 好，啊，明仔载早班给你，好不？
2: 你知影我送
0: 我。我知影带宜兰全妹姐啊。
2: 嗯。
0: 好，对不对？
2: 明天
0: 呢、啊？哎，明天早班给你。
2: 明天早，好好，谢谢。
0: 啊、哦，谢谢，祝你健康哦。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因为呢，哈、哦，你那看，像从以前哈、哦，我讲我家己的心声哦，哈，以前呢，哈，我拢感觉，尤其是咱这庄稼囡啊，庄稼囡啊呢，吼，伫庄稼大汉呢，你那看到呢，起来，对了呢，啊。

江丁波讲一下哈。好好好，谢谢大姐哦。好，再见。好，家人家好 ，OK， 好好，谢谢。来，我等下吼，甲咱江丁波哥欢迎一下。我以前吼，真正啊，我是屏东。人啊吼，在屏东出世的就对吧？啊，到尾啊吼来高雄，我逐间吼看到我讲啊，住这种公寓啦、大楼啦、住大楼，逐个月就爱讲吼立管理费啦，哦，安尼永远拢立袂完啦，啊，透天的吼买落去，啊，你倒来吼下当拢唔免立管理费呀。那是我早前吼，然后咱嘞吼一年一年一年吼，无可能愈加愈少年，一定是愈加愈老。然后我看到嘞吼，即个啊长辈，啊搁再看到阮爸爸、阮妈妈，我即摆吼，讲要叫我吼，真的啦吼，叫我住迄个透天的，我无爱呢，我拢感觉讲吼，嘿，有一天你真正会连行你都行袂去，所以我即摆会迄个理想的住家。就是一定要有电梯，没人惊咯，拢变成是呢吼，咱日后艰苦的啊，这就是呢吼，医学上咧讲的，30岁开始，你就爱开始吼，上班30岁开始，你就爱保养着你的骨头、关节、加着筋络，避免着日后吼，安尼酸酸痛痛，人惊咯都成问题。惊咯成问题，就影响着咱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吼，你就是呢造成着足侪无方便，包括你着爱一定吼，请挂了，还是讲嘞吼啊，送去安养院。所以为什么我讲啊，吼，透天的唔免立管理费呀，啊大楼爱立管理费呀，但是大楼呢吼电梯送到门卡口啊。你若咧吼艰苦咧袂行的时阵，卖讲爬去哩2楼、3楼、4楼啦，你连咧吼三坎下楼梯坎啊，你都无在调爬，所以吼人啊，会当开着一点点啊钱，啊来甲咱顾着咱的身体，顾着安全，绝对有价值的。这就是我即马吼，甲着以前少年啦，较悬嘛甲扛起哩，对无？较远嘛甲行去，吼，乒乒乓乓，啊，啥物叫做脚酸唔知影？啊，即马呢年纪渐渐济啊，虽然我即马嘛还阁做个行，做个爬，叫做个跳的，唔过哦，就是呢，愈来愈济岁啊，愈来愈老啊，吼，对无？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OK， 哈，来，啊，若要为着日后呢，脚行手行用心命，来找财神，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心変われば水変わる。体壊すな、風邪ひくな。そっと背を押し肩たたき、渡してくれた包みの中には母の握った

0: 拄头啊咧食脑咧反应，牙开卡酸卡疼，迄不要紧。哦，迄个喘气哦，哈，先甲你讲一个，对，啊，食三顿食，嘿，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安尼，嘿，对啊，饭前饭后拢会当食，哦，好，啊，有啥物无清楚的所在，你明仔再收到，啊，若无了解，还阁敲电话转来问，哈，好，祝你健康，谢谢，来，哈，恭喜哦，恭喜我们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食，给一个人出温。加一个人来吃，就加一个人免拄着扎扎酸、扎扎疼，包括着呢开刀以后的后遗症，包括着呢老毛病、老症状的吼退化者，拢总会当一步一步、一关啊一关，甲咱做调整，气哪通、血哪通，吼自然酸疼就减少。中医一理有理。得甲咱讲，通则不痛，是安奈只疼。彩珍，你这是食啥？你这是啉啥物物件？哦，这真疼，几足好个呢？我以前食过济啥物呀？啊，你气无通，气无通，血无通，要奈酸疼会好？哈、哦、啊，人讲呢，魔鬼藏在细节中啦。啊，你若讲要怕痛着气血，要提升精气神呢，要来预防着脑化，哈、哦，三个个哦，有血糖的问题，有血压的问题，来交代给咱财政，交代给咱两行，足神奇的，非常非常神奇的，哈、哦，来二十米一级着林下药，二十米一级着林下药，同人知，同人知，哈、哦，顶杠有名声，下杠是真出名，哈、哦，国内请甲国外去走国际赛，唔免怀疑，唔免第件事会放会惊飞的，抗酒会抗喷，抗病会当啦，你已经呢，哈、哦。好，这个身体糟蹋这么久啊，好，你自己一个机会，好，你自己一个希望。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产品无得有房价卖，啊，咱接线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规暝讲哦，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现在要跟我们说的最重要。喂，彩珍你好。
1: 我有。
0: 嘿，你好。
1: 你好。
0: 嘿，
1: 你好。
0: 好。
1: 完了。
0: 嘿，大家好啊。
1: 等你放一首啊，齐整的台西港。
0: 哦，好，等你安排哦，嘿，好，好，谢谢彩虹哥，好，再见。来，跟我们讲到最重要日常当中，二十秒有在吃，零下药有在吃，以上咱现在要讲的。爱注意一下，吼，在日常当中，咱会当然吼用生活，佮可比讲，人讲嘞吼有报佮就是报，啊，咱平常时啊生活买当注意预防着退化。啊，你如果说吼，啊，当然吼，迄落二十米有咧食，啊，虾油咧食，但嘞吼，你的生活即几项啊，你拢无注意。不可能啦，不是止疼嘞，止疼嘞吼，只要嘞，你要用什么姿势，拢总不要紧。但嘞，彩珍偏偏甲咱介绍，良心得得推荐介绍的产品，不是止疼，不是消炎的，伊是嘞吼，按咱的气血过关过闸，洗精做脆。啊，洗掉咱的肝子，洗掉咱的顶骨，放松掉咱的筋络，怕痛掉任督二脉。好啊，第一就是讲嘞吼，我讲过，你若在做工课，有个人像迄工，迄工什么啊？一个大哥啊，伊在驶大车，在走车，啊，伊要赚钱呀，啊，无坐规工，要哪来有钱赚？对不对？啊，有的是起来在做工课，咱嘞吼要做工课，迄就无法度。啊，有的人嘞吼是经营无代志做，踮厝内底吼，啊，坐嘞坐伫遐，坐规工个哦，伊拢无动嘞，除了便所食饭嘞，无你遐看吼，敢若真正托你讲，菜伫遐哦，拢无叮当，这样子好吗？敢有好命？没有嘞，来片面互咱个观察。长时间拢同款一个姿势，啊、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做工课的人，吼、哦，你得爱注意啊。那么是呢，吼、哦，啊，爱呢，吼、哦，好，咱来观察，你要活动一下。 你无论讲咧吼，已经退休啊，啊无退休，你亲像拄只咧讲诶，你拢咧开车，迄就无法度。啊无咧吼，每间隔15分钟，你就爱留啊休一下，吼，避开咧脚手安尼。当当这个吼、哦，伸展一下，咱的这个脚手的关节，你看，迄坐飞机啊，吼，咱来出国佚佗，坐飞机坐遐久，我讲，当来落来的时阵，你拢会感觉吼，脚手啦、筋络啦、关节啦，安安，迄坐底下足下，你无多春秋。几啊点钟落来呢？吼，你就会安尼啊。啊，若讲伫厝内底，我咧讲个话吼，敢若柴就咧柴托你讲托你报呢。伫遐呢吼，看伫迄个碰椅内底啊，看电视看几工呢？除了呢吼，食饭除了讲吼，便所有避开尔。啊无吼，你甲看哦，迄、那个下仔要出门，伊也维持这个姿势啊，当然嘛是维持着这个姿势。啊，有个人吼，讲实在咱一班呢，有的真正是老班呢。迄个吼，有可有人90几岁，你坐伫遐看电视嘛不要紧，你坐伫遐听啦，你又嘛不要紧哦。脚吼、哦、坐伫椅啊内底，赶快会当嗨嗨当当嘞，安尼哦好不好？15分钟，还是讲嘞吼，每半点钟，你就讲嗨嗨当当的，还是徛开吼，安尼脚床吼摇摇的，摇一下脚床花，安尼嘛是好。搁有。哦，就是安那，撇面着咱的脚头乌，第一种冷风冷气在吹的状况之下，有咧做着冷冻食品的这个工人，你甲看，食老100%一定会去带着风湿症。因为长期啊，长期迄个关节呢吼，是迄个冷风。咱中医咧讲诶，风寒，迄、那个寒气呢吼，寒气咧夹，风寒湿，风寒湿，这三气拢走对。伊毋是该你走骨头哦，该走骨旁哦，骨旁就是咱咧讲诶吼，叫做关节。所以呢吼，你咧酸，你咧疼，毋是第一骨呢。哎哟，脚头乌啦，脚盘啦，肩胛头啦，两骨啦，两骨一擘一擘，迄拢总是呢吼骨旁啊，拢总是关节啦，而且骨刺嘛是伫遐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今日小瓜
0: 好，
2: 今日酒杯
0: 好，今日酒杯哈，好，我等你安排哦，好，谢谢你，好，再见。我即摆吼就讲。你若穿衫裤，像咱的连裙衫裤，你无可能讲拢无穿衫嘛，吼、哦、对无？迄、那个啊肩胛头遮嘛有啊，咱嘛有穿裤啊。上界无穿着衫裤的所在伫对，伫咱的脚头乌，脚头乌，脚头乌，爱搁承受着咱体重吼，诶、4至5倍，搁有就是脚盘，迄就是拢暴露，暴露伫呢吼。哦冬天的寒流冷风之下，啊，那热天呢？即马家家户户大家拢在吹冷气，迄、那个脚头乌吼特别熬酸，特别熬疼。这嘛是无应该安尼讲，你无做好着保暖呢吼，就是加速着你的膝关节退化。冷气房伫做工课的人，你看也会带风湿，包括着呢吼，迄、那个开车，开车伫。车顶嘛是爱吹冷气呀，是不是？所以哦，这个保暖的动作很重要啊。一寡的老板咧，甲我讲，我拢甲因教因吼热敷，热敷也是相当好的一个动作啊。个免开啥物钱，吼、哦、热敷啊，防空调呢，吼、哦、咱这个爱水吼诶女性朋友，进入着秋冬天诶时阵，尽量卖穿迷你裙。尽量卖穿短裤，伊讲到这個，我家己讲个爱穿，我今日就穿短裤来上班。但系吼，现在这个天气还不是很冷啦，吼，人讲爱水呢，唔惊流鼻水。啊，然后哦，冬天个穿个短裤裤哇，哈，少年的时候我嘛是安尼呢，就爱水的呢。啊，即嘛吼啊，愈来愈侪岁啊，我就知影健康呢，那是去有当时用钱来买回来， 啊，我即马吼就是安尼啦，长裤长裤长裤哈，拢差不多长裤较济。阿哥哈，等下甲咱讲，以前迄只嘛是我哈，等下讲到，那我这少年骨啊行呢。我咪讲着少年哦，骨啊行当中是即个无非。少年咧讲都唔知啦，食老你就知啦，食老你就知。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哈。啊，那要何才真正服务诶？啊，高官叫会助文，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哈。啊，无论讲山顶海边，真卡到都市，免麻烦，卡电咧免钱。卡电的免付费啊，产品送到府上，健康送到门卡口，出入内外无方便。咱只长辈时代，赶快拢给乌鸟哥啊、乌鸟姐来给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来，大哥，你的问题足侪人有吼，咱揪出来算上吼。少年的时阵，咱的骨旁内底，迄、那个骨髓吼，就是迄个软骨组织较有弹性。少年的吼，你看迄骨头，人讲囡仔骨吼软软，不是囡仔骨软软，是伊迄个关节吼，伊迄个滑囊内底吼，伊的组织液较侪。啊，即马咧吼，伊若囡仔吼，你看骨迄软的，还是啥物会比较紧？食老了后。哦、你就是袂使坐碰椅，啊，减少着坐较低椅啊。啊，你都食咧讲困醒迄个，就是表示安那，你要倒伤过软。你的骨，你的骨要倒吼伤过软，你即马吼倒落的时阵，伊就吼、哦，迄、那个咱的迄、那个啊、脊椎吼伤过软，伊的凹翘，凹翘你若困醒的时阵吼，我讲迄骨头吼，包括着你的肩胛只、颔仔骨，大家都酸痛了了，哎。即、這个
1: 我碰上啊，还袂盖软呢。
0: 我讲啊，
1: 这足硬啊，真硬。
0: 有那真硬哦。安咧，你讲困醒迄个哦，啊，拢酸痛伫底。
1: 啊，我腰啊，这腰啊，这腰啊，倒是受伤过啦。
0: 哦，安尼得对啊。安尼安尼，我甲你讲，你咧困吼是困仰睡还是侧睡？
1: 拢仰睡啊。
0: 拢仰睡吼。
1: 都是啊，都是啊，侧睡不一定啊。
0: 你吼改变。
1: 拢
0: 仰睡较济吼。你会当改变你的睡姿吼，侧睡侧睡，我甲你讲吼，你侧睡了后吼，迄个咱的脚旁遐，你夹一粒枕头。
1: 夹枕头。
0: 夹枕头。夹枕头吼是安那讲呢？我来安尼讲吼，
1: 恁。啊，是这算个厕所是要算这边还是？
0: 你我讲啊，你咱拢会翻身呐、啊。反正你我讲你厕所吼，你仰睡，因为你的脊椎，你讲把你的脚床头只把开过刀嘛吼。
1: 无开刀啊，是吊伤。
0: 哦，吊伤啊，吊伤掉啊，吊伤伊啊，就会压迫掉啊。咱吼其实仰睡较会压迫掉咱的脊椎，啊，你若侧睡吼。较袂，啊！不过侧睡吼，我甲咱建议你就是吼，看是要夹被还是夹一个枕头。伊咱若侧睡的时阵吼，咱的迄个脚吼，另外顶悬只脚会垂落，对不对？垂落，你若夹一个枕头吼，就像咱坐，咱为什么莫叫咱莫翘脚？翘脚就只脚破过来呢吼，咱的迄个骨盆只吼，连带着腰骨只拢会吼。迄、那个姿势不良啦，啊！你若夹一粒枕头，是不是？迄个这边的垫管的骨轮，伊较袂，迄个斜度啦，迄、那个斜坡吼，较袂遐尼啊大啦。哦，嘿，对。
1: 啊！你是咧行到袂？你做家下？
0: 啊，不是啊，不是啊，因为安那你遐，你讲有受伤啊，啊！你咧困无咧动啊，无咧动气血就无咧走啊，啊！你人啦，爬起如咧活动气血有咧带动啊，啊！你这两样有咧食无？
1: 啊，我拢食个骨的营养素的
0: 啦。哦，安尼哦，安尼，好啦，你就食迄啦。我是讲哦，我咧介绍这两项，你有咧食无啦？
1: 啊，你介绍是食啦。
0: 啊，都食你这种的啊，都扎扎酸、扎扎疼的这啦。
1: 哦。
0: 啊，咧食气血拍回通的啦。
1: 哦。
0: 因为你暗时啊咧困，你无咧动啦，气吼较无咧走啦。嘿，啊，你即马食这气啦，有咧通的话吼，会带动到咱的血啦，安尼啦。哎、欸，不要紧，你问归问，想详细，你才来找我。哎、欸，因为你若无想我详细吼，你嘛是无信心啦。
1: 你这是那食一种啊，两种。
0: 我讲建议你食两种，因为拢有岁啊，无少年啊，啊，这两项就会当。
1: 十五岁啊。
0: 啊对啊，啊你两项唔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单讲这个酸痛。伊会当顾着垫骨，会当顾着关节，佮会当顾着筋络。胶囊的，胶囊的，
1: 胶囊，
0: 哎，两项拢胶囊的。嗯，啊，你听这要听偌久啊？
1: 听真久啊！
0: 哦，听真久啊！哦，安尼你就知影，你食啥物货，你就知个。大家咧做嘴软功德，拢会使。你要食有效，要食粗饱，我问你。一罐六十粒。
1: 啊，
0: 一罐六十粒，
1: 哎，了，俺咪食半个月
0: 啊。啊，我讲啦，你，我就问你啊，看要食有效，要食粗饱的呀。哎吼，啊，你家己决定，想好才来，好不？好，好，好，哎，我这生意就是这干脆呢，哈，对不？你若唔相信呢，还是咧怀疑的，宁可卖买。 因为你都吼，人讲诶啊，心诚则灵呐，你搁对待神明嘛，同款啦。神明搁有较大诶神威神力呢，吼，你唔信伊，因为呢吼，伊无可能会保庇你讲无做到通啊食。啊，你咧食产品嘛，同款，吼，你若无有迄、那个无有呢吼，某种程度诶信任诶话，我拢感觉。你卖买呢？吼，恁着听听家来有认你，啊！你若要买，心头着掠好听，无然吼，第一件事会放会惊飞。啊，我甲人讲，爱要问讲吼，一罐偌济要食偌久？我拢感觉讲呢吼，嘿，我无啥吼，爱解说这一点，因为安那呢吼，产品会好，唔是咧看吼，人讲诶，凡啊经细粒吼。都会嫌嘛啦，唔免得大粒啦。大同啊，一粒较大粒嘛，拢青椒壳诶，吼、哦，伊嘛袂嫌。迄番仔姜，吼、哦，甜啊个粒啊，嫌干嘞吼，你着吐籽嘞，对无？产品是咧食效果诶，唔是咧食粗饱，唔咧食心酸诶，哈、哦。这针对着咱的新同学啦，你着爱，吼、哦，想要详细啊，电话正甲卡，卡几号？卡几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唔免惊无生理，因为呐，产品确确实实会大声甲咱话，话讲与众不同，足神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功德。你海王间前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那？
1: 我呢是两个，我本来开个机啦，啊开个机我是食一边肩胛头咧疼，啊我想哎得开人吼，啊算两边拢灵性的，迄个机拆了，啊两个拢灵，啊等下吼啊师傅暗点当暗做啦，哎呦一个百货带一个百货等下就好，啊我等下安尼疼到咪吼，安尼一下，算两个肩胛头所以也太疼咧，啊我困正面我袂晓困。我来困一边，还佫困一边安尼。嗯。啊，肩胛头吼，安尼正了困起，安免病痛啊，甲个要死呢。嗯。安尼啊，我正吼，食我加三粒块，我食四顿了。
0: 好哟，好哟，一顿拢安尼六粒就对哇，
1: 嘿。嘿，六粒了。
0: 嘿，啊，食四顿，嘿。
1: 啊，系食四顿，啊，正可到我一半加啦。哦。本来变病遐疼遐疼，啊，正变病吼，我遐疼吼。嘿。啊，手里压了啊，懊悔安尼。吼。计划轻松嘞，安尼。
0: 对哇，啊，我讲
1: 哦。啊，袂离啊。
0: 开钱有目的，袂开着冤枉钱，这才是重点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叫做赞不？
2: 哎、欸，你叫我五外言的讲话啊，三回啊，真的啊，说实在的啊，我嘛听差不多有几个月啊，
0: 嗯，恭喜你哦，有福气哈。
2: 啊，这是礼拜二收啦。
0: 对，好。
2: 哎、欸，啊，就早班嘞。
0: 新会吼，你讲海王经前通吼，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3: 哦，我本来都安尼脚头有疼，啊，即摆听哦，要咧困的是，也安尼嘛唔好，也安尼嘛唔好，拢唔好啦，拢安都无安足无爽快的啦。
0: 嗯，
3: 啊，我食真侪项咧，唔是食跟阿食你这呢。
0: 嘿，你过去
3: 食足侪，
0: 你过去阿未买着海王经前通进前买足侪来食，
3: 买
0: 办嘞。
3: 嘿，哦，跟阿这张卡开足侪钱诶。
0: 嘿，
3: 啊，拄多啊这缘分拄啊够，啊拄啊听到你的节目吼，啊听哦，遐侪人咧见证，啊无买来食看卖，先买来。啊、我也没吃多少，我也有在分地址吃，本来是说白来中，去年四月就叫我要开刀了、我一直没要开，我是说看不用开，没开刀了，因为我孩子两个都没跟我住做伙啦、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台中，要叫我去那我就不爱、我就想、不然要当不开是不开，到时候我也这样孩子、我就没开、现在就感觉眼睛继续光
0: 哦，这样哦、
3: 真的真好，
0: 真的真好、
3: 真的、我都没人吃，我有在跟你说、说、真的很好，
0: 真的 做好。
3: 老车对人吼，真正爱买来吃，这真正吃好。
0: 对，小慧姐，哈，就像你讲的，以前阿袂吃海王精神通进前，咱人的身体拢有毛病啦吼。你有那买足侪来吃，阿开冤枉钱，你也讲吼。你看大家咧，遮侪人咧做见证，你吃嘞，这个见证就换你做啊，对不对？
3: 哎呀，啊，剩我出去，我即摆去行咯吼。本来拢无法度去行，啊，即摆去行，啊，两个咧家问讲，啊，你咧行路哪？见你较早都安怎？我讲我在食啥物？啊，你等待我爸母啊。哎，我讲，啊，你较无迄个，就无缘分啦。
0: 嘿，无缘分，无福气安尼啦。
3: 嘿啦，谢谢啊。
0: 谢谢小慧姐，讲得不灵。好。我讲啊，三品的讲话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哈，啊，唔免咧吼，去讲啊，就一定咧吼，爱夸大啦，啊是咧吼，人家咧问吼，哎，你爱食，哈，啊，勉强人买无效，这个福买爱多有恩人，福。嘛，无爱度无缘的人，伊哩度着无缘的人，吼，只不过是咧撩着嘴软尔啦。无够信心，无够耐心，买等于呢吼，真的要食三工，要食五工，要食一个停一个安尼。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当个哦，真正有够好诶，吼，过去买有够多啊，身体大家拢咧顾，啊，你买着吗？啊，你有去开着冤枉钱无？啊、你有呢吼，把都当作有毒无？咱家己问家己，唔免我问恁，吼、哦，你就知影。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得请哈、哦、产品哈，诶、哦，这类的订购率这么的热络，唔是无原因的呢。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火车煞袂叮当啦，牛皮分袂叮当啦。产品就是好，产品就是会讲话，大家唔通啊安尼，吼安尼，这也买，遐也买，吼，大家拢在买，阿公拢安尼甲咱斗介绍，对吧？来，这就是安那，用实际的脚步，一步一脚印行出来。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安排这首歌曲《痴情大西港》，听歌的同时，咱财政由原地刷卡来给咱做服务。主文的电讲的0800-77-66-99。

0: 来恭喜咱的新同学，又有新同学来加入咱上届站健康加油站这一班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喝藤桃
0: 几盅，喝藤桃几
1: 盅
0: 哈，阿米阿仔哦，呵，谢谢你，好，再见，麻烦来意向公告哈，啊，咱拄只有接无到的电话，财政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2: 财政了，
0: 喂，我邱云杰吼，你今仔日你今仔较早回来哦。
2: 刚刚拄啊，转来了呢。
0: 哦，对啊，吼。嗯，安尼我要你表现哪哈？
2: 啊，好。
0: 好，来商品服务，嘿。
2: 嘿，我跟你讲哈，我顶下无跟你讲，我迄喙齿话拢正来破皮吼。
0: 嘿。
2: 啊，就去苗疆遐家，伊买一个物件，啊，伊就管你我抹。哦，抹了嘴，安湿地地，啊，拢下下抹抹足侪遍才会好安尼啦。
0: 嘿。
2: 啊，我一遍哦，啊，出名你知？
0: 嗯。
2: 含迄阵啊，含牙齿拢讲的。诶、欸，咱这唔就是食迄个反应啊，啊，无那伊啊咧听我诶咧听咧啦。啊，我即马吼，大出面诶两工钱吼，嘛一个安尼吼，嘛个喙齿歪麻安尼听吼。
0: 嗯。
2: 啊，我著解迄两粒迄落啊，甲甘甲食咧，迄个做
0: 海龙精
2: 啊，做海龙精诶款。
0: 嘿。
2: 你是定定诶先甲吞落，啊，再甲甘诶淋加油吼。
0: 嘿。
2: 咱甲甘咧喙内啊，硬咧吼，啊，腿再甲吞落。诶，讲安尼两三工了，讲好去安尼。
0: 好恭喜哦！
2: 哎呀，讲喜欢迄个，讲安尼全拢好去安尼。啊，无安尼，若食着病的哦，安尼安足疼，你知影？
0: 嗯嗯。
2: 哎呀，我也未甲牙齿讲咧，我即摆若个喙齿话若咧疼哦，你就甲甘的。
0: 再用一招，嘿。
2: 甲甘的吼，用伊爱皮再甲吞落安尼。
0: 吼、哦，对对，伊、哦、做修复足好用哦。
2: 嘿嘿。
0: 哇，恭喜咱秋云姐啦！
2: 哈哈哈！哎呀，嘛是脚骨，但是继续好行啦。
0: 哦，对，我讲吼，脚伤手冷，嘿。
2: 哎呀，我食还袂一年嘞啦！
0: 丢啦，吼！
2: 食还袂一年嘞啦！
0: 秋云姐，秋云姐，拄只迄个新同学啊，迄、那个大哥，是不是你以前嘛拢食足侪项的，对不对？
2: 妹妹，哦，食个阿杜泡尿酸，
0: 嗯，
2: 啊去，煮泡尿酸吼，人载我去台中吃啊，
0: 嗯，
2: 然后是我一只是拢问我呢，
0: 嗯。
2: 啊，就安话，来检查骨头，检查，其他个来做玻尿酸。哎，一个尖啊，叮大啊，几大几啊，不会哦，听下就要死啊。
0: 对，啊，你即话海用煎前讲姐姐，你看啊，免去煮啊，哥吼，即马走路脚头加较有力。
2: 哎，啊，无伊阵啊吼，初嘛是拢有食恁那个咪咪啊，
0: 吃。人工人，
2: 啊，食真济，啊，本来安尼人拢食无好，啊，嘛是拢作平啊。啊，干没有枪哦！啊，无你要提一个纸条，我只问我明仔载要咧佚佗，要哪会惊咯？
0: 秋云姐，这对我咧讲，系啦，秋云姐，我对你讲啦，气血若无通咧，你搁食生丹就无效啦，吼。
2: 哦，哎妹，
0: 嗯，
2: 真正足好诶，真正哦，足感谢你诶。
0: 好，谢谢。哦，我嘛感谢你避开这嘴啦，讲得哦哈。
2: 是啊，我是无听到啊，以前拢无听收音机啊，透早五点我就去运动啊，安尼啊，
0: 嘿，即马拢
2: 听到收音机啊，
0: 系啦，好啦，啊，即马就爱到小报哦，嘿，
2: 哦，嘿啦，啊，无人有咧，
0: 别紧啦，
2: 足脾气啊，你讲诶，我拢唔捌咧食便台药啊，安怎安怎？
0: 好来，以上广告哈，我讲邱英姐，福岛幽园林，
2: 好，占时间咧，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2: 你讲得无聊啊？
0: 好，感谢，再见。
2: 好，再见哦，
0: 好，拜拜，好，来，这呢哈，就是安尼啦。即马少年人讲一句话啦，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啦，吼！啊，你无比较嘞，你就唔知。啊，产品嘞，吼，真正会讲话，我都唔惊恁比较。有诶，我嘛是拢甲伊讲啊，不要紧啊，吼！你甲比较看卖一个啊，你甲食看卖啊，唔是有食，吼！你凊彩买啊，凊彩食啊，都有效果呢。要开钱爱食一个与众不同，爱食一个新奇，食一个甲人无同款嘞。来，啊，有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个点卡0800776699，来讲到呢吼，退化性吼，诶，这个关节炎， 咱咧讲诶，脚头乌吼，脚头乌吼，退化性诶膝关节真正足侪。除了讲咱拄只咧讲诶吼，爱做保暖吼，啊你坐诶姿势，即张彩珍嘛有咧甲咱讲啊，有诶人咧吼，吼诶坐安尼吼，啊有通啊平就平，有通啊推就推吼，啊有通啊倒就倒。准拄只迄个大哥吼在讲诶，即驾照咧吼，咱一般坐啦、徛啦吼啊。在睏的姿势拢总有关系，脚头有为人行吼，徛啊，就三七步啊，三七步呢吼，你应该是两边的脚头有承受着咱身体吼，身躯的体重一定要平均。你徛喺了三七步，一只脚在扎力，一只脚无在扎力，迄个背下来，你的两骨脊椎侧弯。连带规身躯到甲脚盘，吼、哦，这个坐骨神经疼得来呀。阁有才真来甲咱讲，卖呢啊，这个盘腿阿姑，包括着呢吼，龟阿这里吼，这里盘腿，这拢足伤的呢，伤着对咱膝关节凹翘的这个角度，后壁有一个叫做十字韧带。阁有一个叫做半月软骨，足侪老大人去呢换脚头有换膝关节，迄、那个半月板呐、啊，吼、哦，就是咱的半月软骨已经拢磨损啊，所以造成着伤害。尤其是呢吼，规个吼在坐的时阵，顶半身压力拢伫咱的脚头有弯，所以呢，财政伫接不来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提醒我们了。你卖呢吼，旧的吼，旧的因为脚头弯遐吼，你安尼凹翘足伤的吼，包括着盘腿啦，吼，也是讲呢吼，龟的啦，这种什么叫做龟座？对吼，你捌看过一种日本的？小姐欧巴桑有无吼，因拢总是贵的吼，啊两支较济咧，这真凶吼，古早的日本吼，无论是呢迄条小姐欧巴桑，因咧袂使像即马安尼吼坐咧吼，安尼较开开呢，迄叫做呢无体统，啊即马无同款啊，日本嘛感觉讲咧吼，安尼足伤着膝关节，现在除了讲因咧庆典啊，什么会吼较严格，安尼有咧。跪坐而已啦，这就是对时代的走。搁有就是呢吼，时常大家看到，这嘛是我的坏习惯。讲实在，翘二郎腿，迄、那个脚，像我对家咧甲大哥讲，哦，你咧困，哎、欸，我现在在睡觉哈、哦，我有买一个，我唔是夹枕头哦哈，我去卖场买一个哈，类似另外三角的，还是软的。吼、哦，唔是夹枕头，我着呢吼，要困的时阵侧睡啊夹的，夹的呢吼，你夹惯是你着知影，无比较真正无伤害。你有夹迄粒吼啊，抱枕也好啦，枕头也好啦，还是讲吼迄落棉被也好啦吼，你个夹惯是有一届，你卖个夹，你着怎讲你的腰吼承受的压力偌大？伊平常时你拢无咧夹迄粒吼，迄枕头还是抱枕还是棉被对无？你唔知呀，吼、哦，迄、那个打你困醒的时阵，哦，规个尻川头酸甲，叫要落甲夹去。你即马试着看看，这拢唔免阁开钱诶。恁到枕头有的人拢过来捏，迄棉被咧杀一粒啊来夹一下。从我去买吼、哦，买这是较合乎人体工学，迄、那个夹诶吼真的很舒服，就没有很贵啦，吼、哦，无足贵诶。啊，唔过呢会当，好咱诶姿势保持着良好诶，咱食老较袂安尼咧吼，扎扎酸扎扎疼。好不好？哈，先讲到这，后边阁有足侪诶歹习惯，拢会影响到呢。哈，啊，来安排歌曲，今夜的酒杯听歌。啊，咱拄只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好不好？0800-77-66-99哦。今夜的酒杯，干哪干一杯？

来，等下节目现场哈，过来就是呢哈，我以前哈啊，哪一个女生不爱漂亮啦？对不哈？啊，不管呢哈，哎，我迄个五官哈多么精致，或者是呢哈，咱是呢一般哈普通的哈，人讲呢啊，虽然无水名，好个在，我拢无水啦哈，我只有一个水名。好啦，开开玩笑哈，就是讲呢哈，迄、那个早囡啊哈，哎，年轻的时候真正你安怎穿哦？我少年的时候，捌个穿官大鞋去爬山呢。你即马个穿看卖一个，即以前是爱水爱水，唔惊流鼻水，即马是哈，未爱水爱顾性命。唔捌唔惊，真捌真惊。尤其是咧吼，我咧做着健康产业即一块，咱着了解。食老先讲无方便，真正有苦无得讲。所以咧吼，咱咧卖穿官大鞋吼，因为咧吼啊，除非啦，除非咧吼，咱着啊某一寡场所场合爱穿官大鞋，上盖好吼，上盖好，你着穿那个厚底鞋呀、啊，吼，会当增加你的高度，啊，徛了会较稳较在的安尼。无吼，像以前咱公司啊，吼，咱公司啊，一寡早期咱的啊听众朋友就知影，咱公司以前吼，拢有咧做暗会对无吼？啊，我这主持人咧吼，大家为着要台下灯、台下灯表演咧，一定爱穿迄种吼，管管管咧吼，穿管咧诶，管大诶，舞台诶效果正好啊，迄真正。你一暝吼做暗会落来，你等于到阴暗，阴暗等于到厝内吼，卖讲阴暗等于到厝啦。伫迄个暗会会场，迄主持人咧两支。

0: 的部分，我现在吼舒适顾着咱的筋骨楼为主。我现在吼好像记得好像没有高跟鞋呢，以前是无高跟鞋，绝对无出门诶，怕死都无出门，因为前官大诶，女孩子看起来就是有女人味啊。现在呢吼，管你什么味，只要健康就好。过来就是安那给伊啊，即吼顶辈时代，咱即个呢吼，迄个啥差不多半路老啊，即下那吼，给伊啊尽量卖侪，因为伊啊的宽度绝对袂使上过低。你若坐给伊啊，要避开迄下，对着咱的迄个大腿轮，加着呢脚头乌，迄个压力，迄个伤害是足大诶。阁有一挂老大人哦，即马因为咱即马伊问吼拢。较重，吼、哦，较重。老大人若要开咱家的门啊，你莫用手硬塞，有当先来塞了无好势，你迄个骨头、手就会支起，就会去伤害着。咱来吼开一个，用咱的身躯的力量，吼、哦、去平迄个门，吼、哦，把门塞互伊开。身躯吼的力量，安尼就会去伤害着咱的手的骨头，加着关节。有时间给你吼去户外行行诶，晒一下日头诶，吼啊，嘛是会当延缓着退化性关节炎。过来最重要，心情一定爱放好轻松，心情一定爱放好轻松。精神若紧张、失眠、生活压力大，迄个咱筋络就会慢慢。咱的关节就比较比较痛疼，也是一个潜在的因子哦。心情甲着咱的关节痛疼有关系，有绝对有关系，不是才真的讲的，这是有医学根据、医学的根据，所以呢，放松着心情，嘛是咧保养着关节吼、哦、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安尼听有哈。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一点啊时间，好才真来进广告，出来的有毛小孩哈，注意听咯哦，进广告。
1: 阮兜是先年啊，16、17岁啊啦。
0: 嘿，
1: 啊伊就是较本地吼，伊个细姑细细啦，伊都感冒啦。
0: 嗯，
1: 啊感冒伊找中医医院吼，食药食到几个月拢袂好。啊，恁老片啊，即摆老片，我即摆买来，我甲你问啊，你讲过，我食来头，食来后过华日咯，迄老片真好。啊，干嘛唔捌咧行路嘛，还袂掰脚。
0: 啊，你哦。
1: 啊，无伊原本会掰脚，已经16岁啊嘛。
0: 哎，16岁，我那算老鸟啊啦
1: 吼。老鸟啊，爱掰脚啦，啊等买来用迄个食，即摆食来个脚就袂掰脚。
0: 哎、
1: 啊，还有，
0: 对，是安怎嘞吼？爱避开讲，你啊看，你讲吼，你这只猫嘞吼，去看迄个宠物医院，是不是？
1: 哎、欸，看外挂，你看食药啊，食袂好，啊，我是老病。
0: 啊，开足侪钱的，对不对？哎呀、
1: 啊，今麦啊，今麦一个食只吼，好，然后是有咧叫吼，足挂钱啊，个咧行路还袂掰卡。
0: 嘿，哎，赶快，咱人咧食海王精清汤吼，有精气神。啊，你宠物咧食，啊嘛是迄精气神，啊
1: 身体。你咧跟咱人赶快呐。
0: 对。对，迄器官拢同款，只不过因的器官较细安尼。
1: 已经较细安尼。
0: 嘿，哦，好，你省足侪钱诶，对不对？嘿，
1: 叫食半粒尔。
0: 系啊，对，我甲伊讲啊，一天吼，互伊会当食半粒诶量尔，
1: 唔
0: 免超量嘛，未使超量哈。
1: 未使上侪啊。
0: 大哥，谢谢你哦
1: 哈。
0: 好，再见，拜拜。什么叫做毛小孩？饲狗啊、猫啊拢同款，吼，就敢那亲像咧家庭的一份子，就敢那亲像咱的囡啊同款，喏，啊，咱人有健保，猫小孩没有健保，去看咧很贵很贵。我一个好姐妹，哈，姊妹啊伴，迄伊饲一只猫，吼，迄些说耳道炎啊是啥物嘢，吼，耳啊内底生，唔知啥物物件。当即一届哦，吼，他去诶爱。做到呢，吼，这个做到检查超音波，吼，扫描啊，有诶无诶啊，开刀，吼，甲迄个耳道迄、那个，吼，差不多切一半开，大医，吼，一个安尼小小的笼子，安尼大医，一工咧5000块，前天哦，前工我都爱找伊俩，你敢知影？吼、哦，打即届咧，即只猫啊，吼，猫小孩开刀，开诶，差不多16万。啊、所以讲咧吼，咱猫啊的骨折甲咱同款啦，心肝脾肺行动总有啦。吼、哦，厝内底有毛小孩的人，疼爱他的人吼，拢会当咧试看卖一下来。

0: 0800-77-6699 以上广告。嗨，来碧雪姐。
1: 嘿，财神。
0: 喂，
1: 我听你大哥讲用五年只啊，我只狗啊吼皮有够歹啦。
0: 嘿，
1: 啊要用哪个回家？要用对一种回家？
0: 狗啊大只还是小只？
1: 就四岁娃娘。
0: 无啦，大只的大型狗啊，小型犬。
1: 腊肠什
0: 么？哦，腊肠狗，腊肠狗毛分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呢。你慢车讲的，啊，我先结尾，搁结尾啦，我先结尾，我再跟你讲哈，哈。好来，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精清汤好汤头赞助提供。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意公司啊吼，啊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现在健康健康健康。咱来听第一首歌，乔又唱的《后山痴情花》。

后山市政府，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哦，咱前八八节活动办啊，即马马超两礼拜吼。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阿爸足侪新的朋友来加入即摆团队哦，拢再次谢谢你哦。为收音机转啊转去转的，为是退休了个听收音机，为可能啊跋一个卡正被别个断皮，我听收音机。无你平常时无咧接触收音机啊人。无咧听收音机，哦，你也听收音机，啊，有收音机足趣味。哦，收音机已经伫咱台湾几百年的历史啊，然后都听收音机哦。你像阮德力公司董事长九川先生的这个锻炼机啊，一定卖53吨啊呢。德力公司啊，啊听收音机听收音，啊，就应该做杂件，即卖卖53岁啊呢，对不对？对不对？啊，咱一代传过一代，哦，做是不是听得到？哦，那对着咪咪啊，就讲要卖卡波拢袂叫七叉出去吼。吓、啊，都天文地理啊，吼，社会史啦，吼，现代发生古早的代志，都做新鲜，拢伫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每一个主持拢伊专业吼，术有专攻。阿、啊、龙谢谢大家，咱即摆吼得力排除这支四支大条哦，变变球。哦，阿德啦，食好到小补爱讲过，因为我讲有当时啊，咱什么辛苦病痛，唔是一食药啊呢，绝对唔是一直吹药啊食，唔是吼。啊，无电欠电的，无用去爱营养的啊，对不对？啊，等下困爱顾好呀，迄个这三项拢无药啊，通去食。这三项食药啊，拢无效呀，吼，食袂行，因为无对档嘛，是不是吼？来，咱阿哥，咱台湾实在是，你看台湾上水的风景吼，含全世界拢看会到吼。而且摆唔是讲熊本吼，这几啊当前的这个德国的洪灾吼，做大水，这儿少机构啊。哦，得到这重建的资金呐，吼，哎，资金募款了，吼，上届大笔的这个捐钱，吼，来自台湾的，哎，新闻要报，咱嘛唔知呀。德国，吼，这个巴伐利亚有一间在2024年，吼，洪灾受创哦，这儿童跟青少年的福利中心呐，哦，啊，这阵嘛，吼，完成叫这重建的工程啊，哦，这当地媒体都在报道。这个重建的过程收到这个超过500笔吼，而这个捐款，其中和这个院方啊吼，意外的是呐，上届大一笔是8.5欧啊，一欧36块呢，34块呢吼，安尼吼，8.5欧折合台币吼，咱的台币317万呢，讲这笔上届大款，而这捐款来自遥远的台湾呐。在2024年的5月底到这6月初，德国的南部遭受到吼持续吼大雨的侵袭，这巴伐利亚邦啊吼啊，足侪条河川吼暴涨，哦啊，数十个地区宣布进入吼这灾难的状态，啊，这场洪灾造成足侪人死亡，嗯啊，这大规模的疏散吼，搁数十亿的欧元吼经济损失。哦，为德国这几年来哦，上届严重洪灾之一啦。啊，这灾后吼，要重建之路做漫长的。我来讲，你像俄罗斯甲这个乌克兰，这战了都很暂停，因要恢复，因在看用几世纪甲恢复起来。吼、哦，哎呀、啊，战争都拢无好待啊，战争一点好待都无。啊，听讲北韩又搁派兵过啊！哦，之前14000拢阵死啊，无倒来，即摆咱就搁派30000外要过呢，要过赴死，你看偌夭寿吼！迄、那个北韩啊，金正恩啊，哦，啊搁派兵要去帮忙迄个俄罗斯攻乌克兰安尼啊，这日真的实在无意思啊！吼，两个国家安尼，真讲国家吼，国家甲国家吼，为了利益同干戈啦，干戈就是纠争嘛，有无？系啊。啊，家庭吼、哦，为钱哦起风波啦。翁仔某吼，哦，翁仔某为钱起风波，兄弟姊妹啊吼，为着钱吼，安尼失了和。哦，啊那朋友兄弟为着钱哦起小过，就是安尼哦，钱啊为着钱了破病。虽然讲哦，朋友做家事啊，金钱卖提起吼，讲到钱就袂大办了吼，你啊就动干戈嘛吼，为着这個钱，国家甲国家吼为着钱动干戈安尼。啊，咪要争啊，偌久啊，争4冬哇！第二次世界大战嘛，无争啊一冬哦。啊，争啊，伊民不聊生。你像伊朗甲美国安尼咧争，争啊，不伊朗实在因啊，伊在美国因嘛无资本去争，散甲要死啊！散甲因的这个通膨啊，讲因的百姓拢民不聊生，伊嘛讲啊，你嘛咧争啥话？因之前无讲啊，因要为有因的吼、哦，
哈米尼啊，吼，哈米尼就是因为迄、那个因为上届大崇高的诶，即个主迄个嘛吼，哟，迄阵因的总统啊，因领袖啦吼，哈米尼，哈米尼无伫去拜美国甲前世嘛，有无？啊，因迄不是前礼拜甲台，台因就讲要吼报仇嘛吼，要甲美国报即、這个吼血海深仇吼，要甲报仇安尼吼。啊，叫报告白，即嘛白个白机啊！啊，即阵伊爱都无成啦，伊即去得啦啊海姆厄姆兹啊，吼，赫姆兹，我改空轰个，你我无你过。啊，即嘛都不是得只按，因为伊人的飞弹，伊白要报复美军啊。伊讲哦，弄三只只，其实迄拢足艰苦的艰苦。啊，伊人你实你也无本钱去整，你拢民不聊生啊，你搁咧整对不对？啊，但是一口气吞袂落呀。你美国你先甲我整的呢？啊，即阵要讲要谈判有无？啊，唔啊！啊，即马讲要去谈判啊！即马讲，即马伊人讲，我无，我唔爱甲伊争啊啦，咱莫去争啊！恁两个要吃饱，并不是得了咪讲的嘛！啊，你争的要好意思吼？哦，系啊！啊，世界争东是无好康的啦，吼、哦！啊，像伊这唔是争，伊是追灾啦。啊，不然灾后重建这条路吼，做漫长，要有钱啊，无钱做无头路啊，是不是？哪有钱？你看你起厝看落去，你像迄高雄金母啊，迄金母高头后摆你看你食足食力的，伊若要搁加一个高头足食力的。因为这个人物边啊，两边个开科技公司啊，我做大平人啊，迄段有钱做有代理，迄有钱那边起个大经济，啊，遐人上下班，遐干咩一两千人上班，啊，你一两千人上班，你再上下班，你看要赚哪去赚？迄人物真啊一个高头，人物已经有一个高头，人物的国债有一个高头，但是迄无够用啊，迄、那个无够，迄离人物是上过远啊啦。哦，而现在这边人物这边上过远，你爱个一个人物落去，唔免个考虑营造个考多等啊。人母的人即马才只个个可以营造个可多顿来，你们咧食饱换药，对无？你若萝卜在变，你用耗子当变，你用耗子当变，王人母的哦，即你就变什么看五白六白，而且耗子当啊嘛，无你拢无见识，你讲就想啊，这都无萝卜当开啊，无当去你用耗子当变啊。人母的对这边落去安得好啊？他人母个可以得高雄市，个可以营造，个可以甲高雄市，甲个可多顿来。哇！对这荣总路啊，个苦都爬到登个人物安尼，食百零碗腰。哎，我啊，无当做，无当做，你用耗子嘛？你得各种个，你得当是左转登来啊！吼、哦，你耗子都卖用三条，你用五条呀嘛？你安尼，你无你消透袂去，爱想办法啦！你敢想啊？无当路，无当去做，无当做，你用耗子啊，读个你死钉钉哦，是咧做什么官官哥啦？你是咧足久足久都咧响应啊，啊拢唔处理，你想不出想干单就耗子灯呢，无变怎啊？你敢不晓得三粒耗子灯，你当用五粒袂啊？要无专属人物左转灯灯啊，要无得好啊？哦，你得一当就是适应期啊，一个但是要改变是痛苦呀、啊，但是就一个适应期嘛，你试看卖啊嘛，用会使有通哦，啊无你甲看，迄人物国十个下底遐，你看科技公司大间去起啊呢？你后摆人物踏实，我来讲，踏实。哎，不都无个加？你像工商就有啊，工商是为了科技公司，佮加一条交流道落去，佮破一条路，对唔对？系啊，你无多路，你人坐，你路就爱想啊，你路啦做悠闲，你就用耗子灯嘛，是唔是吼？啊，所以你看这因这吼，这根据吼，这个巴伐利亚广播公司吼，因在咧宣布吼，因讲因伫咧这个圣约瑟夫儿童哦，甲青少年福利中心哦，伫个洪灾当中哦，啊严重受损，因为地下室哦，啊日照吼，而且照户，啊个伊设施吼，甲暖气的系统哦，拢叫洪水冲歹去啊，因为暖气伊无冷气啊，我讲伊个澳洲国家，因个厝都为着要寒风啊吼，寒所起啊，所以未通风啊，哦，因个内底有壁炉有无？啊，即摆都有热，因就站袂住，所以叫这洪水拢吹下去。啊，修复吼爱100万欧啊，100万欧，啊，这个、中心照顾将近几百个来住吼，即、这个澳洲地区即个囡仔嘛，哦，即个囡仔个青少年，啊，做侪囡仔因为家庭因素，长期拢住伫遮，吼、哦，住伫这机构内底，啊，即、这个洪灾发生了，这个、中心原本预留，吼、哦，要用更加一个换屋顶、换厝顶吼，而且储备金被迫投入吼、哦、灾后的修复啦，但是还佫无够。无甲全部支出，哦，全部拢开起还阁无共，啊，所以因个即个虽然哦，即、這个巴伐利亚邦的即个政府、甲地方的政府、甲教会提供补助，但是即金额还阁无够，无法度来负担着即重建的即需求。所以在过去的两年内底，超过500个民众吼、甲企业
啊，还有商店来共同在管这钱，啊，这协助着机构完成修复的工程，其中超过一半的财损的经费来自民间的捐款。落尾吼，去有迄个院方惊讶的是，其中上个大笔的捐款来自台湾慈善的这个行善吼慈善基金会，安尼，所以负责人是吕布谢尔，伊就去讲。当初接到基金会来电的时阵，甚至唔敢置信、唔敢相信，因为网络顶管吼，会当讲是查不到相关的资讯。但是院方阁特别吼，请律师的顾问来进行背景的查核，吼，伫个确定这基金会背景甲合法性了后，这个院方啊接受这边哦8.5亿诶300万的台币吼，而且捐款。那么吕布谢尔也讲哦，这笔这善款哦。占占这新厝诶，厝顶诶总工程费吼，超过1/4，也都是因重建桂林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援助之一呀、啊。而且慈善吼，慈善慈行啊吼，慈行慈善事业吼，基金会执行长，伊就甲这尹峰讲吼，讲基金会长期支持全球儿童甲青少年相关的计划，啊，伊把曾经赞助欧洲吼公益的这个项目。啊，因为这个圣约瑟夫的中心服务对象哦，就是弱势的囡仔，所以因此因决定要提供甲你斗三工安尼。诶，啊，这圣约瑟夫哦，儿童甲青少年的福利中心哦，今年头啊，我伫个网站分享哦，去厝顶的进修的这诶进度哦，因咧维修的进度，用以我们有新屋顶的哦为题的发表。感谢来自台湾的基金会哦，慷慨捐助吼，好这机构都有翻修吼，这老旧的屋顶啊，所以坚固吼，这个巴伐利亚广播公司诶，这个，那你要把广播公司你嘛，嘿嘛，这个圣约瑟夫儿童跟青少年护理中心嘛，这新的厝顶如期完工，按建筑隔热效果吼，大幅改善，好为这囡仔提供了一个吼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嗯。台湾人真正做好有无？系啊，高市长苗伊嘛感谢咱台湾，即摆会斗三工哦。啊，因讲啊，即摆感谢名单甲偌清得到高运吼，人陈其迈伊就今日出来讲话啊吼。啊，因为即个日本熊本28号发生即地震嘛吼，灾情严重，造成足侪人死亡，30几个安尼吼，30几个死亡啊。哦，足侪国家马上哦给予援助。日本的首相吼高市长苗，伊特别发布着感谢国际社会对熊本强震的关怀。即摆吼比10年前讲迄个食力，又比10年前迄个食力吼，对这個标注名单单独的漏掉赖清德总统，哦引发国界这個关注啊吼。对这件代志，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讲，日本即马足无用咧救灾啦，应该予日本哦爱尊重伊，唔能去计较感谢名单内底啦。老高那好紧啦，因为这样人是做无用的啦，是不是？嘿啊，迄厝房啊侪，路害啊侪，人去死啊侪，无水嘞。但是咱做规矩嘞，熊本人即马无水嘛，35个死嘛，9000的灾民啊，伫迄个酷暑吼，啊避难所内底，吼这个熊本迄个地动了啊，断水啊断电，这个危机即马还袂解呢，尤其这个八代市吼。这个八代市差不多2.5万哦，停水。啊，那种排水，因排队，因去个溪埔吼，去个因的水就拢变热啊嘛，自来水拢变热啊。啊，因拢叫即马唔好用自来水。啊，民众拢排队吼，大排长龙在提山泉水呢。哦，迄山泉水足清的，人忙排队呢。日本一向都是安尼啦吼，因的这个秩序一向拢3.11以前嘛是安尼啊。哦，大家要领物资，要领啥拢排队排个好势，拢点点排队。这就是国民的这素质，对不对哦？嘿，啊，就像陈其迈今麦讲，陈其迈伊伫个站吼，伊就宣布高雄市吼捐款哦1500万的一票，哦，爱家己以个人名义捐50万的一票，哦，希望协助日本的熊本赈灾重建。那么除了募款以外，搜救队吧已经吼完成准备啊，哦，你必要时机你一声令下，哦，来协助这灾后的抢修还是？重建丁丁在工作，高雄的全力来协助着熊本来渡过难关。嘿呀吼，伊正这无用的，免得客户伊讲哦，啊那无念着偌清德啦，免吼嘿。后来咱来个听歌，这首歌好，人生的留声机。

0: 这是我人生的留声机吼。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那是鼻干哦，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七八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该流出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那卫生纸写咧都来粘着粘着安尼哦。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七八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你吼，你唔注意我讲啊，因为阮多个客人买表咧客人嘛，啊，结果我那个一盒，啊，我只是一小包那样哦，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诶，怎么改善那么多？就啊，较少。
0: 吃暗时啊，暗时就食一包就好啊，你爱看偌好。
1: 对。
0: 个许廷远博士个亲身来个节目中，你甲咱解说。
1: 本来拄到这个寒天啊，就咱靠到个风啊，你吹啊，你会流啊。啊，再起来叫咱停，还停个叫咱再起来控制了，停个叫安尼哦。啊，今嘛计好足多啊。
0: 谢谢，家己感觉较好足多，就是有影啦。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拜拜。你们来片啊是安怎样啊？
2: 我。过敏吼，哎，敢那会流鼻水、鼻膏，啊，我看中医拢无效，就是食你活力霉素好去。
0: 怎好？伊做好用，做简单嘞。
2: 啊，我阁有胃食道逆流，食食拢改善去。再讲好去，但是胃食道逆流改善。
0: 迄差足济啊啦。
2: 嘿，啊片啊吼，哦，我好加呢，啊，结果讲，我歇了无两个月，就阁起来。不是，因为阮家人家做潮湿
0: 哦。潮湿哦。
2: 啊，阁带孙阁。热伊袂动，你啊吹冷气，咱收冷伊收热。
0: 哦，对啦，囡仔卡
2: 住时间，我较紧来去买。
0: 好，啊，你办活动啊哈。
2: 谢谢哈。
0: 好，
2: 谢谢。
0: 落啦，拜，谢谢，哎呀。
3: 棒啊！
0: 哦，活力民宿食有较好无啦？
3: 活力民宿我本来一直在时啊，徛一直拍卡枪，迄落鼻子倒流啊。
0: 哦，鼻水倒流。
3: 啊，我即马食也是好食啊。
0: 有够好啦！
3: 我一个两盒咧。
0: 哎呦，谢谢你，祝你越来越勇健。
3: 系啊，好啦，谢谢
0: 哈，谢谢妈妈。
3: 我拢咧听你的节目。
0: 哎呦，谢谢
3: 我
0: 去
3: 啊。我做放假啦。
0: 哦，你是放假的哦。
3: 哎
0: 呦，谢谢你。
3: 我拢伫和平西路迄间啊。
0: 哦，遐个当然有房啊，对。
3: 阮放假开和平。
0: 盖红边，盖红边哈！我阿妈妈叫你多多用听。
3: 好了，好，
0: 谢谢啊，好，拜拜。那你活力民宿讲安食哪好？
4: 哦，嘿，我那足久的鼻倒流啦，足严重的。
0: 鼻倒流足严重的安那？
4: 嘿，就拢暗时啊要困，就拢倒落，就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倒流，直直倒流，无咋困。有哦，大兴遐买两盒，即摆差真济啊啦，即摆若倒落困吼，较免啊卫生纸直抽。
0: 啊，所以我讲的有影无？
4: 有哦。
0: 我刚才你要听哦？
4: 有啦。
0: 伊这鼻啊哦，这个倒流呀，这鼻啊。袂通太济人诶啦，太济。
4: 我这吼偏多啦，有够久啊，啊
0: 你
4: 食中医也是去互生医看咯，食唔知。
0: 好，家再来看咱活力秘书，咱两客就知
4: 啊。
0: 哎呦，谢谢你，啊注意路啊，路用行嘿。
4: 好，谢谢
0: 你，谢谢
4: 安吉
0: 哦，谢谢啊，拜拜。
5: 爱看你的头对无？
0: 嘿，对，
5: 放无放我唔知。
0: 真诶，啊无应该歹放，即摆变一个像呾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5: 嗯，
0: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5: 我食骨啊行个呢，
0: 哦安尼哦，
5: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
0: 啊。哦，八站 QMB 啦。
5: 即马心脏较好啊，本来哦，拢个足杂音个安尼啊，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来，袂掉啊，则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去则袂掉后开啦。
5: 系啊。
0: 哦
5: 啊，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够好，我讲即马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开我有影无？
5: 啊，得行路，行路。本来做个错呢啊，即嘛袂
0: 啊。啊，都有灯啊，无灯差者，你啊看。
5: 你就甲我讲爱食两点。
0: 嘿，对。差者，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家灯啊硬叫安尼呢。
5: 我嘛做个闭结的，食甲袂啊。
0: 啊，所以听你讲过，甲你讲的足新鲜吼。
5: 系啊，我拢食两包啊。
0: 哦，变方便啊，免灯啊硬叫我啦。有只有改善啦吼。
5: 偌少块你敢知？
0: 安那讲？
5: 台边普通我较早咧放出来拢会臭对无？啊，即摆放出来无感觉啊吼，啊，佫无臭。啊，咱即摆拢嘛唔是用卫生纸，拢爱用洗对无？
0: 哎，对啊，对。
5: 种个啊，
0: 对。
5: 啊，我着佫爬起来看卖，看我有放无？
0: 应该等下应验叫你臭干干。
5: 系啊。
0: 即摆拢无感觉安尼吼。
5: 无感觉啦，啊，唔过若要放进前迄。卡针刀拢安尼脏脏的啦，
0: 哦安尼哦，
5: 嗯，
0: 对，
5: 因为我有外地呀，
0: 哦，安尼是外地引起的啦，
5: 对啊，我外地啦，
0: 安尼你外地要尽量个食吼，做放的对你底层做好哟。
5: 对啊，我就前来讲啊，我八十一岁啊，
0: 你八十一啊，啥人才生奶？
5: 阿哥迄个呢？阿哥我在做手工呢，无我才有钱。
0: 啊，目睭遮好哦！
6: 我你面子食到偌好，你敢知？哦，我老公啊，以前吼，迄肠啊，迄大肠啊，大肠烂的是气室炎，去用开刀嘛。啊，开刀好的时煞变做肠燥症，啊，老拢无停呢。啊，暗时啊，睏拢过规暝，净食这好你面子料吼。拢好啊！哦，迄过规暝，迄时来过，该吵死人，拢免困啊！啊，今麦吼，警告你会惊呢，是讲安内拢无安怎呢？看卖啊，看有咧喘气啵？啊，肠燥症迄真正有严重诶！
0: 安尼吼，
6: 安尼怎安尼？啊，食啥拢无效呢？我嘛是有咧食诶，食益生菌，啊，拢无好食着这尔哦，唔只系去野白粥鼎。
0: 哦，就是安有感应着啦。
6: 嘿，连我嘛拢食。
0: 有够好，爱食，因为即卖大肠癌拢第一名呢。
6: 哦，迄食迄肠燥症真正超
0: 做好用的人。
6: 嘿啊，迄以前放屁哦，臭死！啊，放屎去甲便所拢有够臭。
0: 哦，安尼
6: 啊。即卖味拢无味啊。哦。真正有够好，啊，本来袂当食肉粽，就米的拢袂当食，即卖食米粉嘛拢袂当食，即卖安怎食拢袂要紧的，那好干的哈。
0: 安尼好困有够侪。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个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以上广告。好啦，那唔知要对关，一定要敲电话，电话甲记好起来。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六六六六，空二三。

这首歌是江阿文所传《异乡避乱梦》吼。好来，这个讲，这实在边啊讲吼，有人总是心肝做成真，这阵啊有一个讲，迄个莲花园，荷花、莲花，哦，莲花园。啊！开放吼，大家来翕相，结果大家甲糟蹋了花，伊怎啊起一规坡甲处处掉，拢卖来，拢卖来，无恁看。啊，把一个南部把一个蒜香花有无？蒜香花把这水，蒜香花是粉紫色哦，伊个规片咱吼无输炮战花哦，炮战花是感觉是足水的吼，足个生。啊，香蒜花就是像个规个粉，还是规个规个，伊规个吼壁度吼足长个，要到一公里用500公尺，规片的蒜香花足水，哎，把开放吼翕相。叫大家去甲糟蹋，糟蹋遐个花，伊才开过来撮撮掉吼。阮想讲，恁拢为着一个鸟鼠仔屎吼，啊，甲这個美好的心情用歹去，哇，嘿啊！迄个莲花即阵卖新闻的，即两讲啊尔，去甲扑扑掉，我互恁看，恁拢莫来甲我看吼，共践踏吼遐个莲花，我好意互恁看，恁爱笨手吼，啊，你莲花啊乌白甲我拗。啊，为了要翕一个上高，莲花拗过来安尼，哦，啊，笨手乌白片，我恁来啊啦，吼、哦，对，人足生气吼，啊，咧好心好意，像这啦、個，这个好心哦，发这爱心餐，这一个阿伯吼，伊就伫边咧在食面哦吼，伊有便当，伊嘛过来领，伊甲问，啊，你都有便当，你也过来领，伊怎甲呛一句话，这個、店家心寒，停止供应，拢卖用啊，不爱食，我恁食。但是，迄是把个迄个阿婆安尼尔，好不好？有人真是需要你爱心餐啊！吼，这个爱心不该被滥用啊！哦，即阵有一个店家，伊提供爱心的凉面，想要到一段时间了，才变成吼，拢有固定班底来，有哦，足济固定班底吼，安尼，无奈之下只好宣布停止供餐啦！啊，这个代志一曝光哦，引起足济网友热议吼。做一人痛批这滥用爱心的行为，有人有他吃，啊，伊嘛是去咧共领去啊，吼，这嘛是足济位啊，吼，这阵啊，这店家吼，伊就伫找吼发布贴文，会讲头家女本意是要帮助弱势的族群呐，啊，为弱势无得出门咧，啊，拢在好家去咧摕咧食咧，这嘛哇，啊，无这低收入户呀，吼，也是讲这阵啊经济有困难的人。哦，拢会当哦发几个啊，几个吼，但是安尼发几个礼拜过了，发现吼每一个礼拜拢是固定班底来咧摕，安尼会规旁会少少啊，你小宝小讲啊，啊用爱心餐是14两点才开始发放，有一届吼甚至看到一个阿婆伫门口吼，门口边哦咧等的时阵，爱哪等哪食便当，爱就问阿婆，啊你毋是有饭食吗？阿伯因讲哦，暗时要食的啦，暗时都免食呢，吼、哦，伊做个因安尼啊，吼、哦，暗时要食的啦，暗时唔免食呢，吼、哦，啊，这店家刷来傻眼是讲哦，无唔对啊，伊真正是用这种口气吼、哦。此外，某一个查甫吼，每一礼拜固定来摕，吼、哦，啊，有一天的中昼12:30，吼、哦，啊，乌阴天，伊过来，伊讲该当生活我，啊，无带要落雨安尼。我阁爱出去，爱阁出来一抓呢，吼，安尼吼。伊讲，你提早给我吼，啊无阴天啊，我等你吼。你即摆生活我无等你落雨，我都爱阁出来一抓呢吼。对这件代志，这個、店家吼大叹吼，唔管来者何人，吼，只要你来领出，我拢会给你。但是最后爱心餐哪像有一摆变质去吼，用对即摆开始我停止供应啊。哦，这個、店家嘛，谢谢大家帮忙吼，帮忙哦，希望未来阁有机会哈，当将这份温暖哦延续下去安尼。嗯，这个就是啊吼，这个那个头家好心嘛，你讲啊，我提啊，这啊不是要吃，啊不是免吃呢，实在吼，啊这安尼做一个月为了双倍，我爱做啊，哦，啊这个贴文就出来了啊，这网友就在讲，足侪人痛批滥用爱心的行为，这种人足侪啊，没有讲这种人你都无多，这防不胜防啊，哦。啊，真正有需要，等到派势来提呢，嘿，有影有影吼。啊，无需要咧提太多吼，佮理所当然的吼。啊，无大家讲感谢头家的善心吼，即个吼食免钱的，真的不用给啊，浪费你的爱吼，因为迄条就其实需要用的人，像咧代餐迄个吼，迄真正有的是需要呢。
迄种以前为因为有当伊个带囡仔，拄啊即马工课较无稳定，较无像今仔股票好，升要三千点嘛有吼，头啊台囝拢走了了，拢赚无着，今仔升要三千点，哦对对对呀，啊所以讲你阿公啊，因为你唔知你来食好心啦吼，啊我是有好心，安尼买来用即个爱心餐，但是有当下都是真正需要人买来摕嘛，吼、哦、这嘛是安尼有啦。有的你就真正我需要的，伊煞无来提安尼啦。嗯，伊讲哦，有人留言讲哦，用有的新北市的便利店的爱心取餐哦比较可行啦吼，因为听讲拢是小朋友会当去便利店登记了后提餐点，然后便利店底下将伊资料或者社工，啊社工就开始介入，我来看路尾哦，啊那个倒三工。哦，就用网友的留言，我这是伊看过上个合理的哦，社会救助对，嘿对，嘿啊，用因为有人个留言讲哦，做爱心哦是精魂，唔是本分呐、啊，哦啊，觉得可以继续下去啊，觉得这样不行，立刻停止，嘛无啥物问题啦，哦对，嘿啊，那今天说有人就是安尼吼，好啦，啊这爱心餐都公布，伊就是要停啊，吼、哦，伊就无个要去用啊吼。那啊，这个正妹吼，这个癌症啊吼，癌症，伊头啊是水肿俩，伊本来以为是水肿挂水，啊，既然验的是癌第四期啊，啊，医生本来甲讲吼，啊，你还剩三个月俩，哦啊，但是伊尾啊，佫拖拖四档嘞呢，这个抗癌网红哦，叫这个黄小姐，伊伫三年前被诊断出泌尿上皮吼，诶，细胞癌第四期。迄个时阵，医生评估伊的生命差不多剩三个月，但是伊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力哦，抗癌挺过四年的时阵哦，啊，伊分享心路历程。遗憾的就是安那，伊的妹妹讲，伊伫七月十七号，诶，即个媒体顶面进行因即个已经过用去啊，哦，抗癌无成功过用去吼，有来算无成功三四档嘞，然后安尼，啊，即个消息就出来，大批的网友吼悲痛不已吼。啊，这黄小姐伊曾经，这个置顶贴文吼、哦，提醒大家千万唔通疏忽身体哦，所发出来吼、哦，小小的一个警讯。嘿呀、啊，你甲看吼、哦，啊，这黄小姐伊伫咧脸书上伊就讲吼，伊用原本清凉活好伊哦，一直有容易灌水的体质啦，伊从来都无放伫心上吼、哦，一直到有一天双脚哦，怎啊像抢腿同款，唔管是抬腿还是泡脚，拢消袂落去。然后寒面啊，都开始肿啦。伊转就医去检查，甲发现哦，伊个腰肌的指数啊，吼高过严重的积水，伤高，而且佫严重积水。啊，用电光甲翕，哦，显示伊胸腔有异物哦。吼，啊个电断层扫描，证实伊腹肚甲伊大腿，佮伊胸腔长满了淋巴结。即、这个医生要求当天马上爱去大医院。哎呀、啊！啊！即南口点间病泌尿科诶，即副主任伊就咧讲，即、这个泌尿上皮癌过去吼，称为移行上吼，移行会走吼，诶，即上皮癌，伊即范围哦，涵盖吼油脂甲啥输尿管、甲膀胱、甲尿道诶内膜。啊，即种诶癌症伫咱台湾属于高发性哦，特别就是环境诶因素甲生活习惯吼密切关系。这个医生就在讲哦，像森林大西啦吼，曾经有乌卡病的病数的地区，因为伊的水当中哦，砷的量伤过高，所以拢啉遐水嘛吼，啊，所以罹癌的风险嘛对咧增加。此外，咱台湾做者腰椎衰竭的病人，可能曾经有食到马兜铃酸的中药，哦，啊，嘛会致使到你腰椎的功能受伤。哦，提高着你得着泌尿上皮癌的机会哦。马兜铃酸是咧神死人诶，有无？迄代人食，就是安尼。所以一般来讲吼，即、这个泌尿的上皮癌啊，比较容易出现伫咧中高龄的族群。啊，这黄小姐伊较确诊的时阵，伊敢若三十岁尔，吼、哦，伊属于相对年轻，而且较罕见吼，而且案例。所以医生推测吼。少年人牙病可能跟家族啊吼遗传的基因有关系，啊那无就是特殊吼，而且体质有关系，所以愈后吼通常会比高龄者较无好，愈少年就感觉愈紧张，尤其囡仔，嗯，伊要你啊放药加血，但是袂听，这就是警讯哦。
哦，你爱注意哦。这医生就强调，泌尿上皮癌哦，一第一预兆就是啥，并非水肿，不是肝水哦，伊是无痛，无痛性吼，放药加血。而且放药加血，你若破水就会痛，通常是结石啊。啊，但是若是未痛，出现只放药加血，你爱怀疑是癌症哦。嗯，所以会痛较好啊，所以会痛，未痛就癌症啊。啊，这免疫治疗费用哦，足惊人诶，100万至200万。早期发现的治疗率达高成，啊，因发现时已经第四期了嘛，吼。这个泌尿上皮癌，那伊提早发现，你的治愈率足高呢。哦，这个、陈医师就讲吼，那是这肿瘤都讲是表面尔，会当透过内视镜的手术，哦，爱搭配了电刀，哦，甲镭射而且烧灼，甲切掉安得。啊，那是生伫膀胱嘞，开刀了后，该灌注化学药物，啊，不就卡介苗。哦，来降低复发率。如果是输尿管跟这个腰肌受损的，哦，这个传统的标准治疗就是给切掉吼，切掉这腰肌嘛，吼，切掉一边的腰肌，哦，啊，跟这输尿管。但是现在也有机会透过的保护腰肌没切掉啊，吼，来搭配的化疗，啊，不就新型的免疫的治疗。但免疫治疗是目前相当先进的疗法。对这买剂效果来讲是袂歹，但是目前哦，大多数拢是自费的，所以陈医生伊就估计哦，一个完整的疗程费用高达100万至200万，这负担足沉重的吼。啊，伊挺过四年抗癌时光哦，来推测应该有接受吼过相关的这先进的治疗啦。我这个开开嘛是蛮贵吼，系啊。但医生提醒。癌症的治疗，甲伊预防吼，重在早期诊断哦。任何尿液异常拢袂当疏忽去，禁药爱注意吼，禁药爱禁药的人吼，禁药下消啦，禁晒袂枵啊吼。这禁药族群爱注意吼，你膀胱动伤过头去，会抵触到血管的破流血。做者行业拢禁药啊，做者行业爱禁药吼。因咱膀胱禁药啦，700cc 甲800cc。你突然间放药时，你压力哦骤降，抵触到你表面的血管破坏出血，所以民众日常爱加注意你药放药的色。那是色水哦，伤过重还是血色的，不管是疼未疼，拢紧去叫医生看。所以这陈医师就呼吁，定期接受着精密检查吼，较精密的检查是防癌的关键，尤其是伫咧相关的家族啊、事吼，甲这个居住，你在地你想住未了遐人，癌症足济无，空气啊。哦，空气水质啊，有啊，未了遐哦，所以特当个补助未了的人，哦，做侪钱就是安尼有啊吼、哦。居住的环境风险较悬的民众，爱提高警觉，爱找出着吼、哦、这个病因，哦，马上去治疗，才当哦避免着这個微小的警讯。30岁呢，你来看哦，哦，这个癌症，这个是无多吼。来，咱个听歌，听杨哲唱《戆人》。

大家人啦，当然哎，无病无痛来要偌好吼，无病无痛，一出事哎，卖有这哎病来咧搭钱，啊，台湾一生甲老咪要偌好吼，嘿啊，咱嘛希望当安尼咧吼，我真讲过。

0: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还有八兆元 QMB， 甲咱碰破充电充我爸爸爸，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还有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下肢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那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大家。啊，若较经常帮别个的产品的话，拢啊卡一两千万就可以吼。啊，咱等下要搞电台进广告，赶快需要服务卡的同千万，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那无方便出门的，唔知经销有办样把紧，你即通电话一家记录起来就好。专人专车为你送到府上，无咧收运费哦嘿。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你听这首歌周中辉的旋律有熟悉熟悉吼，陪酒啦，中华语的歌是陪酒吼，啊台语的杨靖啊唱周中辉吼。酒中花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开通现场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来讲这篇哦，都唔好提早下班啦。提早下班哦，那庙里翁啊，小里某，这个啊经验呢，拢变惊吓。吼、哦，今来这篇就是呢，这个做人某有一天哦，提早下班，安那提早下班吼、哦，阿姨因为因囝吼生日五岁，这个后生生日。伊提早下班，伊在徛伫门口吼，听到这五岁的后生啊，伊咧讲一句话，讲爸爸，咱吼，另抓你个撮我吼，甲这个阿姨啊吼，沈玉阿姨，咱做来游乐园个佚佗就拜甘好，顶摆该去佚佗做甚个呢？伊对我的好吼，比妈妈个较济。好，这个沈玉阿姨啊，啥物拢会买好我。伊那是做我妈妈吼，唔知要偌好咧啦。即、這个做人母也是做人老母，都听咧门口听这囡仔讲这个话。啊，这阵即个做母的，因为囡仔安尼讲吼，听因这红婿平常时无啥会讲话袂讲笑亏，这红婿不苟言笑的红婿，伊就出声讲一声讲哦，伊就爱笑笑啊欢喜个，哎呦憨囡仔，咱本来就是一家伙啊人啊。这个沈玉啊，吼，是因翁婿的初恋啦。啊，伊其实吼结婚了后，伊爸爸看过这沈玉吼，捌看过几摆啊。这个阿玉啊，吼，是一个温柔啊，讲话轻声细语的查某人。伊有几啊摆吼来阮家做客，啊，甲我翁婿吼啊，两个讲话安做会合，啊，对我后生乐乐啊，捌做热情诶。后来我才知影，伊是翁婿的初恋啦。啊，这做翁的咧，吼、哦、啊知影咧，甲我结婚了后，啊，这个阿玉伊就出国啊。如今等下台湾要找工课，啊，免不了多啊，都该吼啊知影，我打交道到，我等下讲一个城市安尼。啊，对这件代志，本来这做某的吼，伊并无加想啦。我啊，只是代志一句诶，即马诶人吼、哦，拢冒住初恋的滤镜，很正常啊。哦，伊是我的初恋吼、哦，啊，但伊即马娶某啊嘛，但对婚姻甲另一半的即个中保吼，而、哦、且另一半那个较忠心嘛吼、哦，保持的成才是咱人吼、哦，而且基本啊哈。哦，对婚姻的另一半啊，爱保持这忠诚的嘛吼，安、哦、尼，哦，这是咱。做人的基本啊，哦，伊是想安尼。哦，啊，何况讲啊，我甲阿仔结婚五年啊呢，感情吼、哦，唔是讲做好啦，但是做稳定的啦。一直到迄天吼、哦，我提早回去厝，听到因两爸仔起来交谈，咧讲话，我惊一个变唱歌了。这个阿仔啊，伊瞒着我，带着乐乐，甲这阿玉啊。做去游乐园佚佗啦，啊，所以讲，而且呢，那伊我的翁婿阿仔口中哦，伊讲这句话，哎呦，憨囡啊，啊，咱本来就是一家伙人啊，啊，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这个做人某就开始怀疑，但是伊无马上吼、哦、发作起来，无会知影吼、哦，伊就等啊，这个阿玉啊，过几天啊过，伊过来因家做客。我常常来咧，因家咧坐啦吼，啊，好朋友，这个做某就偷偷给收起来着吼，伊啉过这熬啊，如果拾着着伊后生乐乐的头毛，提伊做亲子鉴定，那就是今仔日拄好是鉴定出来的结果吼，一致啦，伊就吼倒数一口气，拍开鉴定的报告，
伊目睭很细细甲看迄张哦，报告的结果写啥物？五岁后生乐乐甲阿尤啊，的亲缘关系高达99%啦！哇、哦，我这都也惊啊！这个结果吼、哦，或者做无意外，啊，但是嘛无意外，安怎讲？因为乐乐本来就是伊家的翁婿所收养的囡仔啦，唔是家己亲生的啦。只是我想袂到，这个阿仔这尼啊会晓算，竟然和我的收养哦，伊甲阿尤啊所生的囝啦，安尼甲饲饲五当的囝，是翁婿甲初恋所生的啦，啊甲饲甲痛干的啦。即嘛，这做某的心内竟然嘛无真正的艰苦啦，阿爸袂讲想袂开啦，因为吼、哦，伊家伊自细汉吼。安尼，红眼惊惊，捏，捏到即马五岁啊啦！五岁吼，变来做男模的囡仔，有当时吼，不时不时就对你老母后边，妈妈啊，妈妈，妈妈等妈妈带你叫，饲五年啊啦，卖讲是一个囡仔啦，总讲你饲一只狗啊，饲一只猫啊啦，饲久咧，你无真正感情啊啦，是不是？好佳哉哦，天公伯啊，有眼哦！会当好我即马马上发现到即层的关系啦，即马甲倒想倒来吼，一切吼早都应该吼都遮压迄落有迹可乘啦吼，有迹可循啦，哦，只是我无甲注意啦。伊讲其实吼，即个做某正甲吼阿仔啊订婚的迄个时阵啦，阿仔啊对我来讲，就算吼无不唔是讲迄足热情迄落感觉啦吼。而且四雄吼都找无人啦，四雄都互伊找无人，订婚啊，还阁有找无人。有当时啊，这做某的吼，该发一寡讯息的消息，伊拢未回。有当时隔两工才会回呢。那一个喷喷的人，你随回一秒读，对不对？因为就在意你呀。啊，伊这个甚至啊，伊甚至该敷衍，随便甲回一个哦表情包，就回一个表情，啊，无一个符号安尼尔。迄个时阵，即、這个做某以为伊的性个性吼，本来就是天生较冷淡的原因吧，伊都毋是一个喷喷的人安尼啦。啊，嘛无另外甲想对对去，但是在将近吼要婚礼要结婚的前一天哦，我敲电话给伊，敲几啊通哦，下当讲是伊拢无敲通，拢无接啦。就拄啊伫我拄啊要放弃的时阵啊，伊迄边终于哦情不愿吼接电话啊。就开口讲，我拄啊咧无闲啦，你找我啥物代志吗？口气做冷淡的啦，啊，但系目听袂出到伊的情绪啊，是欢也是无，拢无讲啦吼。啊，只是个无啦，嘛无啥物啥物代志，哦，只是明仔就是咱两个婚礼啊，啊，我有一点啊紧张啦，我唔想我要敲电话问你，你即摆咧创啥货啦？伊怎吼做无耐烦，吼，你是做幼稚的呢？为着紧张甲无紧张，就小代志，你敲几啊摆电话给我哦。无等甲吼，即个做某开口，伊就足生气，甲电话挂断。第一年要办婚礼前一天啦，我其实吼，佮想要嘛个问我妈仔，你着要娶我，你有欢喜无？还佮妹夫问呢，都要挂电话呢。我那时啊想要甲问，毕竟我真正足爱伊个啊。会当嫁予伊，我足欢喜的啊！因为听讲哦，伊有足济吼，足好的朋友，伊冇一寡吼，伊少年的时阵哦，初恋的女朋友啦。只是因为这个初恋吼，因厝里的人无同意，所以因两个才分开的啦。这会今仔日有如今我甲伊的婚约啦，但是即马一家看来。我的问题那像吼，唔免开嘴问，就知影吧。结婚了后，伊对我其实是还阁袂歹，吼，会安尼灶卡吼，会煮，会有当煮，会煮。啊，那家来煮吼，啊也斗三工，伊嘛会记得我的生日呢。而且伊若出差回来时阵，拢会甲我准备礼物啦。除了伊平常时甲我吼，较无话无句。啊，那无，伊对我也阁袂歹啦。但是我认为真心会当换真心啊。我珍惜伊，
伊对我的好，阿爸加倍吼回馈予伊啊。有错乱无要紧啊，咱人总是爱向前看嘛吼，头前的风景嘛较水啊。总有一天，我相信一定当接受我的爱啦。只是结婚了后，有一件代志自头到尾吼，我拢一直看靠看伫我的心肝头啦。迄就是老人讲，紧生啦，紧生啦。我甲伊阿仔结婚阿未甲一年，吼啊两边的家长都一直催我两个紧生囝，紧生囝啦。因为老大人等未赴，等未赴要紧抱孙啊啦。即个阿仔的老母嘛苦口婆心呢，哎呦，阿我哪会呀？你哦，得趁少年紧生囝啦，生来吼，我甲甲你娶啦。后来，伊就嫌讲阮两个哪拢无动无静啦，唔知对对来吼，去舞一寡吼，帮助有心的偏方啦。哦，炖鸡啦，炖鱼啦，逼我都爱啉啦。我后头嘛死啦，我的老爸老母不时就敲电话来吼，今日啦，还是有腹肚皮是有动静啊无啦，啊有工活较认真做咧无啦，啊要当时要有囡仔啦，我有够烦的烦啦。就我一直甲因解释，今晚我搁趁少年吼，啊加趁寡钱啦，先拼两三档啊吼，若有好的条件，再来生还搁会富的啦。但是老人根本听袂落去啊，一直给我足大的压力吧。啊我啦，你哦唔好甲先答应，你就紧生啦，紧生啦，囡仔老生就好啊啦。你若较早生哦，拼事业哦，安尼唔是愈好吗？我足无奈啦，我着足委婉的吼，甲阿仔阿公吼，这个想法阿甲这个苦恼啦，逐工互逼，想袂到一颠倒吼，足反常的怎啊冷笑一下呢？哼，你哦，啊这这样听话哦，啊就这样迫不及待滴要生囝，我已经惯习啊，因我已经惯习伊冷言冷语啊，啊伊嘛无个讲话啊。或者讲啥物，伊嘛袂甲回应啦。但是刷落伊的话，就好真啊，我听听，唔知你讲啥物啊呢？阿仔阿公哦，你以为我无想要囡仔吗？老实讲啦，我前无偌久出差哦，有一个小车祸，下半身有伤着啦。医生讲有可能即世人吼，拢无得够生囡仔啦。迄个时阵我怎啊硬伊？伊看了我硬你的这个面色，伊阁甲我哭死，安那嫌我即马未生啊，是一个废人啊，拖累你呢。我讲我那实在咧气嫌你，我当初就会甲你离婚啊嘛。而且我也无一句怨言啊，我无私心，我阁问伊，这领大条的代志，你哪无甲我讲啊？厝里的人敢知影？你后来敢过去看医生吗？无定着后摆看北京医生会甲医药好吧？但看了伊个安尼足无耐烦的一面啦，吼、哦！即、这个做某阿我啦，伊讲我足介意你，我是真心想要甲你结婚的啦。我并未因为这件代志，我就要放杀你啦。你嘛吼唔通定爱看轻你家己哦，安尼刚好，伊就开始自暴自弃，讲吼、哦。跟你讲哦，就会当好起来吗？跟我老母讲，除了让伊烦恼，还佫有啥物路用？所以我要甲谁讲啊？会当医药好啊，我早就医药好啊啦。你若嫌弃我，明仔就要办离婚啦。我帮你自由啦，成全你哦，就急要做老母哦的梦想啦。好，伊气甲歪一个头就出去啊，无佫甲看某啦。这种代志对查甫人来讲吼，足伤自尊的啦。哟，毕竟讲伊不能够生啊嘛吼，所以伊嘛无个提起这件代志啦。哦，只是安慰伊。哦，我100%，你要相信我，我袂放杀你的啦。咱会当做样，佮想一个办法。后来过几工啊，阿仔又突然讲，安尼落去袂用的啦。我这个病一时半年啊吼，啊可能嘛医袂好啦。不如咱去领养一个囡仔吧，遐个囡仔吼，被放杀去，足可怜的呢。或者咱会当给伊一个完整的家庭啊。
我有伫个福利院顶管上班的朋友咧讲吼，前几工啊，阁有只抱一个来吼，几个月啊的囡仔呢，才几个月啊尔，啊这毋是天意吗？这个、做某的吼，啊我啦，阁就足相信伊，就答应啊，哦，即讲这是天意嘛吼，好，所以乐乐呢，就来甲阮吼，啊，啊甲阮阿仔啊，哦，来甲阮的厝。我把他当作亲生囝咧饲，哦，用心甲饲，照顾伊安尼五年，一直甲现实狠狠的给我一记耳光，那就吼叫这现实甚者脆皮同款啦吼。乐乐知影阿玉啊，这是伊的亲老母啦。我叫阿仔欺骗安尼五年啦，伊就目睭金金看着我吼，和因两个啊吼，安尼母甲安尼哭一百脸汤。爸母的家母的啦，在这因为乐乐破病我烦恼，因为乐乐爱耍爱佚佗，哦，安、啊、吼我甘免甘念，烦恼伊今日上班有读册认真无？烦恼伊安怎？烦恼伊安怎？阿仔啊，嘴角总是爱冷笑，哪像咧笑我吼？为着甲伊初恋生的囝吼，咧费尽心思啦，真正想真嘛足好笑吼。或者我一直去给他当作一个笑话同款，一直到五年的时间啦，伊对我的打压，也阁有这个冷落啦，无足小落的爱。但这件代志我知影了后，我彻底伤心啦，我无想要阁继续住伫遮啦，这毋是我的家庭，所以我开始收我的物件，我想要搬走啊，因为工作地点的原因，哦，我的好足侪物件。拢还搁藏伫吼，因老爸老母吼买好伊个公务内底，啊，所以讲遐离公司较近啦，所以伊如今的物件款款的，伊就搬起来住较方便。这时门口传来吼一阵安尼笑嗨嗨的这声音，原来是因倒来呀。这个阿玉啊，伊就开提锁匙开门，哦啊，都伊就带吼咧拖行李嘛，去佚佗倒来。你拖因阿舅啊开门，安尼，啊，这开门一入来，带甲伊两个小对面，哦，带甲阿我啦，小对面，伊就惊着，哎、欸，你，啊，你哪伫厝啊？好，我惊一场呢。因手本来摕去商场买物件，一大堆的物件，规家伙啊笑干嘞，到哪有真正一家伙啊，好欢喜干嘞，都要等下这间厝，摕着物件大包小包要等下。啊，那这个时阵阿我啦嘞。等到变成那像一个不速之客啦，唔知影人可能吼，佫会感慨一句话啦，好温馨哦，好有生活气息哦，哟。乐乐看到阿古拉一眼，嘛要佮拍招呼呢，伊就两个对房间入面开始耍个游戏，这气氛啊有一点啊眼忧啦。这个阿仔惯性哦，把头甲家家问，你创啥物啊？你看物件，你要去对啊？我就实话实讲，我要搬走啊！你看不出来吗？阿伯大伯子，你伫这起啥物笑啊？要搬去倒啊？这个阿玉啊，在这摆是因为吼，伊带乐乐去购物吼，引起大卖场去买物件嘛，哦，足侪无好赶啦。阮拄拄着伊啦，伊帮阮赶倒来厝安尼尔，你是咧想啥啦？我是因买伤过物件，伤侪搬袂倒，阿玉啊看到啦，伊是人客啦。啊！你即马做即个行，要散看啦！你搬去对啊？好，恁老母若知影，伊阁要念我啦！你也毋知我夹伫伊两个，恁两个中我足艰苦吗？阁讲啊！你要搬去公务迄边哦？啊！那乐乐上要顾啊？即、這个阿仔伊拄啊继续开嘴，要阁甲骂即个阿国来时阵，阿国啦就用伊冷漠的眼光啊吼，哦，做甲回倒转去，用眼神甲回倒转去。啊，恁三个啊，都多是一家伙仔人啊，有偌尼啊好嘞！啊，你做老爸，你敢管无多顾一个囡仔吗？无啊，我无你袂活呢。好、哦，这个阿仔的面相吼，怎安尼大变去？啊，这个阿玉啊吼，哎呦，都干心啊笑，伊想要揪阿我来手，哦，伊就纯粹要揪阿我啦。啊！我怎回头就走啊？
因无想要过吼，想要交。这个时阿仔竟然吼，甲约出来。伊讲哦，这时拄啊阿古拉拄啊要入去电梯啊，伊就看面嘞吼，甲阿古拉甲扭嘞。你今仔到底是安怎样啦？阿玉啊，唔是第一摆来咱家做客啊！我已经甲你讲过几啊摆啊，我已经放下啦。我嘛无甲我吼有啥物过分，我无感觉我有啥物过分的动作啦。而且你为着吼，伊家只是帮我挂物件转来，安尼你就咧使性地哦。安尼别感觉足奇怪哦，啊你搁款行李哦？你讲恁家去大卖场买物件，啊你家家去斗三共款阿玉啊？哦，爱甲伊斗斗三工尔，你讲这话，你敢袂心虚呀？嗯，马仔甲过来甲听，好啦，咱先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用性命爱我》。

0: 嗯，好，来，谢谢，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讲起多少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青啊，加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顶啊，带啊，那个提旺啊，个关药啊，天天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房租要万八块顿
0: 啊
1: 呢。
0: 安尼啊，拄啊，安尼定安尼改顾着，干嘛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有够好用
0: 的。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啊，然后又不能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啊，靠，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个这药啊，叫人买来吃，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工就落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拢未落呢。
0: 乌肌哦。
1: 嗯。
0: 啊，肌较未落啦，乌斑就较会落。
1: 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登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香袂啦？
0: 哎，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迄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偌济人食，阮食食真香，食偌济人呢？阮小姐嘛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嘛往咧食真香啊，含咧雪梨旺啊，含那个香菇精。
0: 哦，迄雪梨旺甲香菇精，南州迄只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袂困，我甲报讲车嘛，你遐要来食。因老母啊，食香菇精十几年，顶九十几岁安
0: 尼。啊，又够好，又好啦。
1: 因老母，我车嘛顶九十几岁，啊，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高山山吼，较侪着歪。
1: 对个，哎，本来讲万欠钱，还偏要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要18000加在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话侪人个，我含么咧？你扳鬼啊！我迄拢未扳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啊，轻松了哩，你看。
1: 嗯，其实做个人。
0: 咱讲一气啊，通百病无啦吼。
1: 嗯，对个，真正好。
0: 做好用个，
1: 做好。叫人来就爱买来食。我耳孔鼻孔头要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甲咽那边挂人拢未得鼻，啊拢未困得。
0: 哦，
1: 我听你讲吼，即项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要来食，大家听拢，跟结婚正搞在买，大家买。
0: 哦，较好啊，因为你食较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佮趁钱，你看偌好吼。
1: 对哦，我今73岁啊呢。
0: 73岁，人生活较做价值嘞呢吼。
1: 啊，我是讲这药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影做好用的吼，做顺的啦，做顺的。
1: 这药真正好。
2: 我
0: 来金
2: 龙啊！
0: 安尼哦，
2: 嘿，哦，安尼哦，金龙五罐真香。
0: 哦，啊，你也食真安那好啦。
2: 啊，食食的吼，手也袂麻，脚也袂揪脚筋。
0: 有影，咱的真。
2: 三叉神经痛也袂疼。
0: 哦，迄三叉神经痛足疼，你也安讲三叉神经才搞。
2: 啊，我都有这个疼，你干哪？
0: 哎，会用电脑变久病成良医，吼，会用讲三叉神经。
2: 啊，拢吃几年的，啊，那好好吃呢。
0: 安尼哦，
2: 我安尼一两年拢未疼。
0: 嗯，有够，咱这经100分的好啦。
2: 拢未夹起来疼。
0: 迄足顺的顺啊，迄个天然顺就不行的吼。秀文，你安尼够用劲，有够好，在他们够健康。
2: 系啊，啊不健康，你讲的都底下很晦气的。
0: 晦气啦。
2: 对啊，
0: 家己会惊，照上解好啦吼。
2: 咱这75岁啊，家己唔顾咧，哪会使？
0: 哎呦，有影就着真好。啊，你用惊嘿啊？
3: 哦，我食真香，食五罐啊，迄脚含手麻，甲爱脚肚，拢安尼硬骨骨整歪歪安尼咧。哦，我食这用啊好去啊。
0: 硬骨骨是下晡，还是咧困咧？真系吊几晚咧？是安那？
3: 伫困啊，伫困啊，吼，伫困上严重，我拢无法度通去困咧。
0: 吊几晚，顶好足疼。
3: 嘿啊，吼，无法度通困，我食五罐好，甲你哩啊，点点啊，只拢无你甲恁讲啊，啊，无你卡好，过来卡，甲遐含你开讲。
0: 爱红知影啦。讲个食真食较好哩，
3: 啊！我食肝药啊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脚无有迄斑点的啊，吼，拢安晓啊，拢安尼落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3: 真正有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档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体内毒素真正排出，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做落就金当当啦。
3: 真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
0: 真诶，就像迄个徐大姐讲吼，迄手唔敢揪出，即摆互白叔叔。
3: 真正拢无啊，拢无斑点啊，有够欢喜的啊！食真香，食到脚拢含手拢袂麻，安尼吼有够好诶。
0: 无论大麻大疼，即个
3: 啊，我甲你讲哦，我有阮个孙仔吼，真㖏，伊做个花头壳疼，脚佫会揪筋哦。我那摕真香哦，一日落食一粒啊。嘿，伊就是有揪筋，啊佫啊做个花头壳疼，我摕真香哦，食只吼。 到即摆拢毋捌伫听你讲啊，来食半个月过啊，拢毋捌伫听你话讲头壳疼，阿个卡过旧筋啊咧，前只到即摆拢毋捌讲咧，哦，真正有够好诶，我感觉恁诶真应该迄落肝药我食到有够欢喜，哦，真正有够好诶啦，未甲你骗诶啊。
4: 关机哦！
0: 哦，
4: 我食啊偌好，你安
0: 尼好，你今日我甲讲过，你讲过来。
4: 我本来有时间咧，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着，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食三个月，吼，啊食了即满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横做了，当然舔舔哦，迄个香菇精啦、辣地，啊啦做盐梅啊，啊个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收食食外有力的了。
0: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外好？你应该是戆到未做工课，未换顶，就即卖去园仔做工课啊？
4: 嘿啊，即卖厂嘛做。
0: 好搞好好。
4: 啊，等下拢啊拿一杯啊吼。啊，恁迄五行拢食啦，
0: 哎呦，谢谢你。
4: 啊，迄香菇精啦，啊，金灵啦，啊，Q 完美啦，啊，迄个都维他干啦，通都食咧。
0: 石大姐，你就是顾起来就甘开啊啦。
4: 嘿啊！啊，我是讲，我拢靠劝讲，只会听伊哦。若有钱的人爱去馆来保养，爱食。
0: 有影有影。
4: 啊，无你无食，后下你也苦苦练哦，无人要插。去台大哦检查吼，啊唔知讲，迄个啊，做心律不整的心脏无好，你知？啊唔知好食啦，啊到尾啊，哦念要死咧！啊，迄倒咧蚊虫偌可怜的，迄蚊虫拢会叮当啦，迄地当的啊，啊怎嘛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健康啊，快活啊！
4: 哦，我食足济，我食食十几万、十外万，要二十万。
0: 安尼十外万来换一个健康会好啦。
4: 对啦，
0: 你请来搞爱三万块嘞啦。
4: 你爱钱无效啦。
0: 爱钱
4: 无效啦，你再食食用就好吧。
0: 安尼用劲啦。
4: 好啦，安吉说说啦。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当然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英雄公哥。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画展，这转到29北，诶，这位，迄个时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宁纸啊，咱讲的这那个稿纸帮啦，吼，那包装这稿纸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若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甲1972年的这期间啦吼，甲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往事只能回味哈。好啦，你要改进阶广告哦。恁家公鸡家摸几代啊？
1: 摸九代。
0: 恁的囝那遮好嘞。
1: 哎，就是等讲，我伫长期想伫食，我已经食年外。
0: 啊，你食了解过着无？
1: 食了算讲吼，未歹。啊，算讲吼，伊都我食完，伊都加够加买。
0: 伊知妈妈健康重要性啦。
1: 哎呦，真用心哦！
0: 你搁是囡仔报嘞啦？
1: 我是讲，甲你过来一日，甲伊个一个哦，迄食了未歹
0: 啊！你是未歹，啊你无讲讲啊，安那未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1: 进前头年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0: 嘿嘿，
1: 化疗了啊，算讲算身体作虚的。
0: 嗯，
1: 啊了听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0: 嗯。
1: 啊了就讲啊，买来食看卖啊咧，吃完去啊，迄脚骨拢跟食细鸡啊，剩食细鸡啊尔，啊拢无卖，安尼拢无完去安尼，啊即摆食迄苹果精，甲食迄雪梨旺吼，啊食无停的，安尼拢安尼吃了，

0: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当然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来，以上广告。哎呀，阿南在要对关电话都拨到你哦吼，还讲讲者哇，阿你办活动吼，今年今年办活动对对对吼，阿南在要对关卡接翻头吼，咱的全台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听咧听咧就过，爱关灯爱听，你无听过你唔知道，哎呦，真简单哦，好啊人勇敢。卖鼓励起来，满天钻金条看偌好；卖规间戆车车看偌好。吼、哦，啊卖行路咧，行脚都硬，叫软硬软硬哦，脚都硬软咧，行去行到登，啊行到酸软酸软，唔敢出门去。哟、哦，啊就定咱若做，啊若要来对，咱也唔敢跟人去。伊样无够百变先够，戆车车看是要对对去，对不对？啊若卖安尼看偌好，嘿哟、哦，啊会好呢，会好唔通错过难过。哇、哦，啊这个水鬼啊，等下弄啊恁弄叫。弄啊暗时袂放袂当困，含半天倒都困袂去。啊暗暝弄啊，你起身惊，一定爱叫医生看。我叫医生顺下，咱嘛较安心，到底是安怎吼？啊，卖家己想家己惊，啊嘛卖家己想家己得。哦，啊，咱即卖医疗足方便嘞，健保卡摕来甲看，咱就知影对个是出问题。哦，啊，但医生讲啊，心脏宝宝再去甲医生遐咧，啊检查都无安怎嘞，吼、哦，无等你。等下充电了，哎呦，啊，真正爱充电啊，才神奇吼，这唔是神奇啦，这叫做高科技啦。古早带生命灯有够侪，日头壳拍拍就灯呀。我是爱讲，啊，日头拍咧，心都心脏会喘啦，心脏喘，心脏艰苦啊。啊，拍个一都一口气袂起就灯呀，是不是？电充我888，啊，健康足勇敢，啊，足轻松啦，足轻松，足简单。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吼，按53年啊，吼，值得咱信任啦吼。这老牌子老字号，哦，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祝大勇行会，谢谢大家，阿爸祝大家吼，啊，做一个美丽快乐，而且星期假期吼，啊，咱时间到咯。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力零果精、德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金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三十一号正正七月底啊，哈，明仔日八月呢，啊，暑假哈，就过一半哈，少年家休都爱休哈，啊，暑假剩一半哈，好好啊，慢慢啊休顿下哈，过一个月哈，就要开下个暑乱工商。哎，囡仔讲无差啦，非得暑假有哪啥物的暑期进修哈，我那无啥物休掉啦哈。啊，气象局咧讲吼，即马即个时间到下晡吼，新北汤、新店、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宜兰吼有大雨特报，出门啦，骑倒摆开车去海后，骑倒摆朋友吼，爱说伊莽撞哈，碰到大雨，爱注意吼。啊，那恁零三个月吼，看这好天好天成修啦吼，那已经差不多打好成修，无小等一下吼，到天公伯去替你说一遍。好，大家知影，今日拜五，我是丁莹，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大家拢知吼。你若有政党理由啦吼，要成立政党，政党大家政治有关系嘛吼。你看，新的上新的一个政党，大家知影吼，就迄个柯文哲迄个民众党嘛吼，啊，就是政治，啊，这若毋是讲，就是拢做歹代志啦吼。一般台湾吼。目前那这种民主制度吼，是绝对拢好成立嘛，好好。大家知影，咱台湾有一个党吼，叫做中华统一促进党。干那听这个名的，感觉咧怪怪吼，就是乌到迄个敌人帮诶白人啦吼，丁万乐也落去创办嘛吼，好。因为有几啊项足侪涉嫌着，包括危害国家啦吼，包括人民嘛，杀人啦。都拢有呢吼，真吼，所以第一件，就内政部吼，即马伊要到迄个宪法法庭，这下到宪法法庭，这一般法院阁无在调，一般法院吼无在调，都爱宪法法庭啊，大法官大家召集开会吼，伊要甲改选，改选就是这个政党就无伊啊啦，这足特殊啦，非常特殊，一个政党那。这个执政党吼，伊所有政绩，当然这政绩啊，你所有伊所做这罪行政绩吼，你爱收集了吼，你才有在调向宪法法庭吼来申请要改选吼，因为这种政党要改选，就等于这个政党无义啦，无这个政党吼，袂当用这个政党的名，讲我特别开会啦，变那样啦，无一大堆吼吼，这个叫组织嘛，组织完吼，有人讲。当然啦，大家嘛听，这个都假借合法来暗号非法啦吼。我有一个政党，你就别当用组织法，组织法就是恶多啦。咱讲组织，一个组织哦，我一届人都几啊百人啦吼，甚至几啊十人吼，这个组织嘛吼，这组织当然袂使，叫做违法。但是你若有政党的名吼，都无违法啦呢。就是说讲，你看。足侪遍吼，拢是用迄个中华统一促进党啦吼。我是政党啊吼，我唔是啥物即个乌道干那组织尔啦吼，是安尼。但是即马听讲要改选，这真无简单啦，这真无简单咯。你莫看讲这足简单嘞，即种要行即个宪法法庭吼，那当然有真侪罪行吼，包括就是对人的安全生命已经造成真大真大威胁。一般政党都较袂安尼。唔是较袂安尼啦，袂当安尼啦，啊，伊也袂去做安尼啦。你比如讲，即马大家台面上看较下底个吼，民进党啦，吼，啊，国民党啦，吼，啊，加迄个民众党的，可能在民众党吼，大家是小妹，理念无同款，当然一定是安尼啊。你讲对，我讲唔对，就是啊，大家小妹，大家辩论，大家唔是讲你讲唔对，袂使我讲对，你得我特别试过要拍要台嘛，就是啊，这个是安尼，唔只人介绍就证件吼。而雷政部咧讲，中华统一促进党啊，骨那边内面干部啦，哇，这拢歹家家，唔是歹家家啦，哦，啊，我咧乌道无咧叫我，啊啦，我是假借这个名义，秘书跟他讲，有一个政党吼，并不是一般乌道组织尔吼，我是政党，所以这已经是长久以来那个收集证据，所以我咧讲啦，你们搞怪，一般来讲。你也发现讲，奇怪，迄有诶做代志做甲吼，都做歹代志啦。改成像迄目中无人啦，吼啊，我足歹吼，大家都惊甲。其实无随甲办事，有咧收集证据啦。你爱收集证据，包括即马目前有真侪台面上，也会一寡改成做毋着代志，但是看起改成无法度，毋是无法度啦吼。因为你今仔要甲办即个人，还是即个团体，还是即个，一定爱收集证据。你无收集证据，到尾就伫法庭，还是伫较大诶宪法法庭，大家消灭尔啦。啊，消灭就无结果啊。啊，收集证据吼，是安尼。那雷政部咧讲啦，目前吼，就是有一寡假造政党吼，啊，咧帮会当讲是敌人啦，吼，就是讲要甲咱拍配甲咱战啦吼，什么一个国家嘛吼，大家知。这个国家好，那么拢咧替因做一款迄个压迫人民啦，甚至我今仔日若要做这个，较违反目前台湾社会大家认知的啦。啊，这都咱一般人就是袂使，
你袂当甲我讲半句哦，我这边袂当唔对哦吼。迄叫做阿板，阿板这吼，你得有证据，就是安尼，人收集真侪证据嘛，就是有所本，所以讲遇到政府单位来进步，这可能后个月吼，后个月讲，后个月就明仔载啊咧，就八月嘛，八月吼，就正式会向迄个宪法法庭提出着讲，就是要甲改选啦，改选这个。中华统一促进，我讲啊，你改选改选，改选是你名称无义尔，名称无义就差真多啊啦。名称无义，我用一般组织就当任何时间就甲你办啦。你甲这个党这个名称，那如果甲你改选，经过法律的法定吼，甲你改选吼，这吼就差真多。所以有人讲对我那真特殊吼啊，当然啦。等下，因这个吼，可能就讲，看安尼好好，若去互伊欺负着的，其他的人就讲，哇，拍爆啊，吼，这秘书甲一个乌道政党揢掉同款呢。中华统一促进党大家知嘛吼，大家真知吼，当然我这个伫迄个民主这个社会的国家制度啦吼，我今日用这个名字，但是做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吼，你特别当还我起啦。啊，我都政党要做这个代志啊，吼，那样啦，吼，敢袂使吗？啊，即马到尾就讲，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呢，你要做迄，我要做这個，安尼敢袂使？但是民主自由吼，袂当无限到，就是你拢对，我拢唔对，你会当讲，我袂当讲，啊，即有诶政党迄个组织就是像安尼啦，你讲你到底，我都要拍要斩脚斩手哦。有，当然有啊，就是有，已经有未少件杀人未遂来伤害啦吼，拢是用正统的名义吼，安尼甲伊理念无同款啦，讲话小正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一般来讲，拢到遮尔嘛。就你这个党甲我这个党，啊，咱两个理念无同款，看代志的方式，你讲对，我讲唔对吼，大家辩论，大家消灭，甚至批评后盖，大家无少杂相在是安尼，唔是因这个党就是。我讲对，你讲唔对，袂使。你也甲我改过来。你若无甲我改过来，就爱对我讲对。我讲对，你讲唔对，我就要去要拍。这就是政治降温咯。这嘛真无简单啦，台湾吼，我那算我看嘛个第一例啦吼，用迄个宪法法庭内政部这边来甲申请讲吼，宪法法庭的大法官，大家看我收集所有证据吼，那么这个政党都要无义啦吼。就后盖就无这个动就对了吼。这我来讲做歹代志吼，免惊无人知啦。我来讲，但是这真正无好办，人讲属性吼，会过未过嘛，佫唔知啦。迄是即马咧讲吼，因为后个月八月开始，伊靠要正式用宪法法庭落去申请吼，但是会过未过也唔知啦吼，属性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伯老弟吼，伯了一老天棍拜，伯到三老天棍三拜，啊是喘到要死。
1: 安尼哦。
0: 啊，卡足酸拢无力。
1: 哦啊，手眼皮食一针呢。
0: 手眼皮我是食一罐了，啊我是罐的有迄个有精神的啦，手眼皮啦，我迄种罐要有神的。
1: 哦啊，卡袂喘来。卡袂喘。卡袂喘
0: 啦吼。我补一个食，那死唔食都唔食。
1: 哈哈，我倒嘿
0: 嘿嘿。我无食着拢唔知。
1: 对啦。无感受到咯，唔知啦。
0: 啊，有血压咧，啊血压嘛，即即系心脏那平衡那改好，
1: 血压
0: 就较未安尼。
1: 对，较未加光加低。
0: 对，
1: 较
0: 未加光加
1: 低。对，吼，啊，低有较好吼，气温比吼。
0: 嗯，要气温比真正高，啊，你佫年年我听恁在讲啊，今年哦，我即腰只医生安尼只有效无啊？
1: 有效。哎，都血都拢积底下，
0: 吼！啊，这真高吼！迄阵啊，爬山啊，有要伤着，啊，拢真暗暗呐。
1: 好安尼哈。
0: 啊，拢真暗暗。
1: 对，哎，哎，就是血拢底下倒倒动安尼。
0: 我做一只，我个腰个腰嘛是安尼，穿咧介暗。
1: 好安尼哈，哦。
0: 就管咱来接看咪呀。
1: 哎，做一个只哈，做一个只哈。美国进口这款个的纪元币。嘿，白棒吼，啊，不小心掉到地底，尤其暗时啊啦，暗时啊吼，上着这个感觉。所以你个看，那暗时啊吼，尤其去较暗的三更半夜，那听着很好的叫车吼，差不多拢十个九个半，都这种问题个心血管啦哈，尤其那愈寒愈济啦，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嘛哈。八七，啊！那凊彩叮当一个日时头吼，哦，改成安尼，两要喘袂离吼，楼梯唔免讲，爬两层就喘一个吼，啊，得歇喘较真久，啊，若要爬到三楼拜香，哦，安尼，用空用爬吼，啊，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米，起源米好用的物件，人伫美国吼，爬了有够侪，上侪人知啦，吼，美国进口起源米吼，咱特别知影讲，大家拢食登记，甲大家优待，咱即马叫做特别做啦，特别做了像这大姐讲个大组的吼。诶，优待做诶吼，你出两罐钱，咱诶 QMB 一罐2800，出两罐钱5600，得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清四股90粒要送互你诶，甲你包做伙啊吼，搁得特别组诶吼，都有一个清四股诶90粒要另外送互你，你只要出两罐钱，但是特别组着即马即个时间，咱正常才有啦吼。到时阵来结束就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吼，有特别组诶买二送半，等咱诶美国进口诶 QMB。甲咱诶活力民宿，诶摆平摆甲，诶足自然足顺吼，水当当吼，得咱诶活力民宿吼，得力两个精，得力雪地方弄买二，送半吼，咱诶特别做优待，但是一年多一遍俩，到这个时间特别做诶奖赏就奖赏结束就无啊吼，大家把，那无想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嘞，咱过来看一下日本这个熊本吼、哦、大地震，哇，真正诶未细咱吼，咱先讲啦，那所死亡绝对有死亡啦，这只大地震，你我惊死人。这个地震的中心不是在海呢，那海佫小寡差一开啊吼，伊只是迄、那个诶、这个土卡地吼，有那千点吼，差不多诶十来公里吼，差不多啦吼，迄、那个位置吼，伫、那个浅层的十来公里的地吼，那二十公里来啦吼，二十公里来甚至三十公里来拢算浅的啦，这种地震七点一吼，这真正人。地震专家就来讲啦，地震专家有偌济人，全世界哦，全世界地震专家来讲吼，这也不是日本早前吼，反正嘛，到近啊百年来吼，早就知影讲，因的地震真多，迄个基础建设，就是因咧做咯，因咧起厝啥，早就拢考量这吼，这差不多规片啦，哦，安尼会多看看好好。那即马目前上新的消息吼，就是死亡人数增加到三四人，当然也袂煞啦。这有的，反正搁伫土卡底，唔知伫底，唔知啦吼。死亡人数到目前吼，那看到尸体、找有尸体吼，就是三十四个人吼，另外五个人重伤啦。你甲看，这种死亡人数的数据吼，包括重伤吼，这是已经有够好加载啊啦。啊，就是家己本身我啦，早前的训练啦吼，包括一寡这个基础建设啦，有诶无诶啦吼。啊，当然这已经拢开始咧计划，因家己本身嘛吼。自卫队啦，吼，包括救灾人员吼，当然因有老有答应外国吼，老干讲要改到三江有啦，有过啊吼，有咧要改改到三江吼，这个地震上个严重吼，就有过来所在其中，就迄、那个叫做绿树巴的公司一个叫做梦乐城嘛吼，叫做永旺吼 ，A 永吼，这个。迄、个永旺迄、那个梦，好多学东西地当当咧做生意嘛，啊，人家有够这个当暑假期间呐，而且地当可能踹着卡树，砰一下吼，真大声啊，规个二楼放落来吼，救的吼，啊，这个救无到的无多吼，所以那即马吼，甲看三十四人内面听讲有二十五个人是真正叫地当地死的，就是发生地当啊。地落来啦，暗来空空的吼，这是直接死伫地当二十五个人吼，另外九个人死亡的人数都同一天嘛，啊死亡嘛无一定是地当啦，唔只人咧讲这小可调查一下啦吼，是唔是甲灾害有关的？当然这后壁病的补助是有差嘛，你唔是地当所引起的，那么地当人即个有真侪外口病迄个救人的钱吼，反正就发袂到嘛，哦，因为这是。甲后壁边即个要发一寡即个救援金啦，有关系啦吼。目前吼，日本的熊本、库玛摩多已经有四百位的即个避难所，无厝通住，甚至厝原先阁会住一，唔敢等伊住的吼，你拢等过来吃。四百的即、這个避难所吼，有差不多上万人啊啦，九千五百几人吼，已经要到几万人，哇！你甲看吼。安尼，四百个避难所，人讲，反正个无啥搞咧，啊，事实有影，要几万人咧吼，这个地震这所在吼，有差不多八万户停水停电吼，停电的差不多要到一万五千户啦，哇，你甲看，这爱经过这个时间好，就是安尼，迄外国记者足济啊嘛，记者得当先过。救援人员就这两天开始叮当，因为救援人员都要教人国家讲的好势，人要让你过来，规批迄个救援人员吼，会帮助吼。但是记者这是用迄个观光的名义，啥名义？所以讲记者先过吼，好，有真济外国的记者吼，当年嘛拢踮伫日本的外国记者嘛拢有啊，第一时间就全部到位啊。啊！报道全世界，大家知道，这个日本的大地震吼，这个熊本吼，好，所有的记者甲专家，你讲我你个看。迄日本人的规矩啦，即几万人吼，即马拢完全无所人住吼，啊，无水无啥吼，啊，即马天气当热，热甲真正避无位，啊，你无厝吼，哇，那变哪办吼？但是大家吼，有人则足规矩，点点，啊，若有撞到政府开始什么所在要排列，客水，大家就排队，到时候我讲这有当时啊，免哪讲，这个叫平常教育的素质啦。
当着危险的时候，当着急难的时候，就看会出来啦吼。哦，中乱过一雨的嘛有啊。哎，那开始地动来搞的，哦，大家安尼，安尼乱七八糟啦吼，一大堆啦吼。当然，这交通免讲啦，这拢外国制造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吼。这拢已经慢慢啊咧，支援啦吼，啊，救灾啦吼，有诶无吼，就安尼吼，那么日本的土卡，因为这是发生伫土卡，唔是伫海底，所以人类水雷切，对日本的专家、地动专家咧称吼，即届地动吼，日本的土地刷人工潮呢，我惊到人。土地当刷人工潮吼，这是真正真无简单啦。恁家吼本来伫九十秒个，我比一个，比一个大家听较有。比如讲，阮家我比一个阮家好啦吼。阮家本来伫三十一号，刷人工潮变做三十二号呢。有诶讲阿妈刷一根，刷一根个尔，刷一根就我去。我诶厝本来伫三十一号这个所在土家，这个地动了，我诶厝都变做伫三十二号，都引导去我食物啦。因家的土地叫我占呀，啊，阮家的土地叫房价，即话就，别来讲，即个日本地当然发生伫土家嘛，唔是伫海底，所以伊个地，伊个土吼，绝对会震动，啊，这地板移动吼，安尼，错位，就是你今仔日一定会错位吼，得人工就，人工就是相当大啦，迄有诶拢差不多几公分啦吼，比如讲地板移动三公分啦吼，啊那样吼，迄大家就讲，哦，你甲看迄土卡有震动咧吼，啊，日本熊本吼可能吼，这个所在吼，可能去本来无较挖海吼，得较挖海，我咧讲这大家知，你一个大片，咱即卖就咧讲一间厝尔啦吼，那是规大片做位煞，本来无遐挖海。就变成较瓦海嘛，就安尼，就是讲，这个日本这个本身熊本的所在吼，是安尼吼。那专家咧讲啦，大地动，这大的地动以后吼，可能差不多正礼拜，反正两礼拜吼，反正正个月来吼，拢有可能有真大真大余震啦。但是后壁可能会过来，唔是袂。所以讲，即卖人上惊这，因为你今仔日来买倒，已经倒的个，反正比较紧，倒的大家都没过啊嘛，都全部拢放伊吼，脆黏黏吼。即马上惊，迄个买倒啦，唔倒迄上惊，因为即马日本专家就是讲吼，那真正发现讲你家己感觉唔对吼，也是人已经去感染过啊，你都唔通去经过这个所在，包括伫厝内面啦吼，因为你即马当时买来第二遍，甚至第三遍都有可能嘛，这种大这大地动以后的这个余震吼，本来就是倒甲倒看，迄个真倒安全啦，啊，等人都未过嘛。即马上惊就是倒一半的啦，那无倒，改成看个，改成小看尔吼，改成人个伫内边出入啥吼，迄有当下上危险。你唔知讲第二遍、第三遍的余震当时要来吼，啊，这个所在倒改成安尼小块受伤过啊，但是你看个外表改成无安尼，人皮肤鉴定嘛吼，你若搁伫咧惊得来吼，都发生搁较大危险，但人伫内边嘛吼，这就是上惊的吼啊，当然这就是。天灾地变吼，尤其是真大的天灾地变以后，就看人吼，迄个救灾能力啦，首先就是安尼变相训练啦，吼，包括国家的物资啦，吼，包括国家对这个，就这个政府嘛，目前咧换头这个政府吼，对人民的迄个照顾方式，台湾当然免讲啦，那台湾我想这我也是同款，拢足实在落去赶紧。处理吼，啊，迄个啥，迄个日本更加免讲啦，日本从古早从，所以讲人即马，即个记者第一时间就传统伊每一个国家嘛，即全世界记者差不多拢伫遐啦，全世界嘛，甲百外个国家的记者拢伫遮，大家拢传到嘛，传到啊，真侪国家的学者甲迄个专家来看，讲你看日本吼，人迄、那个基础建设的，人咧基础。甲你规定，甲讲你袂当去安尼，你去安尼地动到地吼，唔是领导人危险俩，会去影响着别人啦。唔则人迄规定就是规定，啊规定你爱照安尼，你免讲讲，我要起厝去，咱出袂使吗？当然是个这个都国家政策，唔则人迄个世界各国一个影片传到因个国家，家己本身有真侪学者甲迄个专家咧看吼，人日本吼家己本身对这种地动吼。设备啦、起厝啦、吼啊坐落啦、啊对啦吼，什么讲啦，后边啦，已经做到我看嘛，甲全世界上好个啦，全世界上厉害，要安那应付地动，地动绝对有伤害啦，人
会当家做是做甲讲减少上大伤害嘛，就是安尼啊。咱后壁边个人靠头壳，要甲天空壁对抗吼，你无代就完全无代志啦。像这台地，当你已经设备甲遮好，啊，所有的建筑啊，嘛是死三四十个呢，你甲看。所以这人甲你讲吼，这那伫迄个较无注意这种就是危险观念的国家啦吼，就是啊，厝起有就好啊，不要紧啊。好，那像种大地，当它规片啊啦。规片差不多拢倒看会看啦，吼啊人唔知安怎样啊吼，所以这我也算一个有真济国家啦，看这了吼，因足想要学习的所在啦。首先吼，啊日本吼，伊家己本身反正嘛，甲几啊百年，唔是几百年啦，因知讲因的地动介侪嘛，厝咧起就哪起哪起，就知讲地动安怎摇吼，啊安怎迄条吼，啊厝的方向起对一边吼，而且那样也是变说哇，这个是因的功夫啦吼。有一条桥大家有看到吧？有一条桥地动，多水害啦！迄条桥无，迄条桥咧做吼，人咧做就是做安尼。大家唔知看恁影片无？迄个桥咧做吼，唔是脆黏黏的断，是规个平平落来，就是地动害害了。我知影讲地动绝对来的时吼，这绝对砍袂掉。你讲安那做个桥，人工的桥嘛吼，你绝对砍袂掉。但是要减少上少的伤害，伊个桥是规则顶悬拢总无脆黏黏哦。你万不能啦，如果真正人住伫顶悬，你当然地动要来，你也无可能预防啊吼。你人拄在车伫顶悬的时吼，迄规个桥虽然崩，但是伊毋是崩，伊毋是规拢倒会崩。伊阵规个袂输，敢那为顶悬在那里陷落来吼，你人个去第一时间那个救会到啦。拢伫迄个路面顶悬吼，啊规个，迄就是因个建设的计划嘛，吼、哦，迄、那个计算啦吼。当然有啦，天灾地变啦吼，啊死亡啦吼，啊。建筑你看倒几遍啦吼，但是我那值得真济外国人啦吼，包括台湾在内啦吼，要安那落去学习人的一寡这个对付天灾地变的能力啦，属实有影吼。就日本这个熊本大地震嘛吼，啊当然起码讲这个伤过早啦，就是讲到底是损失偌济啥吼，这个打开始呢啦，哇，这现场啊个乱七八糟啦，属实我那天灾地变吼。卖等到这真大力嘞吼，人都无在条介烧烟啦，这种地震啦吼，大风台啦吼，啊做大水啦，哇，这吼拢天灾地变吼。到日本即马目前上新这个熊本现主持的情形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伊迄我著头啊，我加食两粒。
1: 哦。
0: 啊，然后佫有去检查，有哪个有一丝仔悬。
1: 啊，你关系无好呢，关系无好呢。
0: 啊，都几啊冬啊，拢无讲盖悬呐，拢啥有时啊五十几，有时啊八十几。
1: 迄嘛是拢发炎嘛呢？小可有发炎嘛，太安尼呢？
0: 啊，我即摆就一顿，一早是三粒。
1: 啊。
0: 啊，一道两粒，因个食两粒。
1: 啊，较早捌食过医生药啊不？
0: 啊，就是食医生药，食几啊冬拢未降。
1: 安尼哦。
0: 未正常。
1: 哦哦哦。
0: 啊，就听你咧广告，我就讲啊好啊。
1: 哦，
0: 胃嘛，阿要来吃，
1: 胃他干啦哈，
0: 哎，
1: 啊有降来未？
0: 拢对，拢正常。
1: 哎呦，你看看偌好，
0: 啊胆固醇、三甘油脂，
1: 哎，
0: 哦，啊啥物话拢正常。
1: 哎呦，哦，啊都放心啊呢，
0: 啊
1: 恁给我放心呢，对不对？哎呀，
0: 啊不会，医生药这安怎吃拢未无多。
1: 安尼哈，
0: 对
1: 哦，哦，好加载，好加
0: 载。哦，你这看药啊，真正好用。
1: 胃他干哈，
0: 哎，啊个 QMB 我本来。心脏哦，难受嘞哈，
1: 哦，
0: 安尼刚刚有一点不舒服，
1: 对，
0: 啊，我就买迄落你的 QMD 来吃，
1: 哦，真好，继续
0: 保养。啊，不但脚拢会安尼，只个甲下晡时吼，有一点水肿，
1: 汗安尼吼，汗安尼吼，
0: 汗拢未啊，
1: 今麦拢未啊哈，
0: 哎，
1: 好加载，好加载，
0: 感恩你，
1: 嘿嘿，谢谢，恭喜你哈，大姐，恭喜哈，
0: 好，
1: 那。嘿嘿，爸爸哈，心肝头恁无啥拄好吼，都爱真正赶紧食吼。有诶，连保安呢，伊就早人保养啦。人来到这年岁，中班、老班开始吼，迄有诶真在。今仔日趁钱吼，就是为着要顾身体啊啊！下当有迄个身体，靠当继续趁钱啦吼。有诶讲，免顾啦吼啊，都死到里个，死到里个，当时啊吼就严重啦。咱这个。这个碰部啊位吼，这不是像你想的较简单，唔是像个脚吼小块歪掉啦吼，啊裂掉啦吼，一空唔是安尼尔啦。心肺梗啦，要个压个吼，是人完全无得个动吼，一种情形吼。在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平常都爱食，唔是胸痛严重加哦，迄个随性啊啦。迄人只哦冻袂掉，你喘架吼，啊两要倒落吼，两要乌暗去，迄个关注医生，吼，迄个紧急办吼。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吼，平常都食进前啦，食进前吼，啊小可对你白白杂杂啦吼，啊喘平平啦吼，美国进口 QMB 好用，真正好用。那无人伫美国，你看卖遮尼侪，上侪人买，顾身体吼，尤其即个引领即个胖布啊吼，卖安尼平平转啦吼，内面清清清长长长啦哈啊。那不是吼，拢像个白条条吼，乡下个所在，暗时啊对面常常像个石头墩跌伫乡间吼，人安尼哦很不舒服吼，啊个都爱哦竖一个大柜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咱种个特别组个，唔通无再特别组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咱内面会加讲一个生死果半罐润喉哩哈，这是特别组赠送个时间才有加送一个生死果个两杯喉哩吼，无要甲你客钱吼，到特别组哈，指定个房指名。那结束都无好哈，一定要把无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加不要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电话稍等，接个接这个听哈。来，阿妈你问讲，咱的特别组哈是美国进口 QMB 哈，不止啦，咱的特别组有四样产品，拢特别组优待哈。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嘛，会加上一个千四块的分哈，伫内面，这无要甲你客钱。个特别做你出两罐钱得吼，你也可以两罐半吼。另外，这个清洗锅半罐吼是公司要送给你的，啊，人去送一罐来啦吼，咱也特别。

9999 0800-868-9999 拢会当多多使用吼。啊，电话小等咱第二点钟会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好，以上广告，咱小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

来，笑的都不是笑的。啊，来，等等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啊，公司那有咧正常有在就上去嘛吼，咱有咧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买个送办吼，诶机会吼，无清楚来问啦哈，0800-8689999，后边三个口吼，多多个人使用啊，谢谢咱等来现场来，特别是听讲财产吼，上部差不多8亿，反正不止。伊个房地产较济啦吼，现金是无遐济吼，但是房地产股票拢有啦吼。今年几回呢？今年102回啦，人个低嘞，人个低嘞吼。这个阿伯啊，这个阿公啊啦吼，102回吼，这个姓王嘛吼，这真正是老王啊啦哈，老王吼，这个阿伯啊吼，伫今年年初一月，新历个一月吼，加实习20几年，这个。实在这个富人人吼，是专门来看护啦。本来是要请伊，过夜生活，太太无去啊嘛。这个阿伯阿公，这个太太无去啊吼，啊，就这个看护吼，准伫生活边，一直照顾啦吼。啊，看医生啦，食药啦，顾三顿啦，有无会先去该卧卧困啦吼？有诶讲，敢有影啊？都真正卧卧困啊。伫今年年初吼，两个人出来结婚啦。啊，这个看好68岁了哈，等于差差不多要到40岁，三十几岁了哈，要到40岁哈。好啊，这个娶伊结婚哈，有人讲哎呦对啦，免哎呦啦哈，我照顾伊20几年嘞。恁身躯边有是谁有？这个阿公啊生几个？阿公啊生10个啦，后生查囝吼全部加加多10个啦。啊，无人是身躯边。多这个看咯，看大看背，甲顾生活吼，啊，甲看医生，再管再加吼，有诶无诶吼，甲身躯无单件，百外岁啊咧，你当然甲身躯啊吼，身体好好滚啊吼好。那么娶伊结婚，就真正抓头无名。啊，若安尼讲，迄财产吼，就伊个安尼。诶，这毋是8000块，毋是8万块，是8亿呢。甚至吼，反正加加了要几十亿吼好，就是安尼，即后生三囝讲吼。阮老爸去互骗啦，就是诱拐人吼，看人老爸有钱啦，有无吼？伊就告嘛，都证实这个告，告讲这个看护姓偌啦，68岁，嘛甲算70岁啊啦，吼，六十八岁啦吼，这个看护吼，绝对甲阮老爸伫遐咧，闲闲坏坏有无啦吼？都照顾身躯边20几年，唔是照顾2个月呢，是照顾20几年啊吼。为着文书带伊人吼，唔知影人个百外岁，唔知影人个咧带伊户政事务所，然后等于结婚啊，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今仔日，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所有问话全部清楚。即经过偌济8个月、7个月啦吼，今年1月嘛，加算半年啦，加算半年诶调查吼，今仔日不起诉就是无罪啦。家属告未成，家属上较主要是要告讲，这个富人人这个看护嘛，伊绝对乱输来啦吼，趁阿伯未清白做啦，啊，娶伊户政事务所黑白登记黑白签名啦吼，啊，包括有无吼，所有拢总告未成，就是人类个详细调查，阿伯啊，甲这个看护是真正相当同意，而且是阿伯人相当清楚。我真正是要甲伊结婚，变做翁仔某就对啦吼。刁工要为抓头名啦，伊家照顾20几年啦，连身躯边只后生仔，无人会当甲我照顾咧。当时安尼讲啊，所以吼，我当只做事实吼，你们讲我是恁囝呢，我身躯劳力的活呢，但是我是唔插理呢吼。啊，人别人甲我顾家呢，所以人吼唔当安尼啊，食咯吼。这个阿表姓王，早年台北市。因为对开始发起呢，伊吼伫中山区，啊其实唔是甲即区尔啦吼，伊是伫中山区发起买土地啦、买厝啦吼，伊足侪年100个月、100块2个月嘛吼，所以伊早前吼都足知影伊去做啥，咧做土地大师啦，所以啊，伊本身就是咧买土地、土地大师吼，所以讲有。对土地有比一般人较了解吼，所以伊吼自早前咧小寡有钱就甲买。啊！迄阵土地里边吼，都俗啊，一定是安尼啊。所以有人来讲啊，你唔知伊知，因为是土地大师嘛。伊一挂迄尿书吼，遐一挂知识讯啦吼，做滴拢个大头家啦，对啦吼，反正啊，伊咧伊咁办这啊，
做大土地大师，伊就罔听，啊罔听吼，大头家人要即地，我来买伊边啊。啊，这款这当时买的时候，拢用咧产地啦，什么地买？后壁变更，那无人会讲较早姓伊，佫是王阿波呢？大家唔知吼，较早迄个即马目前全台北上贵的土地，迄个姓吴的王阿波啦，草埔啊吼好。啊，较早王阿波草埔啊吼，用迄个农地咧买吼。那也要去超市啊，去遐围一格个讲，啊，得我要买这地吼，差不多5000块啦，起码差不多5亿啦，反正嘛个不止啦，所以伊这个足灾，起码人家算算诶，这个阿公啊、阿伯啊，伊伫台北足地区的所在吼，拢有土地来住啦吼，那加加咧吼，不动产差不多有超过8亿啦吼，但是这个阿伯有生10个嘛，后生三个生10个，那家属咧讲，这个。生落诶，看落吼，自民国88年开始吼，就开始照顾阿伯啊，就是太太无去啦，太太吼，足早过身咧吼，即、這个民国88年开始吼，就伫身躯边照顾阿公阿伯啊吼，民国88年啦，你甲看，安尼等于20几年嘛吼，27年啊咧吼，要到30年啊咧。到即嘛115年嘛吼，长期照顾阿伯阿公啊，两个人。绝对日久生情啊，一定是安尼啊！你家照顾是照顾家，煮三顿啦，洗身躯啦，洗衫啦，有诶无诶啦，看医生啦吼，再管再给先生好好困嘛，到尾一定好好困啦吼，就是安尼。伫差不多比较27、28年前吼，好，两个人已经20几年拢伫身躯边，迄绝对像人阿婆啦。所以到今年1月初5，伫差不多7个月前。今年1月初5吼，阿伯啊吼，准甲这个看咯，就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啦，当然有证人啦，吼，有证人吼，所有因这10个后生大家都唔知啦，后生大家都唔知嘛吼，就是刷去，有人讲，为什么开帮后生大家知啊？后生真好好咧，后生真阿得破坏代志，人讲放假赛有尔吼，一日知啊，得到消息了后，差不多一礼拜十日，这个。王家的人都这后生，大家孙阿伯好，大家都到位啊啦。在什么所在呢？阿伯大，就是中山区这个大楼，这个所在吼，调到要登伊啦吼。结果登到什么人呢？登到这个看我后生啦。恁老母啦，吼，安那样啦吼，啊，骗阮老表好，啊，这后生讲，你开始讲安尼，哦，啊，伫迄个大楼，都相片冤家嘛，啊，相片冤家吼，别人平平，什么人生意报警查呢？就是虽然我的阿伯这后生大件啦。先去报警查，你讲吼，因老母诱拐阮老爸啦吼，结婚啦，伪造文书啦，有诶无诶是大堆啦吼。即、這个即、這个看路后生，因为当场甲人家硬嘛吼，准甲各讲因甲限制行动啦，控制住啦，都、就是微调咧，无伪造嘛。叫恁老母出来吼，恁老母即、這个诱拐老爸吼，检察官有接受，双边个拢接受嘛，都、就是恁个即个看路。诱拐阿伯啊，伪造文书结婚吼，对阮老大条代志啦，就是为着要霸占财产吼。但是我甲过迄个伊嘛甲限制自由啦吼，控制行动啦吼。既然有接受，就到检察官这个所在。检察官经过6个月、半年时间来调查吼，户政事务所监视器也调啦吼，包括承办迄个甲做结婚登记的吼，迄个公部人员吼，包括证人嘛。对一个调查，大家都讲个明明，阿伯也来结婚，我拢有家问阿伯吼，清清楚楚讲家己的名吼，而且每一个问题，唔是干来问名尔啦，问题是唔是真正要结婚，啊是唔是真？你敢知伊佫懂我知伊啥物人啊？伊就伫我身躯边，甲我照顾20几年吼，安尼吼，啊我愿意，就是要甲伊结婚。所有所调来证人吼，大家都讲个明明啦。既然是安尼，阿伯也甲伊是两个人是。自愿欢喜甘愿，有感情的结婚绝对无唔对，唔是讲什么咧？熟识2礼拜、3个月吼，就带去结婚那种，迄唔是安尼。两个已经27年咧，27、28年啊嘛。这个生落来看吼，伫身躯边，安尼个照顾无微不至嘛。再管再加看医生、吃药啦吼，看三顿啦，身躯，迄都是像因某啊吼，认定并唔是伪造文书啦。唔是调羹甲怪异结婚吼好，另外其他的个数吼，就另外讲啦吼，是安尼。所以上届主要就是这个伪造文书，主要要过这条嘛。如果这条若过有成，若结婚，
婚姻无合话，因才会死得了放心啊啦。因为一块大块吧，你就介意啊，干来一个结婚证书就介意啊吼。那么后生查囝是咧讲啦吼，伊讲这个看路啦吼。进前一段时间已经陆陆续续为阮老爸手中揢着七间厝啊，伫台北市卖讲七间厝，一间厝就好啦，一间就好吼。因老爸吼，差不多七间厝已经登记这个看护的名嘛吼，甚至十外张的保险单啦，拢阿伯家报的啦吼。伫今年二月到马街病，就是因不放嘛，因不一月就过啊嘛。一月初一结婚，经过一礼拜；一月初五结婚，十一就过啊吼。过迄、那个结婚啦吼，迄、那个有怪有无一大堆啦吼。好，过经过一个月二月初三下晡，阿伯啊要等于病，伊拢伫马街病啦，看病客啊吼。好，一群人就是只后生查囝吼，准当地迄个马街病头前嘛，人咧停车队所在吼，好等于抢人啊啦。意思讲只后生查囝，那个阿伯啊抢走抓走。伊都无在嗲，我讲你六五八拜呢，你呀哈！因两个人伫一月初五就登记结婚，两个是翁仔某呢。恁这后生查囝伫病抢人，你甲恁老爸抢走是要创啥啦？啊，我抓头有名，我介意是翁仔某啊吼，即马反变做你唔对呢，变做你来抢阮翁呢。虽然你是后生查囝，无唔对吼，就是安尼，唔只，所以我咧讲人吼，都，我讲啊，这个老爸。嘛，做足个气呢吼，戆个啊！你甲看，人讲，若有钱啦，唱眠床歌，不时都有人叫阿爸啦；若钱来唱伫眠床歌吼，不时都有人叫阿爸啦。事实就是安尼，迄有诶啦，卖讲食到遮老六百外岁吼，迄有诶到差不多六七十、七八十，后生大家无人要睬你啦，啊都啊无老半翁啦，吼无，反正人生就无得无，人去食到百外岁啊！吼，十个后生仔甲烧酒，烧酒买这个老爸赶紧，话讲啊，较早倒款款伫遐咧送病的时，拢这个看护咧在，你拢无人倒来，你拢无人咧看光看家，啊！这看护在二十几年，看医生、吃药、洗身躯、食饭、煮三顿吼，拢看护。即马一个讲两个要结婚呀吼，大家就即倒来烧酒啊啦。所以我咧讲人吼，伊毋是咧爱你的。老爸啦，什么话啦？吼，爱你面床家会去包钱啦哈，所以讲有人讲有钱去面床家吼，不是来叫阿爸啦吼，就是安尼吼，就是安尼，唔只靠其他哩嘛。伪造文书上大件，这个伪造文书结个婚吼是无影，这是真正两个人熟识二十几年有感情的结婚，是实在结婚啦吼。这个代志是不起诉，袂当去告哦。检察官讲袂当搁再安尼乱输恶白，他妈的搞什么的伪造文书，搞什么的假结婚啦吼！恁爸爸甲这个看好是真正人，互相感情吼，所结婚的吼，包括边个证人拢讲个最实在吼，就是安尼啦。我讲吼，这要安那讲，对吧？当时看好伫身躯边那个照顾吼，反正嘛，婆婆怎样好，不管。不管我真正怎样，伊身躯边有钱，到尾我甲伊做伙，来等甲伊落尾吼，伊来已经无去啦吼。反正留啥物件好啊，反正我是安尼想啦。但是上届大手术的这二十几年，拢是我第一个照顾啊，拢是我呢。我唔是甲苦读，唔是甲欺负，唔是呐，我甲饲甲百外岁呢。第二十几年，迄阵个八十几岁尔吧，反正嘛甲七十外。你看，一百零二岁，甲扣掉二十七年吼，嘛甲差不多七十几岁吧，对不对吼？一百零二岁吼，七十几岁时，我伫个身躯边甲照顾，迄阵就有病啦。逐工都再关再加看病，吃药啊，看医生啦吼，啊，连咪都身躯食三顿啦，洗衫啦。恁这十个啦，唔是一个尔啦。后生仔囝阿婆咧小小问，迄阵啊想讲，啊，得看好就是看好，看好就是应该照顾老爸，无需要着我。对，即马即个看好伫恁老爸身躯边二十七年有感情啊，两个要结婚啊吼，大家就倒来相亲啊啦。结果好佳哉，有个上好，个落去到底吼，人落去查明吼，就变作法律认证啊啦。检察官认证，这是真正结婚，唔是假结婚。恁老爸头壳足清楚，当时我甲看个录影带，就是迄、那个。何正事务所，何正事务所，我来足厉害。伊知影讲这百外岁人来结婚哦，绝对爱甲这部录影带捞掉咧啦，监视器高都高，
真正人到尾咧查这件代志，都人小过嘛。唔只迄个火警事务所甲所有监视器客户。检察官来看迄部影片吼，就是伊来登记的时阵，讲甲清清楚楚。检察官看，哦，啊问什么话，问啥，拢讲讲甲清清楚楚，对，表示头壳清楚啊。我是真正头壳清楚，唔是乱出来吼，唔是讲什么妖怪结婚什么话啦吼。我真正要甲伊结婚吼，啊，你甲问什么问题，我拢足清楚，迄就表示讲伊真正头壳相当清楚啦吼。就到今日这个案件已经落幕啦吼。就是想想的人一个百外岁阿伯啊嘛，财产差不多要几十亿啦，差不多啦，那个算起来挂保险单啦吼，房地产吼，差不多要几十亿吼，就是到尾甲照顾为身躯边的看路结婚啦吼，啊，上冤当然是身躯边有财条分财产遐人啊，当然就是上冤啦，当然我也分会到啦。因为这是亲生的后代生的，不是说这个无血缘，是真正有血缘，有血缘的后生大家可怜这我若在这本地就在村啦。如果这段时间阿伯这么能够抵咧嘛，阿伯能够抵这段时间，伊若一直刷一直刷，全部拢刷等于刷过吼，迄、那个这么这个太太吼，我跟你讲吼，恁这后代真正分无了分无咧，你是阿伯后生大家，不是这个太太后生大家呢？你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吼，所以除非阿伯阿伯父把所有这个厝啦、房地产啦、吼啊钱啦、保险单啦、什么物件全部拢刷过这个看护这边吼，都已经无去啦吼。那无吼，那因为血缘关系的本财产继承就对啦吼。你当然还够有分啦，那个都亲生后生大概一定亲嘛，那个特留分，即摆够有咧哈。虽然有修改过分，但是即摆这个后生大概在一定亲的特留分是永远无可能消除啦哈。但是这台看阿伯是不是这段时间，因为阿伯即摆能够治咧啦。那这段时间啊刷个空空，拢无阿伯的名，阿伯有一天啊真正无去啦。后生在讲，阮爸爸的名哈，开拢总无半包无包。无帮你就是免分啊，恁就无分啊啦，就安尼啦啊，所以吼、哦，就是为着钱打拼啦，无啊多啦吼，就是安尼，就这件已经差不多规半年超过七个月啦吼、哦，就是伫病院头前啦吼，伫大楼大个所在，或小厂人啦，冤家相报，就是为着一个爸爸已经百外岁啦，啊，甲一个照顾伊的看护吼。结婚，结果上个主要就是这个爸爸身躯边差不多几十亿啦，吼、哦。后生大家讲，嘿，那卖变质出来吼，爸爸那无一了吼，咱上无一个人会肯分一亿啦，一亿呢，唔是一百万尔呢？你那几十亿，有十个后生大家，今麦话讲，今麦拢老熟，到时啊，你唔得小拍龙洞，达工会啊。回家今仔日唔免回啊！人检察官讲未当去过后，未当去再过讲什么假结婚啦吼，什么伪造文书。恁老爸是并无去用拐去什么假结婚啦吼，为着要占财产啥吼，是恁老爸头壳相当清楚，要嫁人结婚，为着要感恩啦。二十几年来吼，拢伫身躯边咧，家照顾再关再关，看医生、吃药、注射、住院，有诶无诶啦吼，啊，款啥等啦吼，恁大家都走外国。阿伯安那讲对吧？那无当时恁老母无去的时候，恁老爸那一个人底下咧，已经七十外嘛吼，要八十啊吼。恁那其中有一个后生，大家真正对你身边，绝对逐工都半工安尼甲看管看给我讲，这钱就你的啦。啊，干那干嘛干能回回来看咯？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哎，手艺比我食一个吼，真正好有够济。
1: 安尼吼，
0: 我拢唔敢两粒两粒，我拢三粒三粒呢。
1: 安尼哦，
0: 嘿，我两粒两粒，我两顿我无够无够。
1: 我不能咸啊，你不能咸啊。
0: 我都是会蒸会蒸会搓啊会咸。
1: 安尼哦，
0: 嘿，啊什么好有够济济啊？
1: 哦 ，Q M B
0: 我食六罐啊呢。
1: 哦，你
0: 嘿，我拢继续食，我唔敢顿。
1: QMB 哈
0: ，QMB
1: 哦，啊，人个形象嘛较轻松啦，
0: 哦，还轻松些，因为最主要我那里精哈，我就一定要爱戆个破，啊，我就爱刮起劲，
1: 对哇，对哇，
0: 一定爱刮起劲嘞，
1: 心中就是安尼，
0: 嘿，我嘛帮阮朋友家，
1: 安尼哈，
0: 哎，伊把你唔甘过啦，吼，我们来国家搞播啦，啊，我就国拍摄哦，我国播四十五了，
1: 安尼哦，
0: 嘿呀，
1: 恭喜哈大姐哈，
0: 谢谢，是讲讲我遐人听啦，
1: 有啦，有啦，
0: 你啊，你接你就是爱食规汤天啊啦，
1: 有啦，有啦，
0: 嘿嘿。因为咱年会有啊啦，迄家己拢派伊啦，
1: 对啦对啦，
0: 一定爱食冰汤天，哎，食到老啊啦，哎，对对对，
1: 谢谢哈，咱先顾哈，上个主要的靠这粒眼镜啦，这粒瀑布啊哈，无来无电，无迄个诶源头哈，哇，规身躯器官大家都袂振动啦，都诶车吼诶，恁也好好啦吼，对拢好好吼，但是无咧眼镜都袂发啦，啊，你车也袂振动啊，你都眼镜发。车唔带叮当吼，到咱的身躯吼，到咱一粒叫做碰布啊吼，咱的美国进口起源比上个国家啦哈，一出来吼，会闹大杠，有够迄个力，个别人凊彩乌白，连咪紧连咪笨吼，准准准吼，迄人吼计划清楚，免咧形形啦、偏偏啦吼，哪无就怎咧，一个心肝团走走走，扎扎扎，然后像石头底条条吼。啊！那凊彩叮当的穿平平，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 片皮，就是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唔食特别甲你优待。咱的美国进口 Q 片皮，咱吼有买二送半，你即马出两罐钱，一罐2000杯嘛，你出两罐钱5000，咱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九十粒半罐份的吼。价值1400块，公司要送给你的，这是公司另外再送一个1400块的份，要给你，甲你家里内面，多贵组特别组吼。一年多一遍，到这个时间在精神哈，精神刷了无啊？哦，大家都要把握哈。一年多一遍呀哈，精神买上必胜产品的精神多一遍呀哈，大家把握哈。那你特别做买二送半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那你活力民宿吃那个白片拍白哈，啊，店员都唱唱唱哈，足好用哈。活力民宿哈，我老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力连锅煎，得力雪梨棒，我来另外特别做有加上1000块分。在里面吼，拢免钱要加送给你吼，但是限定这个时间，咱特别做赠送这个时间，那赠送到时阵那刷都无啊啦哈，大家把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德。

今年四月，台北中国信徒一名男子姓林吼，一个到中孝分堂啦，揢一支枪，啊，搁一粒手榴弹入去，伫柜台叫所有人全部手机啊放下吼，袂当报警察，伊要抢1000万啦。有讲柜台无1000万，啊，你着揢啊，伊内面金库卡底有1000万，吼，我要1000万就对啦吼，啊，我无要伤人，无要伤人，你叫诈枪。啊，无再请来唱吼好，当然人随报啦，啊随报人袂误走吼，都叫人抓着，所有的钱甲手榴弹拢是假的啦，拢假。既然件调查清楚，差不多较无3个月呢，3个月调查清楚吼，检察官正式起诉，用加重抢劫、抢银行的加重啦，银行是相当严重的所在，加重抢劫吼，要求法官加。关12年啦，无抢半甲关12年啦，哇！有人讲吼，忙做这个戆代志啦哈。这个姓林的，伫东港下埔嘛，今年四月吼，入去中国信托中华银行姓客请，甲负责关门开门迄、那个保全阿条咧吼，等甲大门关了，人就袂当出入，准压枪吼，安尼上准每一个人吼，伊唔敢开枪啦。啊！就假枪要开就落开啊！咧吼，伊敢若客枪啊！咧一直拄讲，我会单哦哈，忙乱出来吼，我敢若要爱钱俩抢劫吼，啊忙叮当，甲手机啊烫涂甲，我有手榴弹够枪吼，若无要死，大家做伙死吼，无背警察，所有的民众人客都对啦吼，包括银行行员保全吼，大家拢点点徛咧忙叮当吼。好，当时这个姓林的就客枪啊，迄个经理一个查某经理吧。一个查某经理姓余，这查某经理吼，要求揢一架箱啊吼，去第一这家己载个啦，这架行李箱吼，人个旅行迄个大架行李箱吼，载去吼，讲入去金库吼，啊带现金带入去呢，第一时间警察被到位吼，1000万就带入去呢，带伫迄个大架行李箱带甲甜甜，啊这个查某经理惊讲这个伊真正，大家嘛唔知真也假呀。啊，穿3粒手链吼，啊个手榴弹吼，嘛唔惊，唔知影讲吼，也唔知真啊假，所以讲准照要求，准开金库嘛，开金库了，里内面夹一夹行李箱，真甲甜甜，真正装1000万也无假啦，吼好。姓林的要求，这个这个啥，这个保全吼，改倒塞箱啊啦。我咧双手一手举枪，一手举手榴弹，无当去塞这个行李箱，大约1000万嘞吼。伊即马1000万现金三两要离开吼，要塞行李箱，伊阁叫保全吼，甲倒塞出来吼。当时警察伫外口围掉个啦，伊唔知啦。人个这个银行甲警察的连线是气了就水过来呢，迄唔免去敲电话呢哈。唔忙像你讲讲，电话甲我放咧吼，安尼就袂报警察，人去刺咧，根本都免敲电话啦吼。一个塞开玻璃门吼，哇，安尼迄个警察全部外口就团团围住啦。伊看讲差嘛，这袂无对在话咧吼，准真正开枪，结果即个枪一开，就是唔是枪的声，警察内行啊，迄到一种空，一种即个铁柱啊，一种钢柱啊，一种空气枪吼，啪一下吼，会弹到玻璃。当时的警察听枪声就知唔。这不是枪啦吼，违规啊啦，一个就两过啊吼，安尼人就肉倒吼，安尼就开始抓嘛，那警察抓到以后当场，甲1000万摕倒转来吼，现场所用的空气枪啦吼，假手榴弹啦，包括手机啊，有无全部拢是证据吼，啊鉴定这吼是假枪啦，假枪吼，啊甲假手榴弹吼，但是做甲足真的同款啦吼，到这个。检察官就做调查，经过差不多3个月调查吼，你揢这个枪吼，人真正会惊死，因为你穿外观、盖粒手榴弹是完全一模一样啦，甲真个同款吼。你茫讲吼，人袂惊死，还有当只有人惊死咧，那心脏较无好个人客，内面有较侪位只吼，你这害人性命无大劲。虽然抢无着钱，钱已经抢着啦，是好个再走无出去，外口警察团团围住吼。虽然钱无你抢过手，但是你这一定要判重罪啦。因为你揢武器、揢枪、甲揢手榴弹吼，是已经危害人相当大的生命危险嘛。虽然到尾鉴定是假，不第一时间怎么人知假的咧？迄有人心脏较无啦，总惊死，现场咧惊死，看到手榴弹佮枪吼，就是安尼，唔只特别要求法官
这要判重刑。那无一般来讲吼，抢劫无成，这个未遂嘛，这个抢无处理啊，抢无处理吼，都随了掉吼。那抢无成，一般来讲吼，拢差不多个三四年、五六年啦吼，要甲重判十二年啦吼。安尼抢无判甲十二年，哇！我讲啊，这应该本来就是安尼啊，法律都是咧驾驶歹人啊。既然歹人像安尼，这犯罪有可能后壁边吼，那这边无个判重罪吼，后壁边伊就要真个啦，要真正枪啦，吼、哦、来去按一边啦，就像安尼啦啊，这件你也听嘛。当时去抢劫先穿雨鞋啦，穿一双雨鞋吼，啊穿短裤。这个手艺嘛，真正我古锥，这个人吼、哦，伊穿顶款衫，迄、那个四月份吼、哦，其实也无该冷啊吼，伊穿一件外高的外套呢，就是为着要炸遐物件啦。到伊要起遐时候，都有炸迄个穿甲，伊就为着要盖遐物件，穿一件厚厚迄个大袖啊，无大件吼，佮穿短裤，佮穿雨鞋啦。有诶讲，这可能要变装诶款啦。出去若抢着吼，特别换衫裤，你塞个甲行李箱个大卡要惊死人。你塞一个行李箱，就像咱咧旅行迄种上大卡个行李箱，内面底一千万底个落去嘛吼，啊，真正底个甜甜。当时警察要到微信，内面即、這个行李箱，大家嘛唔知讲得真正像个惊像，唔只素材伊啊。讲带入去金库内面一千万底个甜甜哦，好个在一个塞出门就裂啦，就开始裂吼，一直围入去嘛，围入去以后，大家嘛唔敢想话过，因为大家唔知讲到底真个像个假像，就是别个无啊，都从别个开像嘛，伊真正开像，可能人家讲吼，有可能无想到讲，惨啊，我得像袂当开，我真个开咧到地方人就闹开，结果真正劈开出去，迄粒像开出去就迄、那个即、這个钢珠嘛。端出来，啊，空气声，人家警察身躯边一个听讲假枪，哦，一个发假枪，大家围过啊，你着假枪，大家围过啊，吼，当场嘛抓着，啊，狂安，台北这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不上在这，多多个人使用，0800-8689999。

0: 今日好，我台边哦，两三天放不出事。
1: 安尼哦，哦，拢较早拢两三天安尼哈。
0: 哎呀，阿金妈嘞，这样就放出来
1: 了。哦，金妈我较顺啦哈。
0: 嘿，
1: 哦，活力民宿哈。
0: 嗯，
1: 哦，迄人偌舒服呢，那安尼套诶，当套出来那偌舒服呢哈。
0: 嘿，对啊。
1: 哦哦哦，哎，恭喜啦，恭喜哈。
2: 活力民宿嘛紧哦。
1: 活力民宿佫如何？你即马就好食，因为咱人开刀。
2: 我开刀之前，我嘛是照食呢。
1: 好安尼吼。
2: 诶，无我多放呢。
1: 好啊，即马好放啊，袂好放袂。
2: 有啊，一工有一放两盖三盖呢。
1: 哎呦，盖好呢，啊无较早无。
2: 早安鸟的，一早拢一礼拜，啊无两礼拜，啊无一个月哦安鸟的。
1: 啊，遐久哦。
2: 对啊。
1: 哦哦。安尼啊，吼吼吼。诶。哦，好加载，好加载哦。
2: 听你报时阵，我就随去买啊。
1: 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
2: 我拢食两包。
1: 哦。
2: 早顿一包，啊暗顿一包。
1: 对，食较重呢。
2: 嘿，拄开始啊，即马正常啊，我着食一包。
1: 好，阿弥陀佛，好，真好，真好，
2: 好，好，好，好。
1: 这部派牌，咱老大人吼，一天个三大事啦，一定要食好牌。迄牌边，佫毋是讲吼，哦，安尼，凊彩有白牌吼，是照时间吼，啊，逐天着固定一两遍吼，咱水当当吼，着家己自然个牌，叫做活力民宿啦。你爱个食这活力民宿哈，伊是益生菌伫你体内变胃病，你家你恢复你的功能啦哈。咱个肠癌所在哈，包括对呢，食物件啦，常常益生啦，常常肚肚吼歹消化。咱个活力民宿啊，这一对消化都也较好哈。咱个胃肠、顶管的消化道、下边个排便，个顶管道有一个唱唱唱的吼，哇、哦，迄逐工等唱甲几百卫生纸，囡仔大人足多啦。那边唱来到一个唱甲几百卫生纸吼，的活力民宿，咱活力民宿我老特别做诶，尽量加买特别做诶吼。益生菌即个胃病的物件，台食长期、食愈长期，胃病就愈侪。体内胃病就较袂安尼，啰啰嗦嗦吼，拢全全歹人吼，赶紧甲赶走。等咱个活力民宿先话一话，有咱个咱贵宾个面食素个素吼。那无上台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我那活力民宿特别做一下，买二送半，加送一个千四块个份，买好恁个吼，尽量买特别做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安尼，咱的电话甲抄起阿边，那产品即马都咧正常哦，你又在大小便的时间吼无清楚，随卡随问，唔免到一定啊找着我，我若无伫咧吼，到咱这个直播部的时间吼，嘛服务人员甲你。给你报告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搁点就变来，超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随时会当使用吼。好，大家平安，啊，咱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再搁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进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守护了每一个听众朋友每一天的健康勇敢，咱来听歌，听望穿秋水。

望穿秋水哈，那就你说过吧。我没忘记你，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哦，来，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足侪人去关哈，谢谢大家哈，那么在堂好，今麦办活动上届会合啊，规家伙也要食吼，上届会合吼。来哦，这个新闻要讲，嘿，家属去病抢人有无？因老爸102岁无，身价8亿啊！娶68岁看护啊，是真的啊！啊，去告嘞，告输，无起诉，警方检警无甲起诉，人个真正有娶，讲人伊来办办结婚时是真正是灾人诶，吼、哦，安尼钱就是因某呀吼，8亿，这个台北市新家吼、哦，8亿，这个102岁哦，姓王哦，这个人瑞，啊，今年初。甲这照顾伊20多年吼，68岁，这姓罗的女看护啊，登记结婚啦。哦，照顾伊遮侪年啊，哦，这个家属怀疑老爸吼，去互啥？去互骗？去互拐？哦，除了甲控告这姓罗诶，这个看护吼，68岁看护假办假结婚啦，伪造文书啦，双方甚至伫病院哦上演哦抢人大战啦，台北地检署侦结啦。伊讲哦，这个102岁姓王的人瑞，伊办理结婚登记的时阵，意识是清楚的。讲一个，一讲两，两讲三，三讲起来，起来讲骨咧骨，讲叫伊坐一坐，叫伊家咧拍拍个咧拍过来。所以意识是清楚的，会当哦自主表达意愿，哦认为罪嫌不足，哦依法无起诉。嘿，这经过了解，这102岁人瑞哈，住台中市啊，唔系台北市中山区。哦，阿姨应该是做土地大师的，所以名下有足侪别的不动产哦。啊，资金的规模差不多7-8亿啦，生10个，囝儿是10个，吼10个。家属在咧讲，这个姓罗的看护啊，对1999年开始，哦，啊，就长期照顾因老爸，啊，双方关系足密切的吼。啊，今年1月初5，哦，因阿爸咧，伫个家属唔知影头唔知影尾之下，竟然甲这姓罗。而且看我完成结婚登记，其实这点我感觉较奇怪。你若无甲你的囝儿是谁讲？吼、哦，讲啊，恁爸要结婚啊？吼，啊无，较无讲恁爸要结婚啊？无讲吼，嘿啊，吼、哦，啊伫同一月，1月11，这个、王家的人伫个社区吼，啊拄啊拄到这个看护生落来、这个，这个看护因后生，双方哦爆发激烈口角。落尾哦，这王家的人，而且人就前往警察局去报案。伊就讲哦，这个看护哦，姓罗这查某人，诱拐因老爸办假结婚啦，涉嫌哦伪造文书啦。这姓罗的看护因后生则反控哦，王家四个人限制着伊的行动啦，哦涉嫌哦强制哦等等这些罪安尼。那么检方调阅着户政事务所监视器的画面。你将来传唤了新办的这个公务员，迄间给伊登因啊，给伊办的你这个公务员，你来吼调调来问。伊查出到这个王先生，伊在办理结婚的登记时阵，会当清楚讲出家己的名甲姓。好，哎，渐渐回答吼相关的问题。哦，甲查，伊无证据证明讲结婚的文件是违反伊本人的意愿哦，无。所以因此认定这个看护啦吼，伪造文书的罪嫌不足。哦，因为已经调来问啊，人伊讲啊，拢伊咧用拢足对啊，也无含糊，也无讲怣怣失地，从出门拢无啊，人也无安尼啊，就讲足清楚安尼。那么至于这姓罗的看护吼，因查某囝吼，伊个囝儿是谁？吼、哦，来指控告吼、哦，这个王家引导人吼、哦、限制行动这部分，检方认为，因为伫个冲突的现场，赶快会当自行离开啊。吼、哦，并无遭你剥夺你的行动的自由啊，所以相关的罪嫌赶快不足。哦，这两个案件拢无起诉，啊，也唔过双方哦，诶，争端并唔是安尼就算，因为要错就去背伊啊，对不对哦？那么王家的人就质疑，这个、姓罗，而且看护，伊对2009年开始陆续对因老爸手中哦，诶，摕到7间厝，甲10多张的保单，吼、哦，啊，今年的2月初3下晡伫咧马街病院，将这个姓罗的这个看护吼，啊，甲陪同来看诊的。
哦，诶，这人都这康威本来要陪同看见这个老爸，甲带走，因为这个康威要带老爸来骂街嘛吼。啊，但伊囡仔因的囝儿是来要甲抢走，所以双方哦当街爆发哦抢人大战。然后你家己第二个人要甲抢，啊，你都无第几支啦，你无第几亿啊，你也第几亿小抢啊？你甲看，叫规家咧抢哪？你抢老爸哦？你抢钱啦？抢老爸对不对吼？抢人大战啊！吼，在混乱当中啊，有人受伤啦。其中，这个王家一个媳妇甲一个孙啊，落尾因涉嫌伤害，哦啊，进前的已经叫这個北检啊起诉，哦，专案目前交由台北地方法院来审理当中，吼，安尼。所以这条钱上诶，看有诶啊，伊是爷母啊，第一顺位啊，吼，啊，可能过今年是得会当分几趴几趴的吧，吼，系咪是不是？嘿啦，好啦，安尼代志啦吼，啊啦，即个哦哟，无怪即摆警察讲不爱做警察啦，消防员嘛不爱做消防员，做忝，所以即摆有消防员有用迄落电 AI 的狗啊，机器人的狗啊，然后机器人还是机器狗啊，哦安尼，啊因为迄火甲暗吼，因为当机密啊，迄狗也当机密啊，迄机器狗当机密吼，即老少代志我感觉足奇怪吼，即、這个桃园。咧传讲警察局吼，迄个警察吼去用霸凌，无爱互请丧假，他有丧假无请的啦，吼、哦、个别时的时伊还阁得勤啦，所以警察局吼八月初是要召开着这审查会安尼，无意思啦，这无意思。这汤市议会今日吼临时会，这个议员吼咧质询的时阵，伊就爆料某分局的警员因为老爸过身去，想要请丧假。哦，定来去用刁难，吼、哦，屡次被刁难，甚至含个别些同工，伊嘛唔准伊请假，唔是讲你着卖去得啊，对不对？你惊伊哦，我要让你记过嘛，记过林姐，记过你记过嘛，老爸上最后一顶也袂当去的，对不对？可恶至极，可恶啊，对不对？看是对一间的分局啊，吼、哦，同工讲唔准伊请假，啊，这个警员伊申诉霸凌的事件，啊，佫叫分局佮驳回。因咧做官，因咧做迄个，有拢一官护一官啦，官官相护啦，对不对？嘿啦，所以这个议员吼，伊就想起讲，这不是霸凌，啥物叫霸凌啦？这个警察局长吼廖恒玉啊，伊就讲，当初要求这个警员吼爱补足吼这资料，而不受理啦。哦，啊，专案已经成立啊，吼，所以伫咧八月初四开会，这个委员吼拢是外聘的专家啦。学者甲律师咧吼，以确保公正性啦。吼啊，所以这个立委吼委员，伊在咧议员在咧讲，这个警察吼向主管请丧假，吼啊，佮爱警察组成甲同事哦协调勤务哦。啊，你要请假，啊，你请假伊爱来代你班咧，啊，你唔好伊要代你班无？这个分局受理了，竟然还不成立霸凌专案啦，实在是有够离谱的。啊，那警察的假单吼，这个请丧假却被涂销了。敢讲吼，这个假单袂当吼作为霸凌的证据吗？所以主管竟然要求这個警察的老爸个别是同工，等于分局特勤，实在有够含。啊，无伊敢讲真诶嘛？伊讲叫补助讲商家，啥物有铺文嘛？对嘛吼？系啊，有白贴啊嘛？我嘿系啊，系啊吼。啊，你提领来得啊你？哦，经过了解，这个某台迄落同某分局吼。某警员因老爸过用去，啊，想要请丧假，所以叫主管刁难，甚至个别是同工，还阁无准假，暗时阁乖乖等去上班，吼、哦，这個、警察无法度好啊陪伴厝里人，含老爸最后一程都无得陪行完吼。六月三十号申诉霸凌的案件，但是分局最终无受理呢，吼、哦，你来看这吼、個哦。啊，这个警察局长咧甲答询的时阵有讲吼。这个警察局受理霸凌申诉案件吼，有严谨的流程。霸凌的事件的审查委员会拢是外聘的专家，专家偏通通在骗人家啦，学者啦吼，学者讲读册啦，人生世事拢唔捌，啊律师啦吼，啊来确保着调查的结果公平公正啦。当初是请警察爱报警吼，并非无成立啦，所以预计八月初时吼，佮开这个调查。啊，无，你的意思是讲，因老爸死是假咯，
你当作做兵啊，是读册咧骗安尼哦。老爸死几啊摆，哦，啊，规家伙死了了，为着要请假，哦，阿妈死，阿公死，啥物人死？结果咧，老师要来做调查，啊，讲阿妈，迄个老片讲阿妈，你紧去避开，你我啥爱避开？嗯，啊，老师要来，你紧去避开，啊，老师要来，我来避。因为我即摆请假要读册，我讲你死去啊！吼吼，阿妈去一个拖个甲公公哦，小孩唔正惊有无？嘿哦啦，就是安尼。嗯，啊那即个吼，即两阿婆，即两阿婆真啊就奇怪吼。哦，恁即两阿婆，恁两个穿啊，恁两个呀，提铝梯啦吼，啊家己自备铝梯啊，去搬机哦。即两阿婆，你真正无爱讲名讲姓，实在做无彩，去人偷搬石斛兰。啊！迄种珍贵的甘蔗些石斛兰，伫咧树山顶的树啊顶，啊两个搁炸梯去呢，炸楼梯去呢，啊搁爬梯去共锯落，啊搁人有看甲录影起来，紧报警，啊无规丛规个互处了了去，见笑呆。现代人讲即种话，你买花你毋家己花市啊买，对毋对？你安尼去人共挂的，你嘛知迄是天然的自然的物件，你我用不要半句，我阿里山物件你拢免想要甲叮当着。包括阿里山，我讲阿里山宾馆要去哩吼，要去后壁要看人樱花树下，哦，已经50年代，迄个咖啡厅无吼，迄种个咖啡厅，你要去啊？你有当你免入来，你坐电梯去哩6楼7楼，你只要对后壁这条路去哩就会使啊。伊壁多只一条路，啊，但一条路拢无啥像青地啦，草啊歪歪啊咧。啊，我就讲阿执行长讲，哦，还水啊，那迄个路也无清清的，伊讲哦。迄袂当叮当着，迄林务局的财产，迄毋是咱的，迄个袂当啊叮当着，是安尼呢？要一草一木拢是政府的呢，对吧？那阿里山林务局的呢？啊，你这呐为着要偷人的花偷花，两个翁仔某不择手段，哦，这对中年的翁仔某伫家己本地哦咧赏花，赏完赏光去准备离体来啦，哦，啊，佮爬去顶悬哦，刚刚偷家花落安尼啊，迄民众看到当场我问呢？两个讲硬拗无啦，我要帮忙修剪花草，你敢好心，对不对？嘿啊，嘿安尼有够歹看，安尼有够歹，嘿，互人安尼掠着，还佫较正。伊个录音佫录音的，讲无啦，我咧剪花尔啦，无啦，我咧整理一挂旧的啦，佮伊整整条尔，咧整理旧的啦，有无？啊，人伊个讲哦，遐毋是恁两人只鸡毛要创啊，啊，我佮录音起来，好，啊，伊莫爬去家呢，迄个。甘蔗是石斛兰嘛，咱通常石斛兰拢是粉啊色的有无？嘿啊，迄光头白日在偷真花啊，呢，下死下情，你是无钱好买花呢啦，无钱买你万免得安尼共加条，你都去欣赏得啊！你看花枝花水，春啊秋冬的花拢无同款啊。石斛兰的季节一定一个季节已经过啊，石斛兰咧大开的时阵哇，石斛兰啊，哦，伊那肉哩树啊无，当时会甲吊树啊吊几只拢石斛兰，你规个趴落有无？哦，足水水，嘿啊！恁人让人知影恁两个哦，恁两个就穿啊！今仔新闻拢看恁两个搁在咧印话，人家弄嘛搁在遐印话，无啦，我咧修正啦。迄个甲讲，哎呀，毋是恁两个咧假报哦，对不对？嘿啊，安尼也煞好。迄一丛无偌济啦，嘿啊，话讲啊，我咧录影哈，我已经叫报警叫派出所啊，啊，迄敢恁个哈？嘿啊，我在咧假搞，讲讲讲，尾啊两个讲，伊我咧想甲真正就好啦吼，你就是想要退啦。我也唔知哦，甲聋哑人开大讲哦，伊讲无啦，我提要创啊，阮兜一大堆咧，一大堆你举了腿要挂要创啊，你先人要报警，你要走，对不对？见消息，像我迄天啊吼，迄天就是去迄、那个在，迄、那个迄、那个去迄、那个三拉溪，哦三溪无去迄个松龙瀑布有无？啊松龙瀑布三拉溪即卖足老个，诶花足水的是啥物？就是真迄、那个。绣球花啦，吼、哦，绣球花足水，足水，足水。啊，我想，哦，这咱哪个，迄个主要是工作人员穿个衫，伊穿个衫，我本来讲，你若整一位啊，我感觉整一支唔免有花，你着迄个叶啊头吼，整一支啊，我当摕等于擦。我当歹势共讲个，个对，咱要共套，咱都歹势讲啊，个啊，无去整一支，伊着穿插啦，会当穿插，吼、哦，会当伊着去生啊，安尼吼。啊，这共去共捏，歹看死。嗯，哦，这个厉害呢，这个屏东人咧抓绿鬣蜥厉害呢，啊，屏东绿鬣蜥哪遮济啊？第一名吼、哦，抓半冬，吼、哦，抓57000只，安尼赚偌济钱？赚80万，哦，遮厉害，比上班较好嘿，比上班了啊济钱，我是哪遮济啊吼？
这外来种的绿鬣蜥哦，这阵嘛吼肆虐台南南部，啊，屏东县政府推出了全民参与吼移除的计划，啊，吸引足侪民间的猎人啊来投入。根据这个屏东县府哦农业处上最新的统计哦，2020年今年1月到6月哈，全屏东县已经成功掠57,206只的绿鬣蜥，其中民间的猎人贡献了高达吼6.7%啊。而且在发放这奖励当中哦，排名第一的是最强猎人，伊敢若开5个月时间，就掠到3,611只，爆走超过800,000吼，诶，超商礼券，哦是礼券了，啊嘛是800,000的啊，对不对？吼、哦，这个屏东县已经对2019年吼、哦、啊开始绿鬣蜥移除吼，诶数量吼、哦、持续居全国之冠啊，掠愈多吼。哦愈掠愈多吼，2025年全年移除哦，移除量更创下130,000只啦，诶高峰。今年上半年吼，得57,000+只，比去年同一期的35,700吼大幅成长。这农业处的分析哦，这数据提升主要是移除的人员哦，技术哦愈来愈高了，嘿。接讲哦，嘴都会顺，接着手都袂蹲，所以愈来愈高了。劈一个就对了，安尼啦吼，怎掠愈济啦？会当更加精准掌握着绿鬣蜥哦，伊出没的习性，佮地点有关系啦。因愈来愈高掠，唔是愈来愈济啦。啊，你无啊就哪掠济？你话你人来对不对？哦，这真啊厉害！第一名5个月呢，得到800,000的礼券呢吼。哦，这真正啊，这屏东县农业处都在讲吼。顶半年移除的数量哦，虽然比去年同一期稍微有较增加，但是是不是一定大家整体族群量的上界官方啊，爱持续观察啊。目前下半年的绿鬣蜥啊吼，移除的工课，赶快阁继续哦。那无头路的啊，紧去掠绿鬣蜥哈。这个屏东县嘛，要来配合着中央的政策吼，来进行滚动式的检讨，啊，阁有调整安尼。嗯。这个袂歹哦，吼，这个袂歹。你若要掠去屏东，这个县市政县长也甲问看卖啊，绿鬣蜥这物件哦，因为全民开放，全民拢去掠，啊，你掠当交着钱啊。这个屏东县今年调整了奖励机制，吼，这个文钢厂哦，30公分以上的大只，30公分的吼，每一只奖励对去年一只是2.5，提高变300，呼，掠一只都300哦。我今晚礼拜我出头啊，礼拜我掠绿鬣蜥。啊，你若压未到30公分呢吼，啊，由100块哦变微调变降来呢，本来100块变50块呢，吼，像迄宝特瓶同款，迄宝特瓶的囡仔车开始一支一块嘞吼，啊是偌济哇，你嘛愈扣愈无钱啊。而且奖励的发放的方式由过去农协会超市的这个礼券改为三大超商的礼券吼，安尼把赞吼。嘿啦，我去甲掠，去甲掠，好掠，这等钱阁袂歹。好啦，咱来听歌，甲你笑喵喵。

0: 来，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要几下组对不对？
2: 对啊。
1: 嘿，安好，和你讲来。
2: 我讲伊听。
1: 好。
2: 因为阮这两个孙子是讲的，迄个林国正食了有够好。
1: 嗯，安那好。
2: 人咧感冒拢对人袂得。
1: 对
2: 。我今麦就是吼，咱买产品送产品，我较会好嘛哈。
1: 对。
2: 我今这回买水利网，买个因为我拢会希望。
1: 嘿。
2: 啊，希望我想讲水利网来套林国正来遮，看会较袂希望。
1: 系统会用，身体健康做好用。
2: 对啊，啊我。因为我 Q and B 吼，会过足调的。
1: 我唔知你唔食 Q and B 啦。
2: 哎呀，我食偌久啊呢？我一辈拢四五组咧卖呢。
1: 啊，这有哪一群刚开四五组，表示有过调，安那过间分享一下啦。
2: 重点
1: 好，
2: 袂喘。啊，佫因为我有增强啊。
1: 哦，你有增强咧？
2: 啊，我佫讲，讲较紧来讲，麦笋大伯。
1: 啊，无一个要换两个咧，一个要换两个咧咧。
2: 系啊，系啊，啊，阮迄先啊吼。煮四个月只吼，真无讲白菜，那啉了，阿妈佫甲我泡，我即嘛我就讲阿妈无爱甲泡，伊就佫甲讲咯，你敢知？阿妈我要泡，
1: 做好啉的对不对？
2: 伊佮拢袂啉，因拢爱啉迄个一点果精，啊，佮我阿孙咧下下，我嘛拢佮知，佮泡起下好啉，啉了煞当然袂啉，佮佫啉。
1: 对对对，做好啉的，啊，做方便。
2: 哎，啊方便啦，啊，我即回我内底佫五罐，我即咪佫买三组，
1: 啊，佮五罐佮买三。
3: 伊安尼就细汉吼，八个月就开始要食灵芝加雪梨旺吼，起码二十岁啊，阿姨大汉。哦，啊高中我读迄个拢无卫生嘞，
0: 哦，真够。
3: 食食头壳做好诶，咩？啊，拢只要伊拢五名以内哦，我全一名占条条哦。
0: 啊，都真诶健康啊，困诶入眠呐。
3: 嘿啊。啊，无怪大汉，那讲袂讲足大汉啊，但是吼，烟斗。
0: 阿妈都大了，甲死，都甲学了，你惊啥货？都食烟斗，食酱菜就对啦。
3: 啊，真正有影有效呢。
0: 安有效敢讲
3: 啊？多食二十担啊！
0: 哦，
3: 在食嘿。真正袂歹，我就听你讲，哎，你真正阿人讲，真正有袂歹。啊，拢真正拢读起拢袂歹呢。
0: 做牛的哦。
3: 做好
0: 的呢。遐囡仔都困在路边头，都读有册啦。
3: 嘿。
0: 啊，记字就好啦。
3: 哦，真
0: 正
3: 做好
0: 诶！真正，你即马你既然你起来就让你分享，用安尼来个泡，互囡仔食有做油漆诶无啦？
4: 哦，真正有好油漆诶！
0: 吼，真欢喜。
4: 少迄个落水。
0: 对，真诶。
4: 我那个妹妹吼，她如果说自己流鼻涕，还是咳嗽，婆婆我生病了哦，我流鼻涕了，要泡灵菇精了哦。
0: 啊，这怎么这样讲？
4: 真的。
0: 哦，刚好。因为很好喝。
4: 对，
0: 而且他喝下去，他自己就觉得他身体变得很好，没个阿妈灌油啊。
4: 啊，我孙啊，再去一大杯，啊不是个一大杯。
0: 哦，这阿妈做阿孙啊做好，哦，感情啊都配合的，都配合的。
4: 真的，
0: 真的，因为他很好喝啊，很好喝。
4: 他们爱喝，
0: 爱喝。
4: 啊，我们就尽量泡给他喝喝。
0: 对呀，
4: 哎呀，
0: 小朋友哈，来，要赶快弄用雪梨旺起孙，对，第八多对。就当食，
5: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哦，你食伊迄个灵菇精，我会甲他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哦，你食阮的帮帮做食。
5: 嘿，一盖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紧，嘿马紧，一讲我食一包马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马紧啊。拄仔讲的有食血量啊，无食血量，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5: 嗯，无同款，真正诶，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雪梨旺。
5: 对。
0: 啊，第二胎咱要食雪梨旺最好用的啦。
5: 真的。
0: 哦，炒够济。
5: 我女儿真正食爱雪梨旺加黑灵菇精，食足济
0: 啊。那拢做阿妈。
5: 对，那拢做阿
0: 妈。啊，谢谢你啊，祝福你啊。
5: 好，
0: 谢谢，拜拜。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6: 食灵菇精加 Q 啊，加真香。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6: 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6: 甲食好啦。
0: 哦，安尼好啦。
6: 因为迄种要啥讲，算讲咱体力嘛是固定啊。
0: 对。
6: 哦，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啦，拢食嘞较好。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6: 啊，真香是会咯，足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6: 嘿啊，所以我就
0: 食安尼，
6: 我就继续
0: 个食
6: 啦。因
0: 为讲
6: 真香啊，
0: 足好
6: 啦。
0: 足好啦，所以咱补这回改进。啊，你像你食灵菇精，咧食咱个气色，足好。你感觉勇敢吼，灵菇。
6: 大家讲啊，你食安怎海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对啦。
6: 我讲提前吼就等个。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灵菇精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讲我食，我讲今仔去较。 跟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吃，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6: 血糖98啊！阿姨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6: 要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要等下
6: 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呀。
6: 食迄足好诶，啊，
0: 就
6: 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6: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6: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6: 啊，祝你祝你听着不偏哈哈。
0: 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啊。
6: 大家拢勇哈。
0: 德力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健，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力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果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力旺，更加关灯啊吃，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那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啊，血流往做位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或者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等于买2组。哦，就是4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1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力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就是哦，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哦，咱这雪力旺，啊，摕4罐4000，加送1000，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900cc。特别做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吼、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然后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马来摕2组，吼、哦，就是这特别做位，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2克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个性在各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用着你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你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那你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

谢谢，卡电话到咱转台湾电话服务吼，啊，不方便出门啊，咱的经销房诶，亲身上岗就咱到去，好、啊，那新的朋友欢迎你哦，那唔知对经销经销房透过卡电话，一定爱买了正品正货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定位卡通型的健康，安尼人生个按个赞。

人生按个暂，不是暂停哦，人生按个暂停，那就不同款啦哦。这一个查甫人吼，65岁吼，外国人，啊，伊坐伫大厅吼，大楼的大厅，啊，动都无叮当，嘿，伊拢袂叮当。啊，这个保全啊，去甲看者吼，甲探者，那伫遐坐一点钟啊吼，啊无换姿势呢，啊拢无叮当呢，结果换啥呐，死去啊！哈呢，嘿啊，高阳岭啊，这个中华四路吼，有一间大楼。伫今仔日下仔啊，发现这离奇的死亡吼，65岁南非啦，南非籍的查甫人，伊下仔坐伫咧大厅啦，啊坐点外钟了后，这个、大楼的保全看很奇怪，伊在坐几点钟人无叮当吼，吼啊伊怎去遐看，啊才发现已经无开啊呢，安尼把性走转去吼，坐咧坐咧就转去安尼吼。这个经销人报案来到现场，确认伊是明显死亡吼，啊，等待厘清死亡的真相，原因是安怎？经过了解，这南非籍的这查甫人吼，伊是这大楼的住户啦。啊，伊今下早差不多6-7点嘛吼，伊就落来吼，坐伫这大厅咧录手机啊呢，嘿，搁咧录手机啊咧啊，一直到下早8点外吼，保全咧怎发现伊？因为伊落身伫录手机啊，保全看伊落来吼。啊，尾啊，保全发现伊坐足久，那拢无叮当啦。你感觉奇怪吼，去甲看，哇，无心跳吧，无呼吸吧呢，叮呀呢，好惊者，紧报警。啊，这警察初步来勘查，来讲，这个死者的身上无明显的外伤嘛，现场吧无发生着相拍吼，也是外力介入的这只，初步排除吼他杀的这可能。啊，因为这个查甫人规家伙拢伫国外。所以目前专案已经报请检察官甲相严通知家属来台湾来处理安尼，哦，进一步厘清伊确实死亡的原因是安那，嘿咩，看安尼哦，嗯，来，我昨有讲哦，那今年期女性你一天爱一杯营养素，啊，一天一杯营养素，今年期你一定袂当搬单，你若无一天一杯，上无两天一杯，你会水足久，会水加足，会水足久，还佫会加水，比人佫较水。你选你今年家人，你看不起来，嘿，你营养素一定爱有。这个养生的女性吼，因愈来愈多人关注养生，吼，啊，这医生就咧讲吼，女性啦停经了后，到今年期啊，停经了后，伊的肌肉的量吼，伊的肌肉的量会快速吼减少哦，肌肉，你要肌少症。一个经年期的女性，吼，伊食是足清淡的，因为足养生的，一天一定爱行一万步，因为医生讲你一天上午爱行一万步，所以食足清淡，日行万步。但是最近对伊啊吼，啊要起来吼，开始爱用这手摕摕脚头乌，啊无就摕这椅啊爬袂起来。哦，伊显示哦，伊的肌肉愈来愈无力咯，啊都一天咧行一万步咧，那无力。伊就咧讲吼，这个医生就咧讲，今年期的女性吼，你若是摄取2杯伤过少，吼，啊，佮减少吼这重训，你会流失吼过去20年所累积的肌肉，会流失足紧的哦，大波吼。这福建科的医生伊就咧讲，做者今年期的女性吼，以为吼动作吼只是食较少咧，啊，运动较侪咧，就当维持体态。还有健康，但是事实上啊，你无了解你的身体，哦，这个荷尔蒙影响着咱女性的一生。三界第一界的登场，哦，做囡仔吼，囡仔要变小姐，哦，开始要约束内婆屁屁倒倒的时阵，有无？第一就有心，第三经年期，这足重要。这福建科的医生伊就讲吼，做者经年期的女性，以为只是食较少嘞，加做运动嘞，得咱维持吼你曼妙的体态。还有健康，但是事实上，经年期会让女性的肌肉、跟伊骨骼啊、跟伊代谢、跟伊睡眠、跟神经系统，在同一个时段面临着压力。我讲荷尔蒙会主宰咱的一生啊！哦，即马就是咱无荷尔蒙对不对？荷尔蒙减少对不对？就这时阵主宰咱的一生。所以，这个福建科医生伊就咧讲，咱人啊进入了中年了后，咱会面临着啥物？合成的代谢。的阻抗，就是讲，让咱的肌肉对2倍质、对运动的刺激的敏感度下降，
所以有一寡女性，伊每一天散步，体重啊看起来差不多，但肌肉咧，感觉持续咧减少哦。哦，啊，散步会当帮助你心肺、甲血糖，但是感觉无够，感觉无度来抵抗着吼，肌肉甲骨骼啊吼，吼会流失。这个时阵哦，就需要重训。中年人面对着合成代谢阻抗哦，需要重训，还有更加多蛋白质。我所以做这福建科医生讲哦，一项研究，或者骨质吼减少，甲骨质疏松停经后的女性，每一礼拜接受两次，啊是每一次三十分钟的这高强度的阻力，吼啊，甲这冲击的这个训练后，我做就忝啊，就忝。恁哪种巴肚吼有油啊，是巴肚边只有油的吼，你若甲做咧，你就忝的。啊，但你愈做愈快活，吼，一工啊做三四百摆。诶，球卡吼卡吼，安尼，咱人会较快活，因为咱经年期啊，吼，你爱你家己，即、這个报告讲吼，比如即骨质疏松减少的吼，啊，甲即骨质减少的吼，即、這個、停经后的女性吼，每一礼拜上好做两届吼重训，每一届半点钟，吼高强度的阻力，啊，甲即个冲击的训练吼，伫个专业的指导之下渐渐进阶吼，来参与人的骨质密度、你的肌肉吼肌力。啊，个你身体功能拢得到改善，而且提升。哦，咱人随着年纪增加，咱需要增加侪蛋白质啊，个白氨酸，才能吼产生了足够的反应。哦，乳制品啦、啊、吼，蛋啦、鸡肉啦、牛肉、黄豆，拢会当提供着蛋白质。哦，这是植物性的蛋白氨基酸的组成，你的消化的吸收率哦，啊那单位的分量，甲白氨酸含量诶有所差异。所以你更加爱搭配饮食食物吼，而且量吼，啊来增加咱身体诶这热能安尼。所以伊在咧讲吼，经年纪女性爱注意，你每一工摄取诶总蛋白质吼，你有重训啊无重训，调整你热量是毋是长期吼先过低？你若是每一工拢食足少诶，啊你拼命一运动一运动，你诶身体含基本诶能量都无够，你做较侪重训都无多难以吼建立咱诶肌肉。咱咧固定以上肌肉对你来，爱有血有血才会生肉，这点你定爱知影。有血才会生肉，所以我定讲你今年起了，你已经一工啉一杯，一杯六十四年，啊无你两工个啉一杯，你的身体一定甲无同款。你会发现讲，哎、欸，我若加只勇敢吼，就爱勇敢，爱投资家己啦，投资家己，咱才勇敢，好不好？哦，谢谢哈，来，咱来听陈随意唱歌，唱男人。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已经开始了。

0: 厝边隔壁那敢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得力公司手啊，赚咧，咱愈拼愈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哎呀，谢谢大家啊！电话都拨利用哦，甲鼓励的勇敢，过两个月就即个中秋节啊！吼，中秋节和你过节无同款的你，二人开始讲吼，二人咧勇敢。我讲啊，咱来行路卖头晕目暗，看偌快活，卖脚尾手尾软格格，看偌快活。哦，卖脚尾手尾定拎机机，看偌快活。卖定安戆车车戆啊，像迄酒醉的行路颠颠平平安尼，哎，看偌快活，对不对？啊，咱会食会通透，看偌快活。当然，你食咱对人食，无你食输人个呀！啊，食食食食食食，拢个食。还袂安随食随走，便所安尼看偌快活。啊，那买买讲啊，食食吼，规巴肚肚啊，规巴肚安肚肚啊，一切酸啦吼，膨胀巴胀啦，啊胃灼灼啦，啊胃点点啦，啊那食一项物件，一切酸一规波规个，那买安尼看偌好。哦，啊那买订好要便所订啦，足艰苦。哦，为着要订便所是足艰足快乐足艰苦的代志，互你变足快乐的代志，唔免阁饿啊，好啊饿啊呢，啊就食两爿呢。无食是袂放，啊！若要食老老甲袂有饲有哦，那拢卖安尼看偌好，顺时啊顺时下再放，安尼看偌好。啊！若放出来卖咧算呀算呀，安尼变几条看偌好，是毋是？哟，爱好爱敲电话，电话间都拨你用，会惊会走会困我啦。哦，即、這个心造卖定定杂杂闷闷做做艰苦艰苦啦，而且即个心造，人咧无够电哦，你无走出来呢，你也无走行呢，你目镜也无得做工课，伊都无力吊袂起来呀。那健健康康、勇勇健健，唔知要偌好。啊，你若来讲信任，你会变搁较好吼。学、哦、人听，学人顾，顾了哪来哪勇健。哦，搁两个月就捌，就这中秋节啊嘛，对不对？嘿哦。啊，咱若人行东行西，规家伙拢转来，迄咱台湾大节啦，囡仔时时拢会转来，防看者无同款的时段。哇，你也变得勇健干呢？哦，就这样呢。咱讲健康哦，是顾出来哦。感情婚姻嘛是讲是经营出来吼，你身体无顾无家己勇敢，你有车你无啊，讲哪讲勇敢，无可能勇敢哦。可能咱是肉做的身体啊，细胞所贴的吼，啊就是营养素，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五行够，啊这部营养无够，百病交够，规身躯五脏六腑拢对你无好哦，啊因为无血啊。无会就无咩嘛，对不对？好、哦、好，谢谢啊！这个时阵吼，啊要搞咱的电台进广告，我那刚需要服务的，24小时拢卡会通的电话，无方便出门卡电话都吼，啊卡电话甲恁欢呼，咱送啊对恁倒去吼，乌鸟送啊无金手帮送吼，0800-33-55-99。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相见不如怀念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天来讲这篇哦，都唔好提早下班啦。提早下班哦，那比如你翁，还是你某，这个啊经验呢，拢变惊吓。今天这篇就是安尼。这个做人某有一天哦，提早下班，安那提早下班哈。阿姨因为囝吼生日五岁，这个后生生日，伊提早下班，伊在徛伫门口吼，听到这五岁的后生啊，伊在讲一句话，讲爸爸，咱吼，另抓你个娶我吼，甲这个阿姨啊吼，沈玉阿姨，咱做来游乐园个佚佗就拜甘好，顶摆该去佚佗做甚个呢？伊对我的好吼，比妈妈个较济。好，这个沈玉阿姨啊，啥物拢会买给我。伊那是做我的妈妈吼，唔知要偌好咧啦。这个做人母也是做人老母，都听咧门口听这囡仔讲这个话。啊，这阵这个做母的，因为囡仔安尼讲吼，听因这红婿平常时无啥会讲话袂空笑亏，这红婿不苟言笑的红婿，伊就出声讲一声讲哦。伊就爱笑，笑啊！欢喜个，哎呦，戆囡仔！咱本来就是一家伙啊人啊。这个沈玉啊，吼，是因翁婿的初恋啦。啊，伊其实吼结婚了后，伊爸爸看过这沈玉吼，捌看过几摆啊。这个阿玉啊，吼，是一个温柔啊，讲话轻声细语的查某人。伊有几啊摆吼来阮家做客。啊，甲我翁婿吼，啊，两个讲话安足会合，啊，对我后生乐乐啊，嘛足热情诶。后来我才知影，伊是翁婿诶初恋啦。啊，这做翁诶咧，吼，啊，知影咧，甲我结婚了后，啊，这个阿玉伊就出国啊。如今等下台湾要找工课，啊，免不了多啊，都该吼阿仔诶，我打交道到，我等下讲一个城市安尼。啊，对这件代志，本来这个做某的吼，伊并无加想啦。我啊，只是代志一句诶，即马诶人吼，拢冒住初恋的滤镜，很正常啊。哦，伊是我的初恋吼，啊，但伊即马娶某啊嘛，但是对婚姻甲另一半的这个中保吼，而且另一半那个较忠心嘛吼，保持的成才是咱人吼，而且基本啊哈。对婚姻的另一半啊，爱保持这忠诚的嘛，吼、哦，安尼，哦，这是咱做人的基本啊，哦，伊是想安尼。哦，啊，何况讲啊，我甲阿仔结婚五年啊呢，感情吼、哦，唔是讲做好的啦，但是做稳定的啦。一直到迄天吼、哦，我提早回去厝，听到因两爸仔的交谈，咧讲话，我惊一个变唱歌了。这个阿仔啊，伊瞒着我，带着乐乐，甲这阿玉啊，做去游乐园佚佗啦。啊，所以讲，而且呢，那伊我的翁婿阿仔口中哦，伊讲这句话，哎呦，戆囡仔，啊，咱本来就是一家伙人啊，啊，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这个做人某就开始怀疑，但是伊无马上吼、哦、发作起来，无会知影吼、哦。伊就等啊，这个阿玉啊，过几工啊过，伊个来因家做客。我常常来咧因家咧坐啦吼，啊你好朋友，这个做某就偷偷给收起来着吼，伊啉过这熬啊，又个吸着着伊后生乐乐的头毛，提伊做亲子鉴定，那就是今仔日拄好是鉴定出来的结果吼，一致啦。伊就吼倒数一口气，拍开鉴定的报告。伊目睭很细细，甲看迄张哦，报告的结果写啥物？五岁后生乐乐，甲阿玉啊，
的亲缘关系高达99%啦。哇、哦，啊，这都也惊啊！这个结果吼、哦，好在做无意外，啊，但是嘛无意外，安怎讲？因为乐乐本来就是伊家的翁婿所收养的囡仔啦，唔是家己亲生的啦。只是我想袂到，这个阿仔这尼啊会晓算，竟然和我的收养哦，伊甲阿尤啊所生的囝啦。安尼个饲饲我当的囝，是翁婿甲初恋所生的啦，啊个饲个痛干的啦。即嘛，这个、做某的心内竟然嘛无真正会艰苦啦，阿爸袂讲想袂开啦。因为吼、哦，伊家伊自细汉吼。安尼，阿娘惊惊，捏捏捏捏捏，捏到即马五岁啊啦！五岁吼，变来做男模的囡仔，有当时吼，不时不时就对你老母后边，妈妈啊，妈妈，妈妈等妈妈带你叫。饲五年啊啦，卖讲是一个囡仔啦，总讲你饲一只狗啊，饲一只猫啊啦，饲久咧，你无真正感情啊啦，是不是？好佳哉哦，天公伯啊，有眼哦！会当好啊！即马马上发现着即层的关系啦。即马甲倒想转来吼，一切吼早都应该吼都遮压迄落有迹可乘啦吼，有迹可循啦。哦，只是我无甲注意啦。伊讲其实吼，即、這个做某正甲吼阿仔啊订婚的迄个时阵啦，阿仔啊对我来讲，就算吼无不唔是讲迄足热情迄落感觉啦吼。而且四雄吼都找无人啦，四雄都互伊找无人，订婚啊，还个人找无人。有当时啊，这做某的吼，该发一寡讯息的消息，伊拢未回。有当时隔两天才会回呢。哎，那只喷喷的人，你随回一秒读，对不对？因为就在意你呀。啊，伊这个甚至啦，伊甚至该敷衍，随便个回一个哦表情包，就回一个表情，啊，无一个符号安尼尔。迄个时阵，即、這个做某以为伊的性个性吼，本来就是天生较冷淡的原因吧，伊都毋是一个喷喷的人安尼啦。啊，嘛无另外甲想对对去，但是在将近吼要婚礼要结婚的前一天哦，我打电话给伊，打几下通哦，下当讲是伊拢无打通，拢无接啦。就拄啊伫我拄啊要放弃的时阵啦，伊迄边终于哦情不愿吼接电话啊。就开口讲，我拄仔咧无闲啦，你找我啥物代志吗？口气足冷淡的啦，啊，但也听袂出到伊的情绪啊，是欢喜是无，拢无讲啦吼。啊，只是个无啦，无啥物啥物代志，哦，只是明仔就是咱两个婚礼啊，啊，我有一点啊紧张啦，我唔想我要敲电话问你，你即摆咧创啥货啦？伊怎吼足无耐烦，吼，你是足幼稚的呢？为着紧张甲无紧张，就小代志，你敲几下摆电话给我、哦，无等甲吼，即个做某开口，伊就足生气，甲电话挂断。第一呢，要办婚礼前一天啦。我其实吼，佮想要嘛，甲问我妈仔，你着要娶我，你有欢喜无？还佮妹夫问呢，都挂电话啊呢。我那时啊想要甲问，毕竟我真正足爱伊个啊。会当嫁予伊，我足欢喜的啊！因为听讲哦，伊有足济吼，足好的朋友，伊无一寡吼，伊少年的时阵哦，初恋的女朋友啦。只是因为这个初恋吼，因厝里的人无同意，所以因两个才分开的啦。这今仔日有如今我甲伊的婚约啦，但是即马一家看来。我的问题哪像吼，唔免开嘴问，就知影吧。结婚了后，伊对我其实是还阁袂歹，吼、哦，会安尼照看吼，会煮会有当煮会煮，嘿，啊那家来煮吼，啊也斗三工，伊嘛会记得我的生日呢。而且伊若出差回来时阵，拢会甲我准备礼物啦。除了伊平常时甲我吼，较无话无句。啊，若无伊对我也阁袂歹啦，但是我认为真心会当换真心啊。我珍惜伊，伊对我的好，啊，把加倍吼回馈予伊啊。
有初恋不要紧啊，咱人总是爱向前看嘛吼，头前的风景嘛较水啊。总有一天，我相信一定当接受我的爱啦。只是结婚了后，有一件代志自头到尾吼，我拢一直看靠看在我的心肝头啦。迄就是老人讲，紧生啦，紧生啦。我甲伊阿仔结婚阿未甲一年，吼啊，两边的家长都一直催我两个紧生囝，紧生囝啦。因为老大人等未赴，等未赴要紧抱孙啊啦。这个阿仔的老母嘛苦口婆心呢，哎呦，阿我哪会呀？你哦，得趁少年紧生囝啦，生来吼，阮家家你娶啦。后来伊就嫌讲阮两个哪拢无动无静啦，唔知对对来吼，去买一寡吼帮助有心的偏方啦，哦炖鸡啦、炖鱼啦，逼我都爱啉啦，我后头嘛死啦。我的老爸老母不时就打电话来吼，今日啦，还是有巴肚皮是有动静啊无啦，啊有工会较认真做咧无啦，啊要当时要有囡仔啦，我有够烦的烦啦。就我一直甲因解释，今晚阮搁趁少年吼，啊加趁寡钱啦，先拼两三档啊吼，若有好的条件，再来生还搁会富咧啦。但是老人根本听袂落去啊。一直给我很大的压力吧，阿我啦，你哦，唔好甲先答应，你就紧生啦，紧生啦，囡仔老生就好啊啦。你若较早生哦，变事业哦，安尼唔是愈好吗？我足无奈啦，我就足委婉的吼，甲阿仔阿公吼，这个想法阿甲这个苦恼啦，逐天互逼，想袂到一颠倒吼，足反常的怎啊冷笑一下呢？哼！你哦，啊这这样听话哦，啊就这样迫不及待地要生囝哦，我已经惯习啊，因为我已经惯习伊冷言冷语啊，啊伊嘛无个讲话啊，或者讲啥物伊嘛袂甲回应啦，但是刷落伊的话，就好真啊好听，听唔知你讲啥物啊呢？阿仔啊讲哦，你以为我无想要囡仔吗？老实讲啦。我前无偌久出差吼，有一个小车祸，下半身有伤着啦。医生讲有可能即世人吼，拢无得阁有生囡仔啦。迄个时阵我怎啊戆伊？伊看了我戆伊的即个面色，伊阁甲我哭死，安那？嫌我即卖未生啊，是一个废人啊，拖累你呢。我讲我若实在咧气嫌你，我当初就会甲你离婚啊嘛。而且我也无一句怨言啊，我无私心，我阁问伊，这呢大条的代志，你哪无甲我讲啊？厝里的人敢知影？你后来敢阁去看医生吗？无定着后摆看别间医生会甲医药好吧？但看了伊安尼，足无耐烦的一面啦，吼、哦！这个做某阿我啦，伊讲我足介意你，我是真心想要甲你结婚的啦。我并未因为这件代志，我就要放杀你啦！你嘛吼，唔通定爱看轻你家己哦，安尼咁好，伊就开始自暴自弃，讲哦，甲你讲哦，就会当好起来吗？甲我老母讲，除了让伊烦恼，还佫有啥物路用？所以我要甲谁讲啦？会当伊又好啊，我早就伊又好啊啦！你若嫌弃我，明仔就要办离婚啦！我帮你自由啦，成全你哦，就急要做老母哦，会梦想啦。好，伊气甲我一个头就出去啊，无搁甲看某啦。这种代志对查甫人来讲吼，足伤自尊的啦。哟，毕竟讲伊两个生啊嘛吼，所以伊嘛无搁提起这件代志啦。哦，只是安慰伊哦，我百分之百，你爱相信我，我袂放杀你的啦。咱会当做样，搁想一个办法。后来过几天啊，阿仔又突然讲，安尼落去袂用的啦，我这个病一时半年啊吼，啊可能嘛医袂好啦，不如咱去领养一个囡仔吧。遐个囡仔吼，互放杀去，足可怜的呢。或者咱会当给一个完整的家庭啊。我有伫个福利院顶管上班的朋友咧讲吼，前几天啊，
有这抱一个来吼，几个月啊，个囡仔呢？才几个月啊，尔啊，这不是天意吗？这做母的吼，啊我啦，佮就足相信伊，就答应啊。哦，这讲这是天意嘛吼，好。所以乐乐呢，就来个阮吼，啊，啊个个阮阿仔啊，哦，来个阮的厝，我佮伊当作亲生囝咧饲，哦，用心佮饲，照顾伊安尼五年。一直跟现实狠狠地给我一记耳光，那就吼叫这现实圣洁脆皮感化了吼。乐乐知影阿玉啊，这是伊的亲老母啦。我叫阿仔欺骗，安尼五年啦，伊就目睭金金看着我吼，和因两个啊吼，安尼母家安尼哭一巴脸汤，爸母的家母的啦。伫只因为乐乐患病，我烦恼。因为乐乐爱耍爱佚佗，哦，阿、啊、吼，我甲面甲念，烦恼伊今仔上班有读册认真无？烦恼伊安怎？烦恼伊安怎？阿仔啊，嘴角总是爱冷笑，哪像咧笑我吼？为着甲伊初恋生个囝吼，咧费尽心思啦，真正想真嘛足好笑吼。或者我一直去互伊当作一个笑话共款，一直到五年个时间呐。伊对我的打压，也够有这个冷落啦，无足小落的爱。但这件代志我知影了后，我彻底伤心啦。我无想要阁继续住伫遮啦，这毋是我的家庭，所以我开始收我的物件，我想要搬走啊。因为工作地点的原因，哦，我的好足侪物件，拢还阁藏伫吼，因老爸老母吼买好伊的公屋内底。所以讲，遐离公司较近啦，所以伊如今的物件款款的，伊就搬起来住较方便。这时候门口传来吼，一阵安尼笑嗨嗨的这声音，原来是因回来呀。这个阿玉啊，伊就开提锁匙开门，哦啊，都伊就带吼咧拖行李嘛，去佚佗回来，咧拖行阿玉啊开门，安尼，啊这开门一入来，带甲伊两个小对面。哦，多甲阿我啦，小对面有阵惊着，你哪伫厝啊？好，我惊一场呢。因手本来摕去商场买物件，一大堆的物件，规家伙啊笑干呢，到哪有真正一家伙啊好欢喜干呢？都要倒来这间厝，摕着物件大包小包要倒来。啊，那这个时阵阿我啦呢，等到变成那像一个不速之客啦，唔知的人可能吼，佫会感慨一句话啦。好温馨哦，好有生活气息哦。哟，乐乐看到阿古拉一眼，嘛要甲拍招呼呢。伊就两个对房间入面开始耍个游戏，这气氛啊有一点啊眼球啦。这个阿仔惯性哦，把头甲甲甲问：你创啥物啊？你看物件，你要去对啊？我就实话实讲，我要搬走啊。你看袂出来吗？阿伯大伯子，你伫只起啥物笑啊？要搬去对啊？这个阿爷啊，在这摆是因为吼，伊带乐乐去购物吼，因去大卖场去买物件嘛，哦，足济无好关啦。阮拄拄着伊啦，伊帮阮关灯来厝安尼尔啦。你是咧想啥啦？我是因买伤过物件，伤济搬袂当，阿爷啊看到啦，伊是人客啦。啊，你即马做即个行，要送看啦，你搬去对啊？好，你老母若知影哦，伊阁要念我啦！你也毋知我夹伫伊两个，恁两个中我足艰苦吗？阁讲啊，你要搬去公屋迄边哦。啊，那乐乐啥物顾啊？这个阿仔伊拄啊继续开嘴，要阁甲骂这个阿国来时阵，阿国啦就用伊冷漠的眼光啊吼，哦，做甲回倒转去，用眼神甲回倒转去。啊，恁三个。啊，都多是一家伙仔人啊，有偌尼啊好嘞！啊，你做老爸，你敢管无多顾一个囡仔吗？无啊，我无你袂活呢。吼、哦，这个阿仔的面相吼，怎安尼大变去？啊，这个阿牛啊吼，哎呦，都干心啊笑，伊想要揪阿我来手，哦，伊就伸手要揪阿我啦，阿我怎歪头就走啊？伊无想要讲吼，想要教。这个时候阿仔竟然吼，甲约出来。
伊讲哦，这阵带阿古拉带要入去电梯啊，伊就卡面嘞吼，甲阿古拉甲扭嘞。你今到底是安怎样啦？阿玉啊，唔是第一摆来咱家做客啊！我已经甲你讲过几啊摆啊，我已经放下啦。我嘛无甲我吼有啥物过分，我无感觉我有啥物过分的动作啦。而且你为着吼，伊家只是帮我挂物件转来，安尼你就咧使性地哦。安尼别感觉足奇怪哦，啊你搁款行李哦？你讲恁家去大卖场买物件，啊你家家去斗三共关阿玉啊？哦，爱改革到三工尔，你讲这话，你敢袂心虚呀？嗯，明仔再过来甲听，好啦，咱先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用性命爱我》。

0: 好嘞，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普通是咱无食保养的安尼啦，我讲我有呢，我食石川丹的五枝天条。哦，啊，你甲食迄药啊遐好啦。我讲，哎、啊，大家人老岁仔人拢嘛有在食靠迄药啊遐好。哎、欸，伊的质量，伊的啥货拢足有名的，汗尿棒呢，冰冻的汗尿棒呢。
0: 头家安尼讲。
1: 讲这个话呢。哎、欸，伊无过敏因的汗尿呢，啊，结果伊讲石川丹的药啊，哦，川丹的药啊。我讲啊，石川丹的乌色哩，无你敢有哪会打讲这个话？我讲，阮食伊的药啊，食足久的啊，停啊，换药啊，秋天啊，这个香菇精拢免讲的。哦，啊，你养食石川丹的药啊，哎、欸，真正有够厉害。我今仔就是胃肠哦，就胃肠啊，该夹药啊。啊，你捌石川丹的哦？这有名，伊连因的生活拢有名。
0: 有影，你较含着知，下头家就知影吼。
1: 我连头家，遐尿房，遐边拢遐尿房，上大间啊，遐尿房，遐间遐尿房。啊，伊遐尿，伊唔顾母爷遐尿，安尼好，安尼好，恁安尼来食药哦，太好。
0: 有影，谢谢伊。
1: 哦，遐尿房医生就安尼带你学了。
0: 因为咱都实在，
1: 就
0: 实在。
1: 我就是去来夹药哦，听一下哦。
0: 对。
1: 我食着，我食着药啊。
0: 有影，有影，有影，做要甲大家做分享吼。
1: 哦，够好诶！诶，我维他干是龙湾先生咧食较济，关了伊肝，有咧食酒啊。我是拢食今年甲秋天，你香菇正面讲诶，我用香菇正咧配。
0: 拢做第。你啉的啦，
1: 哎呀、啊，
0: 等起做茶啉。
1: 食恁五支天条。
0: 啊，恁老公食肝药食好无？
1: 袂歹啦，无我甲囝我食酒食安尼呢，伊迄支肝药我毋捌得人。现在大家咧食恁的药的人，啊安心啊食，正经安心啊食。
0: 有影。
1: 汉牛房的头家打工安尼，真正有影，我着安心啊食。迄边拢汉牛房迄间大经的呢，阿姨打工，哦，你会用食迄个石川丹的药哦，安尼你。
2: 伊还是较无听诶，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健康中风。
0: 对，健康中风诶哦。
2: 诶、
0: 欸，啊，所以拢变变会记这种声咧哦。
2: 对，记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诶精，食到即马好也未记啊。
2: 未记啊，健康是无啥物听诶。
0: 哦，健康无啥，就中风啦吼。
2: 我紧啦，都未记，读较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2: 嘿嘿嘿，即马脚有较无力啦。啊，以前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是食几啊组，啊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够，啊你即马敢有出来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诶，
2: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2: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饱仔 QMB 啊，你来看吼。
2: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2: 对。
0: 哦，啊，祝福你哦嘿。
2: 诶，感谢你。
0: 祝福你，谢谢啊。金兴啊，
3: 金兴啊。
0: 系啊。
3: 我讲我这一根骨头吼，到尾个第二十几年拢会酸啊。
0: 嗯。
3: 啊，那工作愈做个愈酸啊。
0: 嗯。
3: 啊，一个金兴个食了吼，食到尾个未还未一罐呢啊。
0: 嗯。
3: 哦。开始我一直买，一直买，一直慢慢啊好起来，阵以前拢好啊。
0: 轻松了了。
3: 嘿，啊我今麦拢继续在吃啊。
0: 哎呦，谢谢你。
3: 嘿啦，哦，足好个，这些精神真的足好。
0: 啊，无去带遐济当，你若咧耍定，暗时就袂困啦。
3: 嘿啊，二十几年呢。
0: 遐久哦。
3: 哟，我才讲二十几年
0: 啊。
3: 我
0: 有啊，拢
3: 穿过，穿过。无效。无效啦。
0: 你推的时阵足舒服，推过了，但我耍疼痛啦。
3: 嘿啦。
0: 对啦。
3: 做一下工课，啊个痛，个酸啊。
0: 嘿嘿嘿。
3: 是安尼啦。
0: 安尼哦。
3: 对啦，我真正足好个。
0: 足好，谢谢你。够
3: 好。我嘛敢报，我有甲阮朋友报呢。
0: 安尼哦。
3: 我有甲阮朋友报迄个食迄个 Q 呢。诶，人咧讲迄个迄啥物 Q 吼，袂歹。嗯、啊！伊个伊心中会泡泡菜，
0: 嗯，
3: 伊真咧较严重，
0: 嗯，
3: 结果伊食一个好去啊，
0: 真的哦，
3: 伊食迄食新鲜，加去食迄个，
0: 就是你家己无食，你报食来食好，就问我你要食啦，我你管他要食啦，
3: 系啊，我即话个小姑妹来食哩，
0: 好咯，
3: 啊，我会要管呢，
0: 会要管，人家北站区也没上街好。
3: 好安尼哦，
0: 上街好，一百分的好啊，
3: 好安尼哦，
0: 很好很好，啊，健康勇敢嘿，
3: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姐，你做好你家家己顾我，才好在你做做信任的啊啦。
4: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4: 你食五条呢？迄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嘛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的，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真的。
4: 爱顾身体，唔好提坑安尼顾我，或者我老我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就对的。
4: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过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过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咧太公包个。
0: 哦，安尼哦，嘿
4: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4: 太公
0: 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4: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4: 对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45年，
0: 哎呦，唔敢！
4: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15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0: 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4: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偌艰苦？听七年啊，
0: 听是真艰苦。
4: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伤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4: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你爱
4: 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4: 哦，我想想无办法，但我食真疼，我讲整个买真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让你听几十分钟，我最久要听40分钟，我都勇敢的，我都让他听说看要听多久，足忍耐，常常都听不了，讲就，
0: 我
4: 坦白跟你讲，我做见证人，坦白跟你讲，我也不靠去电台做见证，
0: 第一摆谢谢你，
4: 嘿，安尼好，做见证，安尼来个广播出去，人家知影讲我食的效果，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0: 谢谢谢谢，啊，祝
4: 我
0: 你哦，
4: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哈，
4: 嘿，大家才会知影怎买啦，
0: 好，啊，祝。
4: 好，
0: 谢谢，
4: 好，
0: 谢谢。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灵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灵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灵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以上广告。哎呀，这是欢喜的代志嘛吼，哟！啊，就买三面送三面，大拢上解爱吼。咱、哦、若老朋友拢咧期待，新朋友每年话你期待哦吼、哦。你若即马买无够，但你食食较做伙好哦。伊新啊，加买两撮，加赚足济嘿，加买加赚，拢赚着健康，赚着勇敢，啊，搁赚着金钱，即上解会好吼。卡、哦、电话等，转台湾24小时拢开通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是我们的7月31号小妹仔工，明天就8月7日，后礼拜六就爸爸节，爸爸节在礼拜六礼拜看看他吃不，爸爸节前一天8月7日在立秋，那个立秋骑秋，骑秋不是秋天还没有，就立秋还没有，他还有处暑的，这新闻都报告，每天就报这名人过用去，这个立基电的动作吼，黄崇仁心肺衰竭，今仔日中昼过用去，76岁，76岁。这个的晶圆代工厂吼，立基电啊吼，今仔日公告吼，董事长黄崇仁今仔日下昼吼，因为心肺衰竭，伫因兜吼，伫咧困困啊等，这上该好，睡梦中安详离世，76岁，想要个才少岁吼。而副董事哈，这个、谢在军依法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哈。立基电表示，这个公司的商业业务哈，将依照着既定的规划哈，有序推进。全体员工嘛会哈，一如既往哈，全力以赴了哈。啊，继续哈，这个因为这个开发的这个创办人黄崇仁，为台湾哈高科技产业哦开拓新局的置业哈，过用去啊，那这个吧过用去，你做警察，但是就是要看左囝嫁啊，伊最后心愿完成啊，这个生癌的警察尾也伫病房见证着因查某囝嫁人吼，六天了后就安详离世啊吼，系啊圆梦啊吼，完成这圆梦，67岁尔咧，愈少岁，67岁退休的警察哦，罗先生伊着第四期吼。小细胞的细癌，即阵已经转移安宁病房吼。上爱大的心愿就是会当看到即细汉查某囝甲交往几啊冬的男朋友吼结婚，因为即阵啊即几工啊病，将即回客的空间甲布置变成婚礼的现场，即个67岁的罗先生见证着查某囝甲男朋友稳定吼订婚结婚，六天了后伫。村里人陪同之下过用去不留遗憾啦。67岁呢，讲吼，在高雄，村里在高雄的罗先生，伊发现到伊得了一些小细胞肺癌，的时阵已经和早于淋巴吼，早于热膜转移啊，怎样是拢想不想办呢？早淋巴的传染最紧吼，这个家属为着要找寻更加侪治疗机会，决定去台中乌镇吼，林森病院接受这治疗。高雄不是有点更加严重的吗？尊重他们的选择吼。那么这两年来接受到化疗，免疫疗法免疫疗法一摆100万至200万，因为少岁嘛，想要给救活起来吼。这免疫的疗法是即卖上盖新的吼，100万至200万，甚至使用着上盖新的特异性的 T 细胞吼来结合抗体，这个疗法的治疗，病情一度吼获得到控制呢。但是后尾因为吼，这个病疾病进展吼，我转去脑嘛，断去啊。你若走淋巴拢足紧啊，淋巴就咱身体下水道嘛吼，因为遐个癌症的细胞对血咧走吼，走去脑啊，走去脑，伊身体渐渐变较虚强吼。因为考量到这个罗先生的病况，所以这个新人决定吼，提早完成稳定的这个仪式吼，而且是当天办理登记结婚。尽快吼，这个时间因做袂赴，所以双方做侪亲友吼，来对家己、对兄弟拢赶来遮吼，来见证，拢围伫这个罗先生四周围啊，共同见证吼。罗先生看到细汉查某囝幸福嫁人啊，伊足欢喜，流目屎。这细汉查某囝嘛陪同伫伊身躯边吼，甲伊老爸手啊按条条安尼。这乌日林森病院。癌症的副院长吼，就是胸腔科内科医生，伊就讲，这个小细胞细癌吼，这是癌王之称啦吼。安尼哦，这个小细胞的肺癌素啊吼，有这个癌王之称。伊具有这个癌细胞生长速度足紧的，恶性度高吼，而且容易就提早侵犯了淋巴结，那都传出去吼，去其他的器官。事实上，伊痛的所在就是包括淋巴结啦、肝啦、骨骼啊啦、跟脑安尼。所以这个医生哦，伊就咧讲，临床治疗通常是以规身躯化疗为主啦。
哦，但是以病人的疾病范围、甲身体状况、啊、甲治疗的反应，来搭配免疫治疗、然后放射治疗吼，甲其他药物，你看偌艰苦，足艰苦。即落放射甲免疫甲即落咧做化疗，种个足艰苦，迄规身躯拢油啊，拢油啊面，而且迄油啊头规身躯足艰苦。哦，将近半年癌症治医疗团队更加引进国外上界新的，而且双特异性的 T 细胞来结合着即个抗体来治疗吼。啊，对即第一线的化疗治的化学治疗，哦，治疗失败的病人效果有较明显啦。哦，至于这个新的，而且新药目前哦爱自费100万到200万起跳吼，不俗。哦，啊，足侪民众听到个安乐照供啊，吼，也是这缓和医疗，容易误以为代表停止治疗，还是放弃治疗。其实安乐缓和医疗会当伫个癌症治疗过程当中哦，同步来介入，而且无影响到病人，伊原本的化疗治疗吼，免疫啊治疗、放射治疗，搁其他医疗这安排吼，透过这跨专业的团队吼协助，减轻了疾病甲治疗所带来无爽快。来提升病人生活品质，啊，把支持家属面对着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哦，身心的压力安尼啦，哦，遮侪人一件换30名，安尼看完了6天，伊就归用去吼，心愿医疗嘛，对不对吼？系啊，啊那这个足厉害哦，这个，恁有举去爬山举迄拐啊无有哦？啊，伊唔知安那举吼，这个、登山杖吼，主要烫过伊的身躯呢。对这个手骨头后边这个肉，手骨头这个肉，啊，烫过肉，吼，安尼肉个冲个像诶，你看泰国的当机吼，迄嘴这边甲这边啊插过有无吼？啊，伊就是手骨头后边这卡扎片这块肉，啊，怎插过对卡扎片走出来？安尼哦，迄条登山杖有大机无？大机诶，啊，甲材应该是着皮肉尔，好加材着皮肉尔吼，啊，皮甲搞不离啊种，都肥啊，都有肉，无哪分呢？安尼个烫过吼，安伊阁继续行16公里求救，16公里哦吼。医生讲保命的关键吼，真正救他的不是意志力啦，啊不是啥物吼。美国一个32岁急诊室的护理师，伊去爬吼攀登蒙大拿州吼，诶最高峰的时阵，无细伊跋倒，啊跋倒出到转手举一支登山杖吼，怎啊烫过，啊，但是伊并无马上改。慢出来啊！伊是冷静来评估伊家己身体状况，落尾阁行16公里吼，落山去求救，成功保住了伊的命。而且 ICU 的医生哦，伊就分享这個案例，用真正救伊的唔是意志力，而是伊知影啥物时阵代志袂当做，免甲绑起来啦，绑起来就昏去啊，对不对？嘿啦！还讲伊去爬山啦，甲两个去爬山，去爬上悬的山，伫海拔3600公尺。我去打着幼幼啊的头啦，怎触伊啦？啊，一个登山杖啊，怎对伊的这过硬坑哦，倒面过硬坑哦，甲擦过安尼哦，啊，对脚趾边出来安尼啦，差不多20公分长哦，这拐啊吼，留伫体内啊，看偌长，20公分哦，伫内底安尼吼。啊，面对突来这当上好加在家己是护理师吼，所以伊无惊慌失措，伊嘛无感觉突然间就想要放弃拢无，伊是先确认家己是毋是正常呼吸。意识是咪正常吼？啊，再来判断这异物插入咪，哦，无伤到重要器官啊，所以决定伫朋友陪同之下，怎下山落来安尼？啊，加16点钟咧呢，你阿喂，哦，这无简单哦。伊讲迄唔是意志力啦，是好加在无背起来吼。啊，因都内行的人，咱来听叶来香这首歌是小野丽莎，小野丽莎伊30号，伊来咱高雄吼开演唱会呢。哟，小野丽莎吼，叶来香。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9: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是虽然肯定好不能看你白我是秀山，
1: 我是豆腐，
0: 嗨，共同为了好不单呢，
1: 大准的讲，
0: 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妹，弄个蛋咖喱白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先跟咱报告，今仔日点歌可能无法多，因为咱的电脑选歌，咱的电脑故障哈。咱的电脑是了，迄落休息了 QK 的是呢，安诺呢，所以呢，要点歌的人哈，可能今天有问题，除非你点的歌，我跟大夫会唱啊。啊，那不就是没办法哈，无法多啊。今仔日要点歌，哎呀，来小蛋弟，你好，啊，拍摄。
2: 好，师傅。哎，我点歌，
0: 无一定摆的，因为阮的电脑出问题，无一定找有。什么歌？咱在注意。
2: 我先跟线路。
0: 看会晓买来啊，但是点电脑就无法多来。什么歌下来？嗨，什么歌？
2: 顺梅书君。
0: 好，这首歌会当好 ，OK， 好。
2: 哦。
0: 好，大家拜拜，好，再见，拜拜。
2: 拜
0: 拜。来，你好。
3: 喂，谢谢。我
1: 在
3: 点三民歌，我在点的男子汉。
0: 男子汉哦，
3: 哎，
0: 我那样唱的，那我这电脑播的不多
3: 哈。那我们这样唱吗？
0: 我找看麦好，谢谢。
1: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哎，
4: 你好，大夫好，
0: 你好，男子注意。
4: 我男子姓陈，我们点是点不输的，我多困难尊重，
0: 我多困难尊重。
4: 嗯，
0: 好，等你吹，好，
4: 谢谢
0: ，OK， 再见，拜拜了。最后几位弟兄，你好，
5: 啊，你先说好，
0: 嘿，是嘿，
5: 我台南市北区，
0: 嗨，
5: 在林，
0: 嗨，
5: 福大里的奥沙克哦，
0: 福大里的奥沙克哦，你讲那你是林大姐呢？
5: 对，
0: 好 ，OK， 好，
5: 我
0: 尽量尽量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5: 好，拜拜。
0: 哎，对不起哦，那边电光先停一下，我今天电脑有问题，没办法点歌，哎，甲您抱歉哈，一旦播就播，一旦播我就无法多哈。来，那么咱的现场困电话呢，想要甲咱问药房，我即马先甲咱那个边先甲您预告，先预告一下，注意听，注意听哦，明仔载拜托一定要听我节目，明天。是礼拜
1: 多消息，
0: 明天再拜啦。我的怎么的？我的电脑有问题吗？怎么了？来，礼拜拜，你好，你好。对不起哈。明天再我要宣布的大消息，大消息，明天再要宣布，所以希望咱的贵宾呢，明天再隆重来听我的节目，我麻烦一下哈。来，咱今嘛先，来和大伙讲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好，是哎，来个贵分享啊，咱这里爱加水哦，爱小块的好了哈。当然，因为最近的气象吼，拢是小块较不稳定。哈，那正经诶，白海豚反正的哈啊，咱这个落雨呢，应该拢是中岛以后诶，这个午后阵雨啊，这个雨未是一阵啊大安呢，咱看了这气象云图来看，哎呦，拢是落地咱的这中部以北山区会较大，其他说我山区嘛是热啦哈，但是中部以北哈诶山区的这雨会较大。啊，近几天就是安尼哈，就是说准好啊，其他的所在哦，拢是安尼，日头较大，很热，所以讲咱出门一定爱挂只乌人墨镜，要防晒。啊，另外有一个叫做白海豚节风台，是不是有机会去放假呢？看这路线图来看哈，也小可偏偏呐。哦，也是要偏偏的，安怎呢？差不多是伫这个八月五号，差不多是伫后礼拜哈，啊后礼拜这个三月十迄个时阵吼，会当较明确，会当较知影讲，伊到底是向这个中国，吼，还是向咱台湾家？因为即摆有小可偏偏。好、哦、啊，所以讲来看后礼拜三，即迄阵卡会报告吼，较准吼，正、哦、好是伫咱这东太平洋家哦，较远小块哦，所以今有可能是按西北西，伊有可能按咱日本甲这台湾的中一旁吼，弄去中国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后礼拜三一定要看一下气象报道，啊，目前就是中岛以后落雨的状况，甲各位提醒。
0: 哎呀，如果是落雨，咱的好朋友搁无下冰雹的那个可怕啦！跟你报告一下吼，那阮哦，阮拢伊个这个休困八天，阮请假，跟你报告。我噶，
1: 那都大富了。
0: 阮拢请假八天，是因为为什么？大富有事情去熊本。
1: 哎呦，
0: 真拄好，大富真像鬼，安那像鬼来，大富要讲者来嘿。
1: 这地动了吼，这里。前一天我都按这库马摩多遐吼，不会等来，不会等来
0: 台湾。熊本都
1: 啊，结果是这隔一天，地动迄天吼，我都在款行李啊，哎呦，朋友跟我问讲，你人完了无？讲什么代志？我都不会等，原来啥7.1啊！哎呀，我像鬼，
0: 真正像鬼，
1: 真正像鬼，7.1呢！啊，我赶紧问我日本那边的朋友讲无代志啊，但是迄厝吼，有的所在真的是。哦吼，拢崩起，
0: 真正是7.1，很可怕呢。
1: 那多去熊本城遐吼，去遐行者，结果花个派去啊！啊，十当真是这里拢崩崩起，啊，十当
0: 了十当哦，当了十
1: 当。哎，多好，无偌久尔，这里要开放观光，啊，结果呢，迄墙啊，哇，拢倒起，哦哟，嘎仔，幸好那个死伤没有像10年前那么多。
0: 哦，那10年前更可怕。
1: 是是是是。
0: 啊，那我呢？我因为大武是也去熊本，啊，我是去投票跟我同事会合，在东京的会合。啊，我离开的时阵呢，我长者6点多的飞机离开的时阵，哎呦，看下呢，因竟然上演吼下冰炮，呵呵真正我离开都要下冰炮，好个仔。好个在，我到另外助理，阮几个拢无去跌掉，跌不掉。哎呀，阿弥陀佛，阮有那个圣鬼啊，那个感谢，感谢慈悲，感谢慈悲哈。来，咱今麦过来请大夫来这个讲解生活常识节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现代文明病哈，大家应该拢知影讲，原来原因是哪？原来是啥？原来拢是哎呀，慢性发炎呐、啊。嘿，啊，这慢性发炎的造成的原因真多，包括睡眠歹、食食无营养、无运动、代谢无好嘛，会精神歹嘛，会，好、哦，这种有已经是确定的一个这资料啊。啊，这个时阵咱要安怎较有法度吼，可以当较好嘞？啊，就是你爱嚼营养以外，嗯，啊，专家讲吼，嚼营养也无遮简单，也无讲吼啊，你嚼好的人拢无代志。没有错，所以说那让做的时阵呢，尽量做了啊啊，无法多的时阵就是没有办法。但是要啊，贵同提醒哦，就是咱体身躯会出问题，就是慢性发炎啊。所以说咱按这方面来思考的话吼，有几个代志你爱个做好，比如讲情绪啊，爱生气对不对？爱生气的人你来去注意啊，爱生气你就开身躯开发炎。糖尿病是嘛是小象哦，哎呀，喜欢生气以外，哎呀，我有足多人就是有慢性病啦，啊，慢性病的上严重的影响上大的是糖尿病，所以糖尿病朋友你更加嘛爱注意这个，嗯，啊，咱也够有啥物部分的爱加注意的是睡眠不够，哎呀，这真的是哎很难处理对，啊，当然啦。这个时阵够有啥物呢？就是哎呀，你爱发觉咱是不是有这个信号？什么讯号？嗯，就是讲咱是这个，比如在洗嘴时阵有这样，一直流血未止啊，也是讲咱的体重最近拢增加较多呢啊，这拢是一个信号，是不是啊？但那种是够啥呢？比如讲目睭会打打啦，皮肤嘛打打，最近的辛苦的表现哦，拢哇靠疲劳啦，目睭涩涩啊，啊，这就是一个讯号，表示讲咱辛苦，可能某些所在就是你家的抱怨呐，啊，阮主人拢冇甲咱叫狗啦，是不是？哦，所以你要赶紧，要赶紧的，哎呀，甲咱一些生活习惯改变以外，啊，上好把握时间来健康检查较好，啊，所以用身体要健康，就是不要发炎哦。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6: 秀爽，我要甲你买啦。
0: 好，谢谢。哎，蛋姐来，谢谢。我八卦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来，稍等一下，我先来八卦一下，谢谢。

0: 啊，这这首歌就是我甲大卫心情，就是爱拼这样。
1: 是的，
0: 是的，耶！我明仔开始一定爱拼，无拼我袂出名。啊，输人唔输阵啊，哎呀，输阵我是歹看面呐、啊，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当然呢，今仔今日来要听歌可能。啊，先跟您报告，男主汉甲宋美淑君跟您欠。另讲恁这个点，因为这两首歌我找无，我家己的 CD 找无。拍摄哦，恁即马所听到 CD 拢是我的财产，拢我的私家，阿都无啊，无得拍摄哦吼。林大姐，干赖上，哎，赖先生，先跟你抱歉啦，谢谢。别讲过嘞哦，吼吼，阿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三秒
2: 钟。热热皮痒哦，
0: 嘿，
2: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吼，你抹了那好。
2: 要抹迄个。哎，线哦，我一片遮，就变半山岗水路啦。
0: 线哦，哦，安尼好呢，安尼就跟我倒些本呢。哎，哎，我那个什么事，谢谢。哦，我来三票不记得，你讲用我的诺诺皮啊呐，嘿。
3: 迄迄卡吼，
0: 嗯，
3: 弄我袂好哦，啊，结果恁的诺诺皮啊，结果就一条都用不完嘞，就好些
0: 啊。啊，你是什么问题？
3: 你都是红点。
0: 红点哦。哦，安、欸，哦，阿、啊、这么好啊你，
3: 好去啊，我去阿都用阿未完。
0: 安尼就感恩大姐啵，谢谢大姐，感谢你吼、哦，谢谢。
4: 十二钟头啊，这个币拢冻起，我该买那币啊，啊，不好呀，两礼拜都不好呀。
0: 喏喏，皮痒呢。
4: 是啊，我不好呀嘞。
0: 哦，哇。
4: 他该点币嘞，错我。
0: 哎呀，这么办无多，今天去无多点关，拍死，好谢谢。来呀，香港哥，现在是真老歌到怎啊？配合问题拢记得个无啊？努努皮啊，全结段时拢个淡薄嘞，咱出来这种个肯制作，哎、欸，别播的有安尼吼，制作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性，拿先播播是个头两首哦，慢慢起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播好再给咱
1: 倒收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1: 多准备讲，
0: 谢谢。来，咱今麦先跟我大伟来讲一下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那个各位分享，讲今最近有这个足多人有种什么问题啊？这个现代文明病问题啦，啊，唔知要安怎预防？太侪病吼，拢是拢是突然之间来，比如讲讲癌症啊，讲慢性病，对不对？哎，所以讲咱有时阵有这生活习惯吼，一定要改。看起来无害哈，无讲介严重，但是实际上对咱身体加伤哈。比如讲，弄个禁药，是不是常常会憋尿？无多，加无用哈。水啉伤少，较袂放尿哈。哎呀，事实上呢，购物的时阵是喝假物件的一滴假，一定会的啊。你讲我拢少想，拢爱食美食啊。有时阵你也想啊，我爱食，叫你爱食辉哥。啊，是不是会当去摆一下？这你摆来吃一下就好哦，就是爱吃物件之类。啊，也个这些习惯嘛，是爱改。一个不时的是吃药啊，是啦。咱是讲哦，吃成药比较方便。比如讲，哎呀，我头个听吃些止疼药啊，爱困的时阵哦，吃些这个安眠药啊，还是讲肌肉松弛剂哦，家己较好困。这样习惯了后吼，你无食着，就较无好过。哦，比如讲辛苦较无过啊，较无困啊，甚至讲啊，我这心境啊，感觉讲较紧张啊，我都放轻松，爱吃一下成药，咱不如去找只医生去甲迄原因甲列出来，佮更加如何，对不对？哎呀，佮有是毋是做侪咱台湾民众朋友拢爱看政论节目啊？你最近吼、哦，就是这新闻，对不对？新闻可能无讲，互你较快乐，啊，这股票也无讲你较快乐，规个电视关起来。哦，去找你会快乐的事情，哎、欸，因为这个现代文明病吼，拢是哎，拢、欸、是按咱无欢喜开始，所以来个故意提醒啊。现在有时常咱有这些不好的坏习惯，不好的对你身体不好的习惯，要赶快改掉嘞。
0: 哎是的，哎习惯，人讲哦，迄习惯影响着人的一生啦、啊。哎、欸，个性嘛，同款呐。所以有些咱的个性啦无好，爱留啊改啊。人生总是啊，你若有改变你的个性。无好个性，咱甲改好好呢。安尼，你的路会愈行愈宽，会愈来愈大条哈。来，咱今麦个请单位来讲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邓慧修啊，咱定定讲这个长辈是爱啥？加运动，加行，交营养，情绪保持稳定，爱加困哈。啊，但是呢，不止安尼哦，有去这个研究这个邓慧修的这个长辈哈，因为几个共同诶这个习惯。 比如讲，第一，卖互家己吼，太伤闲，太闲了。哎、欸，这是什么意思？要家己操死哦？不是，有足侪，比如讲美国啦、英国、台湾拢也日本拢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这等会收的这长辈吼，伊有吃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讲伊几点就起床。开始，比如讲运动啦，伊拢会操持一件代志，比如讲有人个会继续做生意，有人去坚持伊个工课，无伊无要退休。比如讲日本吼，有一个这个阿嬷就是安尼，啊，也做清洁员，哦，做清洁员几十冬，伊个咧做，伊毋是为着钱，哦，也一个好家己有一个目标，生活目标，吼，啊，大家爱去尝试新的事物，比如讲伫美国，有做者这等会学阿嬷吼。九十几岁，佮甲因啊，即孙啊辈吼，哎呀，讲曾孙辈吼，孙啊辈拢怎样拍电动，哎嘿，也不简单吼。每天吼，逐工吼，拢还有即有新的物件会当吸收，不管是什么字啦，还是讲什么新闻啦吼，哎，给听过，给看过，都不排斥哦。结果呢，就是安尼啊，即美国一老年医学科的医生和 Rogers 啊，伊就讲吼，问对。这是等会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卖好家己的生活吼，伤闲太安逸就不好，哈、哦。还有小夸刺激，刺激咱的脑部，刺激咱的器官，讲我咱的主人吼，佮需要各位这器官佮继续给咱帮忙，哦，麻烦你佮继续健康运作落去，我还需要你，哦，你咱袂使停来，哈、哦，咱袂使休困，我佮想要佮继续行，哦，我佮继续要读册，啊、哦，卖好家己吼、哦，这个伤闲安尼，哦，这叫什么？这叫 homesis 啊，这叫做这种绩效反应，哦，家己一个一个目标，哦，我佮想要做虾米代志，我逐工过来做，我明仔再起床，哦，我该去打卡，我袂使去迟到，对不对？佮家己讲，安尼会能帮助家己吼，嘿。不管是电击吧、神经系统有反射啦，还是脑波这些，都有一定的帮助、哦、尤其要有一个运动习惯，运动的习惯，上起码会当降低全部慢性病所造成死亡风险，会当降低19%。好、哦，所以跟这位长辈提醒，要多动多想。
0: 是，哎呀，我看到哈，其实我一个感想啊，我去日本，我发觉到呢，咱台湾的老大人较不爱出门。其实哦，较不爱坐捷运。咱看到捷运，大部分跟我尴尬，坐捷运大部分是哪年轻人，
1: 好好好，
0: 哦，对不对？太谁？我在日本看到这些老大人哦，佮牙关呀呢，拢从家己咧坐捷运呐，而且哦，佮家己出门呢，家己坐公交哦，他们反而没有说我边有人家看啊，是人家杀个拢无，哎，就是走路真慢，阿妈是牙关呀咧行，嘛是继续咧行。我感觉哦，其实安尼较好。咱卖甲家己关伫厝内底面哦，啊关到尾，阮得阁会行，你关到尾怎袂行？而且阁袂爱讲话，怎变孤单？变孤单老人反而不好啦吼。爱出去走走会比较好哦。好来，今麦阁请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哎，继续来甲各位分享啊，当然啦，咱这里咱台湾
0: 的，我先接来，
1: 还是嘿，
0: 王大姐啊。
5: 哟，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可是我的电脑出问题啊！
1: 哇塞，
0: 跟我罢工罢工！
5: 哎呀，罢工无啦，哎，不要紧啦，没问题啦。
0: 真正是我
5: 有够，要甲你买啦！
0: 要甲我买，要甲我买吼，阿姨的，因为我昨日甲你讲啊，
1: 有
0: 好康好哩，
5: 好康好哩。
0: 有甲你偷讲，都好康好
5: 哩。秘密啊！
0: 嘿啦，秘密啦，今麦阿袂当宣布啦，阿明仔再将宣布哈，你等下来，来上线接进来。嗨，谢谢。来，安尼应该大家留啊，约会出来了吼。啊，但是咱公司的规定就安尼啦，咱就是爱照公规定来嘛吼。所以，我那是吃人的套路啊，所以拍摄哈。反正你要再注意听我节目，恁的是真正大惊喜、大惊喜。尤其是哎呀，咱真正好朋友几台真久的人呢，一等就三年，走三年又三年，这个三年来了，三当来啊吼，走三年，啊恁也听有啊啦吼，啊去讲了就无意思啊，就破局啊，所以呢我无去讲了去呢，明仔载恁就听有啊吼，来嘛，咱即马先来吼，我甲大夫唱歌好啊，来，咱个唱这个，我大家拢可以听咱两个唱这首，我好你可，我两个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拍摄大夫和你讲一半哈，现在对不起，
1: 咱个唱歌，
0: 好来唱歌好，唱歌好来。我好你可啦，来试试。

0: 生气，
1: 我好你可。
0: 是。
1: 主持的人是黄色电老师家的本身哦，这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请我来谢谢。那讲起来呢，真正是咱台湾的这个那讲起来啦哈，饮酒的文化呢，跟日本差不多，但是咱个比日本，个比日本呢，还无遐尼爱喝酒，嚯！嘿，真正是哦，因为伊扎开呀，饮酒的所在吼，吼吼，嘿拢无咧分迄个什么拜五啦、拜六啦、礼拜无呢？嘿，平常时的吃这个客末呢？为什么？但我就怀疑，因为年轻人吼，怎么有那么多体力呀、
0: 嗯？
1: 晚上喝酒喝到很晚的，隔天还要上班呢。哎、嗯，拢、啊、不要紧呢。啊，你像我拢感冒一个疑问，就是讲。你因为去饮酒的东西有年轻人，几乎都是没有老年人。因为呢，这个啥，也表示年轻人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哈。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适当的，就是哎呀呢，食咱爱食无唔对。要唔过你也讲到饮酒的，日本人最爱饮酒，女生喝酒绝对不输男生。那么那是讲到饮酒呢，小姐们，你老慢性病当饮酒无？
0: 千万不可以，
1: 当然不可以啊！跟他讲秘鲁的好啊，秘鲁五趴，阿鲁克鲁呢嘛是要五趴呢。那当然你就是袂当啉嘛，尤其是呢，咱咧定讲了慢性病，尤其是咱即马要讲了糖尿病啊。你若讲哦，你本身若是有糖尿病人，我别个国家吼，我较无去，我较直去日本。你若是去日本哦，讲真诶，你若有糖尿病人哦，食物件真歹控制。很难控制哦，为什么？你超商拢是饭啊，是一乖的拢是这个油炸类物件，或者是面包啊，这种吐司啊，拢一种物件吼。所以当然，我拢听讲过一句话呢，上个是卖有慢性病，安尼咱要出门要佚佗呢，较方便啊。啊，不过若拄着嘛是较惊啊，对不对？啊，咱食较简单的就好啊。所以那么咱听讲过哦，一定爱控制。你袂使讲啊！我即马来休困一礼拜来日本吼，啊，我就是吼，伊个病吼袂使甲我压起来，我就是来休困一礼拜好好食，敢有可能？无可能的代志啊！慢性病就是对咱一世人，你就是爱控制，一个是咱即马要讲的糖尿病哦。来，即马请单位来讲的糖尿病来，谢谢。
0: 是啊，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糖尿病，有足侪人拢会问讲啊，我这个无严重，敢会使卖食药啊？哈啊，我糖分无讲介悬，啊，个贵提起，这用药啊这部分吼，一定要请教专业，好、啊、的、就是、医生。有些事咱甲你讲安怎食，但是呢。到底食偌济量？吼、哦，这种啊，要食会使食，卖食吼，这种是医生决定，普通人无法度帮你确定了吼、哦。所以咱无法度甲你讲，哎，这个吃比较好，这个不要吃比较好，不可能。弄起来，请问专业业主治代主治医师，哦，卖个药啊，哈，卖个细节甲问讲，哎，这当卖食无？你问的无准啊，嘿呀、啊，是出代志嘞，对不对哈、哦？有个人就是安尼，糖尿病无食药。结果呢，愈来愈严重啊、哦，变成后来有可能慢性病，其他慢性病压起来，好、哦、不容易有治啦，是我嘛就看无很多啊。尤其咱这个青壮年，四十岁以下哈、哦，已经啊，这个增加两成哦，19%嘛啊，这个各五年会小块哈，增加21%，21%外呢，因为都是增加20%多哦，所以那你当咱要讲有些这。报道哈，报道也写讲哦，差不多伫2045年时阵，咱全球的糖尿病患者会增加一倍，比即马来比较起来哈，增加一倍。所以讲，迄个时阵有可能每一家庭上少有一人糖尿病，那很恐怖的哈。啊，你看咱这台湾人口的减少，糖尿病的人的增加，那就很恐怖了。啊，这社会资源拢可以即个用掉呀，对不对？那这台湾怎么强呢？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有个人问讲吼。安尼我食迄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安尼来啉就无问题啊。你讲掉一半尔，只有一半，唔是讲啉黑的没有糖分呢？伊是讲你按讲正常啉哦，正常一杯安尼也可以啊。但是你想着啊，我其他的牛奶我袂使啉，安尼我来一直泡这来啉就好，也不行，伊内面冇一定的营养素，啉伤多也是哦，嘛是会哦，你血糖买关哦，伊是。 这杯里面齁，这个你没必要的东西，比如说糖齁，这部分也能尽量底较低，安尼不是完全无哦，所以讲糖尿病患者爱了解，有这些东西是对你好啊，但是不是讲一直吃这就是对，哎，一百趴无问题。比如讲维他命吃好啊，啊维他命 C 吃好啊，吃水刚好，吃多就不好了，对不对哈？啊，个有做这些糖尿病患者介绍，我啉无糖饮料应该无问题吧？啊，小强啦，甲各位提醒哈，外口咧卖饮料的头家伊无糖，有可能伊咧即个煮茶时阵会加些块糖做风味，风味。所以讲你嘛是啉着糖，哎，卖讲乖乖啉哈。你上好是啥？饭前饭后血糖爱测爱尿啊，咱即个三个月个去予医生检查者糖化血色素，安尼是较保险哈。啊，你也知，等进吼即个做者应用的报告来底有咧写着啥？第五型的糖尿病，什么叫第五型？就是讲因为你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这种人数是愈来愈多、哦、所以咱爱赶紧去了解，安怎保养身体啊？要食营养健康不简单，水果爱食啊，但是尽量果汁吼，卖常常啉，可以喝，不要天天喝。啊，有糖尿病的朋友呢，是完全不要哈、哦。哎呀，尤其是啊，这个酒啊、哦，酒这东西液体的面包啊、哦，你啉落去，你是麦芽做呀，它是麦子做的，所以讲这种啉落去，你那辛苦来这东西卡路里哦。所以讲你卖想讲，我不讲甜的，没有糖尿病，不是。啊、哦，咱食足侪面、足侪饭、食足侪胖、啉足侪酒，咱嘛是会糖尿病。哦，主要是讲你逐天每一顿食偌侪卡路里，啊，有法度代谢掉无？啊、哦，咱愈有年岁代谢的功能是愈来愈歹，所以讲咱一定要控制检查哦。
1: 是哩，哎，所以咱定讲过了吼，免得烦恼讲啊，那得得了什么慢性病啊，那只歹运啊，你那袂啦，啊，莫甲家己纠缠家己啊，反正拄着咱得啥去面对。哦，就面对这个困扰，那不是我今天去啦，这个完全没有电脑的歌曲怎么办？啊，想方法，想方法啦、啊。所以呢，总是有法度通去做咱该做的代志。一个是咱来讲慢性病、糖尿病嘛，同款呐。啊，咱的一当吃，咱的个吃，好、哦、对不对？啊，咱的卖个吃，你根本上伊本人现在饭桶啊，因大家吃饭够厉害，拢做大碗呢。啊，你若有糖尿病人，该当吃他大碗，不可以啊。啊，咱的吃少就好啊，吃咱的当吃。啊，过来就是啉，咱会当啉的，咱唔免得讲甲人同款。你唔要甲人想讲啊，我过去拢总无问题，过去是过去啊吼，唔免阁提起过去。反正若是有糖尿病，咱就是食半碗饭，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啉白茶就好啊，唔免得啉饮料。像我嘛无咧啉饮料，我嘛拢啉白茶吼，为着咱的啥健康哦吼，所以甲人建议好朋友。好来，我是三，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是，你好，
2: 我是新听友，
1: 哦，你好，
2: 哎，有听到你。你们讲那个什么？
1: 嘿，
2: 吃血糖的。
1: 哎，哦，那等一下啦，一下呢。

0: 个老大这首歌那是老啊，咱的前辈呢，咱的啊，我一讲，我爸讲应该拢知吼。有卡的老大是军歌哦，来谢谢。
1: 加三明治，
0: 加三明治，不啊，你要讲过年吼，来，哎，请讲来，哎，三明治不接，请讲，哎，啊，讲重点哦，哈。你接了那个，
1: 我的时阵是本身用糖尿了吼，啊，吃一吃的话吼，我才会吃半年吼，啊，我以前我都是有叫声吼，他们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爱去看一摆迄个
0: 叫
1: 声的吼，听风的吼。
0: 啊，今麦吃了呐嘿，
1: 啊，我今麦已经了几年，我拢听风拢唔爱搁夹起，
0: 听唔爱搁夹呢哦，哦。
1: 嘿，啊，我都感觉讲，这三座金宝对我这个车方面啦吼，改善真多啦，嘿。
0: 哇，谢谢，感恩你。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哥好，谢谢。哎，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先生，
0: 嘿，是嘿，加工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哦，成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850-850啦。
0: 哎呦，啊，即卖咧？
2: 88安尼啦。
0: 啊，即卖我。
2: 啊，即卖剩90-80。
0: 哇，安尼标准啊咧？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阿妹，好，阿伯中哈，嗨，谢谢。哎、欸，你好。
3: 喂。
0: 那就哎、欸，来请讲起来。
3: 喂，迄个四川的好。
0: 请讲起来。
3: 耶，我咧，我食你的产品真多吼。
0: 嗯。
3: 食咖吼。
0: 嗯。
3: 即是零点，迄个。
0: 是的，
3: 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3: 嘿，
0: 哦，阿里原底是偌悬呐？
3: 原底你落6.4啊。
0: 啊，即马5.8呢？啊，你标准呢？诶，咱正常是够量呢。啊，阿你好啊，好，继续看咧，看咧哈，谢谢。食了哪好呢？请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4: 我迄个食三片宁波吼。
0: 嗯。
4: 那个糖化血色素，8.7，啊，今嘛存5.6。
0: 哇，标准啊呢？
4: 哎、
0: 欸，哦，标准啊好啊，大哥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卡盖两顿不要紧，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哎、欸，我食吼，迄、那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
0: 嗯，
5: 啊，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了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5: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麦正常无？
5: 今麦拢足正常诶呀！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5: 无，医生拢甲我指比大拇指的你。
0: 站得对了哈！好，安尼好好，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6: 哎，是怎样哦？
0: 是你好。
6: 哎，我迄个，
0: 好，
6: 我是个。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6: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什么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6: 了。啊，我是食了哦，足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呀。
0: 啊，你关得200几哦。
6: 哎。
0: 哦，阿三，你食啥？
6: 啊，刚煮迄落个呢，煮胡桃素呢。
0: 哦，用煮啊，即摆来
6: 嘞。啊，即摆食你个。十年前报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6: 看，阿爸恁家算
0: 食？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罐
7: 三星金宝，
0: 食咱这罐三星金宝，你免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哎，所以呢，咱那个冰，咱店来讲过，食一罐低的五罐，就是食咱这罐的哦。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因呢。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个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吼、哦。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前面去放过来，该有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
7: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啊，那么三片呢？咱的三星金宝呢？啊，广东个食，唔是有正宗的人家呢？好人买单价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睇下，啊，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咱这抓起来挂爱捞起来。吃好，吃给咱
7: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嘞。 多准一杠，谢谢。好来，我是三立克，你好。
8: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哎，
8: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8: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
8: 吃血糖的。
0: 哎，好，等一下来信哦。哎，谢谢。来，你好。喂喂
9: 喂，我要叫那个
0: 产品好不起来，要什么东西？嘿。
9: 那个什么吃糖尿的？
0: 好，等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我来这么敲到，我来唱风铃声。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感谢你。
1: 哎，风铃声好听，这首歌的伴奏很好听哈。朱秋良是
0: 哎，这个陈随意夫妇。哦耶，好像是这样。哎，
1: 他老婆是不是那个朱海军哈？不对，
0: 谢
1: 怡
0: 君，
1: 谢怡君，
0: 我讲君，
1: 那得讲错了。
0: 是
1: 朱秋良是。
0: 多多喜欢大富球哦！
1: 哎，谢谢。好的，林哥你好。
2: 你好，
1: 是阿姐。
2: 我有吃三全健保。
1: 好，阿姐，咱那好来，请讲嘿。
2: 吃了哦，我爱皮质倒流。
1: 嘿，
2: 阿头壳疼。
1: 好，安尼拢好。
2: 阿哥，迄个目睭也较金。
1: 哎，哦，好好好好，你讲的。
2: 哎，嘿，哎呦，嗯，弄弄皮痒哦，我真假哦，翻乌乌啊，甲无啊。
1: 哦、哎呦，我新的哇！阿玲哥，刚才你讲的很清楚。
2: 啊，我老爹哦，伊喺香港卡，我提回伊话，伊嘛拢话好。
1: 哇，好棒好棒！你你好，阿玲，再跟我道谢不？哦，你讲的好棒，哎，跟咱道谢不哈？谢谢。你别讲过了，来请公重点来，请公下来，嘿，谢谢。啊啊！你讲重点来，你吃了安怎好嘿？
3: 哎，你刚唔是秀山？
1: 是啦，我秀山啦。
3: 啊，对哦。
1: 啊，你吃了安怎好嘿？
3: 哦，我讲你叫我吃咩啊？
1: 哎呦，安那讲，
3: 我做有时我咧，
1: 讲得严重。
3: 上午我咧洗澡，我食恁这啊，这那三日进步哦，这这要将我连起来。
1: 你讲少哦？
3: 嘿，啊，健康贵啊，鸡鸡叫。
1: 哎呦，哦，
3: 哦，那是鸡啊，像咱足差，像咱鸡咸的好
1: 啊，
3: 那
1: 样。安尼哦，哦，啊，你是吃三日进步吗？
3: 跟你吃足久啊，你袂用卡电的，也卡袂用。
1: 啊，三日是吃三日进步呢？
3: 对啊，
1: 阿
3: 你啊，阿
1: 这盖过子对吧？哦，我那讲盖过子。哦，阿你这继续哦，嘿，阿上你保重哦哈。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啊，你刚刚讲过嘞吗？
2: 嘿，我跟你讲嘞。
1: 啊，你吃了那好来讲重点来。
2: 我吃好真济项啦，
1: 吼。哦，你讲讲重点。
2: 三项拢，我十四五年
1: 啊。我见你吃了那好，你讲重点来。
2: 算讲讲个，那放油烧烧。我挂呢，前个班就理解了，拢唔捌啦。
1: 好，
2: 啊，个棒球，啊个叫做，叫做棒球紧紧的嘛，袂啊啦。
1: 好，
2: 感觉真侪项拢真好啦。
1: 哇，你讲好咧。
2: 啊，我问你吼，我拢唔捌跟你见证啦。我问你啊，我迄吼，迄国会，迄血量血压吼，拢120多啦吼，
1: 哇，这标准呢？
2: 啊，鸡唔过拢80多、90多了呀！
1: 阿妈，你安尼有够标准的啦，吼，没啦，安尼无问题啦，80几阁无好，安尼有够好，啊，90几哦，有时一半摆也袂要紧啦。好，保重啊，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喝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
0: 三鲜金宝。
1: 你那听着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啦。这广东个价呢，像你好的产品，你唔要敢来听你啦。身体够好，开好紧啦，今天才当去佚佗嘛，对不对？所以呢，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恁吃个瓶瓶罐罐，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都甲咱照顾，吃咱这罐。钙
0: 过质
1: 啊，这两罐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咱的三千钱要加钙过质的吼，爱关灯啊，加基本的导出哦。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加
0: 阿雅德纳，
1: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高雄这个不啊？
0: 诺皮昂，
1: 加好不好？这个咱
0: 道谢不？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0: 多准一杠，
1: 谢谢。哎呀，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哩拜呀，讲个这个困呢，真正介重要。因为这困眠啊，无够饱，一天上无至少6点钟到8点钟哦。那我这个重眠的人哦，我若困无够饱，我就牙火气啊。虽然一定要困到8眠哦，上无至少较袂伤到脑，咱较袂牙火气，较袂阿淡啊，紧讲紧讲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0: 还有那个贵提醒哈，唔是讲无够忝啊。

0: 因为真正无生活目标，是日时啊，白天吼，有可能安尼睡睡醒醒，困一下，度久啊，起来啊，啊，也无去特别去运动啊，是有啥物代志咧做？没有啊，所以讲伤闲绝对也无困。啊，是毋是无？是毋是伤忝就较好困？不一定啊，吼，有人忝过头无困，所以有的人是我无困，我来啉些酒，喝点小酒啊，这种方式，这种观念爱改。这是一开始有效，后来愈啉愈无效，好，这是确定的。千万不要用酒，千万不要用酒来让你放轻松好困。啊，用食呢也不要，啊，用洗小小水呢，建议不要。哦，有人讲我洗我有习惯了，那还可以，但是温度卖少管哈。啊，有人用浸开啦，哦，哎，讲去外口行一下啦，可以，但是卖行伤多哈。咱想伫咱要困进前的三十分钟。甲咱爱做诶代志拢甲看落好，包括你明仔载要上班、要看、要出门物件拢甲看看，放伫迄某一个所在，啊，手机放伫较远诶所在去啊充电，啊，安尼哦，即个通风做好，电话计无花，安尼咱慢慢仔困，睡眠习惯、困眠的习惯需要培养啊。比如讲，我想我就知影讲啊，我最忝诶时阵，我来先去洗一下面诶吼啊，我来未我无可能有精神的最忝嘛啊，所以我来倒伫眠床，卖互白想，放轻松，冥想一下，哦，差不多几分钟就困起来，要有好习惯睡觉哦。
1: 哎，谢谢，那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0: 大富，
1: 我两个人刷卡等你哦，谢谢。
2: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汤。K.O. 是庆华药局，伫2K路 K.O. 国小对面。 永靖是金河东邮局的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

0: 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市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3: 知喏。
2: 啊，银票甲提出来，放伫我落地啊来。嗯，安尼我唔是做伤的哦。
3: 我咧，我哪会拢袂伤？
2: 来，哈，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酒，林姑娘啊，
3: 啊，你有影轻松得着？
2: 妹，知影是要来咯。

0: 你迄迄都还袂流出来，我要来轻松。
1: 哈、哦，嘿哦，
0: 啊，都嘿。
1: 哦，好来，两万块，你一步来。
0: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那开了，哼，个人也是得爱讲拜拜。
1: 好、哦。

0: 我伊。
1: 嗨，老乡惊酒老，那么这是这个吉马合唱团出唱哟，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你好。
2: 喂，清华你好。
1: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的阿雅神啦，今麦结束好困嘞。
1: 哎呦，阿卡在闲那边困嘞哦。
2: 啊，今麦可能更年期搞啊，卡无好困啊，啊，食下来就较好困。
1: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那较好困哦。啊，那继续看嘞，看嘞，无紧，甲改两顿哈。好，感谢，谢谢你，嘿，感恩你再甲咱道谢本哈。好，谢谢。我是转六，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1: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3: 我关起来，何妈妈。
1: 好，来何妈妈，请讲下来嘿。
3: 我来食迄阿雅德那个长颈鹿煲吼，都去困了，我改换五支干啊。
1: 你的保温瓶呐吼，好，感谢何妈妈。好，继续看嘞，看嘞哦哈，何妈妈谢谢。请讲三片也不进来嘿。
3: 你讲我，你讲我做打卡底是做啥？
1: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的，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3: 好，好嘿哦。嘿，嘿做诶爱困的啦。
1: 好，啊食了安那好嘿。
3: 食了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快去。
1: 较好困的对啦吼，好，阿姆谢谢哈，谢谢你。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的眠浅眠真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来，那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讲到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所以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各有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较袂黏滴黏滴，叫做软磷脂。啊，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哪哪来哪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呢，所以帮助咱好困呢，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谈个讲，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别记，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要留起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啊，咱。贵药房甲换的有啊，啊那药房无现的，则请药房甲咱叫回哈。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了哩，上了一罐的点数是你也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加好加个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小丹，我去转，你好，你好，喂。
4: 哎，
1: 是你好，你好。
4: 我给你请教一下哈。
1: 好、哦，没，请讲起来。
4: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无好，困。
1: 困眠无，唔只头壳疼。哎呀、啊，来先个接掉，还是谁？来，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时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也无将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罗德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的蛋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伊。那么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讲秀爽，阿你哪拢该去日本啊？我讲我的哈日的啊。我是哈日族的哈，而且呢，我过去上班两个公司拢是日本公司啊，一个是投去东京呐、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也是日商Canon。所以呢，当然啦，可能较习惯哦。这个东西会小吹啊，啊，有些朋友嘛，你也想讲我的朋友哦，我的朋友伫夏天。雕工坐3-4点钟的火，这个火车去东京去上野找我，啊，佮雕工底下隔一暝，佮我开工，开工到半暝啊，爱隔工两个，阿伯在坐这个凳呀呢，这个就是朋友。 哦，因为大家熟悉久啊，哈，大家拢有这感情的哈，来，我先说，哎，不要紧，啊，我可先个接招。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有人讲哦，啊，先说，啊，到底是明仔载什么代志你要宣布呢？伊就明仔载恁就知影啦，好代志啦，我宣布绝对是好代志的啦，绝对是对恁有帮助，我才会讲安尼啦。所以呢，从我来讲起哈，有人讲先说，啊，你今麦做广播、做广播有什么压力？无，无啊。有压力可能就是这个加减啦，业绩压力爱有啦吼，咱袂当无甲人交代嘛吼。啊，但是呢，上个重点是啥？我一定爱甲咱的好朋友呢，讲一寡对恁有帮助的话，比如讲生活常识啊，医疗的常识。啊，过来就是免啦照顾家己，免啦疼惜家己吼。尤其是咱家拿这边有真侪咱的长辈，真侪老大人，你拢爱疼惜家己啊吼。啊，来这个。欸、我来给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是这样子的，简单而已哈。咱来给讲哈，讲有一个你，这女施主啊，有一个这施主呢，因兜盖好呀，钱也好，地位嘛好，啊，过来，因兜个有权，个有能力，啊，外表个水，无人会当盖比的对啦，啥人甲我比安尼啦？又唔过这个女性呢，这女性一定袂欢喜。拢安尼，逐工郁卒啊，含一个有介当、介会当开讲的诶人，拢总无。所以呢，伊阵去请教的啥，是一个师傅，叫做无德师傅哈。免来靠佛家的呢，靠魅力啊，把人诶介意会喜欢他啦哈。所以呢，师傅就甲讲啊，啊，你当随时哈，甲人合作啊，比如讲啊哈，同款甲佛德有同款的慈悲关怀呢，讲一挂善话啊，啊，听一挂善音呐，啊，做一挂善事啦，啊，用一挂善心呐，哈，禅心呐，禅音呐，啊，那你得变成有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了，吼，啊，这个李施主就讲，啊，善话是变哪讲？阿叔的讲安尼，善话哦，禅话哦，啊，就讲介意听的话啊，讲真实的话，讲真的话，啊，讲谦虚的话，讲对别人有利的话安尼啦，吼、哦，啊，那是善音的禅音，免得听啊，禅音就是化一切声音变成好听的声，甲别人骂你、骂你、辱落你的，这个辱骂你的话呢，转做啥慈悲的声，甲别人。回放你的声音，会变成帮助你的声。加一挂哭声、闹声、粗鲁声、歹听的话呢，你拢莫去介意。安尼就是禅音嘛，就是禅音了啊！吼，哦，啊，这李施主就讲，啊，那禅师是变哪做？吼、哦，师父就讲啊，啊，禅师就是做布施的代志啊，哦，诸神的代志、服务的代志，合乎的话，合乎佛法的代志。那么善心是免他用呢？吼、哦，这李施主的哥们啊呢，师父的讲啊，善心呢，禅心就是讲哦，一切拢要有包容的心，对众人有有利的一切心呢，叫做善心。吼、哦，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过去足骄呢，对于耶稣用人哦，大家口气拢改变呢，伊真正过去哦，拢。小白因到我好家，对我好家呢？阿公伊我家己我睡，对我睡呢？伊怎么来啊？改变变成什么呢？上个有魅力的女施你诶，女施主，所以对亲家朋友嘛是关怀啊。这人哦要改变啊，讲真的也不简单。那么讲到这个布施呢，咱最近是不是的？大家拢有知影讲日本熊本哈、啊、有这种灾难，我们必须要帮他们，对不对？承担哦，你敢知道咱的这种的疫情呐、啊，COVID-19 呐、啊，得等咧这个等流行的时阵呢，咱是不是咱台湾迄阵国际舞台拢无承认，咱台湾是一个国家，结果咱要买疫苗，隔壁迄个歹人哦，拢甲咱挡。海南边拢买袂到，对不对？对不对啊？但是日本哦，伸出的援手，掏起来，我们台湾人上我们台湾人啥？伊个就是咱那啥疫苗，哇！这个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甘心的对吼。所以因今嘛有困难呢，那么爱该关心吗？所以你那边关哦，但你那边成阮高雄市的市长，伊就是有开放一个捐款的那个什么，一种账户啊，你那是要关呢？ 你若唔知道要关对一个账户呢，我甲恁建议卡恁当地1999，上好是用官方的，然后像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当然了，红十字会跟世界卫生组织是不一样的嘛。咱台湾的红十字会。好像也跟世界的红十字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那边管哦，这个熊本，因为本身熊本是提到的，就是用咱的官方的官方的啦，所以你就是卡啥，起付方面的电话号码1999哈。所以呢，人讲啊，咱人心那是想的代志，会当人讲心想事成嘛。啊，幸福甲快乐的东西，伫咱家己的心，咱调整好就好啊。咱若看到别人有困难，咱就甲帮忙。啊，别人吼，那需要的，这个咱听伊讲话，咱就认真啊听吼。所以呢，上界大的幸福，上界大的快乐是啥？咱家己的内心，咱人吼，啊有包容的心，啊有一个啥？禅心。想心啦吼，安尼人就无法度破坏着你的幸福，所以当然啦，师父讲的较有道理，所以咱这布施嘛较重要呢。好朋友，咱有机会，咱的从我特别个关啊，我也是要捐吼啊，但是我也透过我的助理呢，因为这些的市政府呢较方便，较查什么账号，咱上惊是惊什么点灾？惊讲我一寡骗人诶。所以呢，有人主动打电话跟你讲哦，啊，伊叫我咧捐款的诶账号呢，你唔要乱捐，跟你建议卡1999这样，安尼是上界安全的，才不会被骗的哦。来，我们来个唱歌哈，进场出店的歌，我都可能忍着，查纯正的查甫人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啊，买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脚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第三节脚啦吼，安尼了解吼。所以呢，咱人的脚那是有力，当然咱的自由自在，要去对咱的去对，唔免惊讲啊，每当走路都要靠人家的啊，靠人家的伤啊，家的哎呀，安尼是袂解忝。当然甜啦吼，虽然补充钙质平常时来保养啊，上是四十岁才开始补充钙质咯。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小帅呀，
0: 嘿，是你好，产品好不好？等一下我叫人家你听啦，以前该接接哦，来谢谢，我报关节来谢谢。

0: 谢谢派面啊，高兴啊！这首歌是什么人唱的？哎，听先嘛，咱梁山多哎。啊，个施安宁爸爸啦，施安宁爸爸是我的前辈哈，他是老广播员，金科秀他也这个这是。已经去天顶做神父了哈，来继续关系派命啊，高兄来谢谢。
1: 我
0: 讲过了，来请什么好不讲？请
1: 讲点点。我讲个口袂行，你知无？
0: 哦，口袂，
1: 讲个口袂行，我就买三层进步吼，我就买
0: 盖过钱。
1: 四要做四万吼，四万盖过钱吼。
0: 嘿嘿嘿，
1: 我今麦搁买两万盖过钱。看侬家喝三粒，
0: 好啊！即马食了好无？
1: 食哦，食了好食多啊！
0: 哎呦，爱惊呗，
1: 会惊，
0: 会惊呢。好，安尼阿桑，你来继续看嘞，看嘞。好，哎，无紧，改两顿好，谢谢。你刚要看见？你刚是刚要讲过嘞吼？
1: 哎呀，
0: 来上面有
1: 姐啦。
0: 啊，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食钙骨质，
1: 食了嘿，食钙骨质，我卡食了足好个呢。
0: 哎呦，
1: 啊无啊，都无一阵吼，我规早我呢，我

0: 关节了哦，我规支脚拢也关无啊，落骨骨折呢。
1: 啊，啊，即卖动啊呢？
0: 即卖会动啊，我刚才会动啊，无我这车就无啦，无这一双电动布，我这车就害啊。
1: 哎呀，盖过去就对了吼。哦，好好，安尼两行看你看你哦。好，大姐谢谢。好、
2: 哎
1: 哦、来阿尚，你讲要讲过咧，你讲诶，讲重点。
2: 我只石头，你知哦。
1: 好，阿公重点来产品有无？嘿，阿你讲啊。
2: 我就是只卡片，我会搭，然后过去给你灌四罐。
1: 谢谢，阿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嘿。
2: 这卡本来爱开刀啦吼。
1: 哦。
2: 啊，即摆是免啦啦。
1: 免开刀
2: 哦。有啊，
1: 阿你有食钙过钱呢？
2: 有啊，我食钙过一只，我食超四年啊。
1: 哎呦。
2: 啊，三点钟半食四年啊。
1: 谢谢。好，阿你继续个，看咧。好，感谢阿妈，谢谢你。要讲鹅肉，我来讲重点，我来了，生病了不记得张大姐
3: 我跟他吃，再过去阿爸。
1: 我要紧，阿弟讲你吃了那好嘿。
3: 我这怎么会惊呢？
1: 哎呦，会当惊咯，再过去。
3: 哎呀，但是我唔敢出外口。
1: 哦，你要注意，外口做多呢，嘿呀、啊，好爱注意。
3: 无，我只28公斤呢。
1: 哎呦，你那风太，我好你白石头哦。哟，大姐安尼好哈，好保重呢，阿弥陀佛，谢谢。
2: 对呀，
1: 食钙过节，
2: 食卡食钙过节啦吼，啊三成进步，我这两项食差不多要五年
1: 啊。啊，即马食了哪嘿？
2: 食了，但卡未疼啦。
1: 哦，未疼哦。哎，
2: 啊我嘛报阮哥哥，阮哥哥嘛食三成进步，讲补钙节，伊嘛讲卡疼，啊个够腰。
1: 好。
2: 啊，即阮先生嘛咧讲腰得骨酸，啊，但我嘛叫讲你食这两项。
1: 哦，安尼谢谢，感谢，安尼对，安尼这叫做黄金派档，感谢阿姆谢谢，感谢你哈。那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浆嘛，免食钙能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罐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能行，免食钙能浆嘛，免食钙能罐的哦。咱内底嘛，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人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们吃钙质，爱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质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呢，囡仔手会以上会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哈。啊，咱你记哦，咱钙过质上个来当个加。三千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叫做黄金派档，上盖好组合，上盖好投资呢，就是这两罐哦吼。啊，你若困眠无，欠少的火肉棒这个价，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成个不啊 ？No， 皮羊，妈咪叫咱登记动物干部呢，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咧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哈。假好不好，就给咱倒小杯，以上。公哥，等下接不很牛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喂，
4: 是啥呀？
1: 喂，
4: 我请问你，你刚有听到？
1: 啊，有听到啦，你讲起来。
4: 我是讲吼，我这脚骨这膝盖吼退化，刚
1: 三边都不。哎呀，可以的，蛋姐，一线个直接，我讲个听蛋姐，谢谢。你好，你好。
5: 你是有啥哦？我先搞你哦。
1: 没。
5: 骨头受伤要吃啥？
1: 哎呀，接接好先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51163，因为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咱其他时间唔好卡，这样麻烦好朋友来谢谢。

0: 就知影啦吼，所以呢，那么当然啦，我拢做其他的好朋友呢，恁那么当然，介绍咱的好朋友做早的拢甲我拜托看会当和大家人客呢方便无呢？当然，咱的尽量，恁的声音我拢会尽量甲公司欢迎啦吼，包括呢，当然啦，公司嘛是有伊成本的考虑啦吼，所以呢，当然，我呢尽量呢和好朋友方便明天明仔载。明天我就会宣布得双博哦，所以呢，明仔要注意听节目哦。那听到的人啊，请大家告诉大家哦，给咱道小博哦，因为我手上一支嘴呢，恁较济人哦，你讲较济较紧哦。暗谈袂记的呢，给咱道加油哦。明仔开始啊，给我加油，给我手上个大夫加油哈。来，谢谢好朋友，直接祝福大家。快乐，秀蛋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话，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谢你收听台湾搭水果，咱节目是鱼源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今天7月31号齁，暑假过一半了。哦，今天过完，明天周休二日又要吃父亲节了哦，所以暑假过一半了。家里的小朋友暑假作业如果连一半都还没有写，这个可以盯一下进度了哈。哎，我等一下大家拢真爱佚佗啊，但是也爱注意一下哈。该写的作业还是要写一写的。好，如果你已经把暑假作业都写完了，很恭喜你啊，可以继续玩开心的下一个月，八月份还有一个暑假。那么听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有些人呢、会问我说失智怎么办，因为我的岳母是失智的啊，每次都在顾妈妈。那失智的时空哦，这一种会不一样。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哦，你是他的女婿，有的时候是不知道你是他的女婿，有的时候会觉得你是他的情人男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对他好，他感受得到你对他好，其实你是谁好像对失智的人不重要。台湾啊，虽然不缺这个失智防治的知识，但是缺了一套让人家很理解、很容易起步、很容易实践的方法啦。哦，今天人拢怎样讲啊？要运动啦、要多动动脑啦，要跟人家交高杯啦，吼、哦、啊，控制三高啦。哦，也常听说讲社交哦，社会的这个大家的交往哦，去老人院、去日照，都有助于降低失智的风险。但是，都、就是唔知道对都开始五红哈、哦，预防应该要从选择跟自己有关的项目开始哦，所以呢，有关于预防，不是要要求我们的听友一次改善所有的风险因子，而是要协助每个人的自身状况，厘清哪一些健康或生活的习惯的问题可能会有失智的风险哦。那么我们会觉得要重新去把失智友善的这个内涵啊跟大家都来聊一下。比如说啦，药师如果察觉这个洗刷在洗干里面重复领药，或者超商的店员他能够理解这个洗刷忘记付款并非故意，或者是捷运站提供更清晰的辨别的指引，这一些看起来很小小的改变，弄人好失智者啊，因为安心在熟悉的社区里面啊，不会因为疾病而被迫退出社会。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在广播上面跟大家聊的，也就是对失智友善的环境啊，未来啊受益的其实是每一个哦，包括你跟我正在变老的人哦。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聊一聊说如何预防失智，是要先盘点自己的风险。哎呀，这个听得懂的话你就赚到啦。今天是礼拜五，心情会比较开心一点，因为今天上班完啊，明天就周休二日了。我知道明天后天甚至于今天晚上就有很多人要准备去吃父亲节大餐了，祝你们聚餐快乐。来听一下幸福情歌，大家都很幸福，我的妹妹彭丽和王亮所演唱的歌曲。那么你如果需要我们的产品，今天叫明天再搞，刚好父亲节可以让你拿得到我们的幸福商品，打电话哈，王一鸣来替你服务，0800-883355，多多利用，差点没有。

幸福情歌，你有没有很幸福啊？0800-883355，幸福的都打电话进来，姓王的就不用打，不，哎，这样买物件欢迎你，不管你姓什么都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

胡朋友，这个礼拜就要父亲节了哈，过完这个礼拜的周休，父亲节你要送什么呢？送鱼圆窝油，送泰素丰容蛋白，送保护体康，还是送高山烤地油？高山烤地油真正真好哈，咱有经过着啊，大家认证了哦，说不要怕哦，因为那个本评比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加工太热。哦，像那个叫做连进苦茶油的，就是因为加工加到嘿会滴滴嘎滚，会滴滴嘎滚，一都会变醉他嘛，致癌物跑出来。我们的绝对冷压，按你放心就不会有致癌物。Cold Air 本身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商品，而是那一些厂商不会制作，而自己去跟政府通报工啊，他们也有本评比。所以我们只要不是吃他的，而是吃我的苦茶油，你可以放120个心。那那苦茶油没做几年呢，吼、哦，所以对阿管那个今嘛，你该看买有几年啊？哦，我拢甲各位来做服务的，因为啊，我也坚持卖一瓶送一瓶，两瓶1580，让大家可以吃到最便宜的苦茶油。另外，咱的这鱼眼窝油啊，就是讲咱老爸吼、哦、啊，来爱开车嘛。有的开奥多麦嘛，啊，有的就是啊，滑手机做电脑工程师，有的是白领的嘛，啊，有的你做工的嘛是同款啊，哦，这蓝领的爸爸啊也是很辛苦啊，你该买这鱼眼窝油好一家，很丰富的 DHA、EPA 哦 ，Omega 3加进去，还有别人没有的 PS 脑磷脂，那这多该，也就是咱人不会烧脑，而且过度用脑不会痴呆，哦，就是因为我们把你 hold 住了。朋友们有需要，你给他打电话进来。爸爸节最好的礼物，你该买两罐啊，这鱼眼窝油可以，吼、哦，啊无就是保护体康，吃体力的，吃有体力会用的17种的高单位的维他命，吼、哦。这就是咱的孝心。嘿，鱼眼窝油一天吃两粒，一罐能吃一个月。啊，那保护体康一天吃一粒，一罐60粒能吃两个月，拢是1500块吼，拢是1500块。啊，那要泰素丰容蛋白，虽然1800块，但是外口卖10000吼，你能安心来个吃，能让你长肌肉，而且嘞，爸爸也会开心的笑。为什么呢？晚上好睡，好睡的品质非常重要，第二天的精神你才有。第二个，爸爸妈妈的感情，咱家己啦，本身啦，咱若是讲，哦，我的听友也有一点年纪比较多齁，就买给自己吧。齁、哦、你会觉得阿嬷的感情会愈来愈好，听有齁 ,0800-883355, 0800-883355, 今天送欸、今天订明天到，刚好礼拜六，刚好可以啊，礼拜六礼拜天跟爸爸一起吃饭的时候送给他，你越早订我们越早到，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翁玉君滔滔唱一心，空吧空空。

0: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你今嘛所收听的是王一鸣的台湾大嘴哥。
1: 现场的电话大家多多利用哦，0800888

0800-883355。哎，暑假虽然才过一半，另外还有一半还没放完哈。台北市的动物园呐、啊，光在八月四号，也就是再过四天呐、啊，有国际云豹日哦，哦。婚吧哦，明天在台湾动物区的云豹户外活动啊，要来快闪活动哦啊，夜间的延长开放啊，推荐大家啊，会赶到迄个云豹户外活动去欣赏云豹哦 ，Suki 这只婚吧，真正的吧，不是模型的，也不是 AI 的哈、哦，很可爱，真的哦。那么接着在晚上六点半，云豹夜间的 Keep Talk 哦。保育员会在教育中心大讲一个分享他的秘辛，还会来播放亚洲猫科大复兴台湾云豹与石虎酒后的纪录片、哦、所以、为了响应8月4号的国际云豹日，大家再过来七头一下，只想遇到一个人，吕方的歌声。朋友们，那个明天哦还可以收得到我的货，你今天打电话要送给父亲节的哦，赶快在周休二日之前你打个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0800-883355。

0: 今天又要周休二日了，今天过完了以后，明仔再休两天啊。哦，所以咱吼家己啊，睏了较好咧吼，睏了呢有足睏了好，对身体甲大脑的好处真多吼，是上界免钱的、免开钱的保养。吼、哦，第一，你呐睏了好，你用吼大脑恢复，因为睏眠的时阵，大脑会去整理着咱日时学到的资讯，啊，有帮助讲提升记忆力啦、专注力啦、学习力啦、甲判断力啦，而且用保护你的心血管的健康哦。因为好的睏眠呐、啊，用来稳定血压，吼、哦，降低心脏病、心脏病甲一个中风的危险，啊，佫用增强你免疫力。现在 COVID-19 又又开始了，有了，所以你免疫力要好好，应该要睡得好，睡得好，咱人体增加着抵抗力，啊，过来哦，这病毒甲细菌吼，较未来，吼，较未掉，较未干掉，吼。而且你睏了好，你有感觉第二天精神加真好哦，精神好，搁稳定你的情绪，因为啊，充足的睏眠用来减少着焦虑、烦躁、甲忧郁的情绪，和你的心情搁较平稳。而且它可以修复我们身体的组织。你若睏眠的时阵，它会分泌一种叫做生长激素，吼，来帮助肌肉、骨骼跟皮肤的修复，也有帮助于伤口的愈合。而且呢，睡眠好有太多好处了，包括维持新陈代谢，因为困眠脉会影响到食欲跟荷尔蒙、哦、容易想吃高热量的食物啊，你高热量吃下去你就怎样，你就整个糖尿病来了嘛，你就大哭了嘛。而且睡眠好可以延缓老化哦，长期维持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减少慢性发炎，对皮肤跟整体的健康都有帮助。最后呢，睡眠好，你可以降低失智的风险，因为咱困眠的时阵，大脑都会清除代谢的废物，包括阿兹海默症相关的部分蛋白质。所以，因此啊，良好的睡眠有助于降低失智的风险。所以，大家爱困哦，好，好不好？好，来，你好，请讲哦。喂 ，Hello。
1: 哎，一鸣早。
0: 哎，早。
1: 啊，我剩下。
0: 哦，线下好，你稍等哦，欸、不要挂掉、啊，嘿，好，你讲，你讲，嘿。

当然，咱拄只先感谢哈，伫咧新北新庄的这大姐，过甲咱助温一罐，没有问题哈。啊，跟大家讲啊，睡眠好处你都知道了，啊，困眠难败哈，你记忆力会、注意力会下降哦，包括你也忘东忘西，你也反应变慢，你也做工课啊，开车的时阵你容易出问题哦，而且情绪会较暴躁，吼，然后高兴得焦虑，长期下来会忧。忧郁症的风险，啊，你若是免疫力也会下降，较容易去感染吼，啊，感染以后恢复的速度也会变慢，因为睡眠太重要，而且会增加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血糖控制会变差，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可能会下降，会增加第二型的血糖的高糖尿病的风险，而且睡不好的人会大苦呢。哦，困不好的人会影响食欲荷尔蒙，让人家觉得饥饿嘛，特别想吃甜食嘛，好、哦、跟高热量的食物啊，所以你就变胖了嘛，齁、哦、而且他皮肤会越来越老化，皱纹会增加，肤色会暗沉。你看困不好的都黑眼圈啊，这就是皮肤修复能力会变差。黑眼圈好像功夫熊猫，并不好看，也不好笑。而且荷尔蒙会失衡，男性会影响睾固酮的分泌，女性会影响月经的周期，这都是睡不好而且提高失智的风险。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注意啊，这个困不好的事情哦。好，来，我甲各位进来一段广告时间。诶，困眠要好食咱的泰素蜂蛹蛋白，困眠的给就好诶。啊，那么睡眠好的话，哈，你可以在晚餐之前空腹吃两颗的蜂蛹蛋白，阿阿伯感情也就好诶。真的硬邦邦的男生，我没有骗你。我昨天呢、啊，自己在那里跟自己打招呼一下，讲诶，不小心发现哇。怎么那么硬啊，很好笑、哦、男生都听得懂。好，来跟大家讲硬邦邦，而且安阿伯刚前后第二个、哦、你整个人睡眠会特别的好，就好困的第二天起来精神给就好的、哦、最后还有我们会长肌肉，这蜂蛹蛋白真的很好用、哦、会让你长肌肉而不是长脂肪、哦、会让你肌肉结实，你如果肌肉流失的话也很危险。蜂蛹蛋白60粒装千八块，需要交代0800883355、啊、再来、哦、谢谢一下我们朋友们都在今天打电话，明天赶快送到府哦。明仔赶紧上高户，明仔周休二日就是父亲节之前的一个周休二日，让大家可以送给爸爸蜂蛹蛋白，送给爸爸烤地油，烤地油，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0800883355，买了咱的鱼眼窝油以及保护体康，还有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以上广告打电话了。风中的早晨，很好听的民歌，南方二重唱，0800883355。

昨天王者在问我说：“哎、欸，爸爸，你最喜欢的父亲节礼物是什么了？”哎、欸，我那个讲哦，我讲儿子啊，我只希望你能够听话一整天。你看看我求的不多嘛？他说：“哦，那我还是送你两罐苦茶油好了，比较便宜。你听有无？要他听话一整天，好像要他的命，所以他要送我两罐苦茶油。他说比较便宜哦，所以很多人哦都在这个父亲节，我觉得说爸爸是有超能力的人。”你要知道爸爸是亲像山，比如说我问老师过啊，说诶、欸、问老师甲我问啦，讲你爸爸有什么超能力，我囡仔的时阵啊，老师讲我爸爸超能力，我讲我爸爸很厉害呢，你只要把房间弄乱齁，他站在门口看一眼，伊就知影多几项物件碰见啦，无去啊，哦这么神哦、喔、诶、欸、老师唔相信了，我讲对啊，因为他都会说我的遥控器呢，是不是又被你拿走了？用坏了，他就知道哪一样东西不见了，因为都是遥控器不见了。来啦，父亲节快乐哈！那需要咱的产品欢呼高台，要送给爸爸的，你甲卡电话入来，0800883355，喜气洋洋林慧萍的歌声。

头先讲过哦，困眠若要好，咱就食太素蜂蛹蛋白。不但你困眠好，有足侪好处，啊，你困眠歹，有足侪歹处诶。你都过来就好好啊困，第二天精神足巴甜诶。不管你第二天爱上班还是免上班，有的人讲啊，我第二天若免上班，我会困较饱咧，迄无一定，因为有的人是你困到半暝，你就家己精神啊，你就是翻来覆去啊。所以啊，不是看你第一天第二天要不要上班上学，而是看你的睡眠品质好不好。那那蜂蛹蛋白五十倍种的氨基酸，让你困眠加足好诶，而且伊个会长肌肉吼，规个人你会感觉讲哇，我那加足好诶，精神加真赞。哦，有需要免客气，你甲卡入来吼，咱蜂蛹蛋白吼，男生尤其父亲节对自己好一点，翁仔某感情好哦，做那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很有感觉，很厉害，你变强了。讲了变强了，那那强哥就顾我看到哈，那祝你们每个人都是强哥哈，啊，你的太太都妈妈乐，妈妈乐不是洗衣机哦，啊，是洗衫机，不是洗衫机哦，是洗一机就好啊，妈妈很快乐哈。来，这个父亲节哦，我们大家都吃这个蜂蛹蛋白，每天哦，你给保养一下，你会觉得身体很有感，睡眠很好，长肌肉，而且哦，那个能力变强了，有需要打电话1800元0800883355。那那 call 得有哦，我甲各位讲啊，食安问题交给我把关，你不用担心我们会有扁平比哦，完全都是冷压一道制成，完全不会有任何这个哦有致癌物的机会，因为咱袂贵啊你啊，我家己清楚，我家己嘛了解，即个事件我够去了解哦，所以更加的安心，可以推荐给你，我自己也在吃的东西，不会乱卖的哈、哦，你那边。要靠得油，来免客气，卡里买，咱给你送到富雄，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元，08008833550800883355咱的鱼眼窝油哦，加料能对也金看的清看的明，漱口的清楚，预防痴呆兼顾的胖虎，也很适合送给爸爸节的礼物哦哈、哦。来送礼物，别客气。打电话，即马卡，明仔载上到位，0800883355，以上广告。月娘的背影，向慧玲的歌声，送给爸爸哈，爸爸很喜欢听向慧玲唱歌。来，0800883355，这两天都月圆哦，月圆，你看月亮真的很漂亮，打电话了。

在所收听的是台湾答脆果，王一鸣服务主持，现场0800088。

一边鼓励一下吼，现场你甲卡入来吼，0800883355可以讲一些对爸爸的感恩呐、啊。哦，空中的人都听得到啊，你爸爸如果听得到那更好啊，对不对？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如果你们去聊一聊爸爸跟你的一些故事，甚至于你讲到有一点眼泪都出来了，我都觉得很好听哦。这个多多利用啦啊，0800883355，要买东西送给爸爸，赶快卡这个点位。那么最近这个毒价哦，我常常在讲啊。那当然啦、啊，法务部有讲哦，说今年五月下旬就推动一个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专案。哦，法务部有在做事哦，警政署今年有做事哦，哈，到7月22号为止啊，两个月查获毒驾案6730件，我们台湾怎么了？哎呦，6730件，你抓到的，啊，如果真的有毒驾没抓到的，含在内都超过上万啊，一定是啊，搞什么鬼哈？哎、欸，你们在毒驾试看看，真的自己负责哦，真的哈、哦。还有那个毒驾肇事案件比前一个月下降33%。也就是少3×3，这个很好呢，这个等于说执法有效了、哦、我相信本来在这个人力方面呢、啊、会有缺口，但是呢会请内政部、法务部、卫福部、教育部全面来检讨毒品防治的相关人力哦，还有经费的配置。和、哦、法务部哦，那公写的去年毒品使用人数比2017减少12000人了。这只是一个参考的数据，但是有啦。执法是有效的啦，好不好？咱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最近那一暝阿吉拉的歌声，主要咱的三片防护胶带。你感觉我们台湾还要再加油，自己的健康自己照顾。0800883355。

朋友，等一下，伫咧线卡，我嘛欢迎你甲卡入来，因为咱会当吼各自都不会出去，要订物件，即马卡上盖好，空八空空八八三五。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语言的力量。有一天，女儿们放学回来吃点心，妹妹不小心打翻水杯，没想到姐姐一边拿抹布擦拭，一边斥责妹妹说：“
2: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真的很会添乱哎！”
1: 我大吃一惊，问姐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妹妹呢？”
2: 上次在公园玩，有个妈妈也是这样说她小孩呀。
1: 我这才发现小孩的模仿能力有多惊人，所以我决定跟孩子们玩一个游戏，名叫谁在说好话。游戏规则是大家都要选最正面的方式说话，比如口渴可以说我快要渴死了，快拿水来，也可以说我很渴，请问你愿意帮我倒杯水吗？我问孩子们，如果需要请别人帮忙拿东西，可以怎么说？要说“喂，帮我拿东西”，还是“
3: 姐姐，我太矮了，拿不到上面的书，你可以帮我吗？”“
2: 妈妈，可以请你帮我拿那本书吗？”
1: 女儿们回答渐入佳境了。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想给他们的知识和观念太多了，在此之前不如先教他们如何多说好话吧。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5: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是星期五，拜五的时间call in哦，点歌0800883355，打电话了，快一点，快一点。礼拜五催一下，呵呵呵，要去哪里吃饭跟我们分享一下，要去哪里过父亲节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刚才去外国回来哪里比较好玩跟大家讲一下、哦、哎呦来哦，0800883355打电话咯。要听杜月笙的要快一点哦，那个礼拜五节奏走快一点点。杜家听最近那几名，你有想要听不？想要听什么款的歌拢能跟我讲。你好，请讲。喂，
1: 哎、
0: 欸，请说。
1: 早安，
0: 哎、欸，早安，
1: 哥。
0: 后来，
1: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哦，好，没问题，黄品源哈、哦，好，
1: 嘿嘿，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0800883355。你好，请讲哦。
2: 哎，平老师。
0: 哎，你好
2: 哦。请你报一首袁小迪的《签诗》。
0: 签诗，袁小迪，好，来，我来安排哈，谢谢。
2: 麻烦你，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啊，父亲节快乐哈。
2: 父亲节快乐，拜拜。
0: 哈哈哈，拜拜，拜拜。你好，请讲哦。喂。
3: 喂，早安。
0: 早。
3: 我想要点您唱的歌。
0: 什么？用我唱的歌？
3: 对，因为最近听你的，棒，唔棒，
0: 哦，唱都唔通吧？
3: 哎，对对对对，很好听。其实你的歌声很好啊。
0: 好吧，随便了，乱唱的，哎呀。
3: 不会啦，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哦。
3: 好好，
0: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啊，有没有人要点王一鸣？不要，不要再点王一鸣了。点别人唱的歌都欢迎哦，哈！啊，我待会儿安排一下我自己唱的歌都没问题的。有没有人还要再点歌的？0800883355，哪边要卡紧的？礼拜五，礼拜五打电话了。哎，其实那个礼拜六哈，星期六那一首歌啊，杨耀东的那一首歌啊，他虽然歌名叫星期六啊，我总觉得应该今天播，你知道吗？因为他说明天星期六，明天星期六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子才对嘛，哈。来，谁要点歌？0800883355。

0: 跟大家来点歌之前哈，有没有什么新闻要简单跟你讲哦？即马新冠疫情又过升温啦哦，流行期了哦。哦，即波较大的共同的，就是讲脑后足疼的，脑后足疼的，那刚刚去有多啊挂嘞，连吞嘴暖你都会脑后疼。所以这个问题哦，很多人都讲哦，尤其去找中医啊，确诊的人数增加，很少患者就是滴滴烧没好，啊一烧就是超过两礼拜。烧到胸口也会疼，所以有的人家里会习惯常备清冠一号，但是这清冠一号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哦，因为哎，这个是一种所谓的流行病株哦的变异株，重症仍然是65岁以上的长者跟慢性的病患居多，而且有超过90%没有接种过本剂的疫苗，所以相较于前几波的疫情啊，这个的嗅觉味觉异常的患者反而比较少，不会再用闻不闻得到来味道来判断是否感染。如果你出现喉咙痛、发烧、咳嗽，你要赶快快筛确认，以免延误治疗。好，没有人要点歌，我要来进入那个喽，播歌喽。好，你好，请讲。喂，
1: 嗨，一鸣老师，早安。
0: 不敢当，请说。
1: 哎，今天麻烦你播一首那个什么？
0: 嘿。
1: 立的城市，李明雅还是、那個、
0: 哦，立的城市，好、哦，五立的城市啦，五立的城市啦，
1: 五立的城市，
0: 哎嘿嘿嘿，好，谢谢你，謝謝你，好，拜拜，
1: 好，
0: 来0800883355，你好，
2: 王老师早安、啊，
0: 不敢当，请说，
2: 我点一首那个潘越云的《八月桂花香》，
0: 八月桂花香是他吗？
2: 不知道，我好像有听过
0: 哦。这个桂花香
2: 没有就算了。
0: 它这不罗文吗？紫的的桂花香暗飘落，是那个吗？是那个吗？
2: 因为好像很久有听过。
0: 也是桂花桂，潘越云叫什么？贵什么帮啊？哦，好了，我来找潘越云的什么？
2: 谢谢，
0: 好、哦，不要客气，拜拜拜拜，来。哎，潘越云的叫什么？我怎么突然忘记了？糟糕，你看旧的我。记不住那还不是失智，新的记不住就失智了。因为我对他那一首的红吹仙哭归回名，那来想起心就疼、欸、应该是这一首了，他说的齁。来，你好， Hello，
3: 喂， Hello， 那个潘越云的应该是桂花香
0: 哦，像啦，对啦，没问题。
3: 哦、真的、欸，你不要说失智，太恐怖了。
0: 我是说我啦，我又不是说你，我
3: 很有压力耶。
0: 好、哦、压，所以我今天一大早就说，你要先盘问自己的风险有没有？你刚才第一个小时有听吗？说失智、
3: 哦，我刚刚手中在忙一些事情，所以。似有似无，没有很清楚。
0: 他就是说，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失智，到底是怎么样，就会去问医生了、啊。所以
3: 会忘东忘西。
0: 我再重复一遍，你再听。他说，预防应该选择跟自己有关的项目开始。
3: 哦，
0: 不是啊，看着自己忘东忘西，就在那里恐慌。
3: 哦，
0: 嘿，大概是这个概念。
3: 谢谢，
0: 好不好？
3: 好啊，
0: 谢谢
3: 你的教育
0: 啊，谢谢你的桂花巷，
3: 感恩，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0800883355，你好 ，Hello，
4: 哎，一鸣你好，
0: 好，
4: 大家好，
0: 哎，我拄只顶一点钟，你家己话你有听到吼？
4: 我
0: 哦，难怪哦，我唔来特讲话，请神才会到，无请拢未到，
4: 因为哦，我爸爸长就到 ICU 了，
0: 哎呦，哟。然后咧，
4: 啊，那个我甲个报告，迄个老岁仔人哦，
0: 嘿嘿嘿，
4: 就感冒吼，引起肺炎哦，阮爸就是安尼 A 流 A 就 A 流啦，
0: 嘿嘿，
4: 啊，引起发肺炎，规个喉咙白啊，啊，跟他讲无爱消炎，
0: 哈哈哈，
4: 嘿啊，所以大家吼，爱有疫苗要进去住，
0: 有说要住多久吗？
4: 没有，现在就是插管在 ICU 啊，讲都领个。爱讲他刚嘛，多少讲他刚啊，看爱去接我那样。
0: 好吧、啊，先交给医生了。怎么父亲节前面你才遇到这个事哈？
4: 对啊，对啊，
0: 是。虽然他对你也没有那么的有正面的意义，但是毕竟听的还是会不舍哈。
4: 对，就是不舍这两个字。
0: 嘿呀、啊，
4: 他现在公嘛，我差公，因为我们。 晚辈不建议，就不喜欢他插管痛苦了、啊。
0: 哎、欸，他自己的意愿很重要。你们之前有聊到吗？
4: 他之前没有聊到，但是他在急诊的时候，我们有问他，他说不用，啊、他说不要、啊，他说不要插管。
0: 啊，那你应该要跟医生讲他的意愿不插管啊。
4: 他不插管，昨天就走掉了。
0: 哎、欸，我不是说你爸、哦，我是说如果是我，那就走掉。如果是我自己可以做决定，我就愿意让他走掉。你知道插管很痛苦，当然他医得好的机会是有啦，不过我是不插管、不急救、不电击的人。哎呀、
4: 啊，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还有一些希望我们都要闯看看、
0: 啊。我明白啊，这是家属的心情。好啦，祝爸爸早日康复啦，只能这样讲。
4: 点一首，帮我点一首那个给爸爸喜欢听的。刘龙天来搬吉他。
0: 刘龙天来搬吉他，爸爸可能你替他听吧，你替他听。哎呀、啊，那个照顾期间自己保重身体哈、
4: 哦。好，谢谢明哥，谢谢。
0: 好，谢谢哈，好，强哥有空来做，有空来做哈。
4: 好，
0: 拜拜，拜拜，好啊，一首一首来了哦，这个呢是怎么舍得他难过哈。我们来听黄品源的歌声。哎，朋友们，那个礼拜五有需要跟爸爸买一个健康的预防的哦，让爸爸吃的足健康的，你家听看麦啊嘞哈，不要等到爸爸都有问题了，你现在要孝顺他也有一点来不及，先只能交给医生，对不对？所以啊，打一通电话吧，来，电话来了先接哈、哦，你好 ，Hello。
5: 哎，英子老师早。
0: 哎、hey, ，你好，你好。
5: 我真的跟大帅讲，
0: 嘿、hey. ，
5: 我们的长辈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能救就救，不要救的话，不要不舍得，真的。他插管下去又去接，真的，很不舒服。而且说真的啦，你先插管下去接下去也不能跟他讲话，怎么用？对不对？
0: 好，我知道你也是出自于一片好意啦，他应该有听到了哦，现在还在收音机旁边。
5: 因为我照顾妈妈十几年失智，她就是大肠癌。
0: 哈哈，哎，那是跟我岳母一样哎，失智又大肠癌。
5: 啊、是我妈妈不是失智哦，她是因为期间不能讲话。
0: 哦、okay ，
5: 因为我在照顾她的期间，我走到哪里，她眼前就跟到哪里。她是没有失智，她有话想跟我讲，但是她讲不出来。对呀、啊，而且是全身都必须要躺在床上让我换身怎么样的？
0: 我知道那个好辛苦，
5: 真的啦，那个照顾十几年真的太
0: 辛苦了。现在妈妈呢？
5: 太辛苦了，走了啦！我上次就跟你讲说走了嘛。我跟你讲，跟你爸爸大帅的爸爸有救火的话，再来就是鼻胃管、尿管什么什么什么管都来了啦。
0: 对对对对，
5: 真的啦，
0: 好，
5: 你就是。后来也要进去那个什么，
0: 好，我们收到了，就是要尊重个人的意愿呢、啊，哈、哦，好不好？
5: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好，大家的心呐、啊，我相信听故啊，哦，这里都变一家人了，好不好？0800883355，我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哦，台湾股票开盘现在涨了2700多点。啊，重新回40000大关，而且到42680点，现在哦，齁，我本来八点想预言的，我本来今天一大早想预言说今天股票会大涨，但是我那个时候王者老师说不要老是去预测股市，结果现在他昨天跟我讲今天会起来，我今天本来一大早要跟你们讲，结果被他说对了，齁、哦、今天是大涨那么多点，天哪、啊、这个不要害怕。如果你有好的股，你抱着，不要脱手、哦、除非你要补仓等等，那个我们当然另外早就讲过了，不要去借钱来玩。那如果你有其他的盈钱要投资的，哦，给你是大涨，买不买我都不建议。但是你可以知道，台湾的信心基本盘就是这么用，但都是韩国嗨啦。哦、如果韩国这次不害我们，连次九次熔断，天哪、啊，疯了、哦！王者说也被倒着盖熔断， 熔断机制是什么你知道吗？我随便讲一个啦，美股在 COVID-19 有四天熔断的机会，历史记录。为什么？因为熔断就是停止市场交易，免够好听交易了，再交易的话跌了，国安危机，那个是美股的熔断。那韩股的熔断机制，每个国家的熔断机制都不尽相同。但是现在9点13分我是说 live 了哦，已经涨成这个样子了，我只能说恭喜大家，你们还有抱着，你们还活着，你们就等着今天赚大钱哈，恭喜你们。还抱着的人不要对台湾失去信心。0800-883355，需要给爸爸买一罐的卡电话，谢谢帮爸爸补一补吧，打电话了。

来，你若感觉我节目袂歹的吼，你想要甲爸爸买一罐啊父亲节的礼物的，甲一边捧场的吼，啊，甲家己的健康加油的0800883355，听好歌打电话哦。

我对你们付出了这么多，你们都没有感动过，真的。就是我叫黄品源唱给你听我的心声。好啦，开个玩笑啊，进入一段广告时间。那这 call day 有哈，爸爸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有没有感动过？爸爸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要买一罐 call day 有无？哈，你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好不好？两罐1580元哈 ，call day 有，谢谢大家哦。阿拉麦讲哈贼，没有食安的问题，没有苯平比，没有致癌物，我们的最安全、最棒、最便宜，买一瓶再送一瓶。等于打五折，父亲节特惠，都是要好的假料就欢喜耶哈。另外，这个泰素丰容蛋白哦，最近每个人都给我一次买三盒、两盒的哦。为什么？因为哈货没了，就是要补货。那连长肌肉，晚上好睡觉，18种氨基酸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有非常大的帮助哈。尤其爸爸会很快乐，妈妈会更快乐哦。妈妈的皮肤会变好哦。这18种氨基酸会让你吃的很有感哦。那几罐1800元而已，啊，再是两粒，暗时两粒，吃空白的哦，你就会觉得整天 up， 真的有够赞，哦，咱的丰永蛋白，人不可以缺少的，你若肌少了，肌肉变少了，哦，啊，常常好像爬楼梯也无力，搬物件也无力，然后啊，有当时容易跌倒啊，你要赶紧的吃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唔通啊等个跌倒迄一天咱才来后悔，唔通啊等个有一天咱爱看医生啊，才来后悔。即马就是食咱的这丰容蛋白最好的时机。另外，你若是讲规工食神哈气吼，故度孤无关心，你用食咱的美国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17种的哦营养元素，维他命 B 群，还有维他命 A、C、D、E、K， 还有。包括了锌啊，男人很需要，铁女人很需要，还有钙质大家都需要哈。17种的营养素，吃了了效果足好的哦。一天只要吃一粒，一罐的用吃2个月，2个月哦，才1500元，一个月才750元，都可以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啊，父亲节买一瓶，不要舍得爸爸难过好不好？该友好一点啦，你今天的叫明天就到位啊，好，以上广告0800883355，袁小迪的签诗。0800883355。

来哦，今日拜五啊吼，你若要护着父亲节，明天周休二日要送爸爸的，即马卡明仔再搞哦，0800883355。

因为校园的毒品吼，咱都是爱来大家一起有共识哦。教育部的推动过唾液快筛哦，这个有人家说有隐私的问题啦，有人权的议题啦。教育部长伊就咧讲啊，针对着哦曾经有违反毒品相关法规的行为，还是有用过毒品的嫌疑，或者经过学校评估的确有筛检必要的个案，才会哦来筛检，不会对学生全面裁检哦。所以大家要放心啦、啊、那个我们还是很讲人权的国家。行政院长卓荣泰长马力强调，要在保障学生的人权的前提之下，仅仅对着特定高风险的对象啊来实施哦，不会无谓的扩大，因为现在哦要保障的学生的安全哦，跟人权哦，你们人权都很大，那我们都听到了。但是呢，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那我们就必须要筛检你哈、哦。其实唾液筛检啊，96%会准哦。哦，比较尿液筛检呢，来比较的话哦，你棒姐的流感用唾液来讲，唾液只需要采集口腔的哦脆暖嘛，可以兼顾隐私的室内空间来进行嘛，执行上更加的便利嘛。啊，那爱去棒流诶，你可能到那个厕所，人家就不能看着你尿了嘛，对不对？那可能你就会说，哎，我的人权被怎么样了？哎，我跟大家讲哦，不要让丧尸进校园哦，要反毒全面升级。现在暑假已经过一半了，我还是要讲哦，让大家来知影，唔通啊，让恁囝去交到歹朋友。你若是歹囝，赶紧回头。有你的声音，李明阳的歌声，台湾加油！0800883355，需要三片卡电话哦。

李明阳，真好真好，来，这么一段广告时间哈，来跟各位讲的父亲节，今天股票全部都回来了，一度增加了2900点哈，而且市值一天增加9兆元，钱都回来了，你的钱赚到了，每一罐那1500块给爸爸，9兆元。当然不是全部是你的了，但是你赚回来的钱，买一罐啊，靠得有好爸爸。你买一罐，我够送你一罐，两罐1500杯，好、哦，给各位来报告一下哈、哦。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包括了，这靠得有啊，你爱叉菜猪脚煎两包啦，煎这哦菜头粿啦，啊无就煎乌鱼子啦，煎牛排啦、猪排啦，哦啊煎松板肉啦，吼、哦、煎鱼啦，好、哦、无就是讲咱。家己要炒菜，啊，无就是啊，两包，啊，无就是讲咱家己的凉拌呐、啊。夏天吼、哦，吃凉拌的很好，拌饭、拌面线，还是要来康北青林的农庄的菜，你就好诶吼、哦。完全很好的苦茶油，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1580，还有个礼盒提袋。你今天叫，明天到啊，明天到嘞，你白天到，你晚上要跟爸爸出去吃饭哦。父亲节的这个聚餐，你可以就啊，爸爸啊，你家这个，这个一手内底有两罐吼、哦，好不好？哦，这爸爸妈妈恁提等于吃，哦，这是王一鸣你卖，绝对无问题，你安心吃。过来就是讲咱家己的丈人啦，哦，咱家己的客伯啊啦，啊无就是咱的大官啦，拢甲买一个，好不好？哦，啊恩师啊，哦，人家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哦，父亲节嘛，甲买一个呀，哦，才1500杯呢，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足有价的，真好呢，吼、哦。啊，康伯啉一嘴啊，对排便足好诶，啊，马上提来用一梳梳啊来擦皮肤，皮肤足油诶哦吼，这烤地油，烤地油真正有够赞。0800883355，过来就是讲咱啊，这恁两类看诶金看诶铅看诶明，咱诶鱼眼窝油日本进口诶非常诶好，啊有需要免客气，咱漱口不会打结，好、哦、不会失智，预防失智，减过的碰普，上盖好就是咱这款鱼眼窝油。有来自于日本进口的1500块，一天吃两粒，再是一粒，暗是一粒，两粒看足清，看足金的，吼、哦，有需要赶快买给爸爸吃哦，吼、哦，啊，爸爸你自己要。长肌肉都买这泰素丰容蛋白，买给自己犒赏自己、哦、可以来长肌肉，晚上好睡觉，恢复男性雄风，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打电话

真好听的桂花香吼，酸港的螺丝，我还希望酸港一个嘞，无即马实在是伤热吼。台北温度上看36度，来啦，讲到高铁吼，哈开300亿，买了12组的新世代的列车，第一台新车长在咧日本交付啊，按算的8月15号来抵达高雄港测试，明年7月开始陆续上线，等到2028年9月全新的新车会全数上线啊，高铁每周的班次将从现在的1134班增加到1400班，来提升尖峰的运能到25%。因为现在高铁吼，这个车已经超过20年的老车啦，所以高铁的董事长史哲啊，伊咧讲，第一台新车明年1月一定准时上线，明年7月1号了，一定准时上线，配合新车投入服务，年底啊会大改点，后续分5次的增班，未来2年3年，那些新车跟新车表都能够来运行的话，会考虑现在的重置计划，那么最快2028年底就会启动下波的购车跟汰旧换。旧车的评估了，也谢谢啦，这个有在做事很好，流浪艺达搬天涯，没啦，流浪天涯搬艺达，这是强哥的爸爸，加油，你想要听的歌曲我们都为父亲加油，如果需要三片，空白

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拜五哦。你那礼拜六要跟父亲聚餐，父亲节，你今仔日叫明仔载会使搞卡电话哦。

来进广告，好朋友啊，咱要来分享这语言，我有很多听友吃了了都说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它了，就是因为它珍贵，就是一次给补充 DHA EPA Omega 3加上 PS 脑磷脂，把现在的人的重要的营养一次给补充、哦、你若是常常你看电脑每天你滑手机，工作压力大，需要长时间用脑的人，还是你想要做好日常保养中的中高龄朋友啊，都很适合每天来补充哦。真侪人逐工三顿伫了食外口，营养不均衡，吼、哦，啊，连鱼啊嘛食无够，所以 Omega 3的自然就容易不足嘛。即嘛唔免烦恼，你只要按时逐工食补充鱼眼窝油，轻轻松松，甲重要的营养甲补充起来，照顾家己嘛，照顾你的家人，嘛照顾你的老爸老爸父亲节吼、哦，你甲买一个。另外就是讲咱家己，吼、哦，一罐1500块以外，你要买给老爸讲，伊较烂呐、啊，较甜呐、啊，较容易无体力啦、啊。吼、哦，这款呢就是啊，咱综合维他命，你应该再买一罐啦、啊，才1500块尔尔。一罐能食2个月，一天只要食一粒，你的精神呢，足明显的回来，足明显的，你规个人诶，感觉好，我的精神拢起来，较有力啦、啊。吼、哦，啊，因为内底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B1、B2、B6、B12，、哦、还有叶酸，吼、哦、B3、哦、B6、哦、还有 B12， 还有维他命 C、维他命 D3 就是所谓的来帮助的钙质的吸收，钙质很重要，我们里面也有钙质，也有锌，也有铁、哦、这都是我们需要的17种营养素保护体康，就好的哦，美国进口的、哦、他们 GMP 大药厂的出品，荣誉出品，还有 FDA 认证合格、哦、父亲节买一罐给、啊、爸爸来吃、啊、如果看到有这是必备的，那么全家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听友讲要点王一鸣唱歌，我来送上今年最新灌录的哦，这大家骂的歌，0800-883355。

香烟顶顶映乾坤，点起清香透天门，金乌奔走如云亭，玉兔王妃如车轮，南神北斗街下降，五色之味闹纷纷，紫微宫中开圣殿。

然你是杀手，啊，2000块就应该是你的。这黄金莲做这个做装腔作势，要对咱裤底下内底拎钱出来。武术英看到这笔2000块这大的钱啊，马上要到手啊吼，心内底欢喜不疑有他，行到黄金莲面头前，手伸出来，不料黄金莲对裤底下贴出来的不是钞票，却是手铐。武士英来不及反应，手被铐上了。伊讲：“你撩我创啥？你唔是要提钱给我哦？哈哈哈！提钱给你，到了巡捕房，你就知影是安怎啦。这个武士英去被抓去了，不管是啥物人，安怎问伊口经，一律不回答。最后，干那大圣亲自出马，大圣交代了人，办了一道的酒席。到了武士英到的时阵。”杯仔也起来讲，这一杯是多谢你的不杀之恩。这大外甥哦，等到武术英啉了了后，伊咧讲江湖人啊，莫管官场的代志。我嘛知影你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你杀着宋教仁只是一件任务，但是宋教仁是一位真正革命义士，伊的死。只是顺了摸咪，这个要阴险啊，兼险的政客的心意，兼了宋教仁，因都因为所欲为啊，唔知影又阁有偌济百姓要来因此遭殃，所以武术英去予大外甥这番话啊，感动着啊，头低落去，伊低声讲，我嘛唔知影宋教仁是一个家人好的人，当初啊。接受这个任务，只不过是为着钱啊！我真后悔。大外甥一见到武术英的态度软化，伊就讲：如今啊，唯一能弥补的，就是把幕后的主使者抓出来，要安怎做，抓会到无？都要看武兄你本人啊！武术英。所以即马才一五一十的，甲当初应贵星如何要聘请伊的状况啊，拢总讲出来。而应贵星人虽然被关在的孙波房，但是赶快透过势力传一张啊字条，和徐老虎。这徐老虎咧，本名叫做徐宝山，是有一个弟弟叫做徐宝珍。徐宝山人人讲做扬州王。挂的是中将的阶级，但是确实无上任。伊原来是袁世凯眼前的红人之一，连带着伫咧上海也是不可一世，和青帮、红帮都有来往。所以当着应贵星的抓条啊，传到位，徐宝山马上召开着紧急的会议，调集了手下骹的亲信来参详，包括了陆连魁甲吴世宝。这当大家咧商讨着讲如何啊来救着应贵星的时阵，汹汹之间来一个不速之客，这女主心穿麻靴，这礼拜就大家徐宝山讲啊，怎么连紫禁小姐你都出动了？什么？原来这个小姐就是周紫禁，到底会安怎？明仔再佫讲。

朋友啊，我来赶紧做最后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我来介绍这鱼眼窝油，两对看的金足重要的。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咱溜溜秋秋就是食这对灵魂之汤。但是咱过多使用的蒙的雾的酸的涩的脑化的退化，感觉看袂清楚的老白油的生目屎膏的，这样见着风有当下吹落就现一个的老白油啊。这种问题就是咱贵的人哦，爱欠缺着。讲伊个营养爱改补济，鱼眼窝油内底的 DHA、EPA 对着咱的身体足好个哦。好，会当甲你啊，食了了后，规个人看了加足金的，吼啊，袂阁直直目油搓搓流。啊，有的是足大白个，大白个用，互你规个人比较湿润一点点。这个很佳，你也感觉讲哦，那效果加遮尔那好。鱼眼窝油唔通啊欠千五块，你甲买两罐嘛，才3000块尔尔，用食两个月，啊你买一罐啊，用食一个月，满才1500尔尔吼。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非常的好，需要交代。卡电话给伊，卡入来，咱给你送给父亲，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鱼眼窝油。啊，另外咱的烤地油啊，买一罐，我阁送一罐，两罐1580块，两瓶1580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生食哦。生食那是会使表示伊的汁有偌好，你敢知？吼、哦，排便嘛加足顺啊！你要凉拌啦、啊，你要炒菜啦、啊，你要做汤啦、啊，吼、哦，你要。做沙拉啦，拢总会使哩吼，炒松板肉啦，吼、哦、啊，煎拌饭、拌面线、煎鱼啊，拢足好食诶。吼、哦，咱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马上就是父亲节了。吼、哦，你若要来送，送礼、送爸爸、送大官、送丈人爸、送客伯啊，拢总甲卡入来吼，两、哦、罐1580，佮有一个礼盒提袋，非常的大方。啊，另外咱的这个。烤地油以外，太素丰勇蛋白啊，长了会长肌肉，吃了长肌肉会让你男性雄风恢复，而且晚上好睡觉。喜欢的话打电话，有需要卡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录节目了后，赶快我欢迎你个卡电话0800-88-33-55，24点钟的服务专线。0800-88-33-55，你甲卡，我伫线卡接无，我们明天。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一二空空一头，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一，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3度。古历是6月19，今日不适合动土、立柱、安乡、计川、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柯林妈妈有讲到哈，就是讲啊，这个卵啊，卵大天时啊，哎呦，产生啊欠下呢。大天时啊，鸡卵的供应，敢若较不足啊，天气当然有关系啦。啊，北部地区呢，陆续讲有欠卵的状况，其中呢，这红壳卵、红壳卵呢较欠，所以部分的这盘商呢，安怎讲呢？哎呀！介绍呢，加价调货哈，介绍个他咯啊，主要呢欠戏嘛，啊，真侪消费者嘛反映啊，最近咧大卖场的通路啊，买无鸡卵呢，啊，鸡啊顶呢空空，讲安尼先，已经有差不多2礼拜啊，哇啊，今嘛是啊，搁欠鸡卵啊嘛哈，好啦，所以呢，饲鸡啊协会包括呢卵商工会啊表示啊，用天气热啦。啊，鸡母呢，这个换毛换羽嘛，啊，所以造成呢，产蛋率下降。讲实在啊，就是啊，鸡卵生较少啊，所以农业部嘛表示啊，用短期来啊，短期来呢，可能规格蛋是不足的。啊，当时的蛋足，伊讲可能8个吧。啊，鸡母呢恢复呢开始啊，生卵才会当呢一切正常哈。啊，因为最近呢，大家都是咧反映，譬如讲咧全年。啊，全年的这大卖场呢，买无卵哦，啊去一遍，啊去两遍，就位太太讲我去三遍啊，嘛买无呢？哦，啊个连续呢，无换迄间看卖哈，嘛买无鸡卵，啊是讲啊，是不是个像以前迄个欠卵的现象哈？我、啦，这个蛋农是安尼讲哈，从今年5月开始，市场的这红壳鸡卵的供应就已经开始啊，较困难啦。啊，6月、7月呢？哦，较严重啊！哦，啊，这介绍当然暗盘呢，就一直塌了。啊，别看人呢，也嘛开始呢供应，但不不足。所以呢，这中盘哈盘商呢，就是来介绍个塌了啊，手卵啦。啊，市场的鸡卵嘛调整介绍，已经为每一箱530块。后来调整了到730块，哎呦，这增加了37.7%。伊讲不止啊，这红壳卵，红壳卵甚至啊，每一箱是1200，安尼是吼。所以这呢，介绍拢来到呢，也当讲是主力，主力欠卵的时候呢，嘛差不多这个介绍。哦，所以卵农是安尼表示啊，因为今年啊来到热天，哈、啊，你甲看，这热个安尼是，吼、哦，你咱人嘛冻袂掉啊。哦，早前有一挂所在甚至个落大雨啦、淹水啦，哦，所以天气变化这么大，哦，鸡啊呢冻袂掉啊，啊，新卵绝对减嘛。好、哦，这确实是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伊讲部分呢，这种啊，这个种鸡场。去年呢，前后时呢，就讲有什么禽流感啦、啊，还是讲咩防疫啦、啊，哦，种种的一挂问题啦，吼、哦，所以地数就讲，即个雏鸡啊是蛋中鸡，供应都不足。哦，加上呢，早前两个介绍啊，较无遐好啦。哦，所以讲啊，无提早呢做淘汰啊，还是讲安排呢鸡只换鱼。哦，所以时间上呢嘛，都多接袂起来。啊嘛，因为这段时间呢。天气这么热，鸡母呢，鸡母换毛，所以呢，产蛋率下降。啊，现在呢，就讲传统饲养呢，应该还好。哦，啊，但大型的通路呢，就可能较无理想哈。所以工会这边的董事是安尼讲，用大型的通路买无能，主要是因为安怎呢？即马通路拢采用的是洗选蛋，哎，所以哦，洗选蛋通路是安尼先。但即马呢，市场上这老鸡母生的卵较侪呢，啊，因的鸡卵吼，伊个壳较薄啦，
卡卡波呢，你无适合洗选呐、啊，所以供应量也着减少。哦啊，这礼拜来讲吼，鸡卵的批发价少，起价呢每一斤46块，产地这边呢嘛每一斤才36.5块，这个卡答案的是哈。好啦，所以这段时间呢，就是讲，这个红羽鸡，你饲的数量呢本来就不如啊白蛋鸡啊。哦，啊，有到禽流感啦、热啦。后头呢，寒天寒流等等哈，当然啦、啊，这红卵、红壳卵呢，就是会较受到影响，也安尼先哈。好啦，所以目前了解就是爱加八个，可能各方面呢会较稳定一寡呢先哈。好啦，另外一个较无稳定呢，应该就是股市咯，哦，股市啊，啊，股市呢起起落落，尤其个受到美国那边啊，包括呢韩国这边哈、啊，所以台北股市呢冇淡薄啊。起落之间呐、啊，大起大落，有无吼？即、这个咱过去，咱台湾的院长陈冲啊，跳出来做，伊当然伊即个经济方面伊也是真专家啦哈。所以伊咧讲啊，大家投资啊，台湾的投资啊，即嘛世代同堂，即、这个有影呢，风险咪较悬。哦，世代贷款的贷啦，哦，提车来贷，提厝来贷，用信用贷款。啊，买股票，搁提来借，搁提来贷，好、啊、嘛？有安尼先搁凹落去哈、啊，所以一贷再贷，三贷四贷，唔是三贷人哦，哦、啊、是三四贷款哦。所以讲啊，确实讲啊，咱啊以啊巴菲特指标来看呢，代表股票上升，上价的不破，哦、啊，搁加上咱这几年啊，哦、啊、政府的一挂政策。包括过呢，而且 ETF 这边起码一支啊，一点的涨出来，哦、啊，这主动性的啊 ，ETF， 迄就是讲专家呢替你来买股票来操盘的安尼先哈。啊，当然啦、啊，这个好的股票，即系专家大家嘛买迄几支嘛，哦、啊，啊是唔拢会偏一边去，这嘛是 A 啊，所以咱啊是迄种啊较传统式的。哦，高殖利率迄种 ETF 呢，其实是较保险的啦哈。好啦，当然这个市场就是真侪人咧热扑扑。哦，所以呢，陈冲是咧表示啊，伊讲这波呢，特别股市啊，哎呀，投资真正热扑扑。哦，所以中央银行昨公布的第二季啊，因只有理当事会议嘛，啊，内面有一挂记录，真侪理事嘛讲，哎呦，咱这股市啊，安尼先啊咧借钱啊，咧拼股市。啊，买提醒老百姓，你过度来借钱来做理财，哦，当然这是理财了哈，啊，不是去博缴嘛哈，但是呢，你讲啊，以不动产来压、啊、来借，你那市场呢一旦啊反转的时候呢，啊，这连锁反应是真可怕呢，是不是？大家拢借你买，甚至买股票，提股票过来借，哦，啊，利息年嘛，哦，啊，一停、两停、三停。凹了个凹了个凹了哈，真正个咩啊？你要歪头呢？发觉就讲无法度呢，系安尼先哈。啊，伊讲到诶，巴菲特指标是虾米意思呢？就是讲一个所在，以股票诶总价值、总市值来对啊国内诶 GDP， 就是咱国内诶生产毛额啦，来了解讲啊，这股市是不是已经脱离了伊实体经济？啊，这款的算法呢，差不多会当20年以上啊，诶，这种参考安尼先哈。或者根据呢巴菲特一些指标来讲，咱以咱台湾来讲哈，就是讲你安尼先总市值来度咱的 GDP， 卡数讲那是咧75至90当中，代表什么？代表合理啦，代表合理哈。啊，那超过呢80%。就代表讲，有较悬哦，吼、哦，啊，那超过200%，啊，就讲就淡薄啊，真正吼，你淡薄咧生气啊，哦，吼，啊，那统计甲7个利息来讲呢，台北股市的巴菲特指标是偌济呢？是几倍呢？唔是他都要讲的一倍两倍哦，是超过4倍啊，啊，一旦超过4倍，就是真正有卡呢，想收起啊。啊，像小企哈，所以呢，啊，像前一段时间啊，咱针对呢有一挂限制，咱金管会啊，嘛较放松啊，好，譬如讲哈、啊，这个台股基金啊是 ETF 啊，种主动型的哈，针、啊、对单一成分的股票，哦、啊，你会当买几十年嘛，哦，一个放宽嘛，哦、啊，更加呢，哦，拢
六厘银。好、哦，那么称呼叫做台积电条款。啊，这嘛是政策，会带动的股市啊，啊，一个做法咯。我也能是哦，啊，那台积电呢？哦，大家拢买台积电。台积电呢，你咱代表股市的占比真高嘛，所以台积电啊裁掉的，你感觉讲代表股市啊，还是稳当当，是不是啊？但是你若扣除了台积电迄个点数呢？哎呦！哦，特别股市呢，都无啥讲哦，哦，安尼先哈。好啦，这股市呢是真好的投资的所在，但是你要安尼拼呢，恐惊你家己要注意啦哈。过来讲的是高铁的新车，哦，相片出来，影片出来，看起来呢水呢，哈、哦，车做了真水安尼先哈。好啦，这是咱台湾高铁新的车型 N700ST 哈、啊，这个车型，咧日本的山口县，连刚唱出来嘛，啊，日立哈、啊、盛大出场，包括咱台湾，包括日本啊，这官员呐、啊、代表啦吼，拢来安尼先哈。这个新车，明年的七月七都上山，啊，十二座新车，上万民国1877年九月都转售呢。隆重啊！啊，上山再去。届时呢，高铁啊，每一礼拜班次为即马134班，渐渐增加啊，1134班啊，渐渐增加呢，会超过1400班啊。但是呢，我看也无够啊。好啦，所以伊将提升差不多25%的载运量。即马呢，高铁开始。啊，这个载运量不够嘛，真明显嘛哈。刷到呢，人数一直增加的时候，这人数都愈来愈增加哈。咱交通部长嘛到现场，包括呢过去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嘛到现场呢来做致意的时候，咱台湾高铁啊，明年通车呢会满29年呢，有进步。哦，所以这是高铁2.0新的车型。咱今年啊，这新的车型有两组啦，啊，明年来8组，后年过来2组陆续来，啊，5阶段呢，安尼，上山载人去，啊，头一批新车8月15呢，会来到高雄港，啊，到时哦，大家可以看迄、那个，看高铁的列车呢是哈，啊，12组上班，咧117年九月转数。隆重呢，啊，会来上山载人去哈。当然，明年吼高铁的班表就会大改点，一直增加嘛。啊，2-3年当时的比如两种车型呢，拢会走。啊，稳定了伊的评估，有34座的700T 的列车呢，会有重置计划安尼先哈。过去哈、啊，民国93年的时候。这700T 高铁的车，为日本的是神户迄阵啊出厂的，啊，迄阵啊当属长高铁，当属长是英奇，交通部长是003，啊，唔知大家有印象无吼？啊，当然这边呢，这出厂，因为日本啊地动嘛，哦、啊，所以呢部长呢并无到现场，是副部长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呢即马目前啊，就是讲新的应该。整个拢看会到啊啦，时间呢，大概是希望讲啊，哎呀，时间呢咱较紧啊，对不对？当然啦，即卖呢也表示，因为有一寡呢调查报告，高铁通车了，带动大家旅游嘛，哦啊，带动呢家啦、大啦、旅游啦那些吼，也安尼个算起来，一年呢一旦达到呢偌济呢订单呢，差不多4.5亿产值啦。啊，人来来去去，哦，佮加上呢，配合到咱台湾即嘛，规个科技啊，各方面呢，种串联，哦，所以高铁呢，真正是太重要，太重要哈。从咱呢台湾这四道动脉，这条高铁啊，就敢那咱台湾的大条血管，好、哦，这大条血管呢，袂当袂通哦，袂通就中风哦，哦，所以大条血管，唔只有人开始咧思考讲啊。哎呀，这大条血管这尼啊重要哈，是不是呢？袂当干那一条高铁啊，冇这种的声音啦哈。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688，咱來聽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寿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分到硬的温暖，我吃一罐的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片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说吼，三
4: 朝较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朝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寿，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朝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
0: 三朝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你好，
0: 嗨，
5: 我请教你啦，因为我今天有叫诺诺啦，哦，个被他干哪个，就是那个什么精啊，
0: 哦，林国精，
5: 林国精嘿，啊，我叫大夫的啦，
0: 是。
5: 之前啊，哎，本来想我拢会食，啊，我老公讲，伊要食油的，哎，食这就好嘞。
0: 林国精，恁老公咧食真有效是不？
5: 嗯，啊，伊哦，伊头了不会食，伊头了跟他食了，食老老伊头生个胃干，胃太干难了。
0: 哦，是是是。
5: 啊，伊感觉讲暗时拢袂，啊，这肩靠头拢会酸啊。
0: 是。
5: 我讲，哎，我甲讲，啊，安个阿婆你食看卖讲。
0: 嗯。
5: 哦，伊讲阿婆好。哎，姐姐，姐姐，我什么都好去啊！阿妈不出过少哦，真的，你这药很好。
0: 哦，真好，真好，真好消息，好消息。哎，
5: 现在啊，我食维他干哦，嘛真好去啊！伊个肝拢我一日，食作用我真一日一日的。医生讲，哎，医生讲，哎，啊，哎呀，好去啊嘞！我所有剂量有体位检查嘛，
0: 哦，是，
5: 啊，都什么都好了，你就为了做好个呀、啊，谢谢啦。
0: 啊！伊肝一粒一粒是安怎？医生安怎讲？
5: 伊甲讲，伊讲迄是水拍啦。
0: 哦，了解了解，好好好。
5: 伊讲水拍食多啦，啊，但是伊甲讲，哎，食多呢，我讲不要就讲一天药，药一片药我食。
0: 好好。啊，所以
5: 好啦，
0: 你是食咱的维他干、苓果精。
5: 嘿。
0: 好。
5: 哎，我食这两项。
0: 啊 ，no no。No,
5: 哎 ，No, 我能吃，
0: 是，
5: 我能吃，嘿，我能吃 No, 就好，又结婚嘛，啊，姐姐，我讲过，啊，刚刚谈起啊，我讲，哎，阿个你刚刚有谈的，我来改，阿娘啊，足够的，阿来买药来吃，伊讲，我好无不来吃呗，
0: 是，
5: 一罐吃八罐就较好啊，啊，一罐一吃第三罐啊，
0: 我今日
5: 叫信辉哦，佮他提几万外块来，
0: 啊好，安尼好，身体够好，啊，恁先生今年几岁？
5: 我先生77。
0: 啊，结婚结几年
5: 啊？哦，是做生意就结到即摆，伊结少啦，结三四季安尼。
0: 好好，那即摆愈结愈好，就尽量莫结婚咯吼。
5: 安尼啊，伊结会使啦，我是讲问讲看会使袂？
0: 会用个呀，结到真好啊，就安尼结
5: 吼。我即摆讲要去看用你个药怎样
0: ？No，
5: 啊是药，哎呀，这会要这啥？
0: 哦，雪梨旺，
5: 雪梨旺，嘿嘿，会使解。谁家爹神院？你我进这个家位。
0: 雪梨王跟林国金到丁家上盖好啊！
5: 啊，你哎，我过来关，我
0: 好啊，
5: 叫辛苦家过来。
0: 好啊，好啊，好哈。
5: 辛苦到你过一顿啊，你嘛叫过来。
0: 啊好，
5: 谢谢你啦，感恩啦，
0: 谢谢。好，拜拜啊，拜拜。
5: 好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Hello， 亮啊。
0: 嗨。
6: 啊，朋友。
0: 啊，朋友讲啊，朋友讲啊，你要注文什么起来？
6: 啊，一罐维他干啊，
0: 维他干一罐2800啦，吼。
6: 哎，我 我补我一粒一粒的。
0: 哦，头壳补一粒一粒，为他干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哈。
6: 哦。
0: 明仔再给你寄哈。
6: 哦。
0: 后日就收到啊，朋友讲啊，我有你的电话有地址，我明仔再就给你寄哈。
6: 对，我寄几下行啊。
0: 啊，你好，谢谢你，谢谢你哈。
6: 啊、
0: 好，拜拜，拜拜。哦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倒行呢。三个不高手，那去比赛去啊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歪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今日我讲会喘啊，啊，今日拢未，啊，都未。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5: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这阿嬷的问题啊，阿玲啊，佮补充一下哈。咱是大人，老大人哈，歹困，歹困的原因当然真多真多哈。但是咱呢，医疗单位嘛有一个报告，因为咱台湾的阿公阿嬷呢，这歹困啊，其中有三分之一，伊所产生的原因是因为酸痛，酸痛啊，牵涉到神经啊，啊，所以造成的暗时啊歹困。哦、所以呢，一般咱想讲啊，我就是心脏无力啦，我就是糖尿病啦，我就是欠血啦，我就是胃肠啦，或什么问题造成呢？啊，困未起的，当然原因真多真多啊。你咧食雪梨旺啊，这无唔对。但是啊，有三分之一的老大人，伊歹困是因为酸痛引起的呢。哦，啊那即马大家拢长退休，哦，酸痛一定更加多。哦，所以筋骨来够用。哦，上个基本的三招一定要补充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现在讲一条地方新闻，咱台中啊，因为台中接温啊，这条哪线啊，这也真要紧哈。台中的接温啊，是大都市，咱是算讲较落后了哈。因为头一条做这么久的。看到不行啊！我来这台东市长呢，这把台东市长所选了换人啊呢，吼、哦、啊，所以等于讲啊，咱卢市长哦，这接温啊，伊也是尽量吹啦吼、哦，这条线啦，那条线啦，那条线的是哈，都真要紧呢，就是这条哪线？啊，这哪线呢？这嘛要不建立主线这个土建工程呢？好、哦，要不实际的开工嘛哈，但起码就是，议会开会啊，讲这条哪线协定的预算1615亿，已经是不够用，哦，需要佫增加偌济呢？啊，佫增加1000亿，哦，所以议员当然呢，赶紧问啊，到底实际上你是欠偌济哈？啊，咱即嘛捷工局的局长，哈、哦，这个苏局长，苏局长是讲，应该呢，都要增加呢，超1300亿。哦，而且通车时间点呢，可能啊延后2年至2年半。哇、哦，大家听到都吹啊开开啊，啊啊，那安尼是好。但是后来呢，下午时呢，局长又讲啊，差不多1000亿啦。哦，按下安尼是到底1000亿啊，1300亿，还差真多呢，差300亿呢。是不是啊？好啦，所以市长是表示讲呢，虽然讲伊年底呢就下令啦，但是议员呢啊，面对相关的单位呢，赶紧呢啊，将时间切到等来，赶偌济算偌济啊。只是讲，那确实讲这条啊，这条哪线啊？医生呢，一转等是24公里通嘛啊，还未到25公里了哈。哎呀，1615亿。因为你土地啦、哦、机电啦、高段啦、车头啦等等等，这真多真多费用，这也是有影哈。但是这安尼要做来呢，啊，空间该增加1000亿安尼是啦哈。好啦，啊，所以这当然市议员呢，会追问啦，和追问，啊，那安尼你会拖多久嘛？哦，局长是表示讲，因为即马经费哪里抓起来是无够的，会向中央提出呢修正的一个计划。所以哪线通车的时间点嘛，可能会较拖啦哈，拖到2年至2年半。啊，届时呢，咱就分段通车，高架的啊，高架迄段啊完成，差不多是2034年啊进程先通车。好、哦，啊那礼拜市区啊，为东海啊礼拜，好、哦、礼拜市区啊呢啊都延后，因为迄都是咧行地下的。啊，就沿路才通车安尼先啦哈。不过你毛议员你讲哦，啊那安尼先抓起来，咱这医生啊，那个增加啊1000亿来讲啦哈，这个单位的开销就非常之大呢。因为安尼就拢总2615亿啊呢，每一公里的啊计销已经破100亿呢。安尼比高铁呀，还佫较贵呢，哈！所以呢，这个医生出来了呢，恐惊的后续啊，佫啊，真侪个看安怎处理的哈。过来来讲的是毒驾、加毒开车。行政院长表示啊，用咱全台湾6大呢抓毒的机关，包括全国的司法警察，为6月开始咱启动的是抓毒品，包括毒驾。啊，一直到即卖呢，伊讲啊。加毒开车出代志的事件，已经减少了呢33%。哦，因为大家开始，咱就是讲源头这边呢爱喝住，哦啊查呢爱强化，啊抓到呢爱重罚，哦3大方向嘛哈，提出14项的作为，啊嘛通过真侪手法，哦吊车啦，吼、哦、什么什么的先哈，后来做发布表示讲呢。今年咱进行第14波，哦，安基抓毒的专案，拢总抓到呢2255个人，查扣的各种的毒品呢，来到1744公斤。其中呢，咱讲的迄个电子烟、依托米子是240公斤。佮抓到这毒品的工厂，包括咧包装的啦哈，188位。
啊，这确实呢，你咱台湾啊，小小的台湾呐、啊，遮侪毒，哦、啊，甚至遮侪工厂啊，你去想看卖哈、啊，真离谱哈、啊！啊，因为咱经济数五月下旬，迄阵啊都推动呢，专栏的量，一直到七个月二十二呢，咱总查到的毒价是6730件。哦，伊讲啊，这安尼算起来呢，那比前一个月是减少了33%呢，是啦。在电视新闻嘛是听到呢，是咧哈，食毒啦，啊，食到唔知人嘛，啊，敢那真醉迄种感觉嘛，啊，车拢乌白龙嘛，迄边安尼是吼、哦。当然啦、啊，海外要入来毒品，那一定要动咧海关嘛。啊，去年呢，透过跨境合作查到毒品。超过10000公斤，好厉害、哦、你看我嘴讲哈，我啦这当然要配合哈。啊，今嘛大家讨论较多的是针对讲学校呢，即系读书囡啊，包括呢各中各校，所以学校呢要安怎呢保护学校的安全？哦，因为这牵涉到什么？外面的一挂帮派啊、流氓啊。哦，啊，这骗这同学啊，叫他去卖啦，叫他吃啦，等等啊的事哈。所以咱今嘛呢，嘛开始有第五保全，咱两面的特别补充哈。第五保全就是讲，一寡推落来啊，伊可能是警察，可能是这些军人啊，还是讲教官，好、啊，所以呢，请伊登来学校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安怎个保护安的事就对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这大麻哈、啊，今嘛大家拢在讲啊。电子烟啦、啊，伊托米子啦、啊，吼，拢袂记得大麻，吼、哦，这大麻销路嘛真大。基隆海关这边，哦，这毒贩啊利用什么呢？哦，有一挂呢，咱的一挂废纸，啊，废纸呢，几包几包安尼是嘛？哦，啊，这进口里外，咱哩当再利用的这個，哦，伊就用这個呢来招收这大麻。啊，你啊就是越南的外劳呢，啊，越南呢来台湾的外劳也偷走嘛。真多啊，几十万人啊、哦、所以这阮廷孝啦、范文胜啦，包括呢，咧清洁公司上班的董兄诶，叫做黄文杰等等，交接到泰国，哦，国际毒贩啊，嗯，啊，这外劳是越南人呢，啊，交接是泰国那边的毒贩啊呢，诶，越南话甲泰国话会通吗？哦，所以这看起来表面是安尼先。可能内部呢，个不止呢，诶，这两派呢，是不是哈？啊，咱抓到这边是3年上大战呢，乌市的价值超过5亿，这当呢将近400公斤的大麻，哦，伊这废纸呢，几捆嘛，啊，伊就个藏一下，啊，招数里边，安尼是哈，这当讲是海关这边，伊讲这个运毒的集团呢，今年4月。就是安尼先，哦，是捆绑，啊，以废纸的名义啊，啊，海运入来咱台湾，哦，咱抽检呢，咁怪怪哦，啊，怪怪的通报，哦，通报呢，卖个拍钱惊，啊，然后呢，然后再来抓人安尼先，哈、哦，所以这个毒品的代志，诈欺的代志，啊，在咱台湾呢。真正是有较严重哈。过来来讲呢，啊，这件代志嘛真严重。那你富国神山台积电呢，即嘛真侪技术，买单讲是商业的机密，即跟那国家的机密同款的重要啊，无输国家的机密啦。啊，大家嘛想尽办法要甲你偷睇啊，是不是哈？所以台积电呢，即离职的工程师陈立明啊，一即个判决出来啊。因为陈立明一跳槽去倒位呢，日本东京啊，威力科创这间公司交接到呢咱台积电内面的工程师吴秉俊啊、葛一平啊、陈伟杰啊，偷摕到台积电呢2纳米的哦，包括4埃米晶片哦，哦，这拢是先进的，就这机密哦，所以即马法院呢，今年4月依照的违反国家安全法。哦、因为国家重点的关键技术，你也偷摕，然后呢，吼、哦、去炸去国外呢，啊，将这罪名，吼、哦，将这陈立明呢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当哦，啊嘛应该当，啊、哦，不这还得了，啊，这陈伟杰2年，
吴秉钧三年，葛一平两年，安尼时候最高法院长驳回了呢。即马在押的陈立明、陈伟杰等，伊上诉嘛，最高法院你个上诉，人个甲你驳回，来抓去关啊啦。所以这两个人呢，直接就押去监狱，就关起来。哦，这台积电这资料这关键哈、哦，太要紧哈、哦。啊，高检署是认为讲一审啦，啊、判官呢是安怎罪行相当，未讲相当啦，都好啦，哈、哦哦。啊，所以呢，高检署嘛决定讲无要上诉。啊，即嘛呢，这鉴定书呢，诶，干那看起来即嘛嘛无上诉。啊，当家这间公司甲台积电呢，啊，有来和解，和解那个判罚，罚1亿5000万。啊，缓刑三年确定案的时候，啊，董金辉的主管叫做呢卢怡颖，卢怡颖啊，伊本身呢，诶，当然啦，即嘛判刑，啊，判刑10个月哈、啊，不过是缓刑三年案的时候，好啦，所以判过来对咱了解也规定，这个陈立明，伊本来是咱这鉴定师，伊然后跳槽去董金辉力做什么？做经理。但是你要有所贡献啦，好，啊，伊阵啊呢，针对台积电的2纳米的制程，为着要确立着呢，台积电2纳米的制程，会当改善因家己公司啊，目前呢，啊，这不良率伤高嘛，台积电厉害的这点，哦，咱的不良率呢，数字很漂亮，你讲像韩国，韩国呢想尽办法要给咱打败哦。钱嘛真敢开呢，嘛一直落去研究啦，要安怎进步啦？但是同款做出来物件呢，韩国的不良率哦，就是给咱真多。所以呢，这個、大客户你讲像 Apple 苹果，哦，苹果呢嘛，我惊欠起啊，对不对？啊，你也我也买，也我也买，结果苹果就是有一边呢，踢到大地方，用韩国的逻辑，哇，那手机啊一直出代志。哦，才发觉就讲哦，安尼袂用呢，也是都要台积电呢，啊，无这呢没完没了，迄手机啊收起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呢，这个物件咧台积电来讲，当然是非常要紧的啊。但北京公司就是讲，哎呀，那个哦，咱看伊是安怎做的啊？啊，所以呢，伊阵啊呢，我头找本身的台积电来对鉴定书。啊，鉴定师呢？咱有配这个啊，笔电合理嘛，配电脑合理嘛，是不是啊？所以呢，伊就找啊吴秉睿因拍开台积电配发的这电脑，可以入去内部系统。哦，啊，好，这个陈立明啊，用手机啊翕，赶紧翕，赶紧翕安尼是。啊，所以将资料呢啊，给对方安尼嘛，哈、啊，这当然不可以啊，要得讲哈。另外一张不可以是华联呢。这地当啊，这存款的代志，大家关钱呀、啊。好、哦，2206，这地当你要花莲呢，接收到27亿，大家捐款。其实钱个即马未开完的啦。啊，检调单位呢就怀疑讲，你这存款委员会，你也未成立进程呢，你社会处长，哦，就去顶面要求讲呢，不要紧啊，先刷用100万，哦，先发到位的钱。然后这个做小等于啊，哦，这干没当啊呢？哦，可能嘛不适合吧，哈、哦。好啦，啊，今麦的检察官嘛发现讲呢，这专户小白，哦，不清楚的金额呢，竟然呢要到1000万，而且呢，真多这存款呢，好亲像安尼生啊，安尼细嘞细嘞，胖嘞胖嘞哦，好、哦、啊，所以今麦呢，要落去查嘛。啊，查即马针对的是社会处的处长陈家富，问刷了呢，40万呢，予伊交保。哦，啊，这主要嘛，牵涉到另外一个大头家童子贤啦，哈，童子贤呢，关机嘛，啊，关机呢，后来讲无啊，那有这笔钱，啊，无吗？来，我关呢，证据拢提出来，那也无，啊，所以钱呢，哦，过来是0306。0306地当嘛收到27亿呢，哦，啊到呢，2022年，还够将近10亿还未用完呢，
啊，所以呢，这钱呀、啊、是专款专用啦哈，唔是讲啊，这钱大家都是要来做好代志的哈，啊，买当迄个好代志，迄、那个好代志，另外迄个好代志啊，可能袂当安尼先啊，你家己想安怎用就安怎用啦哈。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

0: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1: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顿啊，够食有力。
2: 温差听歌啊，喷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3: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0: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
4: 嗯。

0: 旺感觉好足白啦。
1: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2: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4: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梨旺今仔吼，哦，头毛结作暗的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4: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费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8: 啊，咱公司八八节，八八节活动呢，就是得力林高精、得力雪梨旺、三秋盖富，咱的得力铁三角的特别做，啊，咧八八节拢有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回来，咱特别讲到就是讲啊，这学校呢，读书囡啊，吃这电子烟呐，吃毒品呐、啊，哈、啊，这当然咱的啊，想办法阻止这代志啊，啊，啊，这老师，哦、啊，老师要教书啊，哦、啊，啊，针对这方面呢，啊，虽然今嘛比如第五级的保全，啊，像退休的，包括呢警察啦。阿兵哥啦，教官啦，哦，两个学校斗三工安尼先吼。当然，针对呢学生囡仔这方面的筛检检查就对啦。哦，你不当凊彩讲检查，即卖连看书包嘛袂当啊。哦，过去拢会当敲嘛，哈、哦，当然安尼唔好啦，敲书包当然唔好哈、哦。啊，要安怎会当合法合理？哦，对部分的小朋友，哦，会当啊做这方面的快筛，这是有需要的啦，哈、哦。咱连咪讲，待会见。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0: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9: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咱来讲一个法律的规定哈，针对着呢，这个是大人翁星哦，财产。咱呢前两天嘛讲到呢，这方面的一挂修正哈，这嘛是议会，行政的议会长呢拍板，就是讲啊，这遗产包括政务这方面的一个修正，统计这个条款叫做大老婆条款呐哈，大老婆的大母啦，啊大母，为什么讲到大母呢？啊什么睡衣呢？啊什么睡衣啊件呢？啊所以呢有这方面的一个修正，增加就是讲。翁姓情翁姓情可能呢这个是大人翁姓啊，但翁姓情两年啊的情物情物特别的这种啊亲情，譬如讲爷太太是讲啊某一人都是较顺序排落继承人包括继承人的太太这种的财产呢，确实讲是翁姓情两年。安尼，这呢，这金额拢爱照到受政府的财产占到伊总遗产的总额来计算伊的遗产税哦。所以遗产税虽然是政府的，但是是咧往生前这两年呢，所政府安尼夹入去啊，算是遗产。由受赠者接收到财产的这个，你也负担着呢。遗产税的税金就对了好啦，所以呢，片面就是讲，被继承人呢，照着呢，在生的时候的证物和这个特定的亲属，要来先撇到这个遗产税案的时候，好啦，所以这个修法的法官呢，是为宪法法庭2024年十月判决，判决呢，当时是安尼哈，就是讲有一位陈先生咱讲这案例，大家较清楚哈，这陈先生呢。当然一娶一个太太，太太呢，两个斗阵就是讲够生一个囡仔。但是呢，这位陈先生后来佫有一个查某囝这查某囝唔是恁婚姻内底查某囝六岁，又加呢六岁嘿六岁呢。这位陈先生伊往生的前一年，伊上呢价值3亿的股票。这好业人啊，担当的将3亿股票呢，安怎呢？政府和伊的太太大某原配大某但是呢，后来这担当的翁星了，伊政府的时间是咧翁星前的一年了所以咧两年来嘛，两年来呢，伊这里都夹入去啊，算是就遗产税这遗产税担当的翁星啊，也太太啦，也家里细水啦，包括呢，伊这个六岁，甲别人生的幼婴啊，这查某囡仔，但是伊大某，甲大某生的这个囡仔，拢总安怎呢？抛弃继承，就是是大人的我袂继承啊，啊是讲这个当娘的陈太太，用阮翁的我袂继承啊，抛弃继承。抛弃继承是表示什么呢？就是讲我一通领，我嘛袂领，伊有欠人的，我嘛袂立，我拢袂得到，迄个抛弃继承嘛。好，但是确确实实担当的有真侪钱，我今日是谁继承啊？煞着大某甲大某生的拢袂继承安尼就毋就剩即个六岁，这查某囡仔继承，这查某囡仔继承。伊查某囡仔嘛是分到，有分到钱但是呢，伊即嘛所有的财产的继承的迄个遗产税，才变作拢这查某囡仔爱来负担呢。即时啊，这查某囡仔真正凄惨嘛，
伊所继承到嘛无遐多啊，因为即马算算诶，哦，伊只爱纳诶，哦，遗产税啊几啊千万啊，啊啥变啊呢？吼，所以即马就是讲，现在规定是遗产税，哦，虾米人爱纳，哦，就是讲遗属诶执行人，啊是讲遗属诶继承人，啊啊是讲受遗赠者。啊，是遗产的管理人，哦，这个法律拢有规定了，什么人爱负担，什么人负责的就对了哈。但修改了，啊，遗产呢，就甲分作是拟制遗产，甲其他遗产，哦，拟制遗产比继承人，就是讲爷太太啦，或者囡仔啦，哈，比继承人，啊，继承人当中呢，就是他多咱所讲的，这两年来。啊，伊所证物的安尼是呢哈，好啦，比继承人呢，就是他多人讲的等等的嘛哈。伊死亡前两年来，啊，所证物的后裔太太，是不是啊？三亿股票，哦啊，这种财产就是拟制遗产，拟制遗产，啊，未往生嘛，啊，然后证物嘛，啊，两年时间来嘛，是不是啊？哈，啊，即嘛呢，哎，等等的往生啊，啊，他多讲一笔钱，讲一笔钱呢，都要算咧遗产。而且爱照呢遗产哈，偌侪比例伊也去纳这条税金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咱财政部赋税署署长佫特别说明呢，吼，伊讲卡叔讲，即、這个比继承人就是担当的，唔吼，伊也亡身啊。啊，继承人呢，就是伊太太啦，啊是讲啊，伊甲因太太两个囡仔，啊，财产的总额呢是五千万，其中呢，太太这边，哦，受赠予的。拟制遗产，哦，对，他就讲上一下股票了哈，也这方面的财产呢，爱 Q 呢一千万，好啊，包括一个翁姓了，啊个其他一些资产呢，税金买 Q 呢啊四千万，好啊，所以专案呢遗产税的税额啦，拢总甲算算的，就是爱纳偌济呢，啊，爱纳两百万安尼是哈，啊，修法进程呢，干那一张税单。啊，但是未来呢，就变做两张税金咯，哦，就变做两张，一张是遗制遗产的税单，另外一张呢，就是其他遗产的税单，安尼是哈。好啦，这和大家了解一下，啊，这嘛是行政院这边拍板，也未讲整个就安尼做了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精神疾病这方面强制住院，八月开始是发瓜。来做裁定诶，哦，这个人的精神有问题啊，啊、哦，问题呢，伊是不是需要强制伊啊，爱去断饮，哦，就卫生法的，哦，精神卫生法，新制度是八月初正式开始，上大的改变就是讲，牵涉到精神疾病，这个人伊有自由哦，哦，人身自由，你个强制，甲叫伊爱去断饮。哦，这方面呢，哈、哦，未当阁由这个行政审查会来决定啊。哦，即马改啊，改做法官，啊、哦，改采法官保留原则，就是法院去裁定就对了。而且呢，伊即马阁加入去啊，包括专家参加审议的制度。哦，按那安尼先，就是法官一个，精神科医生一个，阁一个就属于。患者权益的代表共同组织一个合议庭，哦，你嘛保障这患者人权嘛，但是你嘛有医生专家这方面的一个专家意见，然后最后法官来做裁决。未来就是安尼先做哈，为着讲新制度要顺利来上路，卫生福利部这边啊，差不多用一年半时间落去筹备，21次跨部会。的协商，15场呢模拟法庭的演练案的时候，这是真正哈，真侪真侪拢在思考咧头前啦。好、哦，所以司法院副秘书长咧讲啊，新制度一个法官啊、哦、做审判长，一个医生专业的医生，包括一个是病权代表，安尼组织一个合议庭案的时候，啊，首先就是北部、中部、南部7间的家事法院。来做办理，啊，惊卡手无够，好、哦，甲补足34名，司法
包括行政人员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伊即马呢，包括讲新制度，那需要强制断言呢。好，强制断言的处理方式，如果是安怎哈啊，这种呢啊，有一个规定出来安尼是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退休的军警教官，别去学校斗三工呢。来抓毒品哈，因为毒品的咧学校，这嘛不是什么秘密啦呢，连各中各校都有啊。虽然行政院即马是政府委员纪连成呢，早前伊提出的第五级的补转来做学校的安全人员安尼先好。后来记者甲访问啦哈，伊是安尼讲，用学校呢全面扫毒，这是重中之重啦，重要代志来对上重要的。所以伊嘛到教育部来做一个讨论，提出的是一个新的制度。哦，未来呢，每一间学校，咱要增加这种的人员，两名至三名。哦，啊，这袂当凊彩人来做啊。哦，所以有退休的阿兵哥，也是警察，也是教官，啊，请因的回林。或者是讲一般人买用的啦哈，但是啊，你啊有一个体力的测验。包括反毒这方面的培训，哦，你也真了解毒品呐、啊，哦，啊了解呢，哎，伊这情况什么款呐、啊？啊、哦，包括你有迄个体力不？买单讲你有迄个汗臭不啦？啊，经过甲你培训以后，你买单来做这种教安人员的对哈、哦，来协助呢老师协助学校来进行扫毒啊，校安工作。当然，教育团体是讲。是不是一旦比较的学校呢？偌侪学生来做这方面安排，而这嘛合理呢？因为即卖就是讲每一间学校都是两个至三个，但这间校偌侪学生，迄间校偌侪学生，哦，是不是啊？一旦讲有无同的安排就对了哈。啊，那学校的筛选哈，即卖真快速的，咱检查有食毒无食毒啊。不过你就是要去学校来对，来拢叫来，学生囡仔来拢检查，这嘛不会通，因为这嘛无这个规定啊。啊，咱即马教育部就是讲，为教育，咱是要入去学校做嘴内检查无唔对。哦，一个教育团体就来讲，你袂当啊，什么吼，就拢会安尼先啦。好，啊，所以咱都要看安怎，袂引起啊有这方面的声音出来。所以即马就是讲，我即马要检查。五种的、啊、特定人员，头一种就是讲一般的有食毒的，啊违反了咱毒品防治条例这方面的，这方面的学生，各中各小、高中拢同款哦。好啊，这方面第一种啊，第二种就是讲，你学校一读他的休学，啊是中辍生，啊是中途呢，什么代志准啊无通嘛，咩啊个申请登来读的，而且。咱有充足的啊，这个事实，林女工伊有咧食毒，好、哦，我们再来个检查。好、哦，第三种就是讲有事实，认定讲伊咧食毒噶，好、哦，这当然一旦个检查。第四种除了头端咱讲伊三种诶，啊，之外未成年的学生，就是国小、国中啊，未成年哈，认定有必要来实施呢检验小便。而且伊个法定的代理人，啊，譬如讲伊个爸爸啦、伊个妈妈啦，哈，代理人啊，实际照顾的人又同意。哦，你这囡仔呢，我需要个做些检查呢，惊讲有反咯，哈，啊，结果呢，人厝内人啊嘛同意，哦，这无问题。啊，过来第五种，每一级的学校内面，哦，编制内呢开学校车迄个。啊，迄、那个一定要检查，安尼是，唔是讲你就一定是食毒啦？但是因为你担任着校车的驾驶，所以啊，一定要甲你做检查，安尼是哈。好啦，过来另外一项，哈、啊，针对着好野山，啊，这股市咧起起落落，怎安尼？哦，昨日，啊，大昨日，哈、啊，等等，哎、欸、呀，今日呢，如果哦，这跟他坐营销飞车，但是这种趁钱，有影趁真多无？有影趁真多？你看遐电子公司，以前一张股票才偌侪钱，好、哦、啊！即卖呢，哦，即大头家突然间拢变做呢，
亿万富翁啊，越来越去安尼是哈、啊。所以咱的出口也好，咱的投资也好呢，实际上呢，真正你咧两年前你想袂到啦，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这段时间以来，哇，这不得了，包括咱的出口迄个数字啊。看了拢感觉讲真诶吗？这是台湾吗？哈、哦，真正就是咱台湾哈、哦。所以呢，这经济一直咧成长嘛，包括咧今年咱预测会当个成长偌济啊，10%以上啊。但是拢是虾米人咧趁钱？半导体嘛，资讯通信嘛。哦，所以你欢迎财政委员会呢，就开一个公听会。公听会呢，就立委咧提议啊啦哈、哦，就是针对资产超过一定程度诶。应该要扣一个富人税，富人税，富人税要扣几趴呢？哦，讲啊，扣5%的富人税，安尼是才会富人散的愈久愈远啊，分配不均，安尼是啦哈。这当然啦哈，真侪国家冇咧做这方面的一个讨论啊，规模啊，资产一定规模以上的高资产族群啊，扣5%。这个方向出来了，那是有咧开始讨论啊！我看有真侪钱啊，会对台湾呢赶紧走出去啊！实际上目前已经有这个状况嘛啊，所以呢，可能大家较无注意到一挂国际新闻啊，像讲新加坡哦、啊，新加坡是即卖呢，这个、钱行出入呢上界主要的所在，偌济台湾客。啊，套给新加坡，人也是合法的，合法的哈，合法的理财呢，安尼做一寡呢，啊，资产的配置，包括呢，上新的日本的资料，哦，你东京买厝上多的是什么人呢？是台湾人哦，哦，你两年前呢是中国人，包括你5年前嘛是中国人，但是啊，今嘛呢是台湾人哦，哈、哦，所以呢，这个财产的配置啊，当然跟今嘛呢。咱的生理啦，赚到钱的这些大头家啦，吼、哦，是个富家人啦，等等啊，你哈。但即马就讲，你的资产超过偌济，我要给你扣这富家人税，阿要5%呢是哈。有一个杂志啊，把做给咱台湾资产的这分配，就是你对偌济资产，你咱台湾呢，一旦讲你是咧头前20%，哦，分作5金嘛，20%。40%、60%、80%啊，上下面的安尼是吼，对你的资产打代表爱3391万的资产，啊，才算讲你是好野人安尼是吼。不过依咱台湾即马目前的状况，哦，你那是做这种啊半导体的，做电子的资讯通信的，你讲伊3000几万，哦哇，这种人我看是非常的衰咯，可不是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起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够看我多少钱呢？三个不够，我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呛懵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方安怎食，不是安尼两公里串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10: 阿亮啊，你好。
0: 嘿，你好，请讲来。
10: 我甲你请教哈。
0: 嗯，请讲。
10: 我一年哈。
0: 嗨。
10: 啊，三椒一年食四粒啊，你都爱偌济啊？
0: 一年食四粒。
10: 一年食四粒，昨暗食两粒，啊，一年都爱偌济？即摆咧，你调袂过来。
0: 我紧来，我甲你讲哈。
10: 嘿，我老伙仔袂晓算啦。
0: 啊，放心来。四粒一年365天，安尼啊1460粒，
10: 嘿，啊，都爱几克啊？
0: 哦，来，伊个一盒内底有230粒哦，吼，
10: 嘿嘿嘿，
0: 我甲你算哈，230粒，安尼你爱买呢，6盒半，爱买7组啦，
10: 7组，
0: 买7组都有够啊，够剩一寡。
10: 啊，那香菇精一日食，那寒人我食3包，啊，那热人我食2包，安。
0: 三包八组半，
10: 八组半。啊，那迄叫做维，叫做肝油啊嘞。
0: 维他干
10: 嘛？维他干，哈哈哈哈哈。反正
0: 要给你问一下。维他干。
10: 你吃2粒吧。
0: 一日2粒。
10: 我是保养的啦。
0: 啊，一天嘛，一年嘛是365×2，嘛是730粒啊。
10: 730粒
0: ，你若是买大个啊，2800，迄是内底吼，是200粒。
10: 嘿，我买大罐
0: 个。好，咱除以200，吼，是3.5组，四啊。
10: 四啊。
0: 嘿。
10: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你好，
0: 嘿你好，来请。
11: 我给你请教一下哦。
0: 好啊，请讲。
11: 我今年66岁，但是我今麦倒脚吼，
0: 系
11: 膝头有感觉讲浮了跌起来，跌跌安尼吼。
0: 是。
11: 这是要食瓦骨还是食这个三椒钙好？
0: 这上重要爱食瓦骨。
11: 瓦骨啦，
0: 三顿食一顿食2粒，爱食6礼拜以上，啊，你那是66岁，我建议你3周上少食早，好吗？
11: 哦，算2行拢甲买了吼。
0: 对。
11: 啊，配莲果精。
0: 哦，莲果精到顶只上好啊。
11: 莲果精我是长期伫食，已经食几啊年啊嘿。
0: 安尼好哦，啊，卡卖爬山，卡卖爬楼梯哈。
11: 哦，卖去爬山爬楼梯啊。
0: 对吼，啊，卡拍只日头。
11: 我骨三顿食是顿2粒啦，
0: 对，
11: 啊，迄个三椒钙好算早暗安尼就对。
0: 早嘛是2粒哦吼。
11: 哦，我骨今麦也无大做啦，迄个三椒有啦吼。
0: 啊，对哈。
11: 啊，好
0: okay, 好，谢谢，拜拜。
11: 谢谢，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12: 啊，借问一下。
0: 好。
12: 你一面产品讲食腹肚大坑啊，会消的。
0: 还是吃灵果精， 零五精早起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早起两包泡咧300cc 的水粉，加半瓶啊一瓶的柠檬咧内底，安尼先来食。
12: 300cc。
0: 咱早起吼两包的零五精哈，300cc 以上的水粉哈，两包加泡咧内底拉拉咧哈，上好放一片柠檬。然后呢，一当呢，运动前啉，运动后啉，啊是咧运动的时阵，早出去啉，行路上好啦，哈。
12: 坐坐地下就对，无论当时啦。
0: 对对，啊，差不多过外个啊，迄巴肚痛啊，才明显开始消。
12: 有经验有效无？
0: 啊，就是大家消巴肚痛，买啊，都该，搁都要去买新的裤啊。
12: 啊，较实话，这只有差无？
0: 哎，侬阿妈。
12: 我。大波啦！
0: 我知影，我讲你即马讲诶，较有效诶吼，即明显卡来卡来咧讲，都阿妈较侪。
12: 我这几岁啊？
0: 你阿公啊，我知啊。
12: 我九十外咧。
0: 阿公，你安尼食，心脏咪较有力啦。
12: 你讲做零五精哦？
0: 零五精一项就好啊。
12: 干迄边呀？
0: 嘿，干那迄边了，吼。
12: 有分大包细包哦。
0: 啊，伊迄是一盒吼，有2000块，啊，即马有即个优惠特别做诶2盒半，干那卖4000块，两盒诶计少尔。
12: 哦，
0: 嘿，好唔好
12: 哈？哦，我林顺了提了有啊。
0: 哦，林顺富也有哈。OK， 好，拜拜。
12: OK，OK，
0: 拜拜。讲到这小巴肚痛哈，查甫人呢，迄比率多哦，但是卡电话来问讲咩小巴肚痛诶，拢是阿姨阿妈较侪呢。哦，所以可见哦，这阿公呢，这巴肚痛呢，跟他烦恼也无介多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这巴肚痛呢是一粒呢啊，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你甲想看卖，咱巴肚只有偌侪，你五脏六腑啊。所以咱台湾呢，即马这脂肪肝的人啊，非常之多啊。这牵涉到糖尿病，嘛牵涉到你的大巴肚痛呢。哦、所以呢，咱这脂肪肝呢，这巴肚痛，咱嘛是要想办法甲去除掉。啊、哦，唔是干那讲啊，这阿姨阿妈呢，甲烦恼迄个巴肚痛歹看。其实呢，查甫人迄个泌乳道呢，迄是不止讲啊，啊，咱这循环的歹啦、中风啦，什么较会发生哈、啊？包括讲咱本身脂肪肝，嘛甲你巴肚痛有关联性。啊、哦，所以林国精呢，照咱的建议安尼来吃，爱行路啊，行路，将迄个巴肚痛呢甲消掉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啊，中东啊这代志哈，美国个伊朗顶礼拜有短暂啊，短暂呢停几啊工停火啦，然后呢啊，然后就个拍起来，加礼拜啊啊就个拍起来哈、啊。今嘛呢有个增加呢是，他说退位呢别个国家啊，譬如像伊拉克这边。约旦、沙特阿拉伯啊，拢公开呢承认讲，啊，我嘛加入去啊，我嘛参战了就对。啊，结果呢，咧离到咧埃及的港口的美军啊，美军包括希腊的船只啊，被空袭啊，啊，嘿烧起来。啊，所以这中东家呢，可能这冲突的进一步扩大哦。啊、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已告宣布、哦、新一轮对、伊朗这边的军事目标、啊、当然是重击嘛、啊、来回应到呢伊朗革命卫队礼拜一一天对美国的约旦的基地他们、啊、发动了这个飞弹的攻击嘛、哦、所以你给他打我绝对不可能说无含糊的、啊、变成这样是、哦啊、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啊、由伊朗的通信社来报道啊，用这波的空袭锁定的地点呢，包括霍姆兹海峡顶面啊，这离岸的岛屿哦、啊，所以这边呢，伊嘛造成了两个囡仔在内三个人的死亡，跟两个人的受伤哦，讲、啊、美军所造成的啦哈。啊，伊朗三站呢，佮对约旦，包括呢科威特发动攻击，攻击三只，企图要通过这海峡的油轮载油的。啊，再有啊，叫约旦这边呢，伊讲将五粒的飞弹拢有炸落来。啊，科威特是讲啊，伊朗对因国家北部的攻击当中，啊，有一间当地中国企业嘛，地输的员工也死亡。哦，所以大家讲我加诺，我加诺，我加诺呢是哈。啊，沙特阿拉伯以前来讲，哦，伊讲啊，我咧伊朗的伊拉克。的民兵团体叫做人民动员团体、啊、因为伊朗啊，伊有支持真侪团体，啊，这团体、这团体、这团体、三四个团体安尼先哈，啊，结果这人民动员团体呢，过去这两天用无人机来攻击到沙特阿拉伯一挂石油的设施，所以咧，因迄个所在、迄个地点，哦、啊，攻击的拢差不多是军事单位啦。然后就是你啊，石油的设施啦，无就是啥物呢？因迄个所在欠水嘛，啊，所以用海水净化迄个工厂，无就攻击这种的，大多数拢锁定这几种目标，啊、哦，来做因的攻击安尼是好。所以呢，即马来讲呢，咱讲这埃及，啊，这埃及呢，为头到尾啊，咧这场战争当中，伊是出来咧调停的呢。所以调停，即马连你有代志哦，因为美国甲伊朗呢，离个开始战嘛，开始战，为头甲尾埃及呢，拢无加入去啊，在战争当中，结果呢，离到伊嘛头一边呢，哦，遭受的是直接的攻击哦，哦，一架无人机身份不明啦，哦，伊拍到伊呢，拍埃及的地中海海边，卡瓦苏伊士运河这边，这是港口。啊！攻击一只美国呢，在加速的船只，包括一只是希腊游轮，造成这两只船哇，拢火烧嘛，加在无人伤亡啦。哦，啊，但埃及是表示讲，一个无多一个国家是团体讲因做的，啊，因犯啊呢，也无安尼是哈。这埃及为头到尾啊，拢是这场战争的调停国呢，我出来咧瞧的呢。哦，希望你卖钱呢，不加咩啊？哇，连我嘛加加的去哦，所以这个代志啊，看起来啦，看起来第几间来对，真正要整个停落来较困难哈、哦。不然先来讲讲日本这地震了，即卖状况，即卖救灾啊，救灾呢，好亲像速度有较慢。哦，有地震，大地震呢，真重要，就是第时间来对要赶紧救人啊。啊，即嘛已经超过48点钟嘛，啊，灾情呢，即嘛持续咧扩大，哦，自卫队赶紧来救人，
来到熊本救灾，哦，自卫队入来人数超过5000人啊！啊，熊本呢30天公布死亡的人数啊，增加来到34人，其中呢，八代工厂去做作啊，八代工厂，包括迄个 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永旺啊，这边呢。一边呢，往生有8个，一个往生有7个安尼先哈。另外就是讲，伊这个规个关，将近要10000名诶灾民呢，也搁挤咧避难所。哦，所以早日新闻咧讲，会讲啊，有真侪避难所内面的物件是不足的，譬如讲迄个茶帮船、床啦，哈，啊是讲清洁的便所，啊是讲无迄种烧的物件通去食。哦，伊讲这个状况呢，就甲2016年迄阵啊，熊本地震，哦，迄种影像啦，哦，啊，干那呢，要成要成，安尼就唔对啊，因为你过去发生过嘛，你绝对有一个预防的做法，甲预防的设施，还是演练，啊，万一个安怎的时候，咱会当是避免像过去安尼是，但是媒体写个就是讲，甲2016年发生的时候呢，差不多迄个型，所以外界针对日本救灾是效率真好的呢，哦，所以三星这状况又果是为什么？啊，今麦呢，首相高市早苗，啊，要讲个就到底安怎哈？背给车山直接来，啊，直接来接，啊，看需要什么安尼先了哈。今麦熊本是安尼讲，因为目前阮只确认呢，已经往生的是34名，后25个，啊，就是啊，四丁村加林丁是。地震直接造成的死亡案的事哈，其中这抓枪这边哈，有8人呢是往生的家，而购物中心家则是7个人，则是7个人哈。啊，因为这个永旺购物中心呢，伊咧地震后80分钟突然间发生爆炸嘛哈，所以即马来对人数呢，往生的已经来到7个人。啊，永旺是安尼讲，伊讲初步判断，这个爆炸应该是跟亚速有关系啊，所以即马地震后呢，将这亚速的物件当然先紧急停止啊，看后续的调查结论呢啊，再过来发落安尼先吼。所以即马这个所在，各方面的装备啊，敢那较不足啊，够真热，好、啊、温度真热啊，大家快点遐。对啊，热啊，佫欠水，卫生条件佫歹，哦，所以热着的啦，吼、哦，脱水啦，啊，这血栓呢，种种的状况呢，就会较大呢，是吼。过来就是讲，朝日新闻日本媒体所写着的，而讲地震呢，已经超过48点钟啊，但真侪这个所在，上界基本的 TKB， 哦，这方面的设备呢，也无完成。啊，甲2016年同款，哦啊，所以一共的这 TKB 啊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T 啊 toilet 就是清洁的便所，啊，所以 K 呢啊 kitchen 啊 kitchen 灶咖啊，表示讲一旦提供呢煮烧的物件来吃的，啊，这 kitchen 无，啊，过来是 B 的 bed 眠床啦，啊，纸板床垫。哦，所以这 TKB 呢，你一个地震后上呢，这物件一定要有准备。哦，这就是避难生活品质呢，这真重要标准。你做有够吃无？安尼是哈。啊，今麦呢所了解，一直到30个下晡，以这几个关400位的避难所，内面呢有9450个人。啊，那他多些设备是不足的。安尼，这个人呢，你这个生活哈，当然呢，非常不理想。伊讲有一个所在，像避难所啊，一位太太呢，啊，就无便所嘛，爱摆迄个公用便所啊，一摆呢，啊，等头前几了10人啊，啥变样的是哈、啊，所以这可能无法度这快速的吧，还是安怎？照理讲呢，应该袂安尼哈，是不是？其他的资源呢，马上就到位。因为即马真侪避难所，就是干那食面包啦，啊，日本食迄个饭团啦，吼、哦，这呢，是上界多。但是呀、啊，天气方面呢，讲是真困扰的。你甲想看卖嘛，35度、36度，吼、哦、啊，水啦，吼、哦，安尼卖讲冷气啊嘛，
咁是吼，所以生活上呢可能会比较困难哈。当然日本呢为日本家己的问题啦，吼，像讲啊，伊即马要用食物件即食品的消费税要降价呢，啊，来一趴呢是本来呀、啊，食品消费税本来是八趴哦，啊，要降落来一趴。啊，两年的时间，安尼是哈，因为日本呢，即马呢直播嘛，啊，直播呢物件呢礼拜日本，啊，拢会较贵嘛，因为我直播买物件，进口的物件就较贵嘛，啊，所以老百姓的负担呢就较重嘛，会变安尼是哈，所以日本呢真正那是一般老百姓的消费，即马是真俭真省啦。

0: 得理林高精，得理雪莉旺，得理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理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个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这边的八八节，八八节，咱的铁三角是林高精、雪莉旺加三九，啊，并无瓦骨，啊，瓦骨呢是重阳节叫瓦骨的大灾，但是我今麦手来订单呢，啊，拢瓦骨来要大灾。啊，所以咱即马就是请工作人员哈啊，先甲药房遐来联络，看多一间呢啊，一旦瓦骨的当调好难安尼是哈啊，所以咱即两工做者调查吧。啊，你若一定讲我的瓦骨大做了食完呐，好、啊，尤其遮侪恁婚姻家己的听众甲朋友啦哈啊，要瓦骨大做啊，你先敲电话来，咱甲你登记一下啊，登记一下咱呢，一个后礼拜一。啊，那有，我们就开始联络啊，马上瓦骨大组的给你寄过去，安尼好唔好？啊，你先买瓦骨大组的，先打电话来登记一下，啊，我们来做这方面的服务处理，好唔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两个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012。诺诺永喜地少山，伊这是汉油，哦，有重要的广告联号是1080091000号。维他干。啊，广告理由是1080406号哈。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清楚只要健康嘛，0800090868哈。任何需要咱个你呢服务的，你也卡电话来。好，像达多阿两个报告起，咱呢这两天赶紧做些调查了，会赶紧跟你联络哈。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物肖像，7月1号。

0: 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啦，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节目中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硕良，关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力敏手，老大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你啦，哈，啊，就是关心咱大家健康啦，所以透早阿君吼，这波一开始都会先来跟咱乡亲的朋友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哈。好，啊，咱今天要来讲这个健康的话题是啥？就是咱这个半暝啊，肚肚撑起来。肚肚撑起来，哎，谁来肚肚撑起来？啊，得压力大，唔才会困袂好，是安尼嘛？

但你来注意哦，这种情形如果呢一再重复哈，就是 repeat 的对哈，这就是咧甲咱讲，咱身体可能某一挂器官或者是系统是伫咧出问题啊。假如你讲咱若困吼，一直困，咱讲一醒到天光嘛，这是正常诶。结果是半暝讲阿婆，咱就起来放一部药啊。那我咧半暝嘟嘟在嘟嘟醒，所以讲你想当作讲迄是正常啊。压力大啊，诶，无就是单纯讲阿了压力大啦，啊是搞操烦啦，啊什么有什么即、這个心思，心思唔嘛心思白啊哈，有什么心思垮掉诶啊，所以讲诶困较袂入眠，不是这样子的哈。其实就是咧讲咱有。什么器官，还是咱身体什么所在，哦，伫咧干扰着咱正常的休息就对了哈。五个特别注意的，这个夜间睡眠征兆，就是暗下有啥物肚肚背起来，还是半暝有啥物种咧困的时阵有啥物种的现象，好，咱详细都不要听看嘛哈。第一种就是叫做夜尿频繁呐，夜尿频繁的讲，也跟咱就是一。侬你若讲啊，咱就唔是一切到天光诶，无暗时就起来放一步啊，啊两步啊，啊唔是哦，哦嘟嘟起来变数，嘟嘟起来变数，啊可能今仔日地啉伤侪款 ，no， 这有可能就是血糖有较悬哦，啊无就是你膀胱诶功能有问题哦，啊无就是一种叫做前列腺肥大有关系啦，因为当咱血糖若伤过悬诶时阵，身体会想办法甲咱解出来，一糖排出去。阿尿当然就会增加，啊，若膀胱或者是有尿壶栓的问题，当然你伫一只暗时啊咧困的时阵，高尿的情形就会较明显，所以你的困眠就会被中断。所以暗时啊是安奈高尿，第一就是有可能，咱这个血糖较悬，哦，阿无就是膀胱跟尿壶栓的问题哈。好，再来第二种的情形就是哪，喘醒啊，喘醒就是讲喘到家己醒起来。或者是肝甲家己撑起来，其实同心讲，咱来知影讲，咱咧困的时阵哦，呼吸道啊是反复坍塌，哦，就是讲咱咧喘气安尼，内一个扑者，内一个扑者，安尼意思就对了哈。所以这时阵会和咱的气管呐哈，气管咱的氧气会变少，所以讲咱身体会短暂哦，短暂的惊醒。重新呼吸，但如果这个杜家人讲呼吸道反复塌陷，这有可能就是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所以讲病家氧气变少，啊，咱身体为着那么讲开就是讲为着要维持咱的生命哈，它会短暂惊醒，就从吓醒起来。啊！你来唔知个，会当个重新呼吸，啊，无都未喘气安尼，是不是安尼哈？但是你也知影哦，时间也一个久，唔大。你当时啊，咱人会感觉足疲劳，再来出现的就是啦，血压袂畅管，咱心脏的负担会较大，甚至就是你的代谢并无好种风险，代谢变异常。所以这不是跟他单纯说啊，咱咧困哦，就是讲较大声安尼的情形咧咧，有可能跟咱这呼吸中止症有关系的啦哈。好，第三种的情形就是，半暝啊，胸闷哈，半夜胸闷，就是心肝头会扎扎，啊，甚至就是皮薄菜扯起来的对，吓扯起来，啊，心哦啊，对咧，这心肝头皮薄菜这种的，哦，这有可能是什么情形呢？心律不整，啊，无就是呐，自律神经。不正常了，那些人自律神经出问题，人得变较压杂，甚至这个自律神经嘛，跟咱心脏这方面的问题有关系。所以，当咱心脏呐，常常变足紧的，就是咱心跳常常变足紧的，乒乓菜的，或者是讲咱的胸口有压迫感，产生袂想要石头跌的这种情形，咱身体马上得赶紧叫车，好，马上赶紧叫车。但是反复发作。尤其呐，合并有这串头型，还是迄个胸腔袂疼哦，那这个你就唔通讲，袂要紧啊，困一醒啊就好，反正你就困袂醒啊，哦，就是这样啊。好，再来第四种情形就是变肝啊，啊无就是安尼，吼，规身躯烧红红啦，有时候你像你食着春药安尼啦，无食那个身躯就迄个烧红红啦。好，所以咱今日个看到暗时啊。变肝这件代志，如果你若困到一半，定定你规身躯肝，啊无就热到好足不舒服诶，吼，这有可能就是啥？有可能就是咱的荷尔蒙产生变化，或者是你有感染，有甲状腺代谢偏快的这问题。
哦，或者是有其他发炎的反应啦。那因为当当咱的体温调节或者是代谢无正常的时阵，咱的身体伫暗时啊，伊嘛无法度安稳降温呐。其实咱咧困的时阵，体温是肯定当下。你就比较开始有较加一出来的齁。所以咱身体的暗时啊，你来说咱你的上面的身体调节温度或者是代谢不正常的时候，齁咱身体的这个半暝啊嘛无法安稳降温休息。所以你暗时会变寒，齁啊等你热干呢，冷气在咧吹啊，齁你规身躯烧红红啊，你就对。这有可能就是你的荷尔蒙无正常啊，荷尔蒙产生变化，啊无就是有感染，啊无就是安那有甲状腺代谢平缓的情形，或者是你的身体正在伫咧进行慢性发炎这件代志，这昨昏咱有讲的慢性发炎嘛，对不对哈？这得拢爱注意哦哈。来第五种情形是安那，透早因为胃酸逆流一车酸，或者是嗽甲醒起来，好平时啊，咱一个胃酸。那平躺就是平躺的时候，我们平时啊，是咱平躺的时候来倒的时阵呐，哈，倒的时阵，胃酸的就容易发作，好，就是胃酸就是比较容易往上逆流。如果那是这个下食道括约肌功能较弱者，那有可能就是会伫半暝出现着嗽、胸坎、干那烧、安尼烧的烧的，好，甚至就是有清喉咙的。好，这种情形的对，所以有一挂人，这是因为伊呼吸得较敏感，好，或者是有气喘，或者是这种叫做鼻涕倒流。咱咧困的时阵，有一种鼻涕倒流，你家己唔知影，其实我就有了啦。阿公我本身都有啊，哦，就是有些人是因为有这种情形，是因为伊有呼吸得诶这个问题，就是呼吸得较敏感。像我就是属于较敏感的体质啦。你也常常讲，咱这个温差，啊是迄个空气较无好的时阵的年年哈，有时候空气中的粉尘我们是看不到，但是我的鼻子就会知道，我就敏感的，你得看到一个特高的无哈，搁底下呛呛起了，迄就是我啦哈，所以我的呼吸道就会比较敏感，或者是有鼻涕倒流，啊，所以困到一半，你得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困眠品质当然比破坏。所以有时候我睡到半夜，我也会会咳嗽，就这样啊。但是我拢会想讲，看是不是我的细胞有问题。但是我迄个三个月拢一定要固定去回诊呐。所以有当下不是去 X 光啦，无就是迄个什么超音波啦，啊无就是电脑断层啦，类似像这我拢爱做的，来固定做的工课啦。所以迄翕出来跟翕出来报告，我佮干妈讲，我当下怀疑是不是我肺部不是很健康。唔过呢？迄个我的主治医师又个甲我讲，杨小姐，你的牺牲介水嘞，我嘛感觉就莫名其妙的嘞。一个讲，就一个现代人肺不健康是比较普遍的哈，因为可能这个空气品质啦哈，啊无就是你讲有食薰啦哈，啊无就是讲可类似像油烟污染啦、环境污染这些，一个说，所以我的迄个主治医师讲。即摆诶人细胞普遍是无健康，伊讲啊，你这细个真水啊呢！我当然啦，医生甲你讲咧，拢就欢喜个啦吼。所以我伫咧想讲，那可能就是跟我的肺没有关系的，应该是跟我呼吸道是有关系啦。所以阮兜吼，咱迄个阮兜迄个诶益生菌，我就是用对调调的是安尼。好，益生菌，你讲益生菌不是咧食咱的这个胃肠炎啦 ？No， 咱的益生菌对咱调节着咱的这个贵宾体质是足好用物件，所以我一直唔敢放的是安尼。唔是讲即马这个现象吼，有这个改善吼，咱就啊唔免食无，我拢。有这个每天都爱吃的习惯就对了，一定要退掉的，没去较好，我们就是不能好去较坏，我最主要的观念是这样。好啦，所以说来当然我们今天讲到这也不是说你有一半半暝肚肚醒起来，代表就是我们身体半暝，也不是这样。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情形你是 repeat 的，不管是的发作的时常发作的，还是越来发作越明显的，就是那次数很频繁了，尤其你早时啊，合并的疲倦，就是人的疲劳，头壳疼，哎，这个胸坎直直一串，有这种变化，甚至就是讲，你有胃食道逆流比较明显的这一个建议，咱乡亲呢，比如去病院，
做一个检查，找出真正的原因。毕竟睡眠，大家拢啊困，敢那像盖树熊喏喏。其实，迄个困眠唔是小夸代志，有当时呀，也反映在咱身体出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反应就是让你最早期的、就是身体咱有一个早期红灯信号出现的时阵，你得爱赶紧去甲。找出毛病，啊，就找出第一原因，去改做这个治疗也好，做调整也好，唔通拖到足严重时，出来找医生，这个是不对的，好不好哈？感谢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来，咱这个公山哪点播歌曲？妈妈歌星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啊，你那益生菌啊，活力敏素有没有出啦？要出啦。其实哦，咱70%的免疫力是在肠道呢。等啊等啊，不是负责吸收。其实咱胃是消化的器官，但是等啊是负责吸收。所以你等啊啦，顾不好，你吸收就不好。搁再来70%的免疫力在咱等啊，你若顾不好，你人就啰嗦。所以我讲为什么？咻咻咻咻咻咻咻！哈哈，快点搞！啊，我得哈，就是这种体质啦。所以我知影讲，如果外面毅力呐无够好，好我这个问题一定会更加严重啦。虽然讲这种问题伊无阿多长筋啦，但是至少哈，我拄只讲一句话，无较好我袂当好较歹啦。这我上起码的要求，好你准无较好，我特别当较歹。啊，你若无够，会愈来愈歹，学多歹的歹都有。所以咱肠啊足重要，一定要顾好，肠啊顾好好，咱也好放，对不对？不是拄只遐问题改善，阁嘛好放。阁再来，肠啊顾好，咱才会喙笑目笑。因为迄个肠啊顾好，增加到咱这个多巴胺、快乐元素这物件，所以肠道开心了，你的心情也对你好，然后呢，你的阿胆嘛嘛会较清醒，较没有恐惧力哦。我一个胃肠这么重要，加讲的，真正。所以我跟你讲，咱来重视这个方面。啊，较早咱拢唔知啦。哦，我讲就是，咱若生病，就是要食迄落西药抗生素，假了，结果你啊假了到底好困歹困，拢我讲抗生素吼，六七不认。我拢讲抗生素这个物件，虽然紧，但是六亲不认呐。好困歹困，拢先甲你迄落太太遐讲了掉，一路杀掉。所以你当当啦，有咧食这个抗生素，哦，几工也好，一段时间也好，你得爱记的。其实你肠道是足脆弱的，因为歹困也死，好困也死。所以咱肠道若无好困，你的毛病就会愈来愈济啦。安尼了解这个问题吼，以菌治菌，即马就是食困，一路对付困。这就是咱许廷元医师，伫近几年来。哦，伊所发现的，诶，一个现代的医疗观念的对，就是以菌治菌，以菌治菌，啊，把咱的免疫来顾好好，咱人的减少毛病。哦，这个观念很重要哦，这个就是对咱身体上解无伤害的药啊啦吼，就是食益生菌。益生菌的遐侪品牌，好，益生菌遐侪品牌要食倒一支。当然，咱都爱讲迄个，咱的许廷元医师想推荐的这一支活力敏素啊，是不是？白白在开钱，我顶下讲一句，白白两点糖加苏人，买食咱就食上好诶，买食咱就食迄个上适合的，等东方人诶，迄个适合的菌。好，你唔通食迄个哦，顶下不是讲啊，外国人放的皮较芳啦，外国月娘较硬，无影无一只啦。困这个物件，也是爱看人症啦。你什么人症，你就适合食什么种困啦。好，唔是，你啊食迄个。外国人的困吼，迄种叫做过境型的，过境型的老袂掉的，你要食爱食适合着咱东方人体质的菌，这一支已经给你拣好啊，这支产品已经给你拣好啊，许廷元医师上届推荐的产品活力敏素哈，
1: 不管是癌症的病人呢，是贵病的患者，根本的道理的是免疫力不好。那怎么样让一个人免疫力好？通常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回答说：啊，你得给这块运动啊，给吃块青菜啊，但是大概练话，你要吃牛肉，一些成分含咱哺乳类动物的成分是同款，所以你伫家伫家只有变大颗了，并没有增加你的免疫力啊。
0: 是是，
1: 咱人啊，要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是吃细菌，
0: 叫做以菌治菌的。
1: 对，中国人很早以前就知道说，那哪免疫力不好，咱就吃冬虫夏草，其实它也是一种菌。
0: 是是，
1: 吃灵芝，哎嘛是菌。那现在最好最流行的菌就叫益生菌嘛。益生菌其实就是革兰氏杨氏菌。所以我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病人好好的吃细菌，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口服细菌疗法。就我们吃大量的细菌，我们的免疫力就会增长上来。
0: 安尼听有吼，所以讲即卖现代人，就用心讲，就是讲即卖现代人足死惊的啦，就是食细菌啦，不是真正食迄个破坏咱身体，而是真正对咱身体好处的。食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 啊，所以咱的活力民宿是咱的许廷远医师最推荐的哈，咱得来个吃。啊，你那诶，当哥用咱得力灵膏先给斩落去，其实都吃哦。咱的记得许廷远医师嘛，讲啊足清楚的。古早人无比咱现代人较怣呢，人因住较早就知影讲吼爱食困难嘞，只是食什么困，爱食好困。参像咱迄个灵芝、冬虫夏草，这个都是有菌。这个东西对咱身体有帮助，叫做益菌，吼，叫益菌。所以，迄个灵芝，吼，伊就是对咱身体真好的一个益菌，吼，一个真好益菌。古早人无记得名人食，所以食灵芝就是第一好的就对了，吼。所以你看灵芝有来底下活菌，吼，活菌。啊，但是这么活菌的啥啦？伊惊烧啦，伊惊烧。所以讲较早无多。他在为着要萃出灵膏精来底下的宝贵的，就是伊遐珍贵的成分，都弄来经过高温，啊高温就破坏掉伊遐活菌，就无采得着。所以咱迄个得力灵膏精是用迄、那个冷冻萃取，唔是低温萃取而已不够哈，要用冷冻萃取。啊，冷冻萃取这个技术进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尔，所以我们技术移转，才会当可能得力灵膏精在咱台湾发扬光大，到今伫市场足足五十年的历史啦。所以你那下当个用灵膏精去夹咱的这个活力民宿来吃，唔是一百分的好，一百空一分，一百空两分的好，吼啊。所以讲，当然咱得。困也爱食一寡，对伊有帮助的。困唔是讲安尼食了就好，你要甲饲啦。吼，所以你要饲困上好，就是用咱得力灵膏精，用咱雪梨丸甲饲，你的困才会发到伫咱的这个肠啊定根呐。啊，定根了后，伊才会大毛，才会生团，才会大毛，你的好困才会愈来愈侪。安尼知道吼？所以来，趁咱即马即个霸气十足。送给爸爸健康嘛，送给咱家己健康。咱即马拢凭阿爸的福气哈，送给爸爸健康嘛，送咱家己健康。这回咱得力灵膏精霸气十足的这个精神活动，就是得力灵膏精雪梨旺家庭盒的，买四罐送一罐，安尼一箱五罐，4000块。然后一阿姐哈，伊敲电话来问讲，阿公我该当两罐灵膏精，两罐雪梨旺，阿好给你送一罐。我讲无啦，清一色啦。就是你买四罐灵膏精，我就送你一罐灵膏精啦。安尼多一箱五，一箱4000块啦。啊，雪梨旺嘛是同款清一色啦。你买四罐雪梨旺，我就送你一罐雪梨旺。安尼多一箱五罐也是4000块啦。安尼听有无？系啦，袂当去用安尼夹的啦。迄人拢装好啊，一箱装好啊，佮他妈倒。哦，我都唔是干应付一个听众尔，佮对唔对是啊？迄全国对台台湾头台湾尾看偌济人咧听我节目，是不是？所以讲，佮要对咱家，非得咱也是要食，唔通去计较这个问题。你得灵膏精甲客一座啊，雪梨湾家庭号甲客一座啊，啊你何里外号开，要开一8000块尔，对不对？系啊，安尼你赚偌济？8000块，你就搞赚一个2000块底下，无好赚呢啦，对不对？来，所以咱乡亲都不要赶紧，然后要订购要住门的订，去个药房感冒，啊，那是无法度去药房，你就电话甲卡，我才叫人甲你送过，好唔好？啊，咱来记得活力民宿嘞，啊，讲下活力民宿嘞，活力民宿是买，等于就是一盒，咱这回一盒特别做的一盒105包，啊，105包就是2.5盒的粉，啊，甲你装做一。一方安尼得着，哈，知影无？2.5盒安尼都105包，2盒钱，5600，所以你赚30包1400块底下，这叫做特别做诶。啊，看你要开几盒，吼，你得跟我给你个合。啊，那 QMB 咧 ，QMB 咱是买2罐送半罐，安尼给封做一个，2.5罐5600，你都赚着半罐90粒1400块底下。紧啊！迄落一年吼，我才做一摆安尼活动尔哈。啊，所以咱乡亲的，比如买健康送健康，健康人要啊赞赞加，咱得爱把着霸气十足的机会得着哈。赶紧去啊药房指名，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病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上济，拢免客气哦。讲定义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现在感谢什么年子岁？好啦，金门乡亲，恁啊，有要各位产品去到山外镇那药房啊，客哈，电话33-368，33-368。咱福建甲厦门乡亲，比如老师要阿军的6条，赶快要来享受的咱霸气十足的活动。咱直接卡6666023，林先生的感上个互相啊哈，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安排的这首《潇洒走一回》，再上点的。 咱住伫家己破住卢小姐，甲咱说点八卦起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一个姑娘我去面拜拜啦，吼，啊，伊就是求签啦，吼，那抽完签之后，伊就甲这个师傅讲，吼，师傅解签多少钱呐？啊，这师傅讲阿弥陀佛，出家人哈不讲钱，讲缘呐。即马这个姑娘听我讲什么缘？师傅讲600元。缘哈，我今日来讲缘分，缘分这物件是加奇怪、加恶妙哈。哦，我昨天看到那个一则新闻哈，这个是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哦。事件发生是伫这英国奥特斯特机场，奥特斯特机场，这是一个六十岁机场的巴士站主管，机场哦，机场的巴士站的主管叫做格林呐，含负责补充自动贩卖机53岁女员工，叫做乌姆斯顿。所以咱听起来这应该是同事关系嘛，哈，对啊，本来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同事，但是因为两个人拢超级热爱重机，所以因就是爱骑重机，所以共同的话题之后，然后就讲重机的讲不完呐，就有聊不完的话题，所以真紧就变成无话不谈的超级自由，叫做。为着这个骑重重诶，骑这重机有共同的话题，两个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就对了。好了，主本就是安尼相处了，好像就很正常嘛，哈。结果吼，真正迄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因得安尼做同事，整整做了这两档的同事落来，伊发觉讲，欸，这相处不是说干啦，好像就是好朋友哈，好朋友这种关系而已呢。的各地迄个关系比好朋友更加感觉一种讲不出来，足奇怪、足奇妙的感觉，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讲不出那种感觉，好像多了一点点什么东西安尼的对啦。这种你家己嘛讲不出来，我。阐述的人更讲不出来了哈。好朋友是好，感情好呢。他们是连默契都好到的，是讲这个可能你为了讲干啦啊，钱啊甩了，要讲啥伊就知影呢。甚至就是还未开嘴要做啥会，干那下一秒伊就感应掉呢。哈，啊，这个含好朋友干那个跳脱一层的迄种，我都讲讲说不出一个什么感觉出来了。所以那个默契好到吼，两边啊的人都干嘛？怪怪啦，好怪怪，好，上都无想到，这段跨书真普通的，一个好朋友的是友谊的背后哦，藏着一个长达50年今天的秘密，怎么说呢？代志发生，就伫某一摆的电话闲聊当中，电话嘛，敲电话，迄落打屁的对啦吼。讲啊讲，讲啊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家从啊去，讲家对倒去呢？讲家必对迄个家用这件代志啦，寄养这件事情啦，这个格林呢，无想济啦吼，然后呢，伊就讲出着讲，其实伊是被领养长大的孩子啦。哦，这个主管讲，伊是去哄领养饲大囡啦。阿妈讲，其实格林嘛，不是我真正的名，吼。就甲这个乌姆斯顿讲，我真正名是啥啥啥安尼就对了哈。啊，话一个讲出来了，电话迄边头，这个乌姆斯顿怎牙去？而且牙去了后，伊的心跳乒乓乒乓菜安尼，砰砰砰砰砰砰砰，像石头惊着安尼就对了。那个心跳的很快，再听一个。讲唔是伊正面，是用哪用啊？安尼竟然心跳变得这么快，安尼人从啊牙去安尼，因为伊怎讲？伊讲出来这名，唔但是因娘家的姓，自细汉因母啊咪甲伊讲，讲其实伊有一个兄哥出世的商人啊，所以讲。我自细汉嘛，知我有一个兄哥，
只是我拢唔捌见过伊面，因为我阿母啊就讲吼，讲伊就出事就红就上灶啊，就对啦，就送走了啦。所以伊迄个电话假咧，听哦，侬皮皮刷地皮皮刷，念念念心肝，心肝啥皮薄菜皮薄菜呢？是皮皮刷皮皮刷皮皮刷咧，对啦。所以伊总啊赶紧敲电话给老母，他们老母确认。当当伊老母核对了格林的生意了后，哦，一切真相大白啊！原来迄个逐天他们聊重机，这回伫机场上班的好哥们，竟然就是一吹。人讲找了大半辈子，就是伊自同事一直想要找伊，即个兄哥找到，当然有说很多红商、商人啊嘛，对不对哈？所以伊即世人最大的愿望嘛，是希望讲会当甲以前伊的即个兄哥甲找到，当然会当收入啊，对不对？这是他一辈子的梦想呢，嘿呀、啊！所以讲哈，竟然跟我这个上班这好哥们是我找了大半辈子的亲哥哥哦。你看这多戏剧化，啊，多戏剧性呐，啊，嘿呀，啊！所以这神展开真正是比好莱坞的剧本还要夸张，对不对哈？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格林后来这擦干，原来一卡扎第一做公车司机的时阵，哦，听听，开车经过迄个路线的对，拄拄啊好，就是伊生母老家的门下口。所以缘分是不是就奇妙哎？格林讲缘分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哦，绕圈圈呢，真的啊！你看七安尼已经离开遐久啊，安尼既然缘分，搁有在那砍，那个砍个敢砍这会啦！我当时有点感觉真正很奇妙，对不对？嘿。好，所以虽然这对兄妹已经错过哈，彼此的五十年的时光了啦，阿妈将来无做伙大汉过嘛，对不对？但是你看血缘呐，唔是讲缘分，你看血缘呐，你看血缘这个这个牵挂的掉，你看真的是骗不了人。所以因重逢了后，发现讲两个人唔是跟他连泡茶的方法拢同款，拢一模模一样样。甚至连爱食番茄酱三明治这种冷门的口味嘛，一模模一样样。刚接老母生算不知道一模模一样样。泡茶的方法拢同款，爱食番茄三明治啊，这种也无啥办法吃，冷门的口味也是一模模一样样啊。所以这个格林哦，他也很感性的说，伊一直认为人生当中真正重要的，唔是拥有虾米啦，是你身躯边有虾米人的对啦哈。即摆伊将伊找倒来，伊生命当中上重要的迄块拼图，只不过是伊生命当中一个起角。即摆这起角找到，等下这已经拼成一个完整的拼图了。所以你看，啊，这个缘分多神奇呀，啊！啊，我冇一个哈，我冇一个迄个失散的这多呢，哈。其实我冇冇收过啦吼。这缘分的机会的，真正咱讲，我们真是啊，恁注定就是有割不断的那种缘分呐，啊。要不然也是，我觉得要找回来，真的也没那么简单。嘿，我冇一个这多呢，啊啊，知，因为我老爸爱风流贼，风流叔啊。啊，唔过嘛是，虽然嘛是安尼讲，啊，唔过嘛是会想讲，啊，就是，人讲血缘对不对哈？有生之年也蛮在，真正有法度，像这种缘分，总啊看来是个迄个小人袂得，唔知，安尼我也大知哦。所以看到他们看到这种故事，就觉得很悬呢，真正足险呢。不过没关系啦，我有在想想，咱即马会当大家到顶做伙拢是缘啦。比如讲，我讲什么缘啊？就是讲啊，同床共枕，这也是缘呐。啊，你就。全世界遐侪人，对不对吼？啊，你看是安那，伊啊找一个来跟你困做伙，啊，唔是跟你精细人讲吼，迄个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啊，迄就是真正恁精细人的缘分，无甲会来熟识，会来结婚，会来困做伙，变成夜间部的同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天天吵架呢？为什么动不动？当不当一挂鸡毛蒜皮的事情了，冤家安尼大声细声，啊，看对方像啊，未想像迄个敌人同款，对不对？嘿呀，啊，公主要拍你，啊，无，搁讲哈，啊，是安那，你讲我，啊，
天开工会无遐那济，为什么我才会来这间公司，跟这些人做同事？我遐嘛是缘呢，对不对啊？嘿呀，更何况呢，咱是大人，为什么要做囝？啊，我兄弟姊妹讲话，为什么咱做兄弟姊妹？哎，嘛是缘呢，对不对？你只要觉得说，咱若想要修好缘，跟咱这些人拢当作讲，为了修好缘，所以。种种的问题，就算讲有三成是我什么冲突，对不对？你都买当个包容啊！啊，你这一包容，是不是就没事了？哈、哦，特别咧冤家哦，袂像像冤仇人啊，同款哈。我兄弟姊妹，我要听听讲，现在好兄弟姊妹派个高苦嘞，啊，老死不相往来，那我记得代志哈。嘿呀、啊，有什么那个亲仇大恨，我都化解呢。好、哦，阿哥讲啊，和你上界看不起眼的缘，惊小心心就好啊。擦肩而过，都是一种缘分，好吗？啊，人海茫茫，那么多人，那么多人，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你擦肩而过呢。黑马是种缘，对不对？嘿啦，所以吼、哦，珍惜在咱身躯，比如说缘分啦。但是有在一挂代志，安尼气喘喘，阿无就是冤家，阿无就是个动作冤仇人，阿就是歪插伊有无？好，你也来对这方面加想讲缘呐。阿弥陀佛，出家人不讲钱，只讲缘。多少元？600元。喂，阿姑啦，你也差不多哎。阿人啊，爱笑笑咩？阿无，逐天结痂呢，神经绷那么紧绷干嘛嘞？神经卡大条，卡过去嘞。啊，我得笑笑来讲解。阿你，我感觉阿你过得，你是过得较趣味哩啦。多少元啦？600元。你过来听歌，我先带来黑了，点先话这个卡起来嘞，我你气死，透早当时啊，第一吃豆，你慢听的节目就是给伊砸死。后来阿爸继续故乡歌啊，我讲要来听远啦，后来来生远啦，刘德华唱的好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节目现场，说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我搁进一个小小广告，阿君哦，你介绍六条到四条咧送，张姐阿姊卡电话录，啊你是，哎呀阿君来六条，人得讲迄个什么，迄个情形呢，佮有关于阿维他干呢？我做你个无这两支无送，爱伫讲做你，唔知如安怎样，无送就无送啦。人手手都要配合啦，反正吼，这回阿坤来六条四支有送啦。听好，林哥精选你往家庭喝的，家庭喝的是一箱五罐，4000块呢。所以你一箱是赚一千啦，安尼听有无哈？一箱五罐4000块呢，雪梨旺林哥精拢同款，这个家庭喝的。啊，那迄个 QMB 是两罐半5600，半罐够一个1400块。你赚的，好啊！再来，咱的迄个活力民宿1盒500包，迄2盒半的量，所以讲是5600，你也是赚30包1400块的量底下，的分底下，所以这个叫做特别做的。家庭好，特别做进来干么？这么听说啊？稍等嘞哈，我踏踏嘞，眼睛徛嘞哈，滚阿伯又帮咱摸哈，阿你又讲等缓缓，哦，林哥正雪亮等缓缓，不紧啦，无你别卡电话吼，又把头家甲欢呼过来载来啊。阿伯靠我，靠阿君啊，阿君嘛叫人改十几啊，就这么简单而已。你别贵想，5箱、10箱、20箱我应付你，你只电话卡来，我该再交，该再交，再交互相，好不好？谢谢，感谢。来，以上广告哈。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才真应是爱。
1: 哎，谢谢，这是五百唱的吼，五百唱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一回挖下骨呢。

啊，咱来讲这算不算爱？哦，这种爱嘛是难得哦。咱要来讲到这个这个阿秀啊，因老母哈，阿秀啊老母确诊失智了后哈，讲给老母搬去台北看伊做伙住，因老母都无爱。失智有分病情呢，但是初期、中度、甲重度呢，哟，啊，因老母这算初期的尔啦。啊，初期的就也搁知影人诶啦，是有当时会安尼天到天到安尼，所以秀珍啊，就是厝诶独生女啦，孤仔囝啦，啊，伫台北咧上班嘛。啊，如果因老母即马确诊失智，啊，无就来看我住这会吼，因老母讲无爱啦，我特别住遮，我住遮惯死啊啦，老人哦做歹听。大家有大家啦，所以讲只好就是这个秀珍啊，每一礼拜登去两拜。啊，平时啊，就请厝边吼，遐个叔叔、伯伯、阿姨吼，你要给老母啊，影一个安尼就对我啦吼。好，啊，不离个伊厝，我那有整个监视器哦。我来讲吼，咱进吼，即马厝内有整个监视器，你就是伫个几啊公里外咧上班的时阵，你拢知影处理的情形。可以啊，系啊，进就是 AI 就是较方便嘛，吼，对不对？所以伊讲吼，伊伫厝嘛有装监视器，啊冰箱吼，冰箱门遐嘛有搭迄个啥，伊个电话哦，啊甲因老母逐工可能爱做代志，拢有搭一寡些 memo 伫个迄冰箱门遐啦。咱厝边吼，虽然交代厝边嘛，吼厝边知影嘛，讲万不然啊，拄啊有啥物突发状况的时阵吼，伊会联络电话安尼就对啦吼。啊，伊讲因老母吼有一个习惯，虽然讲天特吼，但是有一个习惯啦，有一个习惯一直拢无袂记哩。就是每一天透早七点外吼，伊拢会看到伊的迄个古奥古潮的卡棒吼，啊，行一行啊，靠迄间早点店啦，那家早顿店啦，拢会去行迄个早顿店。啊，拢叫啥？叫一份蛋吐司，啊，一杯温豆奶吼，啊，坐伫我门迄第二张桌子，迄因老母固定的位啦吼。伊讲这间早餐店吼，开二十几档啊，头家娘是有熟识，妈妈嘛熟识，都咱大家拢熟识得对啦。所以头家娘吼，伊嘛早讲，伊妈妈开始忘东忘西啊。有些忘开始会知影，啊，这就足明显的。要来讲，要早点嘛，无早钱出来啦，吼、哦，莫计抓算个，吼啊，有当时啊吼，五百客户人吼，客户这头家娘也袂记走啦。啊，有一班讲食。多吃完了，早点早顿多吃完了，过过十分钟，过回来讲，过点一模模一样样的迄个餐点就对了哈。所以头家娘吼，就知讲啊，哎呀，啊，这个天特也无唔对哈。所以说呢，就打电话甲这个阿叔讲吼，你免烦恼，你老母来这吃物件吼，那小有诶无，我拢甲记起来。啊，你月底回来时阵吼。较做伙算好啊，吼，较做伙算。啊，阿秀讲伊逐个月吼拢会转去啦，啊，转去了伊就看头家娘结算啊嘛，吼。伊是讲奇怪啊，卡算开当就啦尔啦。头家娘啊，你敢有算唔对去？头家讲无啊，对啊，咱那结开卡安尼尔尔。伊讲啊，有当时你母啊，阿无吃完啊，所以不能算一整份啊。啊，有当时伊来遮啉一茶尔，所以免收钱啊。后来哦，阿舅讲，我才发现，其实伊口中的记账吼，含伊想的无同款呐。所以脑部破病第二当吼，情况就比较不稳定了。就是讲，这种迄个失智袂好啊，啊，就是会越来越越来越不好啦，哈，越来越不好。哎，愈来，迄天特会愈来愈严重的对了哈。到最后，可能连家里的人都不认识啊。哦，连你的肯定相亲的，困你辛苦边的进步同学，枕边人可能也都不认识哦。迄等愈来愈严重的安尼哈，所以阿小公妈妈哦破病第二，当哦情况就变得比较不稳定了。哦，有当时也袂讲，今仔日是星期几？哦啊，下底下拨卡电话，和伊讲啊你几点嘛？隔壁去床啊？唔去读册呢？安尼啦，类似就安尼。所以说呢，这个阿小公哇，这家落呢，阿妈仔生病啊，对不对？爱讲有一摆哦，有一摆落大雨，伊老母穿衬衫去早餐店，啊无穿外套，头家娘吼，好就先揢迄个面巾吼，先甲伊头毛擦擦好，打然后吼，再搁打电话叫，哎吼，阿叔话讲，啊你叫你厝边什么人吼，赶紧甲带回去。啊，佮有一摆老母伫个迄个早餐店坐差不多两点钟，一直看门卡口，讲因左囝今仔日顿来食饭，伊讲啊拄啊好，迄一工吼，我伫公司咧开会。
啊，手机给调成调成迄静音的对。啊，所以开会开完了后，伊拍开手机甲看啊，年话十几通的电话拢无接的对啊啦。啊，头家女，伊落尾手回电嘛，头家娘是无甲讲啥，头家讲啊，我老母就讲你今日等下食饭，我才坐啦。啊，我就陪你坐到中昼安尼吼，佮伊迄个冷下头冷，佮温好烧安尼。好，啊，就听着安尼，阿叔就赶紧赶倒转去啊嘛吼。啊，伊讲伊转去的时阵，阿母已经困去啊。啊，饭桌顶吼，放一个啥，放一个蛋吐司啦，就是头家娘，迄个早餐店的头家娘，真的是迄个蛋吐司啊。啊，这边很老不接，啊，所以说这蛋吐司下骹阁洗一张纸，纸顶面写醒来记得吃。你看这头家牛对我真好呢，真正有影。所以今年春天头家牛就甲我讲，讲吼啊，店要收啊，啊，现在要收啦，啊，就脚头乌来做主席啦，嘿呀，哦，我开两摆桌安尼。啊，作用吼，嘛是你要到期啊啦！我咧惊讲吼，阿母啊，你要退休啊，你莫阁做啊！逐工我做早点哦，早顿拢都透早起来，对吧？咧困单有诶无？你莫七早八早起来看，哎，迄困，迄个退休啊，毋通阁做啊！所以最后营业那天的对阿叔公一卡电话吼，这个早餐店头家娘一卡电话，我讲叫我无论如何一定爱等伊一撮。我想讲可能是要叫阮老母。欠伊迄个早餐费嘛吼，可能是要看我结这个小吧。不过，先感谢这头家娘这几冬安尼照顾阮老母啦，所以人家想啊吼，嘛不是爷嘞呢，做人真正是安尼，人真正良心讲，人家甲你照顾你老母安尼，啊，甲你仰头仰尾嘛是一种情，你知影无？啊，人好欠人的情，啊，想啊，真正勒索。伊就说，我若准备要一个，算讲我若准备一个红包，要给这头家娘。啊，唔过这头家娘吼，伊总对迄、那个，伊要开个头家娘，即摆在看头家娘开始接电的时阵，头家娘讲叫伊回来，你敢知道？唔是讲真正要甲清扫呢？你敢知道？伊是对柜台下骹揢一本红色的簿仔，啊，伊迄个做早点拢会油彤彤嘛，啊，簿仔讲迄个封面已经被油熏的有点就是发黄啊，卷起来的对了吼。一本簿仔底密密白白写着啥？写着日期、时间，各位老母每一天去店的安怎？比如讲，哦，四月初三7:12到，穿迄落加较色的外套，啊，扎起雨伞。四月初八，今仔去食半份的吐司，剩的包回去。5月17，拣唔着方向，迄落迷路啊啦吼。来5月17，走错方向，爱叫啥？迄落。隔壁厝边给带回去了，六月初二精神真好，一直讲伊祖囝小时候最爱吃草莓吐司。啊，有某一挂页面吼，得写一两行尔啦。啊，有一挂吼写较足长啦。所以你讲，这本簿内底里面老母得一天讲过什么话哦？啊，坐外久哦？啊，离开有噶这个底啊？哦，就是有没有拿走袋子？拢记个一清二楚啦。今嘛，这个阿秀一片一片黑嘛，往后翻的时候看到旧年。我就是阿秀生，伊讲我生伊一讲，就是阿秀生伊一讲。伊讲我一篇安尼往后翻，安尼啊，很个看到旧年我生伊迄一讲，迄篇写安怎嘞？迄篇写讲今仔去问因祖囝，他也无倒转来。伊讲祖囝吼做工课真无闲，吼忙一直敲电话甲吵安尼。但迄讲阿秀讲，迄讲我明明敲过电话，啊，我老母接起无甲一分钟。就袂记得我是谁啊！我当作伊连我生日，我来做伙也放袂起哩啊！啊，唔是啊吼，搁秘伫个迄个便所哭甲要死，我老母哦，竟然天台甲连我生日都袂记起来，啊，就有点伤心。他讲阿叔讲，我得暗时啊，秘个便所安尼哭甲要害。啊，迄本簿仔内底，伊竟然那头家娘记录得对哦，我老母竟然提了我三次，安尼就对了哈。啊，头家娘讲啊，讲恁老母吼有一挂代志是记袂掉，忘唔掉。但只要那是坐一摆吼，嘿，阮这间店，我门边迄第二张桌子的时候，哦，一直供应左镜，一直聊起他女儿的，一直供应左镜。哦，你不知老母讲你细汉的时候我境界嘞。哦，阿公你吼头第一摆吼，迄个唔读册，总要离家出走。啊，所以还伊伫啊，所以离家出走，啊，伫个车站靠一路咧。啊，佮讲啥物迄个，你做工课也真辛苦。
所以平常时吼，卖伊个差，卖亲卖收得收得特别个卡。伊讲这话吼，阿小公听你头家娘讲讲了后，伊讲阿这话伊从来都唔捌伫我面头前讲过。伊讲至少无，我已经真久无听到，无至伊讲上无至少也真久无听到的对啦。我外公我老爸老母真济话吼，对后生做囝关心的话，伊凡事会甲别人讲，但是伊无一定会对后生做囝讲。真正，就参像我老爸哦，我老爸伫我面头前是袂恶落我的，吼啊！但是伊伫亲戚五十朋友六十厝边头话，讲到这祖先，伊就是吼哦，那一种啥，伊就骄傲的嘞那种，哎，真正。所以吼，当下想到老爸老母爱吼，但我啊小，你讲啊，我你小时候老爸甲拍过就讲啊，迄拢过去哒。但是有当时啊，咱袂当否认，怕是猛怕啦，但是爱人的心是无变的啦。对不对？是不是？哎呀，所以就还在砍厝边头尾也是，亲戚五十朋友来在我爱讲的哦，恁阿公阿奶哦，我做见转，吼，伊在呢，哦，讲讲呢，迄个嘴角转破的，对了哈，就是一直夸我的，哈，就是拢学了这做见，但是伊在外面头前没讲呢，嘿，我老爸就是这种人，啊是大人，真正做这就是我啦，因为啊是，我是大人咧，啊是阮老母嘛是安尼啊，虽然天道崩天道，伊也是爱记的，顺便讲做囝好，伊嘛是未去甲人做囝讲啊，对不对？讲哎呀，啊安尼哦，既然拢无伫我，即个话拢既然无伫我面头前讲过，啊所以伊讲哦，我得甲即个阿秀讲，啊我得甲我准备好的红包放伫柜台顶面，头家娘哦，哦甲拄倒转来，伊讲哦你家己，伊讲即个头家娘讲。哎呦，你莫安尼啦！伊个我拄仔来遮开店的时阵吼，你还阁细汉的呢，你唔知有当时有过来摆吼，伊个连便所都拢诶是迄个啥？有好几次吼，伊讲无应该连便所吼都无法多行去咧。恁老母坐伫个门口甲顾店呢，你去你放我解顾。啊，你着怎讲？头家娘看阿秀英这个口嘛真熟啊！伊讲伊阵来遮开店的时阵，阿秀英说甲喊啊，哦啊，因老母就是遮常客啊。但是伊讲无闲啊，无倒去便所。伊讲啊，你去，啊无你去，又去，敢那一个人咧无闲的款啦，吼，敢那一个人咧无聊嘛。啊，所以但是你便所放空去，妈妈做好心的讲，你去，我甲你顾店，诶，可以帮头家娘招呼人客呢。哦，是这样哦，嘿呀，啊那当着当天行李卡无的时阵。伊讲，恁老母嘛是逐工拢来甲我照顾咧，逐工拢会来甲我买一份吐司，炸到去厝咧。所以头家娘讲吼，伊寄这本簿啊，啊是讲伊寄这本簿要创啥？所以老板娘就告诉我说，他寄这本簿子没有想过要我还什么啦，吼，伊唔是讲啊，这本簿啊是寄这是什麼要爱行什么物件？唔是。头家就讲，伊只是觉得讲，倒一讲因老母真正啥拢袂记得啊，至少啊，阁有人知影。啊，所以伊曾经吼，每一讲家己要食，坐伫个共一块椅啊顶面吼，就是讲上个起码无嘛，知影，互人知影讲，伊着哦来到遮啊，家己嘛啊拢坐倒啊，吼啊食有好好食一顿啊早顿无，安尼就对啦吼。那阿秀讲，迄一讲因老母嘛来啊。好，阿姨就徛伫迄个已经拆差不多一半的扛棒下面，啊，看到阮两个，啊，就问，因老母当通来嘛吼，啊，总问阿秀啊，甲头家讲，啊，迄个今仔日卡也无开灯啊，今仔卡也无开灯啊，唔过我讲虽然无开灯是无开灯，伊啊，因妈妈唔知讲迄个头家有。今天做到最后一天嘛，啊，所以后来头家娘虽然说是最后一天嘛，替老母做最后的一份蛋吐司，无收钱的，免费啥秘书的哈。好，哎，老母吃到一半，啊，看哪吃哪一直流目屎啦。啊，奇怪，老母看吃这個蛋吐司，看哪吃哪流目屎啦。啊，迄个，都这个啥，这个，阿秀讲，讲。啊，从看老母啦，目屎是毋是从啊？伫迄个桌顶拢甲贴一张迄个纸巾无吼？啊，还老母迄个擦目屎就对啦。啊，所以迄个伊讲一堆，唔，老母咧，因老母伫流目屎，然后他就伊讲因老母毋是伊啊，毋是啊，小讲因老母就是堆桌顶的迄个纸巾盒抽出一张面纸啊。
啊，拆成两半，啊，其中一半哈，都对阿雪阿雪面头前啦。伊讲，他大概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了哈。反正哦，迄、那个，即、這个啥事嘞？边个人难难过的时候哈，伊想个起码伊也个知影讲哈。分一张面子给他，那就对了哈。好了，反正那个早餐店关门之后，去一本红色的簿啊，阿秀阿公我是有个客顿来就对了。啊，今晚放伫阮老母的厝，诶，这个餐桌诶抽屉里面。啊，边也是大家每一天出门拢会赶去去卡古啊古潮卡邦。哎，老母今晚已经袂记哩，迄个早餐店的位置啊，我那无啊多行去啊。迄阵那个虽然田特邦田特无嘛，啊个啥早餐店是伫个对面，我家对对面，我对对对不对？伊讲因母啊，甲即已经拢无法度啊，连安尼嘛无法度啊。只是讲早餐店不收起来好了啦吼。伊讲因老母嘛无法度，真正加去到早餐店买物件啊，所以唔够当下偶尔会再来切起来。哦，啊个会。甲鞋啊嘛穿好好哦，啊徛伫个门口靠甲问哦，讲啊今仔日敢买做伙去食迄个蛋吐司啊，那个对啊，个嘛是个问即句的对啦。所以阿小讲啊，我会甲砍，砍到附近一间店坐落来，赶快是一份蛋吐司，一杯温豆奶，然后是客门第二张吼，第二张桌子第二块桌啊坐落的对。所以也想到这，多谢砍老母去，虽然讲去北京早点顿食早点嘛，但是想到这，伊就是会足感谢是迄个早顿店的头家娘。伊讲谢谢早餐店的老板娘，妈妈忘记的日子，伊拢替我伫一个外，伫一个伫外地做工课的组件，逐工拢甲记条条的对啊。所以我讲，你看，这也算讲真正是正是人烧好香呢，真的啊，这也是算是上辈子烧好香的店。哎、欸，恁来想哦，咱这讲这感动故事，我拢感觉讲吼，要怎么讲？咱就尽量阐述哈，就是尽量分享的社会温暖的一面的对，还是温暖的故事。但是有时候不是每一个人拢有迄个福气，会当去碰到安尼的人啊。啊，所以佮讲遮，互恁听，有当下就是讲，恁若是有机会，还是恁有迄个命底去碰到遮好的人的对，莫讲是厝边啊，好来碰到遮好的人。爱珍惜啦，对不对？我要讲的是讲有一种人吼，我真正讲着就气的，就是你对伊好吼，伊干嘛拢应该的呢？有没有？我真讲遮恁该有感吼，我就讲那对咱好，咱来讲记掉的，哪怕是报滴水之恩，咱都要想尽办法。啊，我唔需要，我也是你对佮好也无感觉，还是讲你对伊好，伊拢感觉应该。不知道他是哪一颗葱，怎么会觉得人家对他好是应该的？啊，就有种人就是安尼，啊，是人对于做过什么代志，伊都袂记得。虽然第一当下觉得好，但是伊都困一醒，拍一卡枪，袂记得，这个都不好，对不对？所以讲，社会这温暖的故事，吼，这当然咱自己的诶广播人啊，观众希望去分享的。但是起码就是恁听，唔通无感觉，吼。那是恁的生命当中，哈，在恁的这生活当中，有机会碰到安尼人，真的要惜福，好不好？哈，你好幸运哦，真是幸运的人呢，哈。好，谢谢刚下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公布榜单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来哦，今好来听这个谢怡君跟陈随意说 Angel 的歌曲《今生我的爱》。

0: 来收听的这部是 BBS 全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好嘞，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吧哦。进广告来，请讲。
1: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的，阿妈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对，阿都爱用酒
0: 哦。哦，鸟喂，阿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对家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顿。阿爹啊，我就食火力面素。
0: 嘿嘿。
1: 火力面，我找到王冠前各一包哈。嘿，阿到尾话吼，我同个话增加，嘿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空腹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阿就搭配火力面素啊。我现在哈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像我有给你推一个润滑油安尼，迄种感觉吼，做棒的
1: 哈。我拢免出来咯，啊，不动嘛没关噶，啊就是便便啊。
0: 啊！你话感觉你最近讲话较温柔呢？迄对袂出来哦、喔，是靠过面的呢。迄是我无差一个镜哦，你互你照呢。那无你看你伫个边山，你对袂出来，迄个面真正靠过面，会油油甲袂油咧，吼、喔。吓啊！所以讲哦、喔，规巴肚火啦，规巴肚的牙齿啊，放袂出来，什么规肚规巴肚的牙齿，连讲话吼、喔，迄黑头啊都真重。黑头啊，你听有啦吼？喔哦，没有什么好口气安尼就对了，然后头啊安尼真重安尼吼，即马放会出来讲话个轻声细碎话温柔的个哈，所以一只一困一放心，个幸福。啊，咱有会啊啦，有会啊吼，咱的胃肠功能吼，机能也较歹啊啦，所以少年都无感觉，食愈侪会算，伫即个放的方面哦，算愈袂舒适，有无啊？有无啊？咱阵怎想？听阮讲遮有无？咱遮兄弟姊妹啊，阿爸母啊有吼，嘿啊，愈来愈袂舒适。迄若无讲即摆吼，知影讲爱食好困哦，啊，拢开始对阿君即支活力民宿哦，或者即马搁伫遐订，然后对不对？恁阵伫想就边啊讲嘿啊，好啊，再就食你即支产品，拢即马咧。给足好棒的，啊无，还佫伫遐等三工两工较等，可怜咯、喔，真正有影。时代愈进步啦，产品原来愈做愈好啦，所以讲，只要你想要顾，你想要顾，肯买甲顾，拢顾会倒转来啦。啊，所以讲哦，今年已经过一半，顾身体唔通叫散散啦，歹食歹困歹放的这种的活力民宿，紧来甲对啦。啊，你万通拢敢想着讲活力民宿，就是咧食一个好棒的尔啦，吼。活力民宿一下困，佮会助你迄、那个一挂歹搭电的迄个体质啦。哦，得唱唱叫啦，腰甲要害啦。哦，食一个啥都袂得啦，你腰甲就要死安尼啦吼。这种体质艰苦无嘛，真艰苦啊，嘿啊。天气哪里变化，也是咧歹天。哦，你吉平也都袂得啦，就要转动啊，唱甲会唱，唱甲袂唱啊，有无啊？哦，人春天在咧赏花，你也无迄个命哇！我无多，我若看到花，唱唱叫，因为你对花粉过敏嘛，哦，所以咧唱唱叫。啊，这种体质爱调啊，这种体质真正是用调调出来哦，食西药无法度哦，哦，用调调出来，活力民宿紧甲食，好不好哈？啊，是讲我得别禁止食什么物件，那食得别甲要死，叫甲要死。这当然会当卖食卖食，哈，啊，唔过有当时无细菌吸到的。你就吃辣啦，所以咱迄个活力民宿这个产品，你来个吃，伊原来当慢慢甲咱调体质。比如讲，我算上嘛，有一个阿姊吼，有一个阿姊讲，伊做细汉哩吃酸呀吼，吹得腰甲袂害伊啊。我讲迄几工我无咧讲吃酸呀，对不对吼？哎呀，哎讲伊得腰甲袂死去啊。阿姨讲伊得我来吃咱活力民宿，我来吃要两三档去啊。伊讲顶下听我咧讲，迄酸呀吃好吃，伊才走去买啦。伊讲食这好食，伊讲伊只冻袂掉，所以讲解无伊，伊就摇头摇啊，爱食搞地啊，无就食这个来食药啊。有人真正是安尼嘞，瘾来搞地，嘛就知讲啊，这袂食只，还有可能会爱个食药啊，就对啊。伊讲啊，解无伊啊，就迄个食这还个难药还个来食药啊，了无变乱吼。有人就是安尼，你把你十磅吃呢？我就听你讲了，就瘾啦。结果伊甲我讲，吼，都过不过去，敲电话来敲切啊！阿公，我怪讲，我讲，我这回哦，我真正痛啊，真正两粒小哭。你还要我讲话嘞？讲啊，你唔是在听你讲伊啊？我才痛一两粒小哭诶！我安那伊啊？我想讲这回啦，食酸药去，我做起来，加食药了。我无想着讲，安尼我食这两三天啊，还掂掉啊？ 啊，我讲你吃你魔力米数调出来呀、啊，我讲不可能啊，看不可能，对吧？所以你看。讲起来，讲伊吞个两粒小块，我嘛家己切。哎、欸，这是我咧讲话，但是我家己讲话无感觉好笑。那对于恁的嘴讲出来，我感觉笑到要死。哦，我个可以讲，这是只意外收获。我讲继续食啦，继续食的，继续好啦，佮兼愈来愈好的有啦，好唔好？啊，恁到伊哪有种体质无啊？凡是恁讲，恁老人讲遗传吼，凡是恁讲生啊，无一定。啊，再个调食滚，愈细汉调愈好，精神佮愈好，愈细汉调佮愈好。吼、哦，安知无？所以活力民宿是咱规家口拢会食一个啦，无咧分的啦，分大细汉的。赶紧趁这回吼，拄啊，滴落霸气十足，买较济咧。囡仔顾，你也顾，阿爸母也顾，吼、哦，规家口拢甲顾。活力民宿买只五组、十组的好无？要啦，互你十组外好买，买五万六，对不对？规家口来食，要规年通天的啊！好啦好啦，安尼赶紧嘞，活力民宿哈。特别做诶，一盒百五包五千六呢哈，进去药房甲客甲摸嘿，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咪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想要做你免客气，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朋友到山外，下日来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年子？一个药房甲指名各位哈，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导向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27990800279279。你们乡亲都不要告诉我，今天夜班各位电话3322368，嘿，332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四个六啦，66660023。以上广告，现在感谢什么连接？这首好听啊、哦，叫做《压抑的你》，我的喜来，大家就收听到这。

哎、欸，好听好听日本歌哈，好来啊，讲听日本歌来讲这个故事哈。迄个最近日本熊本发生7.1的地震，这新闻恁知吼？嘿呀、啊，大家我嘛都有在看新闻啊，但是吼、哦，看一看，我就想讲这熊本的地震是要跟咱讲啥？那只我看点新闻内容，我就说啊，这新闻内容到底要跟咱讲啥？啊，就是。跟他讲这新闻啊，发生几多的单啊啊，也啊咯啊死偌济人啊嘞哦。有时候讲讲这样的新闻也没什么意思嘞嘿，所以我是看看尔啦哈。不哩个，也要讲这個故事，我感觉回熊本这个地震，真正听来你就感动了，真正感动哈。最近熊本发生规模7.1的这个地震，对不对？来，你敢知咱台湾哦，有一个口啊。去日本佚佗，哎、欸，吴玲哎，你最近唔是我呐去九州遐佚佗回来尔吗？你有去熊本无啊？啊，啊人，我讲你刚看到熊本咧地震，我想就讲，好像哎呦，吴玲哎，拄啊去咧九州回来啊，我讲好闷咧，回来就地震，还是那个地震是吴玲哎去的原因呐？吴玲哎，啊，看来咧没有？阿姐，你讲我什么笑话？你卖去那边地震，你是你去人地震？没有来开开玩笑，应该是阮吴玲就好运的，你看，好个再不会登着，袂嘛是自助旅行的呢。来讲这個故事，这个嘟嘟啊好个啦。台湾吼有一家口啊，就是拄啊好去熊本佚佗，等着这地震。发生什么故事呢？你来听哈。7月28号下晡啦，日本熊本县哦、喔，地牛翻身地震啊，诶，规模7.1呢，7.1是啥物种的情形哈？唔是咱台湾人平时啊，咱台湾当下地震摇两个啊，咱能惯习惯习啊，对不对哈？啊是讲啊，都摇两个，咱个时间喊个话讲地震哦，去走哦，连这个时间都没有，真的哦，晓？所以你看，迄个厝倒路灯，哈，啊，佮有迄个商场瓦斯爆炸。哎，真正当讲一片混乱呢，啊，所以说伤亡就陆陆续续的传出了，对不对哈？所以整个熊本市区瞬间就笼罩在巨大的恐慌与不安当中，大家都恐慌，唔知要安怎。莫讲这回去佚佗，这街口的台湾人，连家己本身日本人都唔知要安怎。啊，所以你也想，对一个熟悉环境的当地人来讲，就已经够惨啊，够可怕。更何况是开开心心讲我要出国去佚佗啊，啊去从被困在灾区外国观光客嘞。对不对？啊，你也想，啊，你外国观光客，你看被困住了，言语也未通啦，人生又地不熟啦，交通也大乱啦，你也想看嘛？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种无助感哦，真的也不是开玩笑的哈。啊，所以说就咱台湾这么一家子，真正地震时因是走出来，无地死，但是刷了爱面对的就是崩溃的现实。因为因有预定，因其实熊本市有预定一些民宿，对不对？啊，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住。我是啊，啊，唔爱露宿街头哦。对，真的，一家口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吼、哦，大把石头两粒大，头摸咧些讲啊，那还啊唔爱困在路边啊，你啦哈。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哈。所以原本开开心心、满心期待的一个旅程，真正变成。可能同学讲，我根本在转去得要死哦，当住好唔哦，吹冷气哦，看电视脱吹气哦，背手机也唔好哦。这时阵我还讲你是你，可能想迄无路用啊，解决现实的问题吧哈。好，所以讲哦，好你家在熊本有一个日本男子哈，伊伫个某某账号上哈，有一个叫那个话。叫法啦，外号叫做莫奈伊多神拜，这个网友总出现，可能也在上网求助的款啦哈。伊无因为讲，哎呦，啊，进灾难当头了，哦，为恨顾家己啊，无就是爱款囤物资，你知无？伊等到是关心者，唔知要安怎诶？好、哦，这一家子的台湾观光客，这位日本大哥直接就是跳出来把德雄走。伊原来赶紧的去联络到迄个民宿的头家，跟伊刚才网络都断掉了，啊也不知道怎么也不是那么好联络的。啊不外久你刚才呀，哦你那啥天崩地裂、兵荒马乱的迄灾后市区，通讯品质堪人个耐心，都是极限挑战。你看安尼卡卡未通，伊安不只一旦断糖的时阵的连连卡哥来联络到这个民宿的头家，
哦，真正做分热心简不简单？不简单。唔过吼，总算无用了后忌惮啦吼。某一殿堂等来了后，总算也是联络到迄个民宿的头家，台湾的这一家人吼也拿到钥匙，然后呢顺顺利利进入民宿避难的对啦哈。所以讲，对这家口啊，吼差一点啊困路边的这家口啊来讲吼，这位日本大哥真正是心生下凡来救命的对啦哈。但是咱来听讲讲，阿爷的顺利入住民宿啊，好像故事就到这里截止而已嘛哈，没有，更温暖的还在后面。哦，这一定话，来要讲就讲，这个日本大哥哈，应该是好人好事代表一个嘛哈。但是我跟您讲哦，我讲阿告家接受人的帮助，告家就算了，只给个就是给一声。阿里亚多，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忙呢。我讲用嘴讲无路用，台湾这个口啊，咱真正来学哈。你敢知影台湾人冇台湾人的坚持啦哈，嘛是不随便占人家便宜，对不对？贵登刚套餐，只有日本大哥一大些公务的 lobby， 就是些大厅，公共大厅。哎，特定哈，你敢知影放一张字条啊？那字条顶面写哪呢？写地震发生后，大家都很不安，又入住不顺利，还好您花了很多时间跟房东联系，真的救了我们全家。就是台湾这个口啊，在那个纸条顶面留的字就对了。然后呢，在这个纸条顶面搁带一啊，台湾之光。台湾之光是什么呢？那永杰那不知道吗？如果来伊咧阿摆嫁一个哈，台湾之光。外国人拢甲咱讲叫做金砖啦，啊实在是够是迄个金角个对啦吼。对，字条顶面阁带一啊台湾之光凤梨酥往来酥，然后即字条写也阁未煞，伊讲迄个仅用一盒小小盒的凤梨酥表达我们的感谢，日本人的友好，我们台湾谨记在心。迄个。买啊，迄墨文墨无哈，署名哦，写下 from 台湾朋友哈，台湾 friend， 是不是啊？嘿呀、啊，所以讲你看，来讲这段奇缘被日本大哥就这样发到账号，你刚才引来偌济，你不能帮又大概按赞呢，纷纷留言呢。你看，你弄的讲这么艰难的处境之下，看到人家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哈。人家人之间的友谊哈，真的是让人家感动。阿毛日本帮友感慨讲，在国外旅行遇到灾难哈，真的是绝对超不安的。还有人在讲，这封手写的好手写信，配上这一盒凤梨酥的组合，真的让人感觉真感动啦，真大心啦。所以你也想看卖，那有当时啊，那你看到一挂国际新闻，什么外国人吼去到一个搞出什么脱序的行为，丢脸的东，丢脸的脱序行为哈，啊搞什么旅游纠纷呐，吼一挂失格的迄个新闻，其实这种新闻哦，那你不讲得一个诶，搁第一对一个有诶无？我们最常看到的其实是什么？中国人啊，这种脱序的行为吼，该数上出现的。出现的人证是中国人啊，真的。所以你来看，哎呦啊，拢出国就看人冤家扭济。你看，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故事，真的是很难得看到真正的国民外交这家人的心肝底代志，真的是这样。你看，一盒凤梨酥啦，唔但安抚了灾后紧绷的神经，佮直接帮台湾的国际刷了一波好感度。你有感觉无？一减二个，你看一啊，往来说安抚了灾后紧绷的神经，搁直接帮台湾的国际上刷了一波好，一个好感度，一大波哦，是一大波一大波的好感度。所以讲，这个年头，你搞什么大钱哈？去宣什么观光的迄个官方什么观光宣传，我无花侪钱，什么官方的宣传有诶无？欸，有时候你花那么多钱，你给大家收到，但真的是不如一盒哈，台湾的凤梨酥呢，真的哈，有啦，真的。所以讲，你也想看嘛？嘿，真正，迄个台湾日本人的一心，日本人心本来就心讲对台湾人就去足好诶。你去日本佚佗，你都感觉啊，日本人对台湾人本地就去足好诶啊。好，所以你看。发生了困难，人家就第一时间就伸手就帮我们了。但是咱也要回馈啦，对不对？啊，你讲你跟日本人对咱台湾人才友好才好，
因为咱台湾人，第一因日本311的地震，咱关心这钱，咱个咱对日本人的关心嘛，第一时间送好因啊，送个因的心肝底，啊人也感激条条啦，良心讲，这个就是善德循环嘛，对不对哈？好了，看咱乡亲的不要做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网台湾连锁，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

饿哦。啊，你今日节目呢进行到这啊，故事听完了哦。啊，来传播有点得力的灵果精，得力的雪莉旺色列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大老健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振作提供的感谢冷雄气的收听，祝冷雄气都别带身体健康，满足雷大叹气。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脂去顾身体，啊，佮靠底。

0: 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吼，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呀、
0: 啊，在这个周末哎呀，我相信今天大家心情会开心一点。哇，经过这礼拜上半周跟前两天的这个股市的腥风血雨哦，总算今天不管是台然后日韩的这些股民们总算心有点止血的感觉了。
1: 哦，给那个股票拢起啊全面大涨啊真的是起家无下无息啦但是这个个起嘛是安尼嘛因为好今天呢。这个股市呢真的已经又回到40000多点了台积电呢又来到2370了2370。

0: 呢，昨天呢，哈，这个日币呢，哈，啊，日币呢，这个贬势逼近失控，哈，嗯，啊，来，日本政府呢，终于忍不住了，哈，哎，所以这个日币呢，昨天的急飙，哈，这个啊，兑换美元，哈，兑换美元来到一块美金兑一。157块日币啊，呢，单日日币的升幅达到2.4%，这是2023年一月份以来单日升，就是日币飙升最大的幅度，但是也才那么昨天一下下而已，今天早盘个再度承压，又被压下去了。好，美金兑换啊，这个日币呢又回到160.175啦，
1: 所以哦，股票啦，股票会利用涨涨跌跌啦，所以长期投资啦，我还是这样，我就让巴菲特今天还是老生杠了，他看过这个市场上太多的鬼故事了，好故事、鬼故事、风风雨雨，然后震惊吼，还是讲甚至是天灾、战争、恐攻，然后因为这个这华尔街的贪婪造成的全球的股灾。现在这样子还活得好好的啊，然后退休90几岁哈，笑看笑看人生的哈，笑看
0: 笑看大家股海沉浮，
1: 股海沉浮，而且一嘛不吝啬嘛，连巴菲特股神都说，不要问我说明天的股神。

0: 之或涨或跌，他不知道。
1: 对啊，
0: 唯一做好的代就是说，努力的平常做好的功课，增加自己的认知，然后长期买进，然后长期持有，就是这样。如果长期时间一拉长的话，这一段时间的涨涨跌跌，其实心头拢俩就定下啦。
1: 好，不过今天
0: 滚雪球嘛，
1: 今天一大早哈，全国咱台湾哈，这个全国差不多365万哈，365万户哦，今天早上哦，可能这365万户的人都被钱砸醒哦，有钱啃菜。
0: What happened？
1: 不是股跟股市没有关系呀、哦。365万户呢，蛮多的呢哈、也就是差不多365万哈、差不多是将近1/5的大的。哦，户，这是讲户哦，哈，户户来算哈，好来或备钱扎行哈，好来，主要关键是听众朋友听到你也是欢喜，猛欢喜啦，哈，一点我相信就这样讲，哎、欸，啊，那个钱不就是我自己的钱吗？有什么好开心？好，这个114年都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哈，就是今天哈，第一批退税的哈入。账就是今天第一批的哈，总共有365万户，哦，总退税金额来到612亿啦哈，哦，你拿一个平均每一户是差不多会当退掉16000几块啦，
0: 那未歹啊，
1: 哎对啊，平均啦哈，啊，哎，有足侪人在底下咧等这个小确幸哦，哈，在等着这个钱入账哈，啊，不过呢哈，哎，可能有的人讲，哎，本来就是我的钱啊，我给。叫的，我退乎我是有啥唔对？啊，不是家己的钱吗？还是自己的钱呢、喔？好来，不过就是安尼啦吼，因为这个退税的是讲，可能你在啊缴税的时候有一些预缴的哈，有一些预缴的，他个尾啊吼，那我昨的讲啊嘛，国税局袂甲咱骗啦，迄拢会算啦，吼，哎，你个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块，伊咪退盈利啦吼，啊，但是吼，减一角你嘛走袂去啊，吼，就这样子吼，所以听众朋友。你今天呢有没有退税？好，因为有网络也有人说他被预扣了30万的税哈，然后再退20万回来，好，就这样。
0: 左右手丢来丢去，
1: 对，所以讲我，但是我还是有贡献10万给国家啦，好，贡献的十万的税收给国家啦，哈。税就是你最早缴税的朋友啦，哈，第一批退税对象就是讲你是网络还是手机报税，线上还是电话确认税额试算，哦，啊，底期限来得送交纸本确认书，好，安符合规定者，那你就今天就可以，就是第一批收到退税的啊。如果有的人说，哎，我应该也可以退税啊，可是我怎么没有？那你就是第二批10月30号啊。如果10月30号你个无，你说，哎，我应该也是有机会。退税那就是第三批，明年1月20号，总共分这个3个梯次哈，啊，以你缴税的顺序啦哈，跟人共都是安尼。最近有人打电话讲，哦，你要退税哦，你有我这个国税局还是啥吼，你要退税哦，怎样，请你提供，哎，要注意哦，吼，国税局没在做这种代志哈，啊，所以哦，不要被诈骗集团哦，有可能在退税的时候会有诈骗集团利用这个话题哈，哎，

昨天7月30号哈，这个艺人罗志祥呢，哇，准备了蛋糕，大家拢知影讲，他妈妈是啊，这几年来因为罹患的这个阿兹海默症嘛，哈，他妈妈哦，这罹患阿兹海默症，好，现在就是已经有这种阿兹海默症的，好，这种症状现象。不过啊，罗志祥哦，伊嘛嗲嗲这个跟妈妈拍片哈，啊，陪伴妈妈或者是说啊，作为拍片的话题这样子啊啊，所以很多人也觉得说啊，罗志祥的确也是对妈妈也是很有心啊，那的对啊。昨天7月30号，罗志祥就准备了一个蛋糕哈，一个蛋糕好啊，那个就也把妈妈哈，妈妈就拉出来啊，就跟一挂这些工作伙伴大概底下拍片啊呢，好，蛋糕上面插了蜡烛，好啊，妈妈。妈妈坐到这个蛋糕的面前的时候，妈妈第一句话就讲啊，这诶，各位知影了，伊讲今天是我生日哦，给啊是我过生日了，啊，阿兹海默症不是完全就是都诶，对啊，已经嘛，经脉过程，他会慢慢的啦，哈，所以哦，他看到蛋糕，他想哦，大家买蛋糕底下要庆祝，伊就讲哦，今天我生日了，结果边啊人家讲，不是今天，不是你生日哈，安尼你又看嘛，今天是上个生日，但不是你的生日，不是你的生日，然后。然后这罗志祥妈妈也停顿一下子的说啊，一直说罗志祥的生日，结果一讲出来其实全体的人大家都鼓掌拍手叫好，包括罗志祥也笑到很开心，代表妈妈他知道，好，他以为是他的生日，但是人家说不是你的生日，啊，这是谁的生日，他就想到，他就说就是罗志祥的生日，所以那一声集体的欢呼声，跟他就是大家很高兴的说，哇，罗妈妈这样还没，还没，还没，还没，很高兴的。

所以罗志祥呢，吼，伊嘛是事后伊的脸书发文申请告白，伊讲7月30号不只是伊家的生日，也是妈妈的母难日，吼，伊讲谢谢妈妈那一天忍着疼痛勇敢把我带来这个世界，谢谢妈妈用一辈子的爱陪伴我、守护我，让我健康快乐的长大。好好，最后一共7月30号，妈妈辛苦了，妈妈我爱你哟，好，所以让大家又感受到小猪罗志祥。

0: 讲了，你节目后半段在讨论这个大老婆，那个
1: 条款
0: 条款嘛。嗯，我昨天回去哦，想想，其实细思极恐。咱条件比较高啊，其实哦，我们想是，其实是这个就是咱的政府被对这个贺亚郎哦这部分哦，嗯，其实要去扩大所谓的税基。啊，那刚才那我们昨天回到昨天那个例子，就是说你在哦配偶在死前如果互相赠与的这个钱的话，是不是在所谓配偶过世的时候两年内都要算成遗产嘛？对不对？对不对？你不管你要哪里都要省。嗯，但是这一点哦，新法跟旧法差的地方就是说，旧法的话，它是追溯嘛，啊，时间到的话，你还是要去缴出哦的两年内赠与的这个钱。但是其实有个但是有个但数啊，嗯，如果说这个老公哦，假设一亿的资产啊，他在他死前的两年内赠与了99%好了，嗯，啊，这个老公是不是剩下没很少钱，对不对？嗯，就很少钱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要那个遗嘱的话，要去领他剩下的这一趴的钱的时候，嗯，他可以抛弃继承啊，嗯嗯，我的 boy 啊，嗯，但是99%的时候，
1: 你可以啊
0: ，哎哎，啊，现在政府就是要把这个，嗯，你先拿的这个部分，嗯，堵起来。嗯，新法是这样子哦，嗯，你两年内齁，你两年内拿到这 99%、嗯，啊，当然你可以剩下的一趴，你说啊两年内都算嘛，但是我抛弃继承我就不爱啊，因为也没剩多少嘛，一趴的你的建物专门可以，但是 99% 其实你在两年内就全部拿到，嗯啊，但是现在说你两年内拿到了这个部分，拍谁你要补缴，你即便你抛弃了你老公剩下一趴的继承权，嗯，你也是要去补缴你过去两年。啊，旧法不用啊，嗯，旧法说你没钱叫你抛弃，不啊，叫不出来抛弃啊，但是钱早在这两年内就，
1: 但是伊就是给配偶的那个算就是算遗产呢，啊？
0: 对啦，我的意思是说，他的遗产
1: 算在你遗产，你是两年内 啊，
0: 但是他遗产的钱他早就拿啦，啊，配偶要继承的时候他就抛弃啦，我不要啦，嗯，除非你抛弃的金额大于，嗯，你要去你抛弃的金额其实除非是很多，不然的话你剩省了，我给我将会急比我抛弃的钱，要多很多的话，那我就干脆就抛弃啦，但是现在没有政府的新
1: 法，你之前
0: 拿的
1: 拍好你的，比如以后你能有你能有，你要缴遗产税，
0: 你要缴遗产税，你要缴遗产税，而且不是好，因为他是直接发给那个已经 拿到钱的那个人，就是配偶。嗯，这个其实想
1: 是那个钱本来就是要算遗产，两年内移转，不管你移转哦，想的东西，
0: 不是钱是这样子
1: 计算遗产呢？
0: 那计算遗产，可是政府现在遗产税是这样子，他是先是会去扣掉你的遗产税之后，你才能扣继承嘛。嗯，阿克他就说我干脆我就抛弃继承，我都不要啦。但是你在两年内，其实你早就拿到这个遗产的99%，你抛弃那一趴，我得办公，但是今嘛政府不是哦，政府把这杠踢起来的工，好，你可以抛弃啊，但是你抛弃归抛弃，你两年内拿到这个，我直接发税单哦给你，比如说那个某甲的老婆，就遗嘱的那个人，直接发税单叫你去缴，拍谁？你之前两年拿的，你还是要钱把它吐出来，旧法是直接抛弃啊，不啊，我两手账我就不啊，你就全部都扣走了。但是真正大部分的钱他早就在两年内处理了。所以这个我们讲了好像弄一个故事啦，什么遗嘱配偶大
1: 了，就是一个你
0: 爱包掉啦，
1: 你进前提转移去你遐的钱
0: 爱包掉，
1: 嘛是爱剩息价遗产的丢
0: 了。本来就旧法就这样子，
1: 对。
0: 可是以前他
1: 你要缴，你要先缴了的那个那一笔，比如他拿到他。太太拿到两亿，两亿计算遗产之后，该缴多少遗产税？缴了之后，你才可以把剩下那个抛弃继承，要不要继承再
0: 对，你要先缴完
1: 才可以这个动作的，对啦。
0: 不是，你要他留下来的部分，你要去继承这个部分，你要先缴税，才能够去把这个比如老公过世的时候，把这老公剩下的财产继承下来。可是老公的财产在他死前两年绝大部分都已经过给老婆啦，老婆说我不要，我就抛弃继承了嘛，可那只剩下50万，那50万我就抛弃继承啦，政府就把这50万全部扣掉，但是其实他两年内其实他可能还要算好几亿的税金啦，但是一不爱啊嘛， 他不要这五十万了，但是他绝大部分的钱在他两年内他就继承到了。可是现在不是，新法是要修，你可以抛弃这继承这五十万，但是拍谁？根据哈这个国税局去调查，你两年内之前你拿了1亿，你那1亿的钱哈还是要给我缴钱，而且是税单直接寄给那个老婆。
1: 嗯。
0: 哦，过去他可以利用这种有点像是这个法律上的漏洞给他抛弃，哇，很可怕嘞！幸好真的不要跟国税局。
1: 啊，如果他不抛弃继承呢？他就把他继承，
0: 不抛弃继承就正常流程走完嘛。啊，可是高省的人就说，我就绝大部分的权就赠予给你，抛弃继承也是几挂沙巴奇呢，可能一些很旧的车子啊，然后啊几十万的现金，还有什么一些没给带来偷的，那没关系，有政府扣走。可是我真正拿到手好的资产，我早就在他过世前两年内就已经处理完毕。
1: 嗯，
0: 啊，抛弃掉没关系嘛。
1: 嗯，
0: 就这样去买地来啊，去做公益来抵税。
1: 嗯，
0: 然后比例上是会平衡啊。过去可能会可以有这一招哈，先赠，然后最后再抛弃继承。现在不行了，你两年内你拿到的钱的话，税单直接给拿到钱的那个人。哦，好可怕，
1: 也是要缴税的。
0: 对，要缴税啦，要缴税。你即便你抛弃继承，你是钱拿的，还是钱拿来 ？Show me the money。

0: 咱台湾呢诞生一个叫做什么呢？台湾歌仔戏中心，哎，台湾国语中心嘛，就在高雄市，这个中心在高雄市左营区，这个军校路这个所在，的海军的海军的军校路，你那是讲哦，坐火车到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出来啊，为台铁一边的，台铁那边出去，大概就可以，这个不远的地方就可以找到这个，台湾歌仔戏中心。来，这个歌仔戏中心呢，已经嘛是整合叫做一团一馆一中心，都是专门咧吼演国戏的，啊是讲训练演国戏的什么哈，反正就是一馆，唔是一团。啊，集团都有一个馆啊，一个中心安尼的对。那这里就全部都是歌仔戏团，不管是演出还是培啊，这个培训呐，应该讲是好培训的一个中心的对哈。所以哈。这是为咱台湾的歌仔戏传统戏曲呢注入一个传艺中心资源资源的对哈。那么透过国内型的专案跟补助计划，即嘛全方位的戏剧人才培育的这个培育各种戏剧哈，不是干那歌仔戏呢，包括好像也有台湾的这种豫剧团，这个都有哈。所以这些各种集团。一馆一中心安尼的对啊，就是在高雄左营军校路这个地方哈。那么这边就是一个培养传统戏曲新世代、新世代团型哈，啊个创新哈，这个戏曲传统戏曲创新重要扶植的基地，以及戏曲新作发表主要的哈培育育成平台。
1: 没败哦，没败哦，没败哦。
0: 我之前吼，伫网络顶啊看到迄。我起先看到的时候，我有一点吓到。我想讲这是澳门的，还是香港，还是中国大陆？就是有几个很帅的男生，身材各方面来讲都很好，又很帅的男生唱歌仔戏。他们常常会分享从那个 real 那个短片分享。我讲，在唱歌戏哦，啊，跟每个人哦，那个啊都是男的哦，他唔知喏，一种特别拍这个片都是男生哦吼，啊，每个人啊长相、气质、外形都非常好，唱歌仔戏台语哦，好好听哦，我刚刚讲啊，各位的身段演戏的那个身段哦，哇，啊，我在台湾的呢，这是台湾的。后来我因为他分享了很多这样的短片出来，我啊，原来是现在台湾有那么多男生哦，年轻的男生唱歌仔戏、演歌仔戏演得那么好哦，啊，把那个国语的唱歌的国语啊，也唱得好有味道，丝丝入扣，哇，歌仔戏没有断掉呢，吼，这是咱的传统戏曲很重要的哈，所以但是他旁边有些讲阿姨的是什么，这个歌仔戏戏曲哈歌团，他们可能很多，不只是唱台语，不是跟他唱台语的歌，可能包括什么豫剧。什么都有，
1: 我感觉这很重要哈，把这个咱台湾的这些所谓的文化哈跟国粹给它保留下来哈，这个物件撸在地哦，撸国际啊，真的，我们真的这个很重要
0: 哦。搞不好以后呢，我观光客来咱台湾，规团的，
1: 带
0: 你看国戏啊，
1: 对啊，
0: 或者去参观呐，这个台湾歌仔戏中心，
1: 就跟我们去国外有时候去看听歌剧一样嘛。
0: 对，
1: 你跟外国人讲啊，听歌剧，讲哎唱国戏，
0: 哎，咱买新鲜讲，我们去欧洲的时候，我们就去听个歌剧，实在你
1: 未复疯呀，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0: 对。对，
1: 但是那就是人有，人有人没嘛，这就是人有人没。
0: 这个歌仔戏中心，你主要的提供哈，这个歌仔戏团队，还有各类节目哈，对各种戏曲节目的研发。啊，个制作资源，包括演习、讲座、展示、排练、演出的空间，而且哈规划各类辅导补助哈，补助的计划，歌仔戏人才的哈 培育专业课程啊，歌仔戏的影音史籍资料收集整理哈啊，透过多方面的资源的投入，鼓励剧团持续进行歌戏的经典再现啊，新的编剧创作以及跨界创新等等的啊，这个节目的制作哈，期待歌戏呢会当呈现到多元的样貌哈，好多元的样貌。那么为本土的歌仔戏产业发展建立稳固的基础哈。好来，其实他就是在左营海军的中山堂哦，在大家可能
1: 过去哦，咱中山堂是安等下所在，
0: 对，
1: 所以对足侪大管村的人，高雄管村的人，中山堂是他们哈一辈子的回忆。像我刚才我东二姨的是大管村嘛，啊，周末假日最喜欢去看的
0: 演戏啦、电影啦，
1: 就喜欢、就喜欢去中山堂看电影，
0: 休闲的场
1: 地啦，
0: 很便宜，休闲
1: 中山堂哎，等一下，电影票又比外面的便宜哦，因为有那个军眷的这种补助嘛，所以对于很多那种高雄眷村的孩子来说，中山堂
0: 对啊，
1: 真的就是一个回忆啊，这么转型成这种哦，把这个传统技艺留下来的地方哈，继续把咱台湾的文化发扬光大。
0: 对啊，你好，这个左营中山堂哦，其实哦，
1: 很有历史啊，
0: 一点。2009年的时阵哈，他就熄灯了啦哈，走入历史。然后2013年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哈登录为高雄市的历史建筑。那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改重新整建哈啊，那在2024年4月份呢，重新开馆使用哈。好来啊，这都第一栋哈，这个开馆使用第一栋就是推出2024年国戏哈来。台大大车兵哈，歌仔戏内台大车兵，由全国16个优秀的歌戏团哈，的团队接力演出32场的歌戏哈，哇！所以讲，也吸引很多人去看。哦，没想到现在已经哈更为发展了哈，更加发展了哈。那么台湾预计在台湾左营发展超过70年啊，台湾预计哈预计好的台湾发展已经超过70年。1953年的国防部的支持之下，组建一个陆军陆战队、陆军、海军陆战队的飞马豫剧队哈，所以伊的中心嘛是伫遮，所以讲从原先这个地方就有台湾啊豫剧团队啊，起码哈个歌仔戏团队，好啊，所以讲就把这左营海军的这个中山堂哈，起码好把它整合成。集团哈，不管什么戏剧团都对啦，集团一个馆，一个中心，安尼哈，好哈，所以哈，热爱台湾传统戏曲的朋友，有空你可以过来这边，
1: 对，参观一下哈。
0: 昨天才揭牌哈，这个戏曲中心昨天揭。

0: 们说越传统的就是越国际哦。你去外国嘛是要看讲啊，他们这个国家、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好、哦，它传统、嗯。像我们去阿根廷的时候，我们去看 Tango 哦，为什么？因为 Tango 的音乐的是这个发源地啊呢、嗯哦。那我们去欧洲呢，我们会去看那些哦，这个欧洲的这个也是一样啊，有那种歌剧啊，什么、
1: 啊、
0: 歌剧啊，
1: 西班牙的斗牛、
0: 啊，你去西班牙看斗牛、
1: 啊，斗牛士啊，
0: 对啊，
1: 斗牛舞。
0: 哦啊，所以讲啊，都是一样啊。去日本，我们去看相扑啊，对不对？
1: 而且跟那个马自立嘛，
0: 而且艺伎的
1: 啊，对啊对啊。所以
0: 哎呀，来咱台湾，较袂看啥，看歌戏啊，就对啊。
1: 是讲
0: 啊，而且庙会嘿啊，
1: 妈祖绕境，
0: 绕境嘿啊。哎，咱感觉讲啊，迄个人在地物件啊，都是越在地越国际嘿。
1: 啊，个冰冻的吼，王传记
0: 啊，对，
1: 这个对啊，
0: 炸邯郸呐，吼嘿，
1: 对
0: 啊，就越在地越国际。哈，哎，就是人外国人来要看的，啊，咱家己嘛是，
1: 这嘛这都外国人，外国人无的物件，
0: 对，所以要保存啊，要传承下去，
1: 保存啊，
0: 传承
1: 文化气息哈，啊，把这个故事好好的继续说下去，很重要哈，这是国家的文化力。嗯，
0: 来进广告，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红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好来复利哈，咱复利有交代，呵呵呵不是经理哦，是复利哦，复利有交代哈。啊，去买复利的时阵，爱个讲严肃，复利严肃哈，复利开头哈，所以复利
1: 较严肃一点
0: 哈。啊，复利讲啊，你去药房先叫我的对啊，你就叫复利，我要买复利，严肃安尼哈。哦，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啊，对不？啊，无定都呼呼嘻嘻呼呼安尼吼，啊，等下，哦，到尾也买断唔对，啊，才底下咧跳落去啊，哎，提被药房甲人嗡嗡样，所以讲哦，
1: 名记哦对，爱讲哦清楚，介绍嘛爱记哦清楚。
0: 咱咧食好困的啊，食迄查甫人经年期未压杂的啊，对不？哎，护理元素啊，护理啦，你会记得啦，护理有交代啦，吼，吼，唔是经理啦，卖记经理啦，吼，经理吼，护理元素食你就升起来做经理啊啦，对不？啊，你啊无你啊经年期走人，吼，我一个朋友最近啊头张加个那查甫的咧，
1: 哎呦，
0: 嘿，哦，我讲啊你真善呢，啊你家一粒头拄甲遮短哦，吼，伊讲吼，我跟你讲吼。哦，哎，足热啦！我今嘛都是咧更年期啦，伊讲伊咧更年期啦。哦，啊，逐工个流汗拢为迄个后壁个头啊后脑勺个我颔棍啊遐啦，讲迄汗拢为安尼。哦，安尼敢那用刀个，用刀安尼停落来，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很阿杂，伊组队是有一点中长发，安尼就对啊。我讲你嘛足衰嘞，你一个都去甲撸个安尼哦，佮是用撸个，我感觉就像咧查甫咧剃个五分啊头啊咧。
1: 上真阿莎哩，
0: 对啊，伊就讲哦，阿舅妈安尼继续轻松嘞吼，真正吼，查甫人伫更年期吼，有当时啊有足侪不舒服吼，
1: 没有错，
0: 不足为外人道，你未体会的，未无经过的人唔知呀，除非你有经验过的啊，但是人有的女性朋友伊嘛，伊更年期嘛无啥物特别感觉啊，也有啊，吼，的确就是也有啊，哦，啊，从我有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哦，这个吼，我一个印象上深的，伊较早吼，伊讲伊。拢未流汗，较早我拢在啊，热到要死的咧流汗，伊拢讲伊拢未流汗，一点点啊汗都未流。伊讲我唔知，我就是未流汗，再热都不会流汗吼。啊，但是到更年期哦，落尾因为我停经了，进入更年期的时阵，即嘛哎，规工哦，吼，甚至有呾冬天都这样。伊讲规工都安尼，规身躯淡嘟嘟安尼，足阿杂的，伊讲足阿杂的。
1: 我看不管男性女性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上重要就是你过去的生活习惯哦，爱改变。
0: 嗯，
1: 哦，对嘛，咱头讲过嘛，就较早袂流汗，即马就到流汗。啊，但是你若感觉讲，我一直吼，要讲讲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啊？要一定用过去的习惯来过生活，我讲迄足艰苦，因为你身体内底本来就开始产生变化，所以即个时阵，咱的脑筋就是要转嘛，吼。比如说你就像过去，你感觉讲哇，台火哦，台风很好，还股票真好。啊！你两千嘛，搁买台火，买台风，啊，是买较早你干嘛讲买卖物件？你伫 AI 时代你就跟不上了。啊，所以咱起码是赶快，已经进入更转年时阵，咱脑袋吼，我感觉思想它卡这个想法的改变，你那变，我感觉更年期就不是很大的问题。安怎讲？就是咱讲营养的补充，哦，营养补充，啊，这个啊，搁有你饮食的改变，啊，搁加上运动。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在哦，或者男性朋友在更年期，其实会好好顺利的度过。啊，你讲这段更年期，你好好的去过啊，去保养啊，甚至去加强你身体家己的强度的话，人生的下半场其实还是可以过得很精彩的哈。要运动，要饮食啊，要营养品的补充，三项你做到的话。
0: 嗯，
1: 没有，哎，没干苦啦，没干苦啦，哎，对。
0: 好嘞，
1: 哎呀，
0: 美国进口护理元素，
1: 对，接两千个百里粒，嗯，
0: 不管是你今年几个恶症，吼，啊，心啊，心烦、心燥、心热，吼，啊，那胃寒、胃热、病情寒，啊，吼，好焦虑不安，吼，啊，恍神，吼，注意力不能集中，这里痛那里痛，晚上又睡不着，啊，我要抓狂了啦，莫怪规工都想要跟人相骂，
1: 对啊。
0: 所以哦，你
1: 安尼反正变成个人玩的人啊，你身体无，你身体即马出问题，你要想办法家己解决吼，不是家己种外包出去嘛，把自己的不爽吼外包给家人，外包给同事，外包给陌生人。
0: 记得哦，
1: 哎，
0: 哦，护理元素。哈，哎嘞，哈，复利有交代，讲要去买，爱讲复利，哈，先化复利，再严肃，哈，复利严肃。
1: 以上广告，美人音箱。

0: 最近哦，我看迄、那个这个高雄市伊伫咧迄个吼，就是好计算去年吼，这个高雄市来诶，这个病院吼，诶，这个营运收益情形的对啦吼。当然第一名还是高雄长庚啦吼，诶，高雄中间还是生理上好，好这种生理看病的生理吼，啊来当然今嘛大家拢知影讲。医院其实除了看病以外，哦，这个病院的营运有足侪是拢嘛是加减咧做生意，哦，卖花卖便当啊，卖啥卖啥啊，停车是最大宗。
1: 你去拆解很快，医院财报，你的卖公，你动这几间公司来看，最主要的收入其实即嘛医院哦，上主要一旦吼有盈毛利有利润的哈。都不是看病本身，拢是几挂周边嘛。然后但他要讲嘛，就是美食街哦啊，甚至所谓的他们有卖一些东西，能够可以有利润的，还有停车哦，你卖挂停车，哎呀，
0: 占足大宗诶，
1: 对啊对啊，
0: 这个百货公司赶快了，百货公司可能平时哦来买化妆品、买衫、买迄个鞋啊，人无讲足侪，但是食饭诶，美食街永远都是爆满的人，餐厅
1: 对啊，
0: 哦，这东西百货公司营运哦，起码食诶还是占最大宗。
1: 人潮就是钱潮嘛，我来便宜人嘛是人客啊，对吧？没来看病，阿克八卦也家属，这拢是人客。
0: 来看病，阿来阿来过，来过来过的这，对不？哦，这东西这进进出出每天那么多，
1: 或者他的很大的利润在所谓的自费的健检高阶的健检的部分，自费项目的项目。阿伯，你一般你若讲有咧出有咧开这人这一生，还是开诊所的，怎样讲？光是健保的话，只能够生存而已。你要大富大贵，真的不太不容易的。
0: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啦，这嘛是这个长庚高雄长庚医院内底一个好一个今嘛要讲是一个角落的部门啦，但是不是属于医疗部门啦，但是也可以讲是医疗啦。这个肉体医疗哈，常常在进出这个病院的时阵，包括是患者本身，或者是陪伴照护的人哈，这真正是一大福音哈，这是高雄长庚医院呢，伊伫迄个二楼的耳鼻喉科的候诊室家，好，他们现在设置有一个呢哈，叫马杀鸡中心啦。你来看病的时阵，有当时啊伫咧等对不？有当去病啊，然后前几天我就讲我一个朋友，因为一个甲状腺哦，安尼啊，就伊讲哦，常常爱去啊什么复检呐哈，啊连你复检了，就甲你讲哦，佫较歹啊，可能爱开刀哦，好啦，你等你即马等下先注意安怎注意啥，啊结果一等来就紧吼配合到医生的迄个吩咐安尼，配合的，佫一个月佫去，就讲敢那较好哦。伊讲哦，我好不甲哦，本来无病，那阵讲无遐严重哦，我就变足严重诶。啊，一变去病院，伊讲一步拢几工诶。哦，真的呢，你对这伊在咧做生意的人哦，伊讲拢生意都免做啊呢，伊讲我要还死啊呢吼，连你家公可能爱开刀啊，连你个啊咧无足久的啦，几啊年啊啦，啊定定叫伊去回诊啦，回诊啊讲唔好，你就搁紧张啊啦吼，转来搁吊吊的去，伊就搁讲敢那有较好啊，我哩咧，你敢装笑诶？为了你负责，好，来，咱今麦讲的哦，高雄长庚医院的二楼耳鼻喉科的候诊室呀，已经嘛都是有一种视障者的吼专业按摩师底下，透过吼按摩师的专业手法，一旦和你伫看诊的时阵，好等候诊的时阵，陪诊的时阵，或者下班的时候，你都能够享受片刻的放松。哇，给他骂起来，安尼，你二楼吼，你二楼也骂起来吼，吼，对不？
1: 其实这是很好的商
0: 机，很好啊，我感觉很好啊。
1: 对啊，你时间不用长嘛，因为陪诊看诊，你等的诊的时间哦没有很长啊，你都可能一次就30分钟，金额也不要太贵，看病人跟陪诊的人都是你的人客呢，你看，今嘛吼，我之前我们讲过，现在超商吼，想办法就是想办法尽量让人进来吼。你在这个空间待的时间越长的话，他就是越容易花钱。 啊，赶快嘛！你来病医，拢大概拢赶快，拢是辛苦病医，较无好。但是这个来病医，这个让好像不是气氛很好的环境，能够让你稍微放松一下。
0: 嗯，
1: 但是这个钱愿意花。
0: 嗯，
1: 真的啊。
0: 嗯，
1: 哎呀，
0: 对啊。
1: 哎呀，
0: 好，而且不是讲针对病人尔，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当你去看病，你等看诊时间长，好啊，妈姐嘞，对不？妈姐啊，我也是啊，去。照顾诶，吼，哦，照顾病人诶。
1: 我嘛，干嘛一种投币式的 KTV，
0: 嗯，
1: 也可以设在那个候诊间
0: 啊，就那个人的
1: 包厢诶，
0: 个人包厢诶，
1: 你单
0: 去酒馆。
1: 算了，
0: 阿妈，吼，你过去阿妈，阿妈你困一下吼，啊，我来便所一下，个个的流去落钱底下唱卡拉。
1: 想讲去看病，特别当足快乐。对不？一定要穿咩裤链嘛？
0: 啊，你规气
1: 啊，你去看医生的，
0: 规气设置的卡拉 OK 室哈，
1: 太吵了啦！没有，我说就、
0: 哦那個、
1: 就像那种百货公司里面有那个投币式，基本十块一条挂，十块一条挂，我讲那个跑的说不定。
0: 啊，唔过迄场无人甲你看，无人甲你听啊。
1: 不是，有时候就是要，那么就是抽离在那个。陪等待的环境，你可能辛苦白天的人，一点
0: 让自己去
1: 一点
0: 点心情放松一下。
1: 我要讲陪病的人，他可能一直听着病人底下死死的啊，就尴尬啊，啥，他就是要脱离那个战场，你可以落几条光，可以嘶吼一下。不是需要观众，而是要抽离那个场景，而且讲等看诊的人嘛，单家讲啊就无聊了，落十块，我干嘛？
0: 落十块唱一个歌，
1: 一条歌十块，而且一条
0: 十五分半点钟来骂一个，骂杀几只。啊、或者是阿哥啥，个白瓜娃娃机来教我，
1: 也是可以啊。给那儿童的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可以
0: 多元化经营啊，
1: 没错，医院也是要利润才能够生存啊。哎呀，今嘛这个社会，那我讲一点东西爱死板板的，对吧？
0: 如果把医院稍微搞得欢乐一点点，好，哎，
1: 就不要讲什么，
0: 嗯，
1: 小儿科诊所前面会有什么？
0: 卡贝啊，
1: 对，哎，逻辑不是一样吗？哎呀，哎呀，哎呀，为什么医院就不能放那种胶啊、胶或卡贝啊？而且这个时候是家长最愿意花钱的时候，也别跟你给告啊，因为你单在那边准备看诊跑不掉啊。
0: 哎，谁家的小孩小的时候加减多少没有、没有花过几百块、几千块去坐杯啊？
1: 啊，就去
0: 坐杯摇嘞摇嘞
1: 胶啊，对不？哎，
0: 哦，好嘞，好。

0: 而且讲到进来对吼，哎、欸，这样这类奖品脸上闪光，下次来回诊的时候挂号费减半，然、嗯、后、哦、对不？哥哥你回哈、哦，对不？哥哥你讲，
1: 我有看起来迄个外国人哈、哦，这個、外国哦女生啊，伊在咱台湾吼，啊伊来研习中文，啊伊跟因翁唔在咧读中文，啊是伫中山大学哈、哦，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啊伊常常拢因翁去上课的时阵吼，啊伊就家己安尼哦，安尼习惯落落舌啊，啊你知中山大学就是。底下多底下嘞，西子湾遐嘛，啊，西子湾出来加的是哇，我那港区湾区哦，渔船，然后他就很喜欢哈。其实伊嘛捌去过中国哈，也有去过中国去研习中文，好像也有去教课的丢啦哈。那个啊，记得这个女生哈。咦，我看伊吼，有一天伊讲吼，他看我们台湾的娃娃机，他都想去夹。哎，他很好奇，伊讲到处都有看到这种夹娃娃机，但是伊讲哦，台湾的夹娃娃机很不一样的是啥呢？伊讲很多东西都是你在外面，你真的是可以买到的东西。啊，变成讲你也干嘛讲？哎，比如伊讲啊，我的洗衣粉快要没有了，我的洗衣球快要没有了，而且我的湿纸巾快要没有。伊讲我们的夹娃娃机里面都有哦，就有的这个可以夹这个湿纸巾，有的可以夹洗衣粉，有的可以夹什么？伊讲都是外面有在卖的东西啦，哦，唔是咧黑的讲啊，跟人不赶快咧，哦，所以伊就干嘛讲？哎，你会有意愿就说，嗯，刚好我什么快没有了，啊，无蒙醋皮。醋皮，有时候夹不一定，搞不好夹个几次才夹中，比你用买更加可以。啊，不过，迄嘛是消磨时间，啊，搁一个乐趣，哈。伊讲，感觉这一点是不错的。
0: 对，可是仔细想了、娃娃机里面的东西，其实你夹娃娃的那些老里面的钱，早就可以外面买好几包。像咱个干嘛用娃娃去夹？他是那种
1: 赌嘛，跟你赌啊，
0: 赌博一样啊。那个不甘心、然后最后你好像。破解的关卡，哦，对不对？你们说啊，咔嚓隆，什么角度啊，还有个甩爪啦，啥一堆技术啊，结果咔嚓过去用夹玩偶嘛，但是玩偶大家夹久了不玩啊，就对处理坑这夹一堆玩偶被冲下啊，但是后来就有什么啊，饼干啦、糖果啦啊，甚至有所谓的什么兑换券啊，你当去换鸡排、换饮料、换包啊，等等。但是其实本质上都还是要去。多巴胺、就跟看我们看手机看短一样、产生的愉悦的多巴胺，花个十块钱、对不对，就可以产生很愉悦的多巴胺、你开心、台主也开心、
1: 就是人都这样、多少人经过那个夹娃娃机看到里面
0: 成就感、
1: 里面的东西、这个还不错、你就会、反正丢个钱就可以夹嘛，夹、一下有中没中
0: 而且如果这个叫做、其实看很多、还有沉没成本嘛、你说你夹这个娃娃他夹了好花了好几十块然后夹到洞口的话、然后他是不是还不出来的话，你刚刚很不甘心的说啊不要两个要找，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花钱去把这个东西给夹出来。所以不是有一个什么叫做保夹吗？200块保夹，400块、500块保夹。你前面投了100块的，我猛天就不用，你前面投了100块啊，好不容易把那个娃娃夹到洞口了，你会再花100块把它夹出来吗？未知。要吗？好，这个其实这个就跟很多事情都一样嘛，股票的沉没成本嘛，而且公立一段关系的沉没成本，我投入了很多，但是我要不要结束这段关系，而且公股票要不要认赔？哦，这个其实是这个就是理性跟感性的纠结、
1: 而且很有趣哦。有一次哦，我带阮这个朋友的小孩啦，哦，就帮他照顾一个下午呢，啊，我就哦，他伊就讲伊要去迄个夹娃娃机啊，我就带他去哈、结果呢，多有趣呢，那家夹娃娃机还蛮大的，生意也很好哈、我发现讲很多人是推着推车在夹娃娃机，啊，为什么推着推车？
0: 来都有坑物件，
1: 那个都高手呢，那种夹娃娃机的高手呢，他们夹到的夹到的吼那个好东西很多啊，很多伊都一个推车啊篮子啊，好你夹到的东西你都落嘞安尼。那一次吼我起来做趣味的迄个经验、就是、我朋友的小孩子吼。一直都没有夹中啊，比如说他想要某个娃娃啊，没有夹中，夹了两次三次没有夹中，然后再换别的啊，没有夹中啊，小朋友你知道在那边齁失望的表情齁、 我你讲那边一路上这样子夹下来，到后来出来，总共有三个人送他。三个人送伊，伊都夹不到的娃娃，哎，有人送他什么饮料，也有人送他什么，伊就讲一直就是要送给他，我说不要不要，不好，伊就讲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夹了很多，哎，都是拢推车上推车，伊讲他反正他夹了很多，因此去啊，打工底下咧夹是乐趣，啊夹很多啊，你看小朋友一直都没有夹到，很失望，你那我就我送他，哎，
0: 可小朋友其实真不是真的要那个东西，
1: 对，也是
0: 他就是要那个。
1: 小朋友也是要自己夹到的，
0: 夹成就感嘛。
1: 啊对嘛，啊遐人都是迄啦，前后都三个哦，三而且我跟你讲，清一色都是男生，都是男的，啊就送给他。
0: 你以高手胆气，你啊他前期成本投入很多啦，这个就是你哪家遐紧一准啊，弄弄台积电对不？就嘛的。
1: 你咧扯远了。
0: 不是啦，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沉没成本
1: 啊。啊，那你是不是应该过来进攻？
0: 在广告哈，
1: 广告时间了哈。人讲哦，小赌怡情啦哈，啊大赌嘞，大赌嘞啊。小赌是怡情哎，啊大赌嘞，啊就不要赌大啦哈，真的真的就不要赌大啦哈。
0: 大赌就
1: 哎、
0: 就是、
1: 啊对对，自己身体也问题健康也不要的用赌的啦哈。
0: 对啊，
1: 反正咱都是该三十岁、三十五岁、四十岁过了，你就开始家己爱注意啊。
0: 身体的问题也不用赌啦，时间够哈，百分之我感觉
1: 家己保证的啦，
0: 高钱的人哈，拢会赌掉，赶快来。
1: 哎，拢会加减无一寡问题啦，
0: 大概拢赌会掉哈，这就。就是生物的法则、啊、这个时候不用赌嘛、我干嘛反而你顾身体是我们所有的、投资里面胜率最高的、对吧
1: 有够、
0: 有够
1: 他会回报给你的有回报的、好我们、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他打电话他说、他现在才知道真的人会莫名其妙全身痛。
0: 哎呦。
1: 过去以前人在说、啊、他说哪有可能啊你痛一定是有啥病啊齁。好、啊但是他就现在就是他自己面临着齁。有时候脚底痛有打后边痛有打膝盖的边边痛有当时啊呢手痛有当时啊颔棍啊痛有都卡脚边痛。反正哦啊但是都一个部位会痛个几天。会痛个几天啊，就又换别的地方了。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讲，伊家己嘛足紧张，毕竟五六十岁人啊，所以有去做检查都 OK， 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啊，但是有医生也有建议说，可能你的关节有稍微啦，哈、嘛，医生安尼讲啊，那无医生都跟你讲啊，足严重啊，医生讲稍微有退化安尼，哈啊，你啊，就是说，哦，叫他要怎么保养哈，啊，医院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协助安尼，好啊，用什么红环哈，他听一听，但是他觉得说，好像应该也还好，所以的这样回来，他检查都没有问题，但是常常痛，就是这里痛那里
0: 痛，莫名痛哦，
1: 莫名其妙的痛，
0: 啊，就赶快。哎、欸，这样很痛苦、
1: 啊、到底那是为什么啊？那就是有的年纪，我来讲，其实那是一种算作有的可能是关节的问题，有很大部分是神经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神经的问题
0: 退化，
1: 神经的一的是哎嘛是退化，
0: 退化
1: 就一样，哎的是退化啊，你才会乱痛啊，而且啊这里痛那里痛啊啊，他你若讲啊是迄个所在有问题，你一定就是讲迄个所在也持续不好，好持续疼啊，你不是呢？伊讲啊疼几工啊，三工五工有哪一个？哎，好像原本哦，比如脚底痛，脚底又不会痛了，但是又跑到那个膝盖来哦啊，膝盖痛个几天又不痛了，又跑一卡脚偏去哦，就这样一头下呢。哦，昨天那这个听众朋友后来哈、哦，他这自己也做了研究哈、哦、啊，再加上医生的检查料，伊家己认定讲，这应该也是退化的一种东西，但讲诶，但你神经也是跟着在退化。
0: 对啊，
1: 哎。
0: 东西退化
1: 了，你疼的所在会走来走去哈，不固定的，那就是神经。所以神经的退化哈，应用包括咱哦，各神经也有各种神经啊，比如大脑神经啊，哦这种退化引起的咱的焦虑不安啊、紧张啊，哈，或者是说干扰到睡眠呐、啊，一样啊，肌肉神经啊，有没有？对啊，很多神经好不好？哦，所以讲哦，咱一定爱吃钙粉的是安尼啦，哦，吃。钙粉啊，你的心经退化，肌肉退化，你的关节你的骨质的退化，体质的退化免疫力的衰退抵抗力的衰退， 通通你就是先甲钙先补钙的掉啊，
0: 用钙来打底啦。我先温点心间哈，然后再各个去击破。
1: 哎，对，就在安尼的先冲起来，你算了，钙粉加来的冲五十趴，
0: 对啊，
1: 剩那五十趴，门五十趴再去各个击破，针对各部位的问题，好再来好对症做保健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保健不起来的那就要治疗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都爱治疗啊，
0: 定是没拢无冲突啦，其实都不冲突哦。
1: 对，
0: 目标的感谢。心态用了健康，用了人，用了素食，身心灵都达到平衡，就是人生下半场最棒的财富了。
1: 对啊，你说像有的人牙齿常常在痛，那也都一样啊，黑马是都退化的问题，可能是你牙齿退化、口腔退化、牙龈的退化啊，神经的退化啊，一样啊。哦，酸哦，钙粉记得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0: 得力酸欧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1: 哎呦，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哇，真的是爱看哦，有够恐怖哎！这是苗栗哈，苗栗诶，一个造桥一个77岁周姓阿嬷，姓周的阿嬷77岁，这个阿嬷哦，她哦就是开车，听讲伊去开车是去上插花课。没拜哦，
0: 哎呦，
1: 77岁啊！你看可以耳插花，去上那个插花课，好下课之后开车要回家，啊，唔知安怎开车哦，77岁阿妈开车，开开的迄只车转来为迄个边的安全岛一弄嘞，迄只车转飞足悬的，一直飞一直飞。影片有看到
0: 哈、oh ，
1: 这不是我家己迄条想象的哦，飞起来弄一支电话条，两支电话条，三支电话条，弄三支电话条，搁、哎、再弄了一支彩虹灯格啊！
0: 哎呦，
1: 嘣！
0: 怎么这样？
1: 规家家脆狗狗，嗯，
0: 抽那
1: 脆狗狗，
0: 丧尸烟弹嘛。
1: 阿嬷77岁，阿嬷，
0: 但是那阿伯过
1: 正生活品味还不错，去插花课上插花
0: 啊？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
1: 不知道，金马的是讲肇事原因还不知道。当下阿嬷就有救治哈，哦，伊的讲啊，送到医院好像是生命迹象有就是讲有反应过来啊，伫加护病房，但是隔了没几个
0: 哎，
1: 没有几个钟头之后还是不治死亡哦，
0: 伤严重啊啦！
1: 哎，我看迄影片哦，可能迄个路边的。的坚持音，还背足悬的呢，背到有够悬的，弄到三支电火条，弄到三支电火条，最后弄青红灯格啊，安尼，规个只嘣来，一下车是脆去的，就跟那豆腐安尼，规拢脆去。阿妈不知道，已经嘛就是讲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开始
0: 可以了解啊，就是比如讲在当下就是。心脏啊，心脑就已经是失去意识了。
1: 嗯，
0: 不，
1: 还好是没有撞到人、啊
0: 哦，没有伤及无辜啦。
1: 造桥走桥呀，吼，可能那边人车也不多。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是那个车飞天呢，真的变飞天车呢。
0: 哦。妈，家己开车去嘛？现在年纪真的还是要有点大了。
1: 77，谢谢
0: 叶坤姐，美丽人生。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吴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3: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2: 你要自己想办法。
3: 功课写错怎么办？
2: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3: 我不一定能做到。
2: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的人物肖像。

0: 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这点钟，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美国的肯塔基州哈，肯塔基州有一个查甫，一间科瑞瑞哈啊，但是有一天他顺手买了一张彩券，竟然给他中了头奖哈，一人独得1,673,000美金。嗯，合台币呢，将近55亿，这个前科累累的坏人，竟然让他中彩券头奖，50几亿呢，哈。不过这一个哈，这个前科累累的这个人哦，伊中奖了，伊的人生并无因为安尼翻转哈，一夕暴富之后呢，哈，他已经是第四次被警察逮捕啦。啊，伊的犯罪记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好，迄个时阵伊曾经涉嫌入室窃盗。还有毒品，还有组织犯罪的罪名。好，伫肯塔基州吼，有几个郡吼，好几个郡都有他的吼被逮捕的犯罪记录哈。然后，2025年去年4月时阵，他以2块美金买一张那个叫做 Powerball 的彩券，哈啊，中奖金额创下肯塔基州史上最高纪录，吼。去要丢50几亿啦，代票啦，吼。啊，中奖了，伊就公开表示，伊讲伊要甲伊妈妈共享这一个奖金。嗯。未料短短几天了后，这个人就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海滩度假村甲别人冤家。嗯。过程当中呢，吼，伊甲迄落去劝架的警察呢，吼，直接甲踢到那个警察的脸都快被他踢烂掉了，后来认罪了，被判入狱服刑，而且必须要缴交1,000块美金罚款，哈，啊，伊就讲这钱那是问题。然后到今年二月，他又在乔治城，恐吓一个女性，然后又身上又藏枪支，还有毒品，所以今年二月又再被逮捕。三月的时阵呢，他又闯入哈，迄个人一间民宅去讲窃取12,000块美金哈，他中奖那么多钱呢，你看，所以也因为这样因为二级入室窃盗呢，又有持有大麻罪名，又再被捕，但是呢，哈，后来就又很快又交保哈，接着放出去了，再来的这个位李扎拉克，就前几天，这个人哈，法定51岁啊，哈，哦，一滴一抓游艇之旅结束了后，含另外一个女性发生的激烈的冤家，随后用双手给人。暗棍啊，吹嘞哈！后来就被警方押送到思考郡监狱哦，就这样子哈。后来可能会面临的这个勒颈伤害罪以及四级的家暴轻伤罪的指控哈。后来28号应该出庭哈，这样他有出庭，但是一。

拒绝认罪，法官又把他裁定15,000块美金交保，禁止伊甲受害女性接触，并且必须要带电子脚镣。哦，就这样。哎，无法度啊。派人就是派人，丢这侪钱啊！伊嘛袂讲啊，我他还是常常有暴力嘛，啊，又喜欢带枪嘛，啊，钱拢这侪啊，伊也过去讲入室偷窃，你甲看，这个啊，真正这只钱吼，这个这种人丢，敢有天啊，安尼敢有讲？

0: 好了，咱扣印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所以你讲，你讲不会没有财务观念的那些工，本来这笔算是横财了，天降横财，对于本来的别样用钱的人吼，对来讲，这个钱根本我在猜他为什么能够一直这样子伤害人，但是可以顺利的被交保，因为他可能有钱去找还不错的律师帮你处理掉啊，但是对来讲诶，你得干嘛讲？我的五金，我等下横行。
0: 他不会因为中大奖行为改变、
1: 啊，横行霸道啊，对啊。所以那我们就讲过，
0: 拍人转的变好人啊呢。
1: 统计来讲说，很多中头彩得主到3到5年之后，他回归到他中奖之前的生活，心情更如惨。嗯，不发多嘛？你这条金不是你有迄、那个？智慧努力然后能力去赚来的，那是天降横财。
0: 所以代表这个人，
1: 你不要用啊，不要用。
0: 一直以来，他的生活行为的
1: 下呢，对啊，对啊，
0: 所以说
1: 他也乐于此啦。
0: 中奖没有不改变不了一个人的生活行为，
1: 本来就是的啊，本来就是啊，哎呀，
0: 所以哦，
1: 对啊，对啊，也不是啊，也不是一种勤勤恳恳哦，然后买张
0: 奖，中奖不会让一个坏蛋变成好人的对啊啦，这个
1: 这都不是，这不是当然的嘛，他会可能会更坏啊。对不对？钱变那就这几多吼，你正常的人去用吼，鱼当去泼茶吼，哎，人去下水果切菜啊，歹人哦，你本来无刀，跟他滚头布呢，起码有钱，就是会当去买如何的刀，如何的钱。
0: 好嘞，好接电话，你好。
2: 喂，请问一下，哎，一笋螺盖粉，
1: 是，
2: 什么原料做？
0: 珊瑚啊，
1: 笋螺、啊，
0: 海底珊瑚啊，
1: 珊瑚，
2: 有没有含到粉呢？
1: 含到什么？
2: 荤的？
1: 没有啦，没有啦。海底珊瑚，
0: 珊瑚你要算荤的，那海带是不是荤的？
1: 它是
0: 海藻是不是荤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它是素食哈、哎。
0: 它不是，它不是动物，不是海底的生物啊。它是生物。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它是生物，没
1: 有
0: 错，
1: 没有
0: 荤的，
1: 没有荤的。
0: 你荤的只有那些鱼什么算荤的？
1: 没有哈，不是。
0: 不是海底的一点荤的啊，哈、嗯，哎、欸，没有哈、嗯，完全不算荤的。
1: 对，好、哦，放心、啊、放心了、啊、哈。
0: 啊，不然你吃素的人海大有在吃不、啊、海大不是在海底吗、哦、对，所以说有很多人都会说、啊、那海底珊瑚，那这样子珊瑚盖是不是荤的？我跟你说绝对不是、哦、它不是海底荤的，就是那些鱼类、哦啊、那些鱼虾类啦、哦、那些啦、哦、那这而且这个珊瑚、哦，它已经经过2000度的高温，哈，火炼燃烧才变成啊呢幼咪咪的粉末啊，哈，被混一堆，哎呦，就是混的哈，混到哪能混到哪里去呢，哈，而且它本来就不是哈，它不是那种会像鱼啊，像虾类啊，哈，这样，如果是的话，你哪讲安呢？那就是海藻、海带，哦，这个海底的诶些物件植物，哦，那是不是也算是混的？不是哈，所以可以放心了，尤其吃素的朋友哈。啊，好嘞哈，护哎，就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要身体用骨头用骨也拢用起来哈，出去用一定要吃钙啦，哦，钙上重要，你其他补足多啊，但是你无吃蒜哦钙粉，你钙无吃，你其他的补品吃很多，我跟你讲。啊、你还是差很多很多，最重要的钙还是要摆第一，第一爱加其他还拢基础，还拢基础哈，就是补钙最重要，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
1: 得力蒜头钙粉，以上广告。

0: 来，你现在直播是 B 点零零号，咱空电话0800-77-55-99。
1: 这么诈骗集团吼，在东南亚真正是吼横行肆虐了吼。缅甸更加是吼跨国网络诈骗的据点。
0: 对啊。啊，
1: 但是今嘛吼，缅甸吼也受到很多国家的施压，好，所以今嘛由缅甸军方所组织的会议呢，在这两天他们通过一个吼叫做反网络诈骗法，吼啊，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的29号已经正式生效啊，吼。那根据最新的法规，就是讲，如果以暴力或者是用威啊胁迫的手段，好去强迫他人从事的诈骗，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若如果造成有人受害甚至丧命的话，那最高可能就要面临死刑。哦，好来哦，所以讲死刑已经比明确列入的最终版本的这个法律条文啊。
0: 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你好哈，请问一下你那个，酸乳钙粉对不对？嘿，那个一罐多少？
1: 来，好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跟你说哈，好，谢谢。来，你好，小坤扑克家。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要问一下哈，那个酸乳钙粉哈，我那个牙齿会酸酸软软的，有用吗？
1: 空格哈，哦，非常好用。非常好用，最好用。嘿，
3: 那我们桃园龟山那个
1: 龟山
3: 无名药局有卖吗？
1: 有卖，有五一斤五哈。
3: 那多少钱一瓶？
1: 一瓶2500。
3: 2500哦。
1: 2500块。
3: 优惠哦。
1: 你就问他还有没有优惠组的？如果优惠组，他一组里面是两瓶，再送小瓶一瓶，安尼是5000块。啊，你爱问，你家己问伊，嘿，嘿。
3: 啊，那无就是按单买就对了。
1: 对，你要单买，你要一次买两瓶，买10瓶也可以啊，嘿呀。
3: 因为我有在吃金星的。
1: 好，所以咱听就比如今麦你哪要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哪要有讲看各有迄个优大组优惠组有加上有加。有加精神的迄吼，你就是家己药房问一下，要买的时阵，你讲各有迄个犹太大组的无？安尼吼，那有叫伊就提出来卖你就对啊吼，要自己先开口问哦吼。好，谢谢，多谢。以上。好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QQ。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简单讲这个。柬埔寨伊吼，这两天啊，这个不是柬埔寨啦，缅甸啊，最近通过了反网络诈骗法吼，那可能就是说啊，你不能用暴力而且胁迫手段去啊，强迫人家从事诈骗工作啊。如果你施以暴行、暴力酷刑，造成人家的伤害、死亡，那你有可能最重他现在这个反网络诈骗法可以判到死刑哈，好判个死刑啊来，所以也提醒咱听众朋友啊，提醒我们。台湾人哈，看他上个礼拜，但台湾人在缅甸被逮捕的哈，从事网络诈骗的，上个礼拜哦，台湾人哦，缅甸被逮捕就33个人。嗯，
1: 他之后可能判死刑，这救不了你哦，这不是台湾哦，
0: 没得管理啊，想咧插你，想咧管理掉哦，你家己去买嘛，哦啊，但是呢，今麦因为哈，这个缅甸已经开始对这个网络诈骗严起来啊哈，啊，所以呢，
2: 你好，
0: 诈骗会还会不会继续？还是会继续，还是会有哦哦哦，还是会有诈骗，而且呢，去台公金嘛哈，原本在缅甸的这个诈骗集团，您金嘛都转移阵地哈，甚至有的都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柬埔寨。还是寮国，所以哈、哦，没事哈、哦，咱拢唔好去即几个所在哈。听众朋友，包括缅甸、柬埔寨、寮国哈，好、哦，他现在哦，这诈骗集团拢是底下咧横行，底下咧哦，安尼在游走啦，哦，好，转移阵地，招来招去，哦，真的哦，包括你唔是，我唔是要去从事诈骗，但是你可能也会有人身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哈、哦，尽量避免前往哈、哦。来，你好，嗯，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我都要讲33个，吼，是上个礼拜被逮捕的，吼，从事网络诈骗的台湾人，吼，被抓到的啦，吼，都33个啊，吼。缅甸已经蛮的走一的，其中想要洗刷诈骗天堂的这种恶名啦，但是。唔再来这个上面听到，而且因安尼做是听说是受到哈这个几个国家的这种压迫哈，就讲哈你再不把这个网络诈骗这个哈消灭掉哈，真正哦可能真正对应该的国家嘛非常不利诶。好，那现在如果有的转移到寮国，转移到柬埔寨哈，所以还是请大家注意啦哈，这个真的不要从事这个诈骗呐哈，网络诈骗呐哈，好，或者是说也不要被骗呐啊。危险的地方呢，哈，在维邦哈，这个哈误入时
1: 哈，没错，
0: 维邦误进呐，哈，好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Hello， 喂，人呢？不会出声，不，好，再见哈，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
3: 哎，你好，哎，33个，然后等来都要判死刑。

来，你米的铃声得力公司哈，那哦，可以电话是0800-775-9900。

0: 近哦，天气热哦，网络有人分享一个猴子跳水哈，诶，这个影片哦，哇，大家看，结论是一句话，猴子比人还会玩，
1: 这样。去哪里跳水哈？
0: 伊在底下树上嘛，被佮咧捉管的猴子哦，是关关树上啊，那下面刚好就是有一个湖还是谁？哎咯，啊，就转来跳哇，被管的啊，跳树跳来，啊，跳来了，得个被佮青蛙垫，个喂青蛙垫很高哦，哦的树梢，从那个最高的树梢再又这样跳下来，哦，拢袂跳哦，拢袂神哦，啊，所以有人讲猴子真的比人会玩哈。好，来第二。
1: Hello，Hello，
2: 哎，我过来呀，
0: 好来加工，嗯，
2: 哎，关了，
0: 嘿，
2: 你在别得啥？
0: 啥？什么？你讲？
2: 我们啥没开过？

0: 谢谢，咱来甲听众朋友广告一下哈。
1: 进广告，
0: 咱听众朋友哈，来，我要强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因为足侪人在用的啊，所以有足侪人是哦听到啊，有的听了节目啊，有的个听到人报啊，结果他去买，好、哦，有时候可能咱都要线下听众朋友，咱的酸哦钙粉是混的，用玻璃干那装的，玻璃罐装的粉的混的，规罐拢混的。啊，用卡汤匙啊，有加一支汤匙互你卡吼。伊讲啊，我去买那是规粒规粒的，我讲迄都唔是咱的酸芦钙粉啊，吼、嗯，都唔对啊，吼，粉的，会记得咱的是酸芦钙粉，玻璃干那装的，有加一支汤匙啊。啊，你要食的时阵，就用卡的，你要卡咧辣茶、辣菜汤、辣果汁啊，各各各各啉买晒。啊，你直接卡咧嘴的，搁感一个吼，加感一款啊，吼、哦，对你的嘴齿吼，酸软疼、酸软油的嘴齿钙好吼、哦，得力酸哦钙粉粉的。啊，另外一个，伊讲啊，敢那讲爱搁加一个啥物？下咧食够关节的钙油，嘛是叫得力钙油。啊，这罐就是胶囊的，吼、哦，胶囊的，胶囊的就较不衰落的，吼、哦，吼，牙工啊，会听讲的，讲较老辈拢讲牙工啊，吼，哈，就是安尼，钙油是安尼，啊，钙粉是粉的，用卡的，钙油就是胶囊的，较不衰落的，牙的，吼、哦，好、哦，记得记得，啊，两项配合来吃，唔免浪时间，吼、哦，对一项要先吃，无要紧，做一个工一个时间吃，吼、哦。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食啊拢袂疼啦，吼哦会惊啦，哦走哪飞嘞，吼、哦，人讲袂认嘞，讲哎，敢是虾米人汹汹一个人影为你身躯边飞过，你讲哎，迄都叫成虾米人？哎，讲唔是啦，哎，虾米人？伊哪有可能伊走路无遮紧啦？吼哦，迄、哦那个走哪飞嘞？哪有可能哦？哎，唔是，我看到足成是迄个猫咪人啊，两个唔信转位后边个约去，约去了，个约到的时阵，个拖来看，啊，就真诶，真正就是吼，伊、哦、过去熟悉，走路拢痛的痛的迄、那个，吼、哦，脚头有安尼弯的弯的歪歪歪歪，吼、哦，啊，行袂紧，对呀、啊，真正是你哦、喔，啊，你今晚来安尼，猫咪人啊，你今晚来变安尼，那走路遮紧呐，哎呦，那会变甲好无清。无面都共迄个面无唔对啊，但是迄、那个行路的迄个真正是完全吼无同款，吼伊讲好死哦，哦，伊、哦、可能伊家己玩了一段时间啊，伊家己本身嘛无感觉家己的变化这样迄个吼，啊，人对伊的印象停留伫迄个过去行路足慢足慢的吼，啊，行路佫袂紧，佫脚歪歪咕咕安尼吼，啊，伊是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啊，一步一步好起来安尼，所以家己无感觉讲那有甚物大变化噶安尼吼，互恁大家都唔敢相信哈，就是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哈，记得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
1: 酸哦，钙油。以上广告，你的人生。当然夏天哦，都吃不太下嘛，天气热吃不太下哦，我干嘛？日本人吼，因为这类吼，真正他讲，唔知咧想下，怎么有那么厉害的创意呢？嗯，很符合这个夏天需要的东西。来，
0: 先接电话，来了，嘿，
2: 哎，什么啦？
0: 嘿，
2: 东港家对对咧卖，
0: 东港对咧卖，山卡甲你讲哈，好，线下来哟、哦。

0: 本的泡面大厂日清泡面哦，在这个月份哦推出了一种两款新口味的泡面哦，来接电话。
1: 你好，
2: 哎，泡给大家好，
0: 哎，是妹，
2: 我是线下，
1: 好线下好。

0: 啊，这个泡面是安那准有针对热天的呢？
1: 这个泡面哦，咱过去买泡面不要那走啊，去买一碗泡面，然后打开泡面，大概调味料家里加进去之后，来安那烧水给冲了嘛，静置三分钟，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泡面哦，就会呈现在你眼前。但是哦，这个日清这个日清食品哦，它要推出那个革命性的泡面哦啊，泡面啊。变来变去有啥物革命性？这款泡面吼，伊唔是加烧水，伊加凉水，吼冰水泡面。什么叫冰水泡面呢？吼，它吼这个特色哦，是因为日清泡面它耗费了5年的时间吼研发，诶，当地凉水来的吼，让这个细面跟配料在低温中迅速泡软。你很嫩嘛，然后呢，能够用口感 Q 弹的技术，到今年终于把它商品化推出来。这跟泡面同款，跟烧的泡面同款，你嘛是买来一挂泡开，把恁家的这个哈冰的矿泉水哈，或者是冰的水，就直接倒进去，咕咕咕咕咕咕咕，但是时间要稍微长一点，静置5分钟，5分钟的时间哈，你打开然后开始吃，那个口感哦。Q 弹爽口啊，因为天气很热嘛，他喝到了就像韩国的冷面一样，是冷汤，味道还不错哦。很多网友都分享说，哦，他们去买这款日清的泡面，以为说啊，这是刚刚是噱头啦，啊，加了可能还在糊糊烂烂的。大家第一个被惊艳到的都是那个面的口感，哎，泡面泡过混煎，哎，但竟然用冷水泡，竟然口感可以这么 Q 弹。你基本哦推出两种新的口味，一种是鸡汤为底哦，带点微酸微甜哦啊辣辣的泡菜风味，另外一种是哦比较清爽哦，以鸡肉、煎鱼跟小鱼干熬制，带有淡淡柠檬香的鸡盐柠檬，所以这两款泡面哦，现在在日本推出之后都被扫光光，哇得！冷的泡面，咱得本跨界讲哇，市面上有冷的泡面，大家会好奇嘛？第二个。因为现在热天吼，吃完冷的泡面，真正会透心凉，所以哦，我哪讲听众朋友，你哪
0: 去冷泡面的对
1: 了，你有去日本的吼，啊去超商看嘛，选的这碗冷泡面吃吃看啊，如果吃到吃过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心得吼。不过这因为这个月才推出嘛，7月才推出，所以很夯哦。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台湾人，不知道有没有去吃到还是买到了。

0: 咱来看屏东最强的猎人呐、啊。
1: Hunter 猎人 Hunter
0: 是 Hunt 什么 ter 呢？
1: 猎什么呢？
0: 猎蜥绿蜥绿蜥绿什么？
1: 猎绿猎蜥
0: 绿猎蜥哈，一个月猎720只，
1: 一天哦，全整个月无休，一天要抓两只，两只哎，
0: 对吧？哦，一个月猎720只，你要多少？80万。
1: 但是
0: 他领了80万、
1: 他们绿猎蜥的那些抓到尸体有销毁吗？屏东政府拿去销毁嘛，因为之前好像就有听说重复同样的东西重复、
0: 那也是这样呢，这样你是咱不是说有都抓来吃吗？抓来剥皮剥皮，
1: 好像有人去怕这个做当饲料啦，会吗？
0: 做啥做啥
1: 饲料啊？
0: 哦，饲料，
1: 但是不知道这回收
0: 肉也会吃的啊，咱的听众不是有人吃，他们说他们都有啊，他说不错吃，就吃起来跟鸡肉吼。哦，这就是屏东，这是最强的啦，最强的猎人啦，所以一个月当猎720只吼。啊，因咱知影嘛，屏东县政府有迄个
1: 包装，
0: 包装嘛，哦，就是说讲你可以抓到的话，啊，一只偌济，啊，你个算嘛，伊猎720只，你啊80万，你个看安尼一只偌济，来你好，
1: 嘿
0: ，Hello， 嘿，
2: 喂，你的。
0: 来，
2: 你啊，
0: 小陈咪
2: 会啊？
0: 好来，嘿，你讲，你直接讲得。
1: 哎，小棍扑个家来，
2: 嘿。我问你吼，
1: 嘿，你请讲。
2: 我今仔一个叫啥？我记得我这天气吼，
1: 嘿，
2: 我先加两罐啊。
1: 是。
2: 啊，个会老会呢？
1: 老会，啊，你啊去看你啊，这个医生去处理者。
2: 我去到这边，再补开这边拢好呀。
1: 啊，
2: 即马从咧从这边吼，伊。
0: 你啊牙科检查一下啊，看你牙齿是安怎，
1: 系啊，对啊，把这牙结石清除一下，
2: 旧康啊，
1: 然后旧康啊，对啦，系啊，这马先牙医师去处理嘛，
2: 对啊，
1: 你牙医师马先去处理一下吼，你看你喝一半，表示咱钙粉真正好个真好，但是你这旧康啦、牙结石啊，
2: 旧康诶，嘿，
1: 啊先看牙医师去处理吼，
0: 你啊旧个是厉害，有诶呐，旧个
2: 是
1: 马先牙医师处理，
2: 我这个是接诶吼，哎会得。
0: 可以电话空800-77-55-99。

0: 有一个医师吼，伫这个吼，伊这脸书分享吼，伊讲伊有咧拍球，啊，他打什么球？乒乓球。但是有好几个礼拜无看到伊一个球友，一个男性当到副总级的这个球友。然后后来才知道哈，以他这个球友哈去怎么样呢？去动了哈左膝关节十字韧带的重建手术，哇，这严重呢！啊是安怎发生的哈？伊咧讲的是一场这个哈桌球比赛当中哈，他就这个张副总哦，正在哈跑来跑去的时候，用一个反手位抢攻，好，然后脚步一蹬，重心一压，爱的听到伊卡达乌有一个。一声闷闷的声音，啪的声音，然后这个动作做下去之后，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这个张副总哦，哇，马上人瘫坐在地上起不来，也十字韧带就断裂了。
1: 哎呀，
0: 啊，所以得赶快赶去医院开刀。嗯，还可以做这个十字韧带重建手术嘛？啊，但是我的运动人就知影讲吼，虽然十字韧带开完的时候，身体硬腰嘛，想要过去吼，过去这个球场吼，说啊没关系吼，我不用吼，我坐着轮椅吼，我身体不要动，坐着脚不要跑来跑去的，我就坐着轮椅啊，跟人家球友在练球，伊的问医生吼，这等他十字韧带断掉的张副总就问医生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医生来讲吼。休息啦，歇困啦，因为韧带断掉，最重要的就是休息。不论你上半身有没有是不是坐轮椅，但是只要你身体这样子晃动，什么就会去扯动你断掉的十字韧带手术的那个部分。所以我干嘛有年纪，真的这个比较剧烈的运动，真的就不要太勉强自己，因为心态哦，懒懒的心态，尤其韧带是比较没有弹性的东西，那个断掉啊，要恢复，再加上懒懒态哦，身体有年纪之后恢复力真的就慢很多，你就不要再去勉强去做这个运动，所以运动哦还是要选择哈轻重量啊，不要那么高冲刺性的哈有氧运动啦，快走这样就不错啦，打乒乓球就拼命输赢，一个五年级啊哈，这个球赛的输赢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嗯。

0: 而且很麻烦哦。骨科医师哦，噶这里、個、这张、個、副总工哦，你要哦接下来那几个礼拜哈、哦，你不能够负重啊，差不多过了两个月之后才能够开始那种弯曲啊，然后半年之后也这个断掉了韧带，才会有慢慢慢慢的基本的这个抗张力啊，就是弹性。所以韧带断掉，哦，真的是很麻烦。哇，我觉得朋友一进检的，一滴高挂嘛，马上赶快一被刮车，他要去赶坐那个捷运，坐捷运，结果在赶的时候就哇，一脚就是有点踩空，类似踩空，就啪，韧带右脚的韧带断掉了。前前后花了将近快要一年半两年的时间，一现在也行走才会正常哦。所以有韧带是咱人体加脆弱，年轻的时候很强哦。你看囡仔咧拔啦，哦还是讲哦弹性啊、韧性啊、叠交哦，小孩子都没有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小孩子吼跟他手链嘛、橡皮筋，小孩子的这种年轻的时候，这个韧带的弹性还很有张力，但随着慢慢慢慢的人年纪搞吼，这韧带弹性开始这样子固化僵化的时阵吼，你变个足硬足扯，
1: 扯扯安尼啊啊，所以接着登去。
0: 所以咱就是进入中年之后，除了这个吼，这个肌肉要锻炼吼，其实伸展，他刚这几块伸展，对你的韧带弹性哦，还有伸展度会比较好。阿伯那样，今天来登掉这个吼，啪，拍死半年哦，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哦，改天就没有混响。

0: 好嘞，有一个风台叫做白海豚哦，白海豚
1: 又有风台了，
0: 未来将会向西北西再偏西远的方向移动。那依照伊这个路径，主要咱台湾方面可能会受到北方高压以及南方低压的影响。这两天哦，这个各种模式的预测呢，渐渐收敛为九州南方到台湾北方海面的路径啊。啊，有一部分的资料显示，讲下礼拜后期、后礼拜后期可能会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哈、这就是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会更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下周二开始，迎风面会降雨。昨天日本东京下冰雹，
1: 哎，对对对对，
0: 熊。本这个这个地当的所在，昨天高温到35度，很热，听说很热，所以呢，日本的自卫队赶快送去了300台的冷气机。西班牙的野火继续在燃烧，这个天气高温野火烧不尽了。

0: 来你好，淑君 Pocket，
1: 来你好，
2: 喂，
1: 查控，请说，请说，嘿
2: ，Hello， 对，一个较无地震，个较无风台啊。
0: 对一个较无风台，
1: 你要内陆国的较无啊，比如说你看澳洲的国家大部分拢无风台嘛，吼啊，但是咱像海岛国家大部分拢较侪风台嘛。你若讲中国大陆的内陆啊，比如说还是讲这个中东国家哦，还是讲这个中亚哦，加的较无这个风台，还是讲纬度比较高的俄罗斯哦，俄罗斯嘛无风台啊，对不？就是太大洋的两岸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就比较容易嘛。那这个比如说啊，那个在美国这个叫 hurricane 飓风。那等下，这个美国飓风都是哪里？迈阿密对不对？都是美国比较南方、比较热、比较潮湿、比较热的地方。不然就是有时候加州好像没有台风，加州没有台风，加州有地震。
0: 我刚听这种朋友讲啊，哈，地球上。没有绝对哈啊！我咱今嘛讲的是台风啦吼哦，我今嘛看地震嘞，那地震嘞哈。
1: 地震好像都有哎，连意大利都会有地震啊。
0: 地震是都会有，
1: 看它的断层啊。
0: 啊，比较较稳定的，就是讲伊的地质比较稳定的哈。那卖讲所以讲没有绝对啦啊，但是我们以地质哈地质较稳定的国家跟地区是啥物所在哈？来你好，
1: 来你好哈，邱坤博客。
3: 邱坤博客好。请问博客啊，韧带是挖里对的？
1: 全身都有啊，
3: 全身都有
1: 韧带的系啊，你就是筋啊，吼，你的筋嘛，你像你手靠嘛，吼，手指头也有韧带，脚韧带啊，膝盖韧带啊，全身都有，有。
3: 哦，我的韧
1: 筋膜就是韧带啦，
0: 谢谢。
1: 筋膜
3: ，谢谢呵。
0: 好，就是咱今嘛讲地震哦，比较没有地震，没有绝对啦啊，但是比较不会有的哈，不会有地震的的诶所在哈，一等是这也地质的较稳定的哈。这个就像新加坡哈，新加坡其实伊是伫欧亚板块内部，但唔是边缘，所以它是有一点就远离地震带。再来北欧国家，才有芬兰、挪威、瑞典哈啊，这几个国家伊呢，它是在坐于古老的波罗的海诶，这个地盾这个所在，所以这大把家诶地质的结构非常古老，而且非常坚硬哈啊，所以也比较稳定的对啦哈。啊，个另外一部分的西欧跟中东平。原的国家哈，你讲的啊，就是哦，就这个内陆平原哦，没有错。像荷兰、像杜拜、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哈，他们其实都是不在哈，因为国家国土不在活跃的地板交界处，所以的历史上真就有迫害性的地震哈。好来，所以你也记得比较不会有地震的，不是绝对的哈，就比较不会有地震的国家地区就是安内，新加坡。啊，个北欧、芬兰、瑞典、丹麦这哈，好，挪威啊，另外的是像荷兰、杜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
1: 一起问台风台啦。
0: 对，我知，我今嘛讲的是地震哈。那另外我们来说，比较没有台风的地方。比较没有台风，新加坡又榜上有名嘞，所以新加坡吼，真正新加坡对啊，无台风啊，马来西亚嘛无啊，马来西亚比较没有，啊，够一部分西欧跟北欧，好像也差不多嘞吼。西欧跟北欧，西欧跟北欧国家因为他们不在板块交界处，所以呢处于赤道无风带，所以很少会受到台风的侵袭，所以几乎也差不多是没有比较没有地震的，也比较不会有风灾，几乎是重叠性的对啦，低风险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北欧国家，哈，这些国家也比较不会有台风，北欧几乎也没有台风，也没有地震，哈，新加坡也是，没有台风，没有地震，马来西亚是没有台风，马来西亚竟然没有台风，哈。
1: 咱台湾歌厅哦，跟日本哦东芝联盟在2023年5月签订哦12组哦，咱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的采购契约嘛哈。然后呢，在昨天哦，在日本山口县的哦这个工厂举行哦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哈 N700ST 的出厂典礼哈。这首部哦，咱个体新的车头，新世代车头哈，预计8月5号啊会到高雄港哈，然后这就是最近要装船啊，8月5号会到高雄港，所以呢，对哈，今天去开戏哈，从今天开始到8月16号哈，在高雄每天的傍晚5点半到晚间的11点，在高雄的爱河。流行音乐中心哈，还有所谓的美丽岛捷运站，就是过去像 Blackpink 来啦，谁来都会有那点灯应援的地方哈。这一次会迎接咱台湾高铁的新车头哈，高雄市也会哈，因为再来高雄嘛，高雄市也会用灯光来应援哦。啊，这次应援的主题色。哦，主题色是什么呢？
0: 橘色。
1: 哎、欸、对，哎、欸，因为咱高铁是橘色的哦、嗯，所以哦，你看这几天我去高雄的，不管是大港桥啦，哈，然后中央公园啦，卫武营中心啦，还是音乐流行音乐中心哦，美丽岛捷运站等等的著名地标，都会很看到很漂亮的橘色的灯光，一直到8月16号。迎接台湾新世代高铁新世代的车头，
0: 高铁哈一个新车的丢了哈。

0: 而且 我觉得那个橘色灯光还蛮有质感哈，质感的哦，可以用爱马仕橘来形容、
1: 哦。
0: 所以对于给那一开心哦，大家晚间五点过后哈、就可以去看一下这几个、著名地标，这种爱马仕橘。好的，这个灯光来应援呐、，orange 的 ，orange 国大赛哈。
1: 在高雄爱河湾的这个高流哈，这一座珊瑚造型的哈，这个这个高流哈，这个高流叫高流高雄流行音乐馆哈，它常常就是会用灯光哈来一个表示工啊、最近。会有什么活动，而且人物哈啊会在高雄哦，这类
0: 而且刮一些比较国际大的状况嘛，因为印象最深的就是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1: 就用乌克兰的国旗的颜色，蓝白蓝黄白嘛，三个颜色哈，他就会用那个灯光啊来展示我们对什么的支持啦、积极啊呢。所以我当时啊，最近就有很多人说，高流最近这几天看到都打橘色灯光，到底又是因为从 Blackpink 的那时候的粉红色对吧 ？Blackpink 来，后来又是那个什么 Twice 来
0: ，Twice 蓝色嘛，
1: 对蓝色，
0: 对啊。
1: 哦，那时候大家都哇，这不是加拿大过来呢。那个高流的那个珊瑚礁群的那个好建筑体呈现的颜色，就以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哈这个风行跟讨论呐哦，哎，一座城市好等于是做城市的行销啊，也是等于对这个要来表演的这些明星艺人的一个应援呐呢哈啊，用这种在建筑体打上颜色来作为这个应援，哎，很特别啊，也同时的就借机会马西杰。城市行销啊，哦，港湾的这个美景就播放出去哈，透过这种影片啊，加上有大牌的人物、大牌的明星来，所以呢，其实咱最近有调查，咱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哈，咱国外旅客哈，国外人来到咱台湾观光旅游的人次数呢，已经达到430万左右，430万左右哈，好来。啊，那有些哈国家是成长很多的，像菲律宾就是成长，来台湾旅游的人口成长很多。那韩国哈、澳门、香港哈、马来西亚哈，这些都是成长的哈。啊哈，另外呢，那么做一个调查的、就是讲，在外国观光客要来台湾之前，他们在搜寻，透过这种网络搜寻，哈啊，你也可以看到说，外国人他们在搜寻的。是哪一个点，阿奇公哪一个城市，结果发现高雄已经是成为近年来，尤其在去年，它的搜寻高雄这个城市的成长，搜寻比例成长了 65%。当然啦，外国观光客来台湾，台北当然还是首选，因为有当下你坐飞轮机来的关系，你还是会先到北部，但是近年来的确是发现高雄在这个 Google 搜寻，而且城市搜寻当中，高雄是大幅度的成长，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说，可能台北有去过了，那现在他们这个转换观光旅游的城市，高雄变成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看人门的下去，那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什么演唱哈，还是因为演唱会好，它带动了这个城市的行销，所以对来表演的来演唱会的人也好，对家己这个城市也好，好，所以好。
0: 城市形象的营造啊，
1: 对啊。像我一个美国，我一个朋友，他当年都爱去美国嘛，因为他嫁美国人的关系，每一年都要去美国一段时间哦。伊咧讲吼，啊，伊咧讲吼，像去年啊，他在美国的时候啊，那时候有接触到一些人哦，阿姨的说啊，他在聊的时候就聊到说啊，你是台湾啊？对，伊讲我台湾啊，哪里？高雄，伊讲高雄，伊讲高雄，哦，那美国人听的就说高雄，然后就问他一句话哈，伊讲。 是不是常常在办演唱会那一个哦，那个西体哈哦，可能他不见得记得高雄，但是他知道说，哎，常常有在办演唱会，为什么？黑东西为网络嘛，哦，这个行销透过那种行销哦，营造那种粉红色，营造的那个蓝色的灯光哈哦啊，那就是带哪一个演唱团体要来哦，一共哦，他竟然想到说美国人会说哦，你是台湾高雄，大家知道台湾比较知道就是台北嘛，一共高雄，然后我就问他说，高雄是不是那个常常办演唱会的那个城市？一共对对对，就是啊。所以最近这两天大家看到橘色高流那个珊瑚礁建筑体，为什么最近这几天都打上橘色？哦，哎，大家想橘色，大家都搁想讲韩星哪个是橘色代表色？好好，结果不是哈，原来就是为了迎接那的高铁新的列车，嗯，哎，降临高雄哈。

0: 所以哦，咱这个歌这个车头哦，八月十六号哈、哦，新的车就是八月十六号要到高雄。大家说，哎、欸，好期待哦！平常如果在坐高铁的人说，哎、欸，我要坐新的车子、新的列车，要去查看什么时候新的列车会上哦，就是上营运这样子啊。拍谁？还要一年的时间哦。熊健，熊健，那每年七鬼七一了。
1: 为什么还要？
0: 因为要就安全测试啦。哦要一年啊，包括安全测试
1: 一年哦，那么久，
0: 所以就高铁是很严谨的啊，对啊，就陆陆续续啦，因为一被接哦，这第一车头是第一台是八月十六号到，但还有车厢的部分啊，陆陆续续要组装，然后安全镜测试、灯号测试，滴滴扣扣，差不多明年七熊劲哦，每年七鬼七一哦，这个才会有机会坐到新的这个高铁的车厢、哦。车头我们是当然是进不去，但是车厢我们可以进去，连里面哦。全部就跟现在日本最新的新干线的列车是一样、哦、好像多了好像一般的那个什么什么舱啊、普通的那个商不是商务舱是、哦、一般的舱等也有可以充电哦你当哎
1: 安的掉啊啦
0: 今嘛好像是高铁商务舱才有插头充电嘛他、现在拿到新的这个车子的话因为供电系统有改变所以一般的车厢不管是自由座的车厢所以一般对号座的车厢也可以这个做充电哦，这不错哦，还有一些电子化的设备啦，哇！但是原则上大同小异啦。我干嘛想二的，这当差点穷灯哦，这对 Luke 来讲是一个福音。
1: 这个很重要，
0: 这个很重要。哎哎

0: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都没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消费，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蒲烧鳗。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爱您。
2: 我爱冷冠酵素，
1: 冷冠酵素就是大姐妹叫几周了哈。
2: 嘿嘿。

0: 喂
1: 喂，李敏啊，
0: 姐，嘿嘿嘿，
1: 哎呀，我冰凉姐啦，
0: 我知道，
1: 哎，酵素啊，
0: 嘿，
1: 你就帮我添两组好啊，
0: 两组酵素了哈，好，
1: 嘿，
0: 好，安尼8800哦哈，
1: 好 ，OK，
0: 好，我晓得啊。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哎、欸，你好。
0: 嘿。
1: 哎、欸，妈，帮我寄一座好汤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1: 哎呀、
0: 啊，嘿，
1: 叫我叫，人叫我叫的。
0: 哦，人叫你叫，啊，寄过来妈妈家哈。
1: 哎、欸，寄来我家好。
0: 好 ，OK， 来，你电话23123。
1: 对。
0: 好，阿弟要甲迄新朋友讲拍开迄边哦，吼。
1: 我知，我知，伊知影啦。
0: 伊、哦、知影啦，
1: 叫过我盖啊，伊拢叫我甲叫啊。
0: 哦，好好好，你搞服务啦。
1: 你讲我遐有名，伫遐吼，最容易的啦。
0: 哦，比较方便啦，
1: 哈。对啦，
0: 好啊，好啊，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感谢，
1: 拜托你哦。
0: 好 ，OK，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喂。
1: 哎、欸，
0: 咦，哎，蔬菜阿姨啊，哎哎，杜家杜家手机啊，你起来是吧？
1: 天哪、啊哦，我就是我看唔着，我在听垃圾哦，我无听。
0: 不不不，歹势，我杜家无注意。
1: 因为我无听垃圾哦，我唔知道。
0: 好、哦，安尼哦、欸，嘿嘿。
1: 因为咩伊啊，能叫代买啦，买 Q 啦，然后寄一罐 Q 来啦。

0: 来，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哈，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影拢伫遮陪伴咱大家哦。好，来听众朋友，透早起来哦，这个就只运动伴吧哈，即马看算。天气变化当中不变的，最近你看新闻看到讲哇谁谁谁吼，就安尼吼，因为生病嘛哈，有的是无预警，你讲个他无预警都还是有前兆啦，吼就是一寡啊身体无拄好啦，种种吼，连医生啊，你看医生拢咧救人，伊家己嘛是肉做的啊，吼也是讲我个大汉也是会生病的哈，所以呢，听众朋友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照顾哈，预防保健呐、啊，我再三强调，体检呐、啊，做健康检查、健检哦都有必要。有一寡吼，咱的口鼻呀哈，比如讲你几岁以上，起码吼做这年纪都有下修，很多的慢性病、癌症的筛检，因为丢丢的吼，跟他鼻咧愈来愈关掉哈，这个。咱大肠的啦、肝的啦，吼，它都有来做一个向下的修正，好，所以你该去查一下，吼，该去查一下。那有将心变回一摆的，吼，咱得做运用，然后再来其他该煮会。那去少年那当然就是拢爱煮会啦，吼，啊，咱就是开一下有必要，对不对？像很多公司，包括学校要开学，买叫小朋友去做体检，这我听，我离开学校太久了，吼，嗯，家族的小朋友在讲安尼啦，吼，所以说，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照顾啦。好，预防保健，爱做好身体健康，幸福的免烦恼哈。那阿爸的健康，阿爸是家庭的大基调嘞。阿爸的健康爱个顾哈。阿爸最近啊，无男无女啊，就要创啥唱歌啦、钓鱼啊。朋友就要去创啥，拢袂爱去嘞哈。伤脑筋嘞，他一定是身体出了状况哈。从别家里是谁的爱怎样哈？应该健康顾起来，阿不如家己去做些健康检查，较安心哈。这个细里无事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哈。好，你家在啦哈，你莫讲啊，早知就较烦啦，对不对呢哈？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哈，台中的外管区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而且我强烈建议大家哈，物件收到，你的使用方法要正确，健康才会跟着来哈。谢谢你，22602233，隆重加沟通哦。喂，你好，喂，嘿，燕京姐啊、哦，嘿，燕京姐，来安尼。
1: 我在消失，那就在后灯塔。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黑小猪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教做真好，哦，叫消化一样哦，我逐种消化拢真好啦，排便正顺，气色嘛也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别讲爱作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才会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劲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发到迄六七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2900，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
6: 喂，
0: 喂，你好，嘿。
6: 你搁来问者吼，恁咧 Q10 安怎卖哈
0: ？Q10 来一罐百八粒，2800，啊，阮即马有活动，买两罐佮送你半罐。
6: 啊，偌侪钱啊？
0: 一组5600，送你1400块的 Q， 安尼。
6: 啊那四罐嘞。
0: 四罐就是两组，就是10000块啊！总共各送你两罐小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咱就很送你2800安尼啊。嗯，
6: 好安尼啊，
0: 就会好。
6: 好。
0: 你今麦叫两组，
6: 你这优惠到当时啊？
0: 今麦优惠，甲爸爸节拢够有嘞啊！
6: 我爸爸节啦，甲重阳节今麦有
0: 无？无遐久，无遐久，我只干那爸爸节即当年嘿。
6: 好安尼啊！
0: 系啊系啊啊！
6: 好
0: 啊，好好好，这袂歹啊！啊，你有食过无？哈？
6: 没事，我跟你说。
0: 好好好好好。
6: 我
0: 到爸爸节呢。是啊是啊，快点
6: 哦。好好好好。
0: 到重阳节哦。好好好。好好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别看阿金哈，阿伯讲要听这首哈优美的为着十万块，最近来欣赏。

0: 阿母，咱明仔载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好伊定金嘛摕了。
0: 啊？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嘿，你大讲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给我自由？呀，这阵
1: 喏，这阵无同款咯。
0: 哈，
1: 一定爱十万块才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那唔。十万块你摕来，也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十万块。

0: 来听众朋友吼，拄则先发报唔对，这有时阵吼印刷就是安尼嘞，你若无迄个对接，没有校正吼，可能就漏高去吼，这个唔知是安怎，也可能是那六日全拢无去安尼吼，顶摆就捌出现过吼，好来要紧，即嘛这个查询很方便，电脑查者吼，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7日，哇，七月份的暑假已经一个月结束 over 了吼，后手存一个月哦，紧。8月1号，古历是6月19，丙午年哈，这个今仔日什么新年？但是6月19就是阿妈拢在观世音菩萨得道的纪念嘛，吼，观世音菩萨得道纪念，那这个咱今仔日你当适合的是这属选择出现起初哈，彩挑，这个近期是挡土破土弄这安葬，那山西哈，冲着上古的。6岁跟66岁，安尼吼，好，那这个今仔日好的时辰吼，几时午时辰时酉时啦吼，好来，这个在祝寿迎卯嘛吼，这个就是上午9点跟11点好时吼，上午9点跟11点啊，11点跟下晡1点，好，11点跟下晡1点，啊，个有是这个来我看者吼，咱无遐厉害吼，星期有时吼，星期吼，星期应该就是日落时啦，下晡3点跟7点，好啊7点，下晡3点到5点嘛吼，5点跟暗时7点，安尼是对的啦吼。好，来，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参考哦。来，喂，你好，喂。
1: 云林哦。
0: 嘿，是嘿，你好嘿。
1: 我新郎客啦。
0: 哦，新郎客你好啊，嘿，大德位。
1: 你有 Q 有咧上咧上了 Q 啊？
0: 有啊，来大哥，你新郎客大德位啊，嘿。
1: 我石头。
0: 哦，你在咱石头吼。
1: 你甲 Q 一组按偌济？
0: 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

0: 进攻阁。喂，你好。
1: 嘿，嘿，我住南区啊，我到国公路，我伫对面，阮石泉遐买啊。
0: 哦，买 QMB 哦。
1: 嘿。
0: 哦，啊，大姐，你 QMB 食偌久啊？
1: 嗯，啊，我到过年，你阵啊，咧送年皮，我就去买来食。
0: 哦。
1: 第一罐吼。
0: 嘿。
1: 食了，开始要食第二罐。
0: 嗯。
1: 哦，我现在去看医生。
0: 哦，安怎讲？
1: 我想讲奇怪，我那一只那嘿，这心脏这啊，
0: 嘿，
1: 胸口这呢哦。
0: 嗯嗯。
1: 那拢疼啊！你、
0: 嗯、
1: 你困啊，翻身嘛拢会疼。我讲啊，我讲对面的那个张小姐讲、
0: 嗯嗯
1: 啊，可能我爱来看医生，我这心脏唔知要病去。
0: 嘿嘿嘿。
1: 伊讲你是安怎？我讲我过食迄食一罐啊吼。
0: 嘿嘿。
1: 啊，那个今麦在咧疼啊。
0: 嘿嘿嘿。
1: 我伊就伊家问讲，你去唔看？你去唔看？
0: 嘿嘿。
1: 不会啦，不会啦，我不带唔看。
0: 嘿嘿嘿。
1: 啊，差不多吼。
0: 嘿。
1: 差不多疼头一礼拜。
0: 嘿。
1: 啊，这真好去。
0: 哦。今年吼。
1: 食头。诶，开第二关，你食第二关就开始要听啊。第二关才一个拜过，这阵呢好去。
0: 好阿静呢，
1: 阿静我都无在听啊。
0: 哦，真的吼、哦
1: 啊。我本来伊讲讲，你去看医生，无啦，我无去看。我本来食九天，伊讲讲，安尼袂歹，食好好好。
0: 哦，伊个甲你讲食九天好好安尼哦。嘿，
1: 伊讲讲你食得对啦，对啦，安尼对啦。啊，就讲讲，我都我去摸五关，我等下个阿爸甲贴贴杀我了。
0: 哦，啊，咱这届你有去看无？
1: 哎，啊，我都甲对面，我都甲伊欢呼啊！
0: 哦，你阁甲恁对面是真欢呼，
1: 哎，
0: 伫对面也足近的吼。
1: 哎呀，我都电话甲卡伊就甲提来，我都翻滚头啊出去，我讲，你好甲提来。
0: 哦，甲提来。你爸爸妈妈
1: 在那，因后生就甲讲，好，阿姨我随来。
0: 哦，随甲阿姨送过来，你看吼。
1: 行到对面来都免三分钟
0: 的。哎呀，足近的吼。啊，你姓啥？要安怎甲你称呼？
1: 我哦，我许太太，
0: 许太太哦，好，许太太啊，算的是团队面啦吼，
1: 我拢在恁公司唔惊，
0: 真的吼，所以对咱得力公司就有信心的啦，对不？好，安尼跟你讲感谢哦，好，啊，有闲就爱加卡电话来开讲哦，
1: 我唔不卡呢，我唔不卡你
0: 啊，安尼哦，啊你哦，你安尼讲话嘛，该趣味啊，卡起开讲啦，
1: 好不？
0: 好，谢谢你啊，跟大家分享哈，好，祝你健康，好，拜拜，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站上，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嘿，莹莹哈，
0: 又是嘿，
1: 我是太平家永平陆家，
0: 嘿嘿，大姐，嘿，
1: 嘿嘿，嘿，叫孝树，
0: 孝树哦，
1: 嘿，三个，
0: 三组吗？
1: 嘿，三组，
0: 好，三组哈，嘿，一组四千四，来，我跟大姐讲吼，一组四千四嘛，啊，咱三组就是一万三千二安尼，一三二零零，
1: 一万三千两百，
0: 哎，对对对，没错，好。
1: 好好，
0: 我给你讲。
1: 那当时也上。
0: 今麦叫就是阿礼拜二呀、
1: 啊。哦，拜二呀、
0: 啊。因为今天是礼拜六嘛吼，黑困啊，所以一拜一再来公司休会，啊拜二和你休，可以吗？
1: 早上吧吼。
0: 对啊，拢下早班啦、啊，你也无你也无专岗。
1: 早上，因为我一包行会出去。
0: 哦好，啊你等会，等今麦卡机机嘛，二二七八，好。
1: 太太平
0: 啊，你莫读出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你等两会。等，哎，等等哈。

0: 一万八千八安尼，一八八哈，感恩啦、哦、好，拜拜，好，拜拜，好。咱台皮的妈妈想想讲好啦，啊无嘛是安尼炖一个加做划算吼，赶紧来看，赶紧来看哦，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甲靠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来加控诉，哎，拄只咱这首歌无听完吼，数相机，好数相机，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呦，
1: 我要一撮好汤头。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
0: 哟，大姐，嘿，
1: 哎，
0: 嗯，
1: 要做两罐，
0: 剩每一周来下是吧？
1: 嘿。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即马就是巧克力怀社会，很害怕失智，对不对哈？一个65岁妇女人近几年来哦，一直讲因心不甲偷客钱呀。那讲哦，安尼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呐，反复检查假金簿啊、甲提款卡，甚至真侪摆要求厝内底人爱报警，然后甲厝内面哦冲突不断啊，吵架啦，个唔知要安怎啦吼。家属原本听准讲只是大家心不袂合啦，还是讲哦长辈变了搞猜疑、搞得意安尼啦吼，一直甲伊出现重复，一直问，袂记你食过饭啦？迄个生活能力退步无在掉吼，就医了才发现讲阿娘话这阿母啊是失智症所引起的被偷妄想哦，是哦，失智也会这样子的哦。周伯翰身心医学诊所的院长周伯翰表示，伊讲哦，妇女人经常夹现金哦，锁匙夹金婆啊，肯定。坑在足奇怪的位置，不寻常的位置，事后因为记忆退化，完全想不起来，佫无法度发现讲伊自身哦，就是认知功能出了问题，又掌控伊个唔知，没有病耻感吼，所以伊的认知讲物件去用偷客去啦吼，啊，上时常去怀疑的对象，往往就是共带到店出来的人，啊是，往啊是讲啥，主要个照顾的人就去有怀疑的对吼。那失智症哪讲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也有可能伴随着搞得意啦吼，会焦躁妄想，吼，乌白想啊吼，啊个性格改变，其中被偷妄想是常见的精神行为症状。那家属吼，只跟那个患者会指控，当作是挑工要找麻烦，故意找茬找麻烦，可能家亲家庭误解甲照顾的一个冲突啦吼。所以讲有智慧的人很多啊，都是顺意的，伊的好啊，欢喜的好，吼，欢喜的好，他都已经生病了，他不是故意的吼，因为正常人是袂安尼啊啦，袂遐尼夸张，当然嘛有迄种要甲挑骨要甲你卡空的啦，鸡蛋里挑骨头啦吼，啊就是看你不爽就故意油啦，哦，金氏媳妇啦。我们看这对不对哈？但是通常哈，一直迄个翻头，然后一直 repeat， 其实你就要知道，嘿那无一直 repeat 的迄种拢每个看戏的，你知啦？有一套、两套、三套的咧，甲应对的咧，甲骂咧，甲累的哈。唔是干那迄套一直重复哈，一直重复哈，这个就是不好的现象，要赶快找。甲记得抓去医生馆吼，经受找医师来做一个明确的诊断吼，啊，后续治疗的做配合吧吼，这是不可逆嘛吼，最近来关。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5: 洗手换衣服对吧？
1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5。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我买迄个都Q
0: 哈
1: Q 几多？
0: 哦 ，Q 呀，好，来，妈妈，你等我一下。

来再去七点过咯，欢迎亲爱客朋友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啊，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站上来，会记你的随时甲卡。拄只阿孙的早早就起来，哎呀，免上课拢做早起。阿妈讲听着吧，阿姨咧讲八月一号串一个噔噔。哦，阿妈讲我伫遐笑开，阿妈伊阿妈啊，伊阿明天播了，要讲你啥？阿妈讲你啥啦？哦，你讲吼，我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没错的哈。阿妈讲你陪陪卡，你够剩够剩，啊，暑假作业叫你写唔写哈？哦，无紧啦，伊的陪边安嘛。那真正要跟开学一个，家己赶赶车班。像小时候，我小时候也干过这种事啊！吼，老婆有在讲，拜托，哇，你太痛苦，紧下下，紧下下，吼，在你生活来管理安尼吼。好，这个也是养成孩子自律的好方法嘛！哈，来关心着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41年今日8月7日，中华民国空军飞虎队，吼，空军的飞虎队成立，就在1941年的今天。1974年今日，台湾科技大学成立，吼，台科大，吼，台湾科技大学在1974年。的今天成立的哦，来个1981年今日，美国有线电视网 MTV 首播，好 MTV 是全球头一个专讲播送音乐节目的频道哈，叫 MTV 哈，来这个1994年今日，中华民国完成第三次修宪，甲台湾的三包，较早讲叫三包无啦，即卖没礼貌，好，现在叫做原住民，好，原住民，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8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注意眼前，处女座求门变化，天秤座公私分明，天蝎座爱金星倒珠。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回来关心，你知我嘛知哦，大家拢爱知我嘛知。好来，今日的下波头版来讲就是台股苏雄最疯的涨点3186点，云霄飞车震荡，专家提醒你不要追高哦，吼、哦，我都无咧升股票，我都无差吼。来台股在涨七月最后一个高业绩，创下3186点，苏雄最大的涨点，七月也出现苏雄第三大跌点，见到到达14高一日，哦，盘中关价差超过1000点，会当讲是台股苏雄最 crazy 哦，最疯狂的一个月啊，和到竹林感受到云霄飞车迄一般的行情巨震的对，云霄飞车你嘛知哦，错了蛋错了蛋吼，来台股涨水嘞。台股涨虽然创下苏雄最大涨点，但是盘势依然无稳定。台股夜盘涨开盘量哦，再度重挫超过1500点哈。和后礼拜台股开盘，佮再添加了变数哈。那涨台股在台积电罕见啊，出现苏雄第三拜涨停10%的行动带行情带动之下呢，哈，加权股价指数终于涨到13119点做收，涨幅是7.98%，创下苏雄第二大涨幅。台积电那很会涨停啦，哈，这个机会近个月噶。这个其他也东波涨停哈，联发科、日月光这个控投控哈，在全指股哈同涨标同标涨停哈，你看不要升高票，讲不好势，同标涨停啦哈。那国际股市哈强弹，台股呢拜五表现强势，除了受到美股财报哈科技股大。的鼓勵以外，韓股殺出生路也是原因之一，也是原因之一啦。

0: 来，咱来讲健康最要紧。基本上暑假又是旅游的旺季，都会出门去玩，不管是日本透国旅啦哈。其实国旅我看很多朋友他们在脸书分享就很好玩的哈，同学啊哈。来，今年哈，这是我看别人写的文章啦哈，讲住伫加拿大，伊的表兄甲表嫂登来台湾探亲三月，带一丁六个人要去陕西啦哈，陕西就是大陆的陕西嘛哈，陕西哈，拜访底下养老的迄个大学的同学哦，大学同学底下养老啦哈，展开一个月悠游的旅程，满心期待假期，结果哈在第一礼拜哇戛然而止，真是都不发癫。迄天透早吼，就讲因表兄感觉身体吼非常非常无爽快，先看嘛吼，安尼疼，又要疼又要疼，伊感觉讲吼，我哥不对啊，警觉心很高，马上去当地的医院就诊，结果吼，互人惊吓，竟然就是讲伊主动脉有生一粒水泡，也就是叫啥主动脉瘤，吼，马上就带入去迄个加护病房 ICU 吼，啊，即、這个伫。他乡外里对不对哈？哦，伊刚好被帮煎熬了一周。对车祸的医疗环境，甲唔知影一寡风险哈。精神评估了，伊就决定出院，要等来台湾做治疗。那以方认为啊，移动的危险性相关，好、哦，所以反对出院，为着为着等来台湾就医，因表兄转签签了切结书，好、哦，切结书啊签嘞啊，有代志该负责得着，冒着真大风险哈，坐着等来台湾的班机，飞行过程一切。顺利飞机一降落哈，伊就直接去台中严重，马上安排转院。那经过医疗团队一礼拜精密的检查评估，医师决定来讲先药物稳定控制血压、甲心跳、电击追踪，暂时无开刀哦，立刻开刀必要。听到这结果吼，大家安尼吊吊一个心嘛吼，才放落呀吼。啊，如果讲去当阵伊表兄，然后伊来想啊，伊在是一处好想吼，为着吼，无爱去拍拍着大家去佚佗的这种性质哦，强忍身体无爽快，效果真正是不堪设想哦。那旅游会当咧事先规划，但是白天。我跟你讲啦，白天都无咧赶时间咧，对无？要赶考就要赶考啊，吼！要来就要来，吼！这场惊魂记啊，吼！真最日后那边个出国。啊、好，要去台七头吼，拢是真正面的教材，唔通疏忽掉。咱要甲大家讲，只有这个重点，通篇讲来讲去，这个重点来讲，你唔好疏忽掉你身体发出的警讯，伊可能哔哔哔来甲你主人求救啊，你嘛可不要无紧来叫皮皮啊，真正出代志吼。所以讲，平安回家是咱旅程唯一的重点站吼。所以你看，发现了主动脉瘤，当然这个是很危险的，然后一定要出力了吼。啊，好，教材。动下，我讲感觉人的动下决定，真的就有时候影响就是一生了，对不对啊？好，所以冷静啦，你得让得出上好的判断跟决定哦。好，谢谢大家哈，2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甲控诉2260233，谢谢。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哈，
0: 是，
1: 我要叫数据组。

0: 来，喂，你好，喂。
1: 咦，我要一组好枕头。
0: 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

0: 来，这个早起叫明仔再搞哦，啊个下个礼拜二，好、哦、下个礼拜二才能够收到哈，22602233，别看人爱记哦，阿爸还好嘞，哎，哦礼拜的爸爸节呢，莫个个皮皮哦，哦礼拜的爸爸节了哈，健康好嘞，在医院这边赶紧来，这个看了熟悉了哈，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233。三的电话感谢好，来，咱来听风中的玫瑰，慢慢的开，慢慢的碎了哈。喂，你好。喂。
1: 孝数几周？哎，啊，那个对。
0: 孝数几周？四千四啊。
1: 好啊，好啊，哈、
0: 啊。哦，这个电话哈。哦

0: 进攻格。
1: 喂，
2: 哎、欸，喂，你好，
1: 莹莹啊，
2: 哎，妈妈，莹莹，
1: 我要消失，哎，消失一桌是两罐是吧？
2: 哎、欸，两罐，两大一小，
1: 哦、
2: 两大，
1: 当
2: 半罐。
1: 啊，那个好汤头一桌。
2: 好，你消失被先看一桌的好哈。
1: 嘿，
2: 那、啊、你 Q 有吃不，妈妈？
1: 我 Q 有啊，我顶日买。买
2: 足济啊！店里也买足济哈。
1: 有啊，你袂记哩啊？
2: 你蹲这个来蹲，会记哩啦。啊，但是我的数量、哦、有时阵想讲，刚好有活动有无哈？
1: 啊，无，我抽伫阮家附近迄个西药房买。
2: 哦，你抽去药房看下。
1: 嘿，义乌，义乌，我做阿个，阮的人客啊。
2: 哦，好，恁的人客啦哈。
1: 哎、欸，对对。
2: 恁的人客一起。
1: 我开理发店啊。
2: 哦，你是开理发店哦哦哦，阿姨姨也可以合理理发了哈。
1: 嘿嘿，
2: 哦好，阿孝素一周的好哈。嘿，我给你那讲那款
1: 了哈。孝素是拢阮新妇在食啦，伊唔知要食，店家唔肯食。
2: 哦，
1: 阿今嘛小阿健啊。
2: 诶，小阿健
1: 讲恁啊爱食，我不俾你食。
2: 食了应该是有感觉啦，伊是会安那闭结阿先啦。
1: 啊，唔知啊，伊啥物都唔食诶。
2: 哦，那安尼。
1: 系啊。
2: 你是不是？
1: 牛奶、豆奶，啥物都唔食，
2: 我
1: 讲啊。
2: 哦，
1: 小叔已经食落啊。
2: 我冇见，冇见你讲认真吃吼，肠胃顾好，健健康漂亮啦哈。
1: 我都改讲你爱食好啦。
2: 妈，你家
1: 己小叔。系
2: 啦，哎呦，真好滴。啊，你小叔你家己买晒食，咱那咧
1: 消化无。我胃胀胀的时候，该点两滴阿朵水好啊。
2: 水消吼。
1: 嘿嘿。
2: 嗯，真的很好用，吼，甚至比
1: 我很正常啦。
2: 很正常。
1: 我都有吃你们的东西，
2: 比较胃。等也要较好啦，真的。咱酵素就是讲，人讲万病归鼻头嘛。你胃肠处理好吼，消化吸收好，你食啥你感觉都会较明显。
1: 对啊，我提回一句，我提回我家己拢有老八罐一鼻安尼。
2: 哦吼，拢有老。
1: 啊，老无该提。
2: 哦，
1: 谢谢。
2: 你杯酵素的喝哈。
1: 啊，好汤头啊！
2: 好汤，来，等下，等下，我想想，喝几盅好汤哈。哎、欸，我许工，你刚那个减几行好汤了哈。
1: 嗯。
2: 安尼五千四哦哈。
1: 啊，
2: 妈妈，你电话接起2562哈。
1: 哎，
2: 好，这样五千四。
1: 好，
2: 谢谢，好，拜拜。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两位。
1: 让嘿。啊嘿。好好啊。
0: 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
2: 是。我要叫你哦，做啥？
0: 哈，
2: 哎，哎，哎，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0: 好，来。

0: 听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嗨，那个
0: 也
1: 做 Q 一组。
0: 嘿，
1: 啊，
0: 各位是。好，来 Q 一组嘛哈。哎，等等哈。所谓是在说啊，自己点回去吧哈，二三三的哈，好来我抄起来哈，好，啊这很划算哦哈，嘿，安那加那顿哦哈，安尼顿几离婚的也阁无搞的呀哈，二三三二九哈，啊不要摸他嘴啊哈，一组哈，啊所谓是在说哈，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喝点饮干吼，这个乡村的小姑娘满手无须眉，22600233，这是咱的现场扣音专线电话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来听听吼，即马荷包看紧一点啦，起来到处健康上该划算哦，嘿，嘿，即马科技执法有诶无呀吼？交通违规的罚单哦，台中市四年哦，收你偌济？你敢知阿娘话哦？咱拢有贡献啦吼，超过100亿，大约50%用伫交通工程甲安全改善的这个设施哦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嗨，欢迎你，你好。
1: 我要甲你叫一座后山坡。
0: 来，喂，你好，喂。
2: 要一座。提高个这个好更好。
0: 喂，你好，喂，
3: 玉玲老，
0: 是，
3: 喂，我在叫郝昌。

来，早上叫，下个礼拜才会到哈。来讲台中市安利空二二年甲二空二五年交通违规罚款，进入市库的金额差不多114.5亿呢。那其中用的交通工程甲安全改善设施的经费差不多58.3亿。占罚款收入超50%，议员表示做好交通安全工程才会当咧按源头啊减少事故。那应该将罚款专业导入市府是回应。除了交通安全工程以外，还有教育宣导在多元的这个用途啦吼。好，那报告讲哦，目前。与台中市议会长者科技执法科职跟交通法院首入的专案报告，好、哦，这个报告是安尼讲，目前全台中市有70人为科技执法，已经有效降低交通事故。伊就带61线哈区间测速为例，去年交通事故比较准年减少10件，路口的公联科技执法方面，啊，去年事故比较准年减少596件，降幅来个23.2%呐哈。好，那所以交通有定哈。这个叶章甫伊答询的时阵讲啦吼，台中市今年交通罚款用的交通工程甲安全改善的比例拢伫40%甲50%以上，啊，四年平均已经超过50%啦吼。中央曾经建议修法，将各管区交通罚款用的交安工程的比例由1:2提高到3:1，那台中市是这几片的比例已经比这个标准也够较悬啦吼。那局长讲，交通罚款在里面起口了后，会搁再分配甲各局处使用。交通工程原来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啦，好，那另外包含执法跟教育宣导这些面向，执法跟工程应该同步推动，市府设置科技执法了后，交通局也定期跟警察局好，交通大队检视成效，评估是不是确实有来降低到事故的发生率，并且在里面每个月到案汇报持续做追踪，好，很重要哈。刚才你听就没有先关心大家啊，我们不要再贡献这里哈，省下来的钱怎样拿来顾自己的健康啦？该健康啊，够好，较实在哦。

0: 好，来周末假期哈，轻松一下哈，2602333里头各自出来哈，被谢谢被爸爸的啦哈，要出外哦，晴雨两岸山楂里的对哦，来爸爸的好嘞，赶紧来买哈，控诉2260023023002602022333的电话，感谢哈。喂，你好，嘿，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哈，
0: 是，
1: 我要下树一组。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嘿，你好，嘿，
1: 嗯，哦，魏大姐，
0: 哎，魏大姐啊，你好，
1: 哎，我都给你叫冷冠酵素，
0: 冷冠酵素哦，哎，魏大姐，哎，你咱滴卡起来，无来讲过节哦，恁处理酵素那叫了真好哈，盖好哈，
1: 哦，酵素消真大哈，
0: 消真大，嘿，
1: 哎呀，哎，是大姐拢加呗，你拢叫过你是不食，让你加食，你要叫人家出钱啦，弄你来老伙仔在出钱，
0: 哎呀。
1: 八十岁在出钱，啊无既然咱个囝孙食个平安吼，咱个囝有看话，新妇啦身体健康健康，后生都看话对无？
0: 哎喏，公斤的，
1: 爱甲你靠人孙啦，
0: 是啦，对无？妈妈你实在是足好，
1: 食啊真好啦，我新妇，较早拢无爱食了，拢甲我讲，阿妈你学白买安尼，
0: 嗯，
1: 一摆可以咧艰苦两条食。哦，这家人俩今晚都来搞错，妈，阿公妈有酵素，我老在讲好久，妈，酵素无啊，我白素白素，我在开药包，酵素无啊，妈，
0: 妈妈的妈妈的强，
1: 阿今晚阿爹呢？我一个孙在台湾都来了呀，伫家己呀，因为这个阿妈，我没有酵素了，因为不讲嘞，
0: 也讲阿妈我没有酵素呀。哎，重点
1: 是你好啊，
0: 你好，生活那做优秀，本来是咪讲是，我还记得是你甲我讲伊卫生严重是无？
1: 嘿啦，
0: 好胃食道逆流，
1: 完全不都是，都胃食道逆流，哎呀吼，尿尿都食着有较无清，就会漏屎
0: 安尼，
1: 嗯，较早拢唔敢食，我阿公伊上网去看，讲嗯这个不错嘞，安尼，啊我一摆咧艰苦，互伊互伊食，食着好了，哎，可以报因老母因师兄弟来食了，来甲我提了，食食即马家己去买，
0: 安尼钱做民主的啊，对无？
1: 哦哦，好，这爸爸姐够有过上血管的，
0: 有啊，爸爸姐有啊，
1: 吼，啊，这摆切两管，先还一只，爸爸姐再过来买较济，
0: 加过来炖哈，
1: 系啊，
0: 啊，我
1: 这摆拢甲你买，万你考虑去无，这摆拢五管，
0: 对
1: 啦吼，我三个查甫孙长一管，佮一管让阮后生，一管让阮查囝，
0: 哎呀，感谢嘛，
1: 啊，都无啊，啊，这摆佮买两管，再一管让阮新妇，
0: 啊，感谢嘛。这妈有够好的啦吼，
1: 对
0: 啦，啊你家己买保养嘞吼，
1: 好，
0: 好，
1: 好，
0: 啊你家己讲两罐的洗洗清洗啊，感谢魏大姐啊，谢谢，
1: 四点
0: 哈，感谢你，谢谢，好，
1: 再见，好，
0: 拜拜，好，拜拜哈，哎，好妈妈，你看安尼。哎，后生新妇孙呐，那身体勇健吼，阿母也得免烦恼免惊啦吼，真正感恩妈妈。你看妈妈就是安尼啦，啊，你家己嘛爱食哦，身体够更加勇健哈。是谁在喝名？来祝美国健康顺利的酵素机关八里两两千两百块，拄着八起偷生水啦，唔把经济要帮帮无？大家光了光细了光，刚好这个我们这边做来吃咱的酵素一比一丢，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吃下落去困下落面放诶出来，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美丽人生机会。加百二回拢天鹅酥用家庭爱传的定加宝，吃咱的三亿的酵素上盖好哟。后来你六空零零三三点位正靠通，来咱爸爸姐来了，铁渣给你铁渣，买酵素上酵素上盖无极霹雳划算，赶紧来看。一顿爱够素食，半杯龟鼻痛吗？一顿够喝，身体自然的哪吃哪喝哈。家庭传一罐。真正吼有好无歹啦哈，大大细细拢爱用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医生公格哈，医生公格哦，谢谢。来，这波黄一丹哈，喂，你好，
2: 我几多酵素？
0: 嘿，来大姐你讲啥？
2: 我几多酵素？
0: 好，来，我给你下来哈，二五这个孝亲节嘛哈，
2: 嘿，
0: 好，来我下来啊，好嘞，拜你哦哈。
2: 哦好，
0: 那4400哦哈，
2: 哦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因为咱这栋上的拢给，真正有够会好的啦，不跟你骗错过了，无再去了哈。2602333电话拢总甲靠通哦，感谢啦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
3: 谢谢大家。
0: 来，这吼，紧事爱看办，该紧紧，该办，你得爱照起工，慢慢来。阿伯吼讲，爸爸啦，爸爸讲有收到吼，收到，一系列就无列，拢无要紧，你家己。调配吼，自由调配，看要安怎。但是重点袂讲爱持续食，慢慢感受着产品多少你的好处。啊，无你食下药，上起来食了水下出来，那不对的，不健康。你就是无愿意搁再安尼啊嘛吼，无愿意和身体搁再受苦，所以吼，常常倒光两地切落去吼，决定啊，决定爱顾健康。来电话接个靠通哦，干巴爹加油哈！来把讲要听这首歌吼，王世贤呢，甲孙淑妹嘛吼，魂中鬼移，最近来欣赏哦。谢谢大家哈。刷卡代理哦，控诉李丽六口李丽三三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谢谢。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
4: 孝叔五叔，孝叔五叔，
0: 五叔啦哈，
4: 哎，
0: 呵呵，啊，爸爸，你孝叔迄个食了，今麦有较平顺吗？
4: 有了顺啊，
0: 胃疼较要紧。

0: 喂，你好，喂，嗨，
1: 孝父一族啦。
0: 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哦！呵呵，来，听众朋友，你若想买买生鲜零食、保健食品、新鲜海鲜，免东奔西跑，来宝德旺便利店一次满足哦！大家都有特价，买得多省更多哈、哦！店内商品琳琅满目，生鲜食品、饼干、零食，甲各式的保健食品，种类丰富，满足着全家人的需求哦！宝德旺保持着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理念哈、哦，提供超值特价商品，好利用量。更划算的价格买到更优质的商品，那宝德旺便利店价因为让你一次满足，店内还有各种的消暑罐装饮料让你清凉解渴哦。那宝德旺是零售为主，然后曾经是便利店赶快的合作兵熊品中旅红虎德湾话，还有惊喜优惠铜板价，请大家告诉大家，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谢谢的讨好货省更多，让你满载而归，大拜来个家，拢有新的惊喜 surprise 哦，等你来哦，谢谢。来，周末假期愉快哈！黄奕在冷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黄奕赞助提供啊！爸爸姐姐懂，一定爱把被 Q 上 Q 被酵素上酵素，保存期限至少都有两年的时间哈！QMB 四效合一，那酵素加的可以困了的云棒给出来，享受健康快乐，采血蜜蕾领先，一加一大于二哈！咱记得莫打一个狗哈！鸡吧，心尖骨头拢给咱勾一点哈，所以咱这个都是非常完整专业级的配方哈，值得信赖，试试看哈，一试成主顾哦。260-2233，我等你控诉，李弟六控，李弟三三，中午十点。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1包，照顾全家真轻松。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